0: 进入隔离恢复期。美伊据报正磋商谅解草案，拟为伊朗设3000亿美元投资基金，伊朗称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特朗普与国安团队讨论美伊协议草案，但未做出最终决定，并且指暂时不会与伊朗有资金交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小型无人机，美军称将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乌方称俄军用导弹袭击基辅和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俄方称已经控制乌方多个定居点。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聚焦地区局势和安全议题，苏林发表开幕演讲。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29号的晚上8:11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状态良好，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人已经于30号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安排休养。而他们将与新闻媒体在稍后集体见面。
1: 29日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离开黑障区，主降落伞打开。20:11，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现场确认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乘组指令长张璐率先出舱。
4: 东风，响音报告。
1: 向现场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张璐是中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太空带回一个写着平安的苹果，将它送给所有科技工作者，并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随后，航天员武飞和张鸿章依次安全出舱，圆满完成首飞之旅。
6: 雄鹰奖，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1: 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此前已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外交部在29号表示，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据美国《纽约时报》以及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磋商一份谅解草案，核心内容包括实施为期60天的停火行动，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投资基金等关键条款。
8: 报道称，美伊拟议的谅解草案以暂时缓和敌对行动为核心，辅以政治经济承诺，

0: 旨在为达成长期协议铺路。草案涉及的核心内容包括实施为期六十天的停火行动，其中包括针对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其次，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战后重建投资基金。美方表示，若达成最终协议，将协助推动基金设立，具体细节将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提议30天内逐步恢复通航至冲突前水平，并根据一方履约情况分阶段放松限制，一方则要求谈判期间立即全面重开海峡。报道同时指出，草案的诸多关键要素仍未达成共识，包括各项措施的执行时间表、监督核查机制以及最终协议的整体结构。谈判过程中的长期分歧或加剧双方不满，从而存在再次爆发交火的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尚未达成最终共识，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明确表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美伊协议草案，但是经过2个多小时的会议之后，仍然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暂时不会和伊朗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答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表示，他已召集国家安全团队进入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以就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近期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随后透露，经过约2个小时的讨论后，特朗普并未就是否批准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政府内部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虽已相当接近，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包括是否解除对伊朗被冻结资金的限制。在此之前，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列出了一系列伊朗必须满足的条件，作为批准协议的前提。特朗普表示，协议的核心条件之一是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特朗普还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恢复开放，不得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国际航运施加任何限制。同时，伊朗此前在相关水域部署的水雷也必须被全部清除。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使受影响的商业船只恢复正常通行。对于最具争议的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特朗普强调，去年美军空袭后遗留在伊朗核设施现场的浓缩核材料必须由美方负责挖掘取出并予以销毁，这一过程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进行。在经济层面，特朗普表示，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协议中涉及对伊朗财政援助或解冻部分被冻结资金的内容，短期内将不会实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其真假参半，旨在炮制一场虚假的胜利。报道指出，这份以对等承诺形式起草的协议文本目前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而特朗普却抛出了一些与条款相悖的议题，宣称将立即解除封锁。报道指，特朗普对于核心内容的歪曲，包括了伊朗有义务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前提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将会拆除或销毁其核材料。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当中毫无此类内容。另外，特朗普刻意回避关于立即解冻并且向伊朗支付12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的先决条件，以及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会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原则

0: 和底线作为基础。另外，据伊朗方面29号晚间的消息，伊朗陆军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附近击落了敌方的小型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警告称，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通告称，伊朗仍然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航，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经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美国媒体29号爆料称，特朗普试图把结束美伊冲突和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捆绑推进，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美国盟友冷处理。分析认为，在加沙局势仍然严峻的背景之下，要求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承认以色列，政治成本过高，反而能够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更加复杂。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日爆料称，特朗普试图把美伊停火谈判同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绑定推进，但并未得到地区国家积极的响应。报道称，特朗普提出，如果美国要结束同伊朗的战争，多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就应该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还点名沙特、卡塔尔等国家，称美国已经为推动复杂谈判付出努力，这些国家至少应该签署这份协议。不过，美媒指出，特朗普提出这一要求后，相关国家几乎没有公开回应。即便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一直是以色列政府的重要外交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也没有高调表态。美国多名地区观察人士和外交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提议过于突然，缺乏现实操作空间。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米勒表示，特朗普突然强调亚伯拉罕协议，更像是在为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寻找外交成果。一名参与美伊斡旋的阿拉伯高级别官员也表示，这是严重误判局势。他认为阿拉伯国家已经为调停美伊冲突付出巨大代价，不应该在此时继续承担新的政治成本。美媒指出，在加沙局势没有明显缓和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公开承认以色列的政治空间非常有限。特朗普这一要求不仅没有带来外交突破，反而可能会让美伊和谈变得更加复杂。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阿富汗贸易部官员在日前表示，由于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国家经济遭受严重的冲伤，目前正在面临将贸易重心向北转移。
2: 自2025年10月，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口岸因双边冲突关闭后，阿富汗临时政府及贸易商将超过60%的进出口转运业务紧急向西转移，高度依赖伊朗的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然而，随着美伊战争全面爆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的封锁与军事化，这条阿富汗赖以生存的经济生命线正遭遇毁灭性重创。
3: د پنځل لزر په شاوخوا کې زمونږ کانټینر هلته بند پاتې شو او دا کانټینر په دې ډیمرج راغی ډیټینشن راغی اوس هم د 1250000 کانټینر هلته پراته دي
2: 有阿富汗外贸商就表示，在美伊战争爆发前，他们通过伊朗路线运输，一个标准的货柜费用约为3000至3600美元。危机爆发后，海运保费和战争附加费狂飙，部分航线的货柜运费已突破7000美元，而特定急需物资甚至已达到11000美元以上。而由于进口营养品供应链彻底断裂，阿富汗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
4: We face both import and export. We can't export and we can't import.If we import from Hiraton way, it will be very costly. Before we was shipping from China to Afghanistan, our delivery, it was costing about $1,100. Now our shipping cost from China to Hiraton port more than $15,000.
2: 塔利班官员称，目前阿富汗商务部和商会正全面将贸易重心向北转移。目前超过60%的贸易已被引导至中亚路线，并积极开辟通过土耳其在经由阿塞拜疆或伊朗内陆铁路网延伸至中亚的陆路货运专线，以此绕开霍尔木兹海运。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开幕。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织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加拿大展开访问，29号分别同总理卡尼以及外长阿南德会面。王毅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分别与总理卡尼以及外长阿南德会面，这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加方推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阿南德在与王毅会面时表示，中加两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人文联系。王毅的到访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进一步深化，加方将致力于在关键领域深化与中国的合作。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间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总共550多人参会。中国派出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出席，将会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而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着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危机防范能力。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赫格塞斯到埠后，随即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代表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议程，孟祥青将于30日出席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日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方面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因此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苏林呼吁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推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关于南海问题，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基础上，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日。新加坡政府29日在会场及周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本次会议聚焦亚太安全局势、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印太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格里拉对话会召开期间，东道主新加坡总理和国防部长也与多国防长以及高级防务官员展开高层会晤，讨论区域安全局势以及深化防务合作。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9日到总统府拜会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钧财。今年适逢新美建交60周年，双方重申长期防务伙伴关系。黄钧财也重申新加坡一贯支持美国在区域内的存在。双方也就地缘政治发展以及区域安全课题交换意见。赫格塞斯还会见了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双方讨论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陈振声感谢美国。

0: 长期支持新加坡武装部队赴美训练。陈振声29日也同卡塔尔、越南、法国和印尼的国防官员会面，并且会见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就双边合作以及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全球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之际，新加坡借助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平台，加强与重要伙伴的接触，深化防务合作，并且重申对区域和平稳定的支持。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近期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理由涵盖涉企业污染、无证务工等多项指控。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多次严正交涉，并且探访被扣人员。28号晚间，64名被扣中国公民获释，另外有6人正在办理手续。此外，一名涉离岸博彩的中国公民28号在非移民局监狱因为不明原因突然离世。中方表示将持续坚决反对歧视性执法。
2: 5月15号，菲方突袭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以涉危险材料临近海军设施为由，扣押中国员工，同时释放全部非籍工人。28号晚，此案迎来进展，非司法部裁定涉事人员涉嫌违法的指控证据不足，64名中国公民获释，剩余6人正办理获释手续。案件处置期间，中国驻菲使领馆多次向菲方高层及相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公正快速办案，保障中方公民合法权益，还数次派员探视羁押同胞，现场照料获释人员。此外，有中国公民在社交媒体上反映非监狱羁押条件恶劣，遣返流程繁琐，费用高昂，甚至有中国公民在羁押期间不幸离世。中国驻菲使领馆迅速开展核实工作，经确认一名涉离岸博彩的中国公民28号在非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使馆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展开全面调查。中国驻菲使领馆强调高度重视保护在非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并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中方坚决反对非方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与政治操弄，敦促其妥善处置案件，避免冲击中非人文经贸交流，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29号举行会议，预计将会推出措施，以保护欧洲工业免受来自中国竞争的冲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回应称，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3: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保护主义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削弱欧洲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希望欧方全面客观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的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毛宁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这一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坚决反对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3: 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0: 凤凰卫视周家兴、王磊北京报道。
1: 安氏半导体控制权纠纷有新进展，安氏母公司文泰科技29号宣布，已经基本搭建了安氏中国的独立运营体系，产能与交付能力稳步恢复。文泰科技同时已经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要求索赔80亿人民币。
2: 在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控制权争议后，文泰科技董事长杨牧在29号举行的2026集微大会上宣布，安氏中国的独立运营体系已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安氏中国核心的管理、研发、市场团队全部扎根中国，拥有完整自主的经营决策权，能够精准匹配中国高端制造的需求，也可以快速响应全球市场。杨牧指出，目前公司产能与交付能力稳步恢复，前道环节已与多家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多平台多产品的深度合作， 每家供应商互为补充，以最大产能补足公司全产业链，多节点多来源的稳定供应模式已正式落地。文泰科技自去年十月被荷兰政府裁定冻结安氏全球资产，并将其持有的99%的安氏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后，文泰科技失去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随后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公司股票自5月6号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最新的2025年业绩报告显示，文泰科技去年业绩巨亏，并于今年1季度再度亏损。针对荷兰法院的判决，文泰科技也在近期做出反制措施。文泰科技22号发布公告称，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要求索赔80亿人民币，并恢复对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赖歇首次访华结束后，德方评价非常成功。赖歇一方面强调中德贸易体量大，德国企业不怕竞争，另一方面要求公平竞争与稳定原材料供应。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华贸易政策分歧仍在，德国则主张平衡路径。
5: 当地时间5月26日至29日，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赖歇首次访华。赖歇在行程结束后表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
6: 德国媒体指出，赖歇此行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和德国对于彼此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德经贸关系规模巨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德国企业希望公平竞争的诉求，其中主要包括市场准入、稀土等关键原材料的供应，以及中方对本土企业补贴给德国企业带来的压力。
7: Sie hochrangige Gesprächspartner hatte, dass die Gespräche auch nicht in dieser kleinen Frist, wie immer leider auf diesen Reisen vorgesehen war, sondern auch sich auch verlängert haben, weil das Interesse in den Gesprächen sehr groß war. Und sie hatte auch das Gefühl gehabt, dass, oder den Eindruck, nicht das Gefühl, Entschuldigung,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ihre Worte, die sie an die chinesische Seite gerichtet hat, Gehör gefunden haben. So wird es.Ist in Arbeit zumindest eine gemeinsame chinesisch-deutsche Arbeitsgruppe, um eventuelle weitere Gesprächsformate fortzusetzen und weitere Gespräche auf verschiedenen Ebenen, auch auf der Ebene Rohstoff und Ähnliches hier zu vertiefen.
6: 赖歇此次访华也正值欧盟讨论对华贸易政策的关键时期，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提出对华应当有更强硬的贸易应对方案。欧盟委员会也将讨论后续措施，但德国希望欧盟有更平衡的路径，在面对中国时应当有有效的保护工具，也要保持开放。
7: Ministerin Reicher hat ja auch nochmal betont in China, dass sie mehr Kooperation, Investitionen und auf das Ausloten von Chancen setzt. Aber natürlich muss es dabei fair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geben. Und in diesem Zweiklang sehen wir diese Gespräche auch mit der Kommission.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处境正在进一步恶化。根据几个隶属于乌军的社交媒体账号的消息，俄军突击部队29号正在进入最后街区战斗。当天，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称，俄军部队已经进入化工厂等要塞，而这里是乌军最重要的防线。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这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克拉马托尔斯克区南城市社区的行政中心，同时也是乌克兰东部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它拥有发达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金、玻璃、化工和建筑行业，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中心的枢纽。 俄军南极群部队从市东部的工业区向北部郊区推进。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抵达市中心的街区，并进入到巷战。乌军利用居民楼顽强抵抗，由于市区平民较多，这也阻挡了俄军进攻的节奏和火力的施展。 俄军的另一支突击部队从市区南翼伊里诺夫卡进入到市中心，并越过了克里伊沃托列茨河，进入到化工厂等工业区内，现已经抵达中心区的列宁大街。有消息称，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与之前的谢维尔斯克和古里亚伊波列市所发生的态势。 乌军的正规军长官们正在离开，而地方杂牌步兵们则被留下来坐等最后的时机。一旦乌军失守康城，乌军堡垒带第三道防线即德鲁日科夫卡就一览无余了。德鲁日科夫卡位于康城以北2.49公里处，即德鲁日科夫卡之后以北1.87公里。 便可进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城下，这里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行政区内的两大主要的防御工事区之一。从地理的位置上看，它比邻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的地势为更高，这也意味着，一旦俄军攻占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其制高点，那么在其北翼1.65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 便是一马平川，这可能标志着乌军堡垒带的最后沦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欧盟委员会29号宣布将向匈牙利解冻总额164亿欧元的欧盟资金，这也是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上台之后推进司法独立、反腐败以及学术自由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也被视为欧盟与匈牙利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信号。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9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将向匈牙利解冻100亿欧元、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42亿欧元凝聚力基金以及22亿欧元与学术自由相关的资金，总额达到164亿欧元。冯德莱恩表示，今年4月12日将成为匈牙利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他认为，匈牙利民众在选举中选择了欧洲，选择了民主，并正在重新回到欧盟大家庭的核心位置。
3: The 12th of April will stay in our memory for a very long time. On that day, the Hungarian people took their future in their hands. They made a clear choice. They chose Europe and they chose democracy. They chose to return to the heart of our union where they belong. And it has only been a few weeks, but we can already feel a strong wind of change.
2: 毛焦尔领导的第萨党在今年4月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迅速推动司法改革、恢复学术与媒体自由，并加强反腐措施。作为进一步融入欧盟体系的重要举措，匈牙利当天还正式申请加入设于卢森堡的欧洲检察官办公室。方维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音乐庆典闹出了退演风波，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受邀艺人宣布退出，理由包括活动被过度政治化，以及与最初通知的活动性质不符。
4: 定于今年夏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系列音乐庆典，正陷入一场不断扩大的退演风波。截至周五，已有超过半数受邀艺人宣布退出活动。多位艺人表示，这项原本旨在庆祝美国建国历史与国家精神的活动，如今已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与他们最初获知的活动性质存在明显差异。周五，摇滚乐队 Poison 主唱迈克尔斯成为最新一位宣布退演的艺人。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最初向其介绍的是一场庆祝。

0: 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负责筹办此次活动的自由250周年组织，由总统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设立，旨在统筹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该组织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尊重一人做出的个人决定，但强调活动宗旨始终是弘扬美国的自由、历史与团结精神。对于一人接连退演引发的争议，白宫拒绝发表评论，并强调该活动并非由白宫直接筹办。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教育局表示将把握机遇，进一步在校园推广航天教育。稍后见。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教育局和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铸造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机械人计划下一项关于月球机器人的设计比赛公布前三甲，并且举行颁奖典礼。
1: 铸造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机械人计划由香港教育局和香港理工大学合办，作为计划重点活动之一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共吸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52间中学及国际学校参加，提交共65份设计方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致辞时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教育局将把握机遇，在学校进一步推广航天教育，持续优化数理与科技课程。
2: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leverage it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of having strong national support and being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world.The Education Bureau will continue to collaborate with schools,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partners to nurture young people with scientific literacy, an innovative spirit,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a global vision.
1: 理大校长滕景光提到，校方将于今年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进一步巩固大学在深空探测及航空领域的地位。参与支持计划的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银行方面坚定支持香港航天科技发展以及一系列与创新科技和先进前沿领域相关的青少年发展项目，持续为国家航天事业培育未来人才。这次赛事以探索测量机械人、建造及基建机械人、太空人支援及物流机械人和多机械人合作系统为主题。赛事期间，学生需要设计具有科研理论支持、能于月球南极进行科研探索的机械人方案。
3: 我都报名了很多关于太空的活动，就例如天文台都举办少年太空人的体验营等等这些活动，那我们就都看到 PolyU 有举办到这个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所以我和我的同学都是对太空方面都是很有热情的。
1: 计划之下还曾举办主题讲座，并且邀请

0: 学生参观校方的深空探测研究中心，加深他们对于航天知识的了解以及国家航天事业的认识。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第12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一连三天在法国巴黎举行，为发挥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本次论坛的欧洲先锋选品会上，澳门业界积极展现中西文化汇聚的商贸平台优势以及创新经验，努力提升澳门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2: 当下，中国品牌出海已经从经贸交易升级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输出，而澳门凭借独特平台优势，将成为中国科技品牌迈向全球的重要跳板。
3: 中国的品牌出海不仅仅是关于生意，而是关于教育、科学、文化。所以今年呢，我们有很多的跟文化层面的品牌，也有很多，特别是很多科技的品牌。因为中国的科技呢，在全世界都现在得到了很瞩目的一些进展，然后呢，在欧洲呢，人们有非常直观的
4: 感受。那么澳门政府现在对于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品牌出海的服务的提供，就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的科技品牌通过澳门走向全球。
5: 有5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在参与品牌出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品牌一个传译者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们第一步是通过跨境电商直播带货，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来中法品牌高峰论坛的一个很具体的抓手，跟法国这边建联起来。
0: 然后未来我们也觉得，在这一个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叠加更多丰富的内容，把更多应该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文化的内核、品牌的匠心带给大家。
6: 本次随团参会的澳门本土企业家代表均积极展现了澳门品牌独特魅力，借助活动提供的线上及线下平台，全方位对接欧洲市场，为企业开拓国际资源打开了全新通道。
0: 提升咗我哋更加了解呢个海外嘅市场嘅需求啦，可以认识到唔同嘅渠道嘅专家，咁佢哋咧就专家咧就分享咗好多唔同嘅经验啦，俾我哋嘅企业咧更加容易同埋快速咁样入去当地嘅市场嘅。
1: 为期3天的巴黎论坛活动圆满落幕，现场多项中法战略合作顺利落地，代表团也都走访当地优秀出海企业，借鉴国际经验，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商业合作到文化共鸣的全方位升级。凤凰卫视记者邱国晴，法国巴黎报道。 接下回来还将关注到美国三大股指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道指首次收在51000点之上，稍后见。

0: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时习近平问世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再看股市消息，美国三大股指都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道指更是首次收在了51000点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仍然没有就停火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但市场对于局势持续降温仍然抱有希望。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二十九号在里根国家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辩护，称美国必须减少外部依赖，重建本土工业以及供应链韧性。他同时也提到，美国已经查扣约10亿美元伊朗相关加密资产，并且正在和欧洲盟友追查更多伊朗海外资产。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二十九日在加州举行的里根国家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辩护，并称特朗普上任前数10年的两党经济政策使美国过度依赖他国竞争对手，也削弱了美国本土工业基础。贝森特表示，多年来美国一直处于沉睡之中，误把舒适当成了实力。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战略是一场历史性转向，旨在摆脱过去过度强调低成本消费和全球效率，却忽略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和经济韧性。
2: While America slept, our vulnerabilities grew, but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we are alert to the risk we can no longer ignore and attuned to the responsibility we can no longer defer.
1: 贝森特强调，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已不能再被割裂看待。如果允许外国依赖削弱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就等于允许外部力量定义美国的未来。 与此同时，贝森特也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的最新金融施压行动。他表示，美国已在针对伊朗的经济狂怒行动中查扣约10亿美元伊朗相关加密货币资产，并正和欧洲盟友合作追查和冻结更多伊朗海外资产。贝森特称，美国执法机构已直接控制部分与伊朗有关的加密货币钱包。贝森特同时声称，伊朗正面临经济危机，国内通胀率已超过200%。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第12届拉美经济论坛28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主旨发言中反驳媒体有关当地经济恶化等负面报道和评价。
3: 塔普托坚称，以能源和矿业为代表的大型投资项目将带来历史性的外资流入。
4: Ustedes saben la famosa frase que decíamos en Argentina, viene una buena cosecha y nos salva. Yo diría lo siguiente, cada vez que venía una mala cosecha, teníamos una crisis muy grande en el país. ¿Y por qué? Porque el campo era el único que proveía dólares.
3: 米莱表示，全球正处在政治与经济动荡之中，而阿根廷通过财政紧缩削减赤字于市场经济，正成为自由的避风港。参会的资本市场代表指出，当前阿根廷所展现的投资机会和回报空间，正促使资本界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
5: El punto que quiero tocar del lado argentino es ninguno de los que estamos acá tenemos la más pálida de lo que vamos a hacer y tenemos que tomar decisiones.
6: 米莱政府正在国会全力推进超级投资法案，试图通过激进减税和外汇松绑获得1400亿美元的能源与矿业投资。但当地媒体分析称，政府这套激进的经济实验在压缩赤字和通胀上已见成效，但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民众在外资真正落地前还能忍受多久的紧缩阵痛。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7: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第三轮比赛，39岁老将、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在领先两盘之下，以2-3不敌巴西小将丰塞卡。最后再来关注几则娱乐快递。
8: 香港艺人张柏芝近日宣布回归乐坛，加盟唱片公司，并宣告首支单曲将于6月面世。曾缔造了无数经典荧幕形象的张柏芝，这次选择以歌手身份强势回归乐坛。他在社交平台上表达将接入全新主线，重启音乐征程。另外，日前迎来46岁生日的张柏芝在江苏昆山举行生日见面会，与粉丝见面。张柏芝感恩粉丝这20多年来的陪伴，并分享了自己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香港艺人萧振南与曹永廉现身活动，两人受访时透露，他们最近与马国明一起到各地举行多场巡演，并分享了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
9: 其实两个朋友最多就最好就系沟通，我觉得相处大家要体谅好多啦，咁忍耐啦，忍耐唔系代表唔好噶，因为有啲忍耐咗咧，件事过咗咧，跟住大家就会。明白了，跟住可能又提升了你的感情嘅。
10: 咁跟住我哋嚟緊會喺好多灣區嘅唔同城市咧，會繼續開啦。大概都已經去到9月嘅啦，暫時安排到。咁亦都阿念哥又好腳頭啦，佢啱啱去完美國翻嚟之後，我哋突然間又接咗一場美國，跟住又會喺雲頂上去唱歌，咁所以又即係多謝曬好多客户，好中意我哋三個，
9: 多謝
10: 即係支持我哋嘅演唱會咯。
8: 係啊，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7: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早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过去一周，海外天气呈现出极致鲜明的反差，欧洲提前迎来罕见的初夏热浪，打破多年气候记录，北美则是风雨涌动，对流频发。本轮初夏热浪在欧洲尤为反常，而且迅猛。法国呢，更是迎来历史性的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5号，法国气象部门针对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那这也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橙色高温预警。持续高温已经造成人员伤亡。

预警。持续高温已经造成人员伤亡，热浪仍上。那西班牙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度。中欧呢，同样是降水稀少，只有零星出现微弱的降雨，整体体感舒适，气温不及西欧炎热。但是在26号当天呢，多地最高气温也攀升到30度左右，可以说暖意十足。和西欧、中欧的晴热不同，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本周呢，阴雨是频繁上线。不过整体来说，降雨强度较弱，大多都是绵绵小雨，局部地区呢出现中雨，没有引发明显的气象灾害。受到持续阴雨天气的影响，俄罗斯西部一带的气温是大幅回落。那这一带伴随降水，最高气温从20度下降到10到15度之间，凉意显著回归。那北美的天气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稍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横跨大西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周美国的天气。本周美国中东部地区降水频繁，从德克萨斯州到美国东南部和东北部一带多中到大雨。其中，德州及美国东南部部分区域降雨过程中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呢更是遭遇龙卷风的侵袭，天气状况复杂多变。伴随降水，本周美国东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25度上下波动。那中部平原气温多波动，炎热的时候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会达到35度左右。那在美国西部，本周前半段降水较少，气温上升；西北部内陆地区最高气温也上升到30度出头。那本周后半段，美国西部出现降水和降温的天气。这个初夏，北半球冷暖交替，晴雨流转，愿大家能够顺应天气的变化，安然度过夏日的每一段时光。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我们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晚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登场，虽然美以战争爆发对全球能源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将成为议程主导，但中美之间会如何借相会这个平台激烈交锋和博弈，向来都是重要看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中美关系也有了新定位。然而就在会前，主办方 IISS 发布报告警告，中美如果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故意放大中国军力威胁，危言耸听，也令得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杂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将围绕印太布局发表主旨演讲，他的言论会否激化矛盾还是低调处理？当下中东局势牵制了美国的精力，但菲律宾和日本深度捆绑，日本加速军事化，成为美国在

0: 太的马前卒，中国如何应对？而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中美关系又将呈现怎样的局面？作为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安全论坛，中方如何主动阐述立场，引导议程，为自己发声？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新加坡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刘贝，凤凰卫视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另外，在广州现场请到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工作室首席专家滕建群先生连线解读。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身为观察区域安全走向的窗口之一，见证了地区多国在安全议题上的磨合与协作。29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新加坡开幕，共有44个国家的550多名高级防务官员参与，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方面，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率团出席参会，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本届相会的亮点之一就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相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这也是越南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相会。苏林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危机防范能力。有学者就认为，苏林演讲透露出两层信号，一来东盟希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掌握更多主动权，而且越南也正努力维系多方平衡。全球秩序加速重组之际，中美自然是相会关注的重点话题。本月早前，中美元首成功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大国互动确立了新的愿景和方向。有专家指出，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之下，台湾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期也将受各方高度关注。
2: Obviously,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aiwan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ether or not that is going to be a source of destabilization for regional affairs. That's a big concern of everyone.
1: 本届相会并非只关注亚太，在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中东局势也成为各方讨论中心。霍尔木兹海峡牵动世界神经，与会各方关注亚太如何应对战争对能源造成的影响，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否对中东问题有最新表述。另一方面，不断在谈判桌上拉扯的美国和伊朗仍在不停地试探彼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
3: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1: 虽然贝森特预测伊朗战争结束后油气价格会迅速下跌，但美伊在浓缩铀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仍存，协议能否达成仍需打一个问号。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了拦截行动，但随后被美方否认。拉扯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28号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相会开幕有哪些关注焦点？议题纷繁，如何寻相处之道？美伊拉扯是否会有所突破？狭路相逢。
0: 好，又是一年相会时，今年有哪些关注的焦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新加坡的特约记者刘贝。刘贝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相会的议程安排，以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新加坡当地又关注哪些议题呢？
4: 是的，30日星期六呢，将会是相会最繁忙的一天。上午8:35，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他将发表题为《美国的印太和平战略》的主旨演说。那么这也是各方最关注的环节之一。美国的一些行为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像是伊朗战争呢，也直接影响到地区国家的能源供应、航道安全以及区域的经济发展。那么对于重视区域的稳定与多边合作的国家而言呢，这带来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美国今年是否也会再次明确其对于印太地区的长期承诺，维持对于区域事务的投入，以及美国是否会提出一些比较实际的合作或者是行动呢？这将是明天的最大看点。虽然中国的国防部长已经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而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率领了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以及海军专家来参会，但是中方已经明确地表示呢，是重视亚太地区的防务安全合作的，并且也将继续参与建设性的对话。预计我们在之后的两天当中呢，也会看到中方代表在部分的发言和小组讨论，参与提问和与各国交流。 那么此外呢，30日各国还将围绕亚洲的战略格局变化以及海上安全、跨区域安全威胁等等的一些议题展开讨论。31日，也就是星期天最后一天呢，则将聚焦全球竞争背景下的区域紧张局势管理以及世界碎片化进程当中的安全伙伴关系演变。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呢，他也将发表主旨演说，并且他在相会期间呢，也将主持部长级的圆桌会议、五国联防早餐会以及和菲律宾的防长共同主持东盟防长早餐会，这些呢也都是各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闭门交流的机会。那么新加坡媒体关注的重点，目前我们看到呢，仍然还是围绕在中美关系周围，台海局势呢以及东盟的中心性也经常被提及。在地缘政治环境持续动荡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东盟国家以及其他的中等国家呢，都希望能够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同时呢，他们也非常期待中美这两个最重要的大国能够共同的去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合作，实现共同的发展。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一些观察，主播。
0: 好的，谢谢刘贝。同样呢，也请到特派新加坡采访的评论员郑浩先生。先生，我们看到在今天晚上的开幕晚宴上，是由越南领导人苏林做的主旨发言。在相会这个平台上，由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来做主旨发言是相当罕见的。您怎么看？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另外，您几乎每一年都会去新加坡参加相会，作为前方的观察啊，您觉得今年的相会和过往有哪些最大的不同？
5: 首先呢，苏联他作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在相会的开幕晚宴上做主旨发言，确实呢，这是香格里拉对话23年的首次啊，所以呢，与会的嘉宾、学者啊，包括媒体啊，都报道重视。好，我看了一下苏联他的讲话，20多分钟啊，总的基调呢是还是非常客观的。那么他在他的主旨演讲当中呢，把当前无论是地区还是全球所面临的各种潜在的挑战风险，归纳为3个危机。那第一个呢，就是国际秩序啊面临这个危机；第二个呢，当然呢就是发展模式出现了危机啊，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呢很多的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当然就是战略互信也出现了危机。当然了，苏林呢他不仅仅谈到危机，他也提出了越南在面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就是越南的方案啊，提了6个建议。那么这个6个建议呢，最主要的前3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互信，要对话啊，要解决人类安全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解决当前发展非常迅速的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面临的一些困境。那么，总的观察啊，苏林呢，他这个他的讲话呢还是集中到就是重心是集中到了这个东盟啊，因为呢东盟这个越南它本身是东盟的重要成员国。也是创始人这个成熟的，所以呢，越南在整个东盟地区它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谈到了越南历史上曾经的有战争有面临着各种这个传统的非传统领域的安全的挑战。那所以呢，越南它也这个相当多的一些丰富的经验啊，它特别提到要利用好东盟这样的一个平台把东盟的经验那么向其他的国家。
0: 好，谢谢张浩先生。
5: 我们代表团。
0: 好，信号的问题啊，我想先转到广州现场，我们来连线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滕建群先生。大家都说这个香格里拉会谈这个平台通常是中美关系互动的一个晴雨表啊，就过去很多年这中美之间的博弈、激烈交锋、隔空对话，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但是今年很不一样，因为特朗普总统刚刚结束访华，而且中美之间有了全新的定位。你怎么看中美关系还有中美竞争依然会是今年相会的主要议题吗？
6: 应该说呢，中美之间竞争以及在相会中的这种激烈的这种辩论呢，今年我个人感觉呢应该放缓。毕竟呢，从大关系来看的话，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美俄关系，那么现在都出现了一种这个重大的变化，相互合作呢成为当前3个大国呢有机互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去年8月15号，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跟特朗普总统呢进行了在阿拉斯加的会晤，那么刚刚呢 特朗普总统呢也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所以从大国关系来看的话，出现了一些加强合作的迹象。那么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就是地区国际现在出现了一种这个新的态势。那么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包括这个2月8号。那么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上，发表的这个报告来说呢，就是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呢，正在遭到这个毁灭。那么大国呢，应该说呢，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加强合作呢，就成为一个必然。所以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大国特别是中美、俄三国现在走近的这个趋势呢，非常明显。那么这也使得相会呢，在过去那种对抗、剑拔弩张呢，就是采取这种敌对的这个姿态，来参加这次会议呢。现在显得呢，那加强合作呢，成为一个必然，就是这个国际层面。那么从地区层面或者从大国之间的这种这个互动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有共同的需要。比方中美关系，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这次访华呢，应该在很多层面释放出比较积极信号。比方说，在他的这个晚宴答谢当中呢，他也专门讲掉了 mutual respect 相互尊重。而在这个2012年之后，我们提出来的建立新大关系呢，美国是从来不接这样一个提法的，因为建立新大关系里边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呢，美国是接受，但是呢，相互尊重呢，美国是拒绝的，因为美国认为呢，它是一个霸权国家。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希望呢也加强跟中国的合作，这并不是说美国现在变乖了，而且呢，这个变得这个更加愿意合作，它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比方说它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包括中国快速增长这种实力的不断的强化，不管在这个安全、在技术，那么中国现在这种这个发展态势呢，美国希望通过所谓战略竞争来压垮中国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呢，做出重大的调整，并不说呢，美国呢，现在希望呢，确确实实从心里边加强和合作，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强大。所以在当前来看的话，不管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这个双边或者是地区层面来看的话，由于大国之间的互动呢，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相互走近，使得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呢，我相信呢，可能这个针锋相对这种相互之间的这个攻击呢，可能会这个少一些，而且呢，合作的这个力度呢会增加。
0: 好的，针锋相对会少一些啊。那么看到确实是特朗普总统的访华，让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多积极的信号。但与此同时呢，还是有很多杂音。我继续连线在前方的观察员郑浩先生。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办方，我们看到 IISS 日前发布报告，警告中美如果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这似乎是放大了中国的军力威胁，是危言耸听啊！你怎么看这样一些言论背后的意图，以及它可能对正在缓和的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5: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呢，经常会出一些年度的评估报告啊。那么专家是根据不同的一些信息资源来会诊啊，然后呢做出一些所谓的战争的一些模拟推演，然后呢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呢，说句实话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总而言之呢，就是参考一下。看一看也就罢了。那么出现台海危机啊，最终爆发核战争啊，其实呢，这个是有一点危言耸听啊。当然，战争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当然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专家们啊凭他们的一些想象啊，或者是引线的资料来做出的一种可能的啊一种前瞻性的一个结果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海要维持和平啊，最好呢是不发生战争。但是呢，因为美国的这种不断的介入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呢，潜在的这种冲突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之所以啊，特朗普总统前不久到中国去访问啊，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重要的，就是因为呢，中美都同意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通过各种渠道，也包括这个防务部门的这种互动联系，然后呢，就把相应的一些武器误判或者是爆发潜在的冲突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那么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一种结果，就是不发生战争。但是呢，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呢，很多的时候那么台海的形势似乎呢还要看岛内它是怎么样去是要玩火呢，走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路线还是说要和中国进行对话，大陆进行对话来化解这种。 就是把一些问题摊开了去谈，包括美国啊，也要把对台的一些所谓的政策要改变啊，这个呢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出路。要说，
0: 嗯，之前省刚刚也提到，明天上午的一个重磅议程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将围绕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主旨演讲。那因为美国现在深陷中东泥潭，大家我会非常关注他在就是印太的布局方面会有哪些表述，在中美关系方面有哪些表述？你觉得明天的这个演讲有哪些看点？
5: 赫克塞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大家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他是一个鹰派。在去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他的发言是非常非常的极端的，而且呢是，张口闭口就是中共啊，所以呢他不断的来宣传啊，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么对于赫克塞斯明天的发言，其实呢我仍然觉得他还会以各种的方式啊，甚至于公开的点名中国啊，来进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这样一种宣讲啊。在去年啊，中方的代表团呢就及时的做出了回应啊，予以驳斥。那么今年同样，我相信如果说赫克塞斯不加以收敛啊，把矛头直接的对准中国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的专家啊也会择时啊，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强烈的一个回应。当然当前中美关系呢有所缓和，特别是啊两国元首已经确定了新的一个外交定位，但是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由西方搭建的防务平台这个上面，那赫克塞斯他一定会要讲到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威胁，以及呢加强在本地区的和同盟国协同伙伴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防务的合作的一个重要性。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在四月份五月份其实呢美国和本地区的不少的国家，包括印尼啊、泰国啊、日本啊，特别是日本、菲律宾呢都有相应的军事上的一些互动啊，包括防长步伐，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啊，在朝鲜半岛啊，那么和韩国也有军事演习。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赫克塞斯他一定会强调本地区仍然存在的所谓的威胁啊，因此呢加强盟国以及呢协同伙伴国之间的这种安全防务上的一个合作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美国的军火商最高兴的可以大摆军火同时呢也强调就是美国在本地区的亚太地区的这种存在感。姚叔。
0: 嗯，好，谢谢陈先生。滕先生，那这个赫克塞斯的发言除了比如说中国很关注其实其他像东盟国家其他国家非常关注，尤其是美国现在深陷泥潭他能不能做出很多有责任的一些表述，能不能回应当下局势的一些最新的发展，你怎么看其他国家会怎么期待赫克塞斯的这个发言？
6: 应该说赫克塞斯的演讲呢肯定会为自己的为美国的这个行为呢做出一系列的辩解，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比方说在对于这个伊朗动武方面，他一直认为呢美国呢是干一件这个替人类消除核威胁的这种这个行动，所以呢他肯定会为自己的行动，为美国的行动做出一系列的辩解，这是他一贯的这个做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继续强调呢美国对于盟国所谓的这个防务方面的义务。那么现在其实特朗普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国际关系，经营同盟关系，那么使得同盟国呢对美国的这种仰仗或者依赖性呢在大幅度的削弱。比方说这次特朗普反复强调要跟着美国一块打伊朗，但是呢北约成员国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呢不仅不参加这个特朗普号召的在霍姆斯海峡护航行动，同时呢有些国家呢特别北约成员国呢还禁止美国的作战飞机呢通过他们的领空来对伊朗进行打击。很显然呢这个同盟体系呢应该说受到了极大冲击。我相信赫克塞斯呢还会强调所谓的共同民主价值观，同时呢也强调这个军事同盟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建立起来军事同盟其实是支撑起美国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现在特朗普在去年年底时提出来一个半球战略，就是希望呢美国把注意力呢放在西半球，放在这个维护美国自身的这个安全上。那么这种收缩来看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盟国现在来看的话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的，或者是渐行渐远，这一次基本的趋势。那么还有重要问题呢，我相信呢赫克塞斯还会强调在东南亚地区或者在亚地区的这种这个存在感，因为美国不想的呢在这个地区就这么淡然的离去，因为美国认为呢他在这个地区有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0: 好的，谢谢两位，下节我们来聊聊日本以及南海局势，回见。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9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香格里拉会谈以及美伊局势，各地媒体高度关注。新加坡媒体热搜头条关注的是赫克塞斯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会晤，重申防务伙伴关系。第二位关注的是苏宁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访问新加坡。排在第三位的是厄尔尼诺现象或导致新加坡雾霾风险升高。美国媒体热搜前两位是万斯表示美伊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梳理，还有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排在第三位。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聚焦香港极端高温天气，以及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好，继续围绕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焦点，请教的是在前方的观察员郑浩先生。这也是日本防长小泉进次郎会参加相会啊。那么有报道说呢，这次他将会和新西兰防长会面，并商讨军售议题。那么知道这个不久前菲律宾和日本之间走得非常近，军事深度捆绑，就有这个日本护卫舰出口啊，还有双方的军事情报协议共享谈判等等，达成了不少共识，令人非常担忧日本加速军事化这种倾向。你怎么看？
1: 日本最近非常的活跃啊，那么比方说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看到的小泉进次郎啊，纷纷的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在菲律宾，包括到印尼、到美国啊，进行这个访问啊，而且呢不断的啊来这个兜售啊，所谓日本的这个新的房屋的一些政策。那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呢，一直是推行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修改劳动宪法啊。修改啊，这个武器三原则等等啊，那么不仅是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我们看到的日本啊自卫队和菲律宾进行了军事演习。那么前不久啊，就是几天前啊，和美军啊又在这个西南诸岛啊方向也进行了一个军演。那么同时呢，他还不断的啊，向菲律宾、向印尼啊等等一些国家啊来这个兜售啊，这个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啊等等。所以在日本啊，其实呢现在是非常的活跃，引起了啊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高度的一个警惕啊，因为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复活啊，实际上是对本地区的和平啊稳定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小泉进次郎到了峰会，到了这个香港两岸对话中，我发现他非常的活跃啊。见面就跟人打招呼啊，到哪儿都只要他出现了，然后呢，他就会跟人家进行这种聊天啊，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来拉拢关系。但是呢，我相信周边的国家，特别是本地区的亚太地区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那么对日本的一些企图啊，仍然是抱有警心的。杨叔。
0: 嗯，好，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南海议题在这次相会期间会如何涉及？
2: 应该说南海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那么从历史来看的话，我们对南海的相关岛礁和水域拥有主权呢，它是两方面的这个基础。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历史传承，当周边的这些国家还是一个东方这个朝贡国的时候呢，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独立有这个主权的这样一个实体，这是一个方面历史传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南海问题呢，我们有完整的法律链条，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呢，形成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法律依据，所以我们对这个南海岛礁和相关水域的主权是一个不可争议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国家呢，对到包括中国南沙的相关岛礁这个占据，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那另外一方面呢，大国的介入，特别是像美国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推波助澜，不仅在这个地区显存在，而且呢，也是像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掀起波澜，所以南海本来是一个平静之海，而且从中国和中共的关系看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相关的问题，但是有关国家呢并不希望呢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而是呢推波助澜，使这个地区呢变得非常敏感，变得非常这个紧张。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南海问题。
0: 嗯，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香格里拉对话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再会。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华为市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点15分，凤舞华为市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 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黄牌大放送。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1: 狮子山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0: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2: 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0: 再上9天，共赴登月愿景。
3: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0: 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4: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5: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5: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5: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神舟21号乘组凯旋，目前已抵达北京，进入隔离恢复期。美伊据报正磋商谅解草案，伊朗称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橙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

0: 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外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另外，再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29号的晚上8:11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状态良好，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人已经在30号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29日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离开黑障区，主降落伞打开。20时11分，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现场确认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乘组指令长张璐率先出舱。
4: 东风，响音报告。
1: 向现场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张璐是中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太空带回一个写着平安的苹果，将它送给所有科技工作者，并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随后，航天员武飞和张鸿章依次安全出舱，圆满完成首飞之旅。
6: 熊鹰奖，
7: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8: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1: 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此前已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29号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据美国《纽约时报》以及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磋商一份谅解草案，核心内容包括实施为期60天的停火行动，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投资基金等关键条款。
9: 报道称，美伊拟议的谅解草案以暂时缓和敌对行动为核心，辅以政治经济承诺，旨在为达成长期协议铺路。草案涉及的核心内容包括实施为期60天的停火行动，其中包括针对黎巴嫩境内的战争。 其次

0: 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战后重建投资基金。美方表示，若达成最终协议，将协助推动基金设立，具体细节将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提议30天内逐步恢复通航至冲突前水平，并根据一方履约情况分阶段放松限制，一方则要求谈判期间立即全面重开海峡。报道同时指出，草案的诸多关键要素仍未达成共识，包括各项措施的执行时间表、监督核查机制，以及最终协议的整体结构。谈判过程中的长期分歧或加剧双方不满，从而存在再次爆发交火的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尚未达成最终共识，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明确表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美伊协议草案，但是经过2个多小时的会议之后，仍然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暂时不会与伊朗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答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表示，他已召集国家安全团队进入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以就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近期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随后透露，经过约2个小时的讨论后，特朗普并未就是否批准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政府内部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虽已相当接近，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包括是否解除对伊朗被冻结资金的限制。在此之前，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列出了一系列伊朗必须满足的条件，作为批准协议的前提。特朗普表示，协议的核心条件之一是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特朗普还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恢复开放，不得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国际航运施加任何限制。同时，伊朗此前在相关水域部署的水雷也必须被全部清除。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使受影响的商业船只恢复正常通行。对于最具争议的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特朗普强调，去年美军空袭后遗留在伊朗核设施现场的浓缩核材料必须由美方负责挖掘取出并予以销毁，这一过程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进行。在经济层面，特朗普表示，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协议中涉及对伊朗财政援助或解冻部分被冻结资金的内容，短期内将不会实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了特朗普关于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其真假参半，旨在炮制一场虚假的胜利。报道指出，这一份以对等承诺形式起草的协议文本目前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而特朗普却抛出了一些与条款相悖的议题，宣称将立即解除封锁。报道指，特朗普对协议核心内容的歪曲包括，伊朗有义务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前提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将会拆除或销毁其核材料。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毫无此内内容。另外，特朗普刻意回避立关于立即解冻并且向伊朗支付12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的先决条件，以及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会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原则与红线作为基础。 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此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称，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并且指这一网络涉嫌假冒身份和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美制裁用户采购商品。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了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将会切断伊朗的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号凌晨报道说，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了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伊朗方面发布的一段夜间拍摄视频显示，疑似这一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被冲到岸边，金属碎片散落一地。据伊朗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在29号发现并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了这架无人机的残骸。据黎巴嫩媒体30号凌晨报道，29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首次谈判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和利塔尼河。
3: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黎以军方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东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举行，持续超过9个小时。报道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中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还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军第36师已经越过以方在黎南部索化缓冲区的北部边界利塔尼河，继续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内塔尼亚胡又称，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首都贝鲁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旨在打击真主党。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9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黎真主党则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苏林发表开幕演讲。文泰科技宣布已经基本搭建安视中国的独立运营体系。

0: رائع.
1: أكلتينو كوف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9: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手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还宣称你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歼15次珍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加拿大展开访问。29号分别同总理卡尼以及外长阿南德会面。王毅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分别和总理卡尼以及外长阿南德会面，这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加方推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 阿南德在与王毅会面时表示，中加两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人文联系。王毅的到访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进一步深化，加方将致力于在关键领域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间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550多人参会。中国派出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出席，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世界正在面临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危机防范能力。
1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赫格塞斯到埠后，随即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代表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会。 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议程，孟祥青将于30日出席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日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 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方面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 因此，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苏林呼吁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推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关于南海问题，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基础上，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 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日。新加坡政府29日在会场及周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 本次会议聚焦亚太安全局势、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印太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演讲，也成为香会首位发表主旨演讲的执政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有受聘于新加坡研究机构的越南学者认为，苏林的讲话反映了许多中小国家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共同担忧。
0: 苏林在演说中指出，当前世界正同时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和战略互信的三重危机。他表示，加强国防建设是各国的正当需求，但可持续的安全不能仅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更不能通过军备竞赛或者增加他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来实现。学者认为，苏林的观点反映了许多区域中小国家的共同关切。
2: I think the message resonates well with the audience, especially with countries which normally underrepresented in you know, multilateral platforms. We are facing three simultaneous crises, you know, about you know, how countries should behave in a very uncertain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s.
0: 苏林也指出，区域国家应该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把改善民生和社会韧性置于更核心的位置。学者认为，苏林这一次在香会的发言，展现越南希望在区域事务当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2: Seem likely a more confident Vietnam is willing to take more active role in first improv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and second to improveand to protect ASEAN centrality, which I think has been in the falling in the past few years, especially you know, after a few regional leaders seem like you know, less interested in preserving ASEAN centrality. So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0: 苏林也在发言中表示，战略互信流失正成为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挑战之一，并且呼吁各国加强沟通与对话，建立更具前瞻性的预防性外交机制，共同维护区域和平。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会议上表示，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佳的水平，两国寻求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稳定关系。他见证了两周前两国元首直接对话，称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公平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中美关系，中方早前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3: Just 2 weeks ago,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engaged in direct discussions in Beijing that reinforced this very foundation. I bore witness to their hours of candid conversations. It was truly historic. They agre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build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Based on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reaffirming that while our nations will vigorously protect our respective interests, we can secure practical,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s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1: 近期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理由涵盖涉企业污染、无证务工等多项指控。中国驻菲使馆多次严正交涉，并且探访被扣人员。28号晚间，64名被扣中国公民获释，另外有6人正在办理手续。此外，一名涉离岸博彩的中国公民28号在非移民局监狱因为不明原因突然离世。中方表示将会持续坚决反对歧视性执法。
6: 5月15号，菲方突袭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以涉危险材料临近海军设施为由，扣押中国员工，同时释放全部菲籍工人。28号晚，此案迎来进展，菲司法部裁定涉事人员涉嫌违法的指控证据不足，64名中国公民获释，剩余6人正办理获释手续。案件处置期间，中国驻菲使领馆多次向菲方高层及相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公正快速办案，保障中方公民合法权益。还数次派员探视羁押同胞，现场照料获释人员。此外，有中国公民在社交媒体上反映非监狱羁押条件恶劣，遣返流程繁琐，费用高昂，甚至有中国公民在羁押期间不幸离世。中国驻非使领馆迅速开展核实工作，经确认，一名涉离岸博彩的中国公民28号在非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 使馆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展开全面调查。中国驻菲使领馆强调，高度重视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并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中方坚决反对菲方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与政治操弄，敦促其妥善处置案件，避免冲击中菲人文经贸交流。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安氏半导体控制权纠纷有新的进展。安氏母公司文泰科技在29号宣布，已经基本搭建了安氏中国的独立运营体系，产能与交付能力稳步恢复。文泰科技同时已经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要求索赔80亿人民币。
6: 在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控制权争议后，文泰科技董事长杨牧在29号举行的2026集微大会上宣布，安氏中国的独立运营体系已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安氏中国核心的管理、研发、市场团队全部扎根中国，拥有完整自主的经营决策权，能够精准匹配中国高端制造的需求，也可以快速响应全球市场。杨牧指出，目前公司产能与交付能力稳步恢复，前导环节已与多家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多平台多产品的深度合作，每家供应商互为补充，以最大产能补足公司全产业链多节点多来源的稳定供应模式已正式落地。文泰科技自去年10月被荷兰政府裁定

0: 捷安视全球资产，并将其持有的99%的安视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后，文泰科技失去安视半导体的控制权，随后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公司股票自5月6号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最新的2025年业绩报告显示，文泰科技去年业绩巨亏，并于今年1季度再度亏损。针对荷兰法院的判决，文泰科技也在近期做出反制措施。文泰科技22号发布公告称，起诉安视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要求索赔80亿人民币，并恢复对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 AI 投资热潮持续，美国科技大厂戴尔股价大涨。俄军导弹袭击乌克兰基辅和基辅州的白茨尔科维。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有随团的工商业界代表期待发挥香港高增值供应链优势，与当地加强商贸合作，其中除了能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还能帮助当地打通内陆限制，让商品走向海外。
0: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10年前就曾到访中亚考察，10年后再随行政长官出访开拓商机。他提到，中亚以往发展较慢，港商对当地只能开展低增值的农产品贸易，而如今在一带一路建设下，中亚国家的发展配套越趋完善，港商开拓当地市场的时机更加成熟，希望通过本次交流与当地政商界建立联系，为港商搭桥铺路。而本次代表团中还包括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卢金荣认为，这是港商与中资企业优势互补、拼船出海的最佳体现。
3: 港商可以借助中资企业在当地建立的一个商业网络，加快落地。同时，香港都可以提供高增值的供应链管理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援，是协助中资企业走向国际，达至共赢。
0: 他又提到，中亚具有显著的人口红利，劳动成本较低，且内需消费力较强，认为港商可把握5大发展方向，包括供应链多元化、消费市场开拓、金融、物流基建与专业服务。
3: 嗰边因为有好充足嘅年轻劳动人口啦，同埋个成本低啦吓，咁啊，所以响适合一啲譬如纺织啊、成衣啊、皮革制品啊、鞋类啊，同埋一啲劳动密集型嘅一啲嘅产业向嗰边设厂啦，亦都可以大幅咁提升咧成本嘅竞争力，同埋咧可以进入呢个欧洲嘅市场准入啦。
0: 同样随团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龚总一直积极寻求与中亚合作机会，并在2023年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而在本次行程当中，将特别关注

0: 当地的改革发展能为香港工业界带来的新机遇。
1: 我哋特别注重咧哈萨克斯坦咧同埋乌兹别克斯坦咧，近年嚟咧都做咗好多佢自己嘅经济改革，同埋对外嘅开放。咁樣兩個國家都好大力發展工業嘅升級，至少香港都係一個做一個貿易為主，咁亦都我哋啲生產鏈，我哋可唔可以深入到去我哋中亞呢兩個市場咧？咁其實一個好好嘅機遇，我哋覺得。
0: 他又提到，中歐班列等跨境交通基建為中亞國家的陸路運輸開啟新篇，而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则有望成为这些内陆国家的通海出口，帮助当地商品走得更远。
1: 咁好似乌兹别克斯坦咧，佢哋自己叫自己做 double landlock 嘅，即系唔单止系俾一个国家锁住咗，佢系俾两个国家锁住咗。咁今次我哋特别去帮佢打通呢条路咧，经过运输出嚟，亦经过我哋钦州港又好，经过我哋香港又好。咁我哋係咪可以再去推出去，將佢呢個枷鎖打通呢？
2: 据去年统计，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的最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工商界希望通过本次交流，可以让两国加深了解香港的增值服务优势，为往来贸易的升级转型提供更广阔的前景。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筑基强国路中国制造“十四五”成就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格力电器作为中国全品类家电领域唯一入选企业，在展馆也设有专门展示区域。
4: 筑基强国路中国制造“十四五”成就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共同举办的展览，于2025年12月30日起对公众展出。步入筑基强国路展览现场，可以看出中国制造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凭借自主研发技术，以创新为引擎，凭实力打破壁垒，将曾经的量大廉价改写为科技与创新。在制造业的链条中，产业链上游的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及高端装备被视为最难啃的硬骨头。格力电器也成为广东省家电企业中唯一入选单位，这次更是携带包括格力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全屋智能家居系统、领航级智能工厂以及格力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芯片参展。
5: 中国制造“十四五”成就展是对中国制造业顶尖成果的一次国家级检阅和集中展示。格力电器作为中国全品类家电领域唯一入选的企业，它的一系列参展成果正是“十四五”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突围的一个生动缩影。一路走来，中国制造奋力突破技术壁垒，完成了从跟跑向领跑的跨越，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稳步提升。我们也期待在“十五五”期间能够看到更多像格力这样不断突破自我的中国品牌，让中国制造在全球舞台绽放更多光彩。
4: 筑基强国路展期五个月，在约4000平米的区域内，全景呈现“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蓬勃发展的历程。展览通过高端制造、产业基础、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融合发展、美好生活等六部分，300余件套展品，为公众直观呈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民生温度。凤凰卫视陈启、吴若明北京报道。
3: AI 投资热潮持续席卷华尔街。美国科技大厂戴尔公布最新的财报之后，股价在29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30%，创下了公司近年来最佳单日表现。除了 AI 伺服器需求爆发带动了业绩成长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持有戴尔股票，并且多次公开称赞公司的产品，也让外界再度关注总统投资和公开发言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问题。
6: AI 热潮再度点燃科技股行情。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戴尔科技公布第一季度财报后，股价29号盘中飙升超过30%，有望创下公司2018年重新上市以来最佳单日涨幅。财报显示，戴尔第一季营收年增近88%，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 AI 伺服器业务收入达到161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暴增757%。而调整后每股获利4.86美元，也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2.94 美元。分析师表示，企业持续扩大 AI 基础设施投资，加上英伟达 GPU 伺服器需求强劲，成为推动戴尔业绩爆发式成长的重要原因。摩根士丹利更坦言，原先低估了戴尔业绩表现，称这是近年硬体产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份财报之一。不过，除了财报本身，特朗普与戴尔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受到市场关注。根据政府伦理申报文件，特朗普今年2月曾。

0: 据美国媒体报道，西红柿已经成为继鸡蛋之后，美国生活成本飙升和高通胀的最新缩影。报道称，这与关税措施、伊朗战争以及气候因素有关，并且指出西红柿沦为美式贸易战中最早受害者之一。
1: 据美联社报道，从快餐汉堡到高级料理，西红柿几乎无处不在。然而，西红柿现在又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就是物价上涨扎心的警示器。最新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西红柿价格在过去一年里暴涨了近40%。报道称，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采购新鲜蔬菜这样的基本事情都已成为严肃的财务选择。而周四公布的另一项通胀指标显示，4月份的整体物价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来的最高纪录。报道称，西红柿价格上涨，除了受作物产量的影响外，部分原因还要归咎于特朗普第任期发动的伊朗战争和关税。战争导致汽油价格飙升，增加了运输成本。同时，美国推出了允许墨西哥免税进口西红柿的协议。分析指，这是关税政策、极端天气和中东政策共同引发的一场完美风暴。而美国大部分西红柿供应都依赖于墨西哥。美国西红柿农户对去年7月退出西红柿协议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重建美国正在萎缩的产业。但对消费者来说，这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这些从墨西哥进口的西红柿入境时，被征收17%的关税。据联邦数据，美国对西红柿征收的关税从2024年的仅1.6万美元激增，涨幅达到惊人的27879%。报道指，受冲击最大的是那些以西红柿为主要原料的餐饮业者。凤凰卫视央视记者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亲手打破了白宫和美联储之间的缓冲带，亲自挑选并力排众议，将自己的心腹爱将推上美联储主席的大位。而随着沃什的走马上任，两人的命运已经深度绑定。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和利率走向将会直接决定这对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在中期选举时的成败。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2: 随着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第17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正式宣告进入沃什时代，标志着白宫与美联储之间多年来的政治博弈机制已悄然改变。有分析指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是特朗普极为便利的戴罪羔羊。从居高不下的房贷利率到未达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切经济阵痛都可以归咎于鲍威尔。然而，随着沃什的走马上任，这面政治防火墙已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特朗普与沃什的命运已经深度绑定。而特朗普和沃什这对政策共同体刚起航，就面临极具考验的经济逆风。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物价将从上任第一天起下跌，但数据却与承诺背道而驰。通胀持续居高不下，今年以来更是大幅加速上升。4月份 CPI 同比上涨3.8%，创近3年以来新高，也大幅高于美联储的通胀目标。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美普通无铅汽油平均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4.55美元，民众生活成本激增。同时，购房负担也越来越沉重。30年期房屋抵押贷款利率已回升至6.5%以上，创下9个月新高，持续重创疲软的房地产市场。这些恶化的指标直接冲击了选民的信心。在沃什就职前公布的最新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美国整体消费信心低迷。不仅关键的独立选民对经济感到悲观，甚至连共和党核心选民的信心也跌至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点。此外，除了外部的经济压力，沃什在美联储内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四月的政策会议已出现30多年来最多的反对意见。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官员认为，面对不断加剧的通胀，利率可能需要上升，这与特朗普渴望降息的预期截然相反。加上前主席鲍威尔并没有在卸任后离开美联储，而是选择留任理事，这被外界普遍视为捍卫美联储独立性、对抗白宫政治干预的制度防线，无疑在美联储内部为沃什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反对阵营核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3: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

0: 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品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古巴同一天通报，古美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和相片，指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在29号通报，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且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且与海军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议题。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实施打击，3名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并且称情报确认该艘船只正在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参与毒品贩运行动。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

0: 乌克兰空军29号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多枚导弹，袭击首都基辅和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两地都传出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他呼吁与伙伴国家达成的防空援助不应再被拖延执行。而另一方面，俄军日前出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袭击基辅之后，乌克兰官员29号展示据称是真数导弹的零部件，当中只找到由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制造的微电子元件，认为这是俄方为了避免关键武器项目对外国依赖。乌官员也指出，俄方仍然通过走私来取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部件，以维持本国的武器生产。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处境正在进一步恶化。根据几个隶属于乌军的社交媒体账号消息，俄军突击部队29号正在进入最后街区战斗。而当天，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称，俄军部队已经进入化工厂等要塞，而这里是乌军最重要的防线。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这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克拉马托尔斯克区南城市社区的行政中心，即顿涅茨克行政区第七大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与周边的城市共同构筑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四座的卫星城从北向南一字排开，比邻相连，同时也是乌克兰东部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它拥有发达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金、玻璃、化工和建筑行业，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中

0: 中心的枢纽。俄军南极群部队从市东部的工业区向北部郊区推进。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抵达市中心的街区，并进入到巷战。乌军利用居民楼顽强抵抗，由于市区平民较多，这也阻挡了俄军进攻的节奏和火力的施展。俄军的另一支突击部队从市区南翼伊里诺夫卡进入到市中心，并越过了克里伊沃托列茨河，进入到化工厂等工业区内，现已经抵达中心区的列宁大街。在城市的西北翼，俄军突击部队正在市第七小学、青少年体育学校和圣母升天教堂附近实施作战。在市区的中心，俄军部队已从莫洛恰尔卡和新德米特罗夫卡抵达了剧院街。乌军所采用的惯用的战术，在居民楼内设置射击的阵地，并将弹药藏匿在平民居住的地下室内。由于市区平民众多，俄军的突击部队被迫采取相当谨慎的突击行动。有消息称，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与之前的谢维尔斯克和古里亚伊波列市所发生的态势。乌军的正规军长官们正在离开，而地方杂牌步兵们则被留下来坐等最后的死机。一旦乌军失守康城，乌军堡垒带第三道防线即德鲁日科夫卡就一览无余了。德鲁日科夫卡位于康城以北 2.49 公里处，继德鲁日科夫卡之后，以北 1.87 公里便可进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城下。这里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行政区内的两大主要的防御工事区之一。从地理的位置上看，它比邻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的地势为更高，这也意味着一旦俄军攻占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其制高点，那么在其北翼 1.65 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便是一马平川，这可能标志着乌军堡垒带的最后沦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针对罗马尼亚29号声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事件，俄总统普京回忆称，涉事无人机的来源还没有确定，如果有客观数据，俄方将进行客观调查。而罗马尼亚就宣布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同时也表示北约将会向罗马尼亚增派防空力量。
2: 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加拉茨市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遇袭的十层公寓楼墙体被严重烧焦，窗户玻璃大片破损。据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一架无人机侵入了罗马尼亚领空，被雷达系统一直追踪至加拉茨市南部区域。同时，军方两架 F-16 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情况，但由于无人机当时在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军方并未将其击落。最终，这架无人机坠毁在一栋公寓楼的屋顶上，并引发火灾。罗马尼亚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部分边境地区毗邻乌克兰港口，而加拉茨距离经常遇袭的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大约200公里，距离俄乌边境大约900公里。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无人机坠毁于北约成员国境内的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受伤。事发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29号上午紧急召开国家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表示将严厉对俄罗斯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达恩当天还前往医院探望无人机事件的伤者，之后对媒体表示，北约将向罗马尼亚增派防空力量。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社交媒体谴责俄罗斯的鲁莽行为对各方构成威胁，并称北约将与罗马尼亚保持绝对团结，持续增强威慑和防御态势，以捍卫盟国领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俄罗斯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表明俄方再次跨越红线，强调欧盟将加大对北约东翼的投入，并加强对俄罗斯施压。正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对事件作出评论称，坠毁的无人机来源还待确定，如果获得客观数据，俄罗斯愿意进行客观调查，
3: Госпожа фон дер Лейн не была же в Румынии. Она же не исследовала останки этого дрона. 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 ка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тот или другой летательный аппарат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не проведена экспертиза этого летатель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1: 此外，普京还说，基于对战场形势的分析，俄军每天都在各个方向推进，他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音乐庆典闹出了退演风波，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受邀艺人宣布退出，理由包括活动被过度政治化，以及与最初通知的活动性质不符。
4: 定于今年夏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系列音乐庆典，正陷入一场不断扩大的退演风波。截至周五，已有超过半数受邀艺人宣布退出活动。多位艺人表示，这项原本旨在庆祝美国建国历史与国家精神的活动，如今已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与他们最初获知的活动性质存在明显差异。 周五，摇滚乐队Poison主唱迈克尔斯成为最新一位宣布退演的艺人。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最初向其介绍的是一场庆祝国家的活动，但如今已演变成一场充满争议与分裂色彩的事件，因此决定退出。在此之前，歌手莫里斯戴率先否认将参与演出，称相关消息只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随后，乡村歌手麦克布莱德也宣布退出活动，并批评主办方最初将活动描述为非党派性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外，多支乐队、音乐组合及歌手也先后宣布退出，或公开表示对自己被列入演出名单感到意外。随着退演人数持续增加，这场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周年庆典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 负责筹办此次活动的自由250周年组织由总统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设立，旨在统筹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该组织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尊重艺人做出的个人决定，但强调活动宗旨始终是弘扬美国的自由、历史与团结精神。对于艺人接连退演引发的争议，白宫拒绝发表评论，并强调该活动并非由白宫直接筹办。
1: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
6: 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 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4: Ma non ci credo, ma può uscire Robby?
5: Tu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6: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0: Per Moshi.
7: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8: They're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9: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0: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6: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ootbal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1: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6: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2: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9: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4: 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数字背后疑点接连浮现，入井人数为何前后不一，多人下井作业为何没有携带定位卡，矿方图纸与井下真实情况为何存在明显出入？矿难背后暴露了怎样的安全失守与监管漏洞？凤凰聚焦山西刘神玉煤矿事故的井下谜团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5月22日晚，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截至23日发布会，事故已经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比伤亡人数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事故后浮出的几组错位。公示牌显示入井124人，通报却是247人，103人下井作业却没有携带定位卡。矿方提供的图纸与井下实际情况不符，甚至存在未标明巷道。当人数、定位和图纸都开始失真，我们不禁要问，一座高瓦斯矿井为什么能在层层制度之下把风险藏到图纸之外？而那些真正下到井里的人又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安全记录中被遗漏？
1: 5月22日，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要求查清事故原因及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责任，最高检同步挂牌督办，要求山西检察机关依法查明事实，从严追责。这样的处置强度说明这起事故绝非一般生产安全事件。伤亡惨重之外，更关键的是事故中是否存在瞒报漏报、违规组织生产、监管失守，这已经不是企业内部整改可以回答的问题，而是必须进入到法律追责程序。正因如此，外界更需要回到那个决定命运的瞬间，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5月22日19:29，爆炸突如其来，打破井下作业。矿难伤员回忆起爆炸，心有余悸。
2: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5月23日深夜，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3: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发布会通报，事故发生时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自行回家。
4: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据央视记者现场报道，救援人员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下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的下井信息不符。事故发生时，实际下井247人，公示牌却显示当时有124人入井，当中有123人在系统中都查不到有效信息。事故后的混乱并不只体现在人数统计上，多名矿工向凤凰卫视记者回忆，爆炸发生后，矿方一度紧急集合当天下了早班的工人下井救援，但在下井前并没有明确告知他们井下发生的是气体爆炸。下井救援时，大家只戴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气。
5: 刚开始不知道上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领到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 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二三十个人，工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部分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第一时间组织335名救援专业力量，420名医护人员，调集86辆救护车和移动高压氧舱投入救援，国家和省级专家也第一时间介入。搜救人员对巷道进行多轮排查，矿山用侦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红外成像仪和实时摄像头，采取防爆处理，也可进入救援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时传回图像和数据。救援人员也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
6: 在我身后蓝色棚的位置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地刘神峪公司。那么截止到24号上午的11点，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近40个小时。而在24号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现场，可以通过航拍镜头依然可以看到，在事发的刘神峪公司附近停留着大批警车、救护车以及矿山救援的车辆，相信他们是彻夜的在现场展开行动。不过从救援的角度来看，从昨天下午开始应该是进入到了深水区，救援小组是不断的来倒班，因为巷道狭窄，再加上瓦斯爆炸之后带来的冲击波引发坍塌和大面积的积水，给救援都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7: 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1: 而更为棘手的是，矿方提供的图纸与井下真实情况并不一致。据央视新闻报道，当中存在未标注的隐藏巷道，救援人员只能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排查。
8: 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两条隐藏的巷道，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
1: 而新华社记者了解到，涉事的刘神峪公司曾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出外观与巷道岩壁几乎无异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涂抹伪装。长期从事煤炭开采的秦建林表示，地下的基本框架如何，是否有真的投入生产，巷道投入使用了多长时间，专业人员下井一眼就能看出破绽，是否能看出，或许只在于主观意愿。煤矿工人向凤凰卫视记者透露，企业所谓的阴阳图纸此前在地方专项行动中也曾被工人多次举报。
5: 咱公司那两天不是检查呢，市里边不是来验水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是有那个私下那个煤壁管子呢，不能曝光的那种管子呢，有人一直举报的，这不是还发不了工资，还曝光的，一直举报的上来查了。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做上旧，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9: 阴阳图纸呢，绝非简单的技术造假，而是煤矿企业系统性违法生产的核心技术支撑，其核心用途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一是疯狂的攫取非法利润，通过超层越界盗采国家资源，突破核定的产能，隐蔽工作面产出的煤炭是完全逃避税收和资源补偿费，纯利润全部流入了企业的甚至个人的腰包，二是系统性的规避安全监管，用假密闭、假数据、假系统隐藏违规区域，切断监管数据链路，三是呢构建脱离法规的黑工厂，在图纸不存在的区域啊 通风、逃生、防护等安全标准是形同虚设。那四是呢，就是事故后是掩盖真相，不仅误导救援、耽误黄金时间，更能将幽灵矿工的死亡从官方记录中抹去，推卸责任。那这种明面一套、暗面一套的做法呢，其实是绝非山西流水峪煤矿个案，而是煤炭行业长期存在的黑色关系。私营和中小型煤矿是尤为突出，煤炭价格高企时的暴利诱惑、资源枯竭、矿井的生存压力、上级公司不合理的产量指标，共同催生了这一毒瘤。这也使监管始终面临严峻的挑战。几万元的罚款和数亿元的非法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智能化监管可以被两套系统轻易绕过，而部分地区的利益链条和地方保护则更让监管是形同虚设。
1: 随着多名幸存矿工接受媒体采访，一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及，那就是暗面。在煤矿行业里，暗面指的是未经批准、没有标注在图纸上、不纳入正规产量统计的隐蔽工作面。与之相对的明面，则是合法报批、公开作业的区域。在流神峪煤矿，工人们之间流传着一条默认的规矩：凡是不发放定位卡的工作面，往往都是暗面。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井下人员位置监测管理的相关规定，煤矿应当严格落实标识卡入井管理，严禁未携带定位卡人员下井。但据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时，流神峪煤矿下井247人，其中只有144人携带定位卡，另有103人没有携带。这些没有定位卡的人为什么能够长期下井作业？事故当天下矿井的矿工表示，流神峪煤矿大量一线作业人员并非矿方正式直管员工，而是通过外包队进入矿井，矿方与外包公司签合同，按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方式承包。至于人员管理、工资发放和安全保障，矿上不管。有煤矿工人直言，如果想和煤矿公司直接签合同，往往还得有硬关系。
5: 啊，这个、外包公司人家不在我们这地方找人，人家是在外边直接找人就干活。任意就是，比方就进去三个两个，那得是矿长的，还有这个就安检员呀，得是亲一手的关系才能塞进去的一两个。除了矿领导、政府队长、安全员、瓦斯巡回员这些矿下线的，这样带的，这样是下午班，你要排上午班，上午班是加休班，那已经麻烦了。
10: 上就早班的人更多
5: 啊，早班的人更多是在这检查了嘛，检查毛病、整改完问题，还是加休班。
6: 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十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
1: 新华社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这意味着暗面不仅是一个安全概念，还是一个经济概念。因为一旦被纳入正规图纸，采掘计划、人员配置、通风风量、监控覆盖、瓦斯抽采能力、运输能力、产量统计、税务数据等等，都必须一并进入监管体系。而一旦超出核定能力、超出审批范围、超出风量设计、超出人员定员，问题就会立刻暴露。一名自称曾在该矿工作过的受访者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企业内部可能存在多套账目和应对检查的不同口径，相关说法尚待权威部门调查证实。
5: 他那三门的，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任意要检查的，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
11: 他给你下货这个也可以用卡，你要让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这些人。
9: 而至于此次矿难暴露的最严重的定位卡缺失，其实并非简单的管理疏漏，这只能是有组织的系统性规避。定位卡缺失实际上是企业主动制造暗面人员的手段，让部分矿工从下井那一刻起就游离于安全管理体系之外，不进入正式台账，不受产量的统计约束，不交纳相关的税费。这种违规操作啊，在一些煤矿中甚至演变为全员皆知的潜规则。而最根本的问题啊，这在于监管体系的整体失灵。驻矿安监员长期和矿方同吃同住，专业能力又有限，发现问题上报可能得罪矿方，隐瞒不报，只要不出事就都皆大欢喜。那这次事故发生后呢，山西清水县也紧急出台了最高200万元的举报奖励措施，其中隐蔽工作面奖励200万元，定位卡缺失奖励30万元。而这种高额悬赏本身就恰恰说明，这些违规行为在基层是长期被遮掩，普通渠道是难以根治的。
1: 目前事故的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医疗救治方面，根据官媒和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4日上午，128名伤员中，124人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均转至3级甲等医院。国家卫健委组织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呼吸医学中心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并派专家赴现场支持。
12: 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
1: 随着调查深入，外界也在追问，这些问题为什么直到事故发生后才集中显现？对于一座高瓦斯矿井来说，一些风险信号是否早就在井下日复一日的存在，只是从未被真正看见。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8: 有滑润，多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不禁干来了，我说对，不禁干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自助常态。
7: 是不容的意志。
13: 凝结着力量，天天就是我来牛，加把劲儿，
14: 一辈子苦都有乐。
13: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这次涉事的刘神玉煤矿本身就是一座早已被点名的高风险矿井。长治市能源局公开信息显示。 这座矿井设计生产能力约为每年120万吨，瓦斯等级为高瓦斯，也就是每采一吨煤涌出瓦斯体积大于10立方米。2024年4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布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刘神玉煤矿就在其中。2026年1月，山西省公布煤矿分类名单，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 被列为 B 类煤矿，也就是安全保障程度一般。近5年来，刘神玉煤矿还曾因设备保护失效、顶板支护缺失、人员穿戴不规范等问题，至少受到监管处罚5次。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企查查公开资料，刘神玉煤矿成立于2010年，所属企业主体。
14: 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发的刘神玉公司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当地是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仅仅是在沁源县这个地方，包括刘神玉在内，就有至少7家和煤业相关的下属企业，另外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从公开信息来看，这家矿井近年来并非没有暴露过问题。
15: 在一些工人的讲述里，问题甚至不止停留在违规作业本身，还包括事故与伤亡信息如何被处理、被消化、被压下。
16: 像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了40多个，啊，他就是，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好像不，他就是悄悄地安排了，我是第2次到，我送上去的刚好去了。
14: 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金额给关。控制那10天，啊，随即把我们批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严打煤矿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尤其是2024年以来，监管部门进一步强调依托人员定位。
17: 风量、用电、运输、瓦斯监测等多组数据交叉核验，排查地下违规生产、监控数据失真等问题，相关惩戒措施也在不断完善。那么，安全治理怎样才能真正越过出了事在整顿的老路呢？核心还在于重构激励和约束的底层逻辑。第一啊，要切断利益链条，必须将铸矿安监员彻底从煤矿剥离，实行异地交叉、轮岗派驻。 并赋予其直接向省级监察部门上报的独立通道，中奖对发现隐蔽工作面、定位卡缺失等行为的举报人，并严格保护举报人安全，让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下。第二呢，要改革保供机制，实行安全产能动态核增，不再把保供压力简单转化为对违规生产的默许。 应当对安全达标、智能化改造到位的煤矿优先核增产能，对存在重大隐患的煤矿坚决核减，直到关闭，用高质量的安全产能去置换低水平的风险产能，保供才不会成为漠视安全的挡箭牌。第三呢，技术赋能不可空谈，必须强制实现井下人员定位卡与矿洞自救器三合一的绑定，全国联网实时监测，让不带卡下不去，带卡必追踪，成为不可逾越的技术铁律。
13: 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停产阶段。辽宁、贵州、湖北、黑龙江、山西等地党政及应急领导干部也随即开展下井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1: 每一年沁源县的煤矿年产量大约是在2500吨到3000万吨左右。现在本地短时间是要求所有煤矿领域停产并展开自查，并且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大。那有行业调研就判断，当前这里的煤矿库存处于一个中低水平，那么极有可能在区域内引发供应紧张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对于一个80% GDP 需要煤炭业拉动的县城来说，将会给这里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
13: 根据山西省统计部门的公开数据，2025年，山西原煤产量超过13亿吨，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27%。事故发生后，山西已全局部署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升级安监力度，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这也折射出行业深层困境。如何在能源保供、地方产业发展与安全生产治理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17: 这次事故的外溢影响绝不止于一座矿、一个企业的悲剧。在煤炭依然承担全国能源保供压舱石角色的背景下呢，这场矿难的代价必然会穿透市场、产业和治理多个层面。首先呢，事故将直接冲击全国煤炭市场的稳定预期。山西一省的原煤产量就占全国近30%，任何重大安全事故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短期停产整顿、安全检查将波及全省甚至其他重点产煤省份，那供给收缩呢，会推高煤价，加剧电力、钢铁等下游行业的成本压力。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市场对山西煤的信任折价，金融机构可能收紧对民营煤矿的信贷，部分下游用户甚至可能要求更高的质量检验和安全背书。
2: 刘神玉煤矿的这场爆炸事故让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井下，也投向那些平日并不总被看见的风险深处。事故终会过去，秩序也将恢复，但是对于一片长期与煤炭相伴的土地来说，发展、保供与安全

始终是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而对那些以井下劳动维系生活的人来说，最朴素的期待其实始终都没有变。每一次下井都应有可靠的保障，每一次升井都能够平安归来。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到底谁更胜一筹？
1: 天堂之门的那个浮雕，其实就是源自于一场竞赛。
0: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又是谁用财富点燃了艺术的星火？
2: 罗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
0: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第三集，谁成就了文艺复兴？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三位巨匠，他们几乎定义了整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但是要理解文艺复兴，就不能不谈论一个家族——美第奇。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文艺复兴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面貌。四百年后，我们依然能通过画像看到美第奇家族人的模样。他叫洛伦佐·德·美第奇，可以说他是米开朗基罗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1: 《米开朗基罗传》其实里面有很大的篇幅都记载了，当时洛伦佐对于米开朗基罗艺术或者说他艺术起步阶段的一个影响，可以说是奠定了米开朗基罗后来的整个艺术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他可以在他的这个叫做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学习的地方，能够接触到最好的来自于他们家族收藏的，比如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塑然后呢可以接触到当时最好的别人可能还读不到的一些重要的著作，
2: 是的是的，
1: 手抄本的书，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米开朗基罗的青年时期应该是在这个美第奇家族的资助和培养下是对他的后来的艺术发展应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又被称作是文艺复兴的教父，他们是银行世家，但也很热爱艺术。他们曾出资修建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宫，还建立图书馆，创办柏拉图学院，汇聚了当时全意大利的精英。尤其是米开朗基罗，他十五岁时被正式接入美第奇宫，和洛伦佐的儿子们同吃同住，一起学习。可以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大卫，也没有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
2: 罗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是对艺术有一个巨大的这种投入和这种眼光。我们知道的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从小在。在他的家里面养出来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的一些作品啊，这个从最小他第一幅作品做了一个小，这个羊，这个小羊呢是一只，这个下半身是羊，上半身是人的这么一个小的怪物，后来呢，罗伦佐就跟这个小米开朗基罗说。说我听说这个羊呢看上去很小，可实际上它年龄已经很大了，你怎么能够告诉我它年龄很大？米开朗基罗很聪明，就把他的牙一下挑掉一个，你看老了牙掉了，所以呢他从小就是真是对这些艺术家都有很多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啊，他的艺术眼光当然是特别独到的。
1: 其实我们看他当时作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的领主，然后他在这个肖像里面，他只是穿了一个我们说当地人最普通的这个衣服，对，就戴了一个马佐乔帽，这就是在这个佛罗伦萨街头随便一个人穿的普通的服饰，因为他要彰显的说，不是我作为一个领主的这个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的一个样子。
2: 我觉得这个作品尽管它很小，可是它真是教科书级的。因为我从小我也喜欢历史和艺术史哈，那看到很多艺术史的这个著作，还有这个历史著作讲述文艺复兴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插图，可能就是这一小这一幅。
1: 对，
2: 所以我们可能是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好像是老友重逢一样。
1: 这个是个标准像。
2: 是、啊、是是。
1: 就是这个侧面大概侧面四分之三的这个半身像是所有他们当时应该是绘制肖像画的一个标准的十五世纪的肖像画的一个范本。
2: 而且他如果您要是记到这张脸的话呢，您再看下一次再看到这个文艺复兴盛期的一些作品，你可能一下子会在其他的作品当中看得出来。你比如波提切利画的那个《桑王来拜》，他其中就有一个人据说是以他的这个面貌来做来做模特的，是吧？
0: 4月27日，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甄选了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以及17世纪的卡拉瓦乔等21位艺术巨匠的36件重磅作品，作品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而这些作品均来自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

0: 肯尼亚等艺术家。在本次致敬巨匠大展中，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无疑是全场焦点。他是拉斐尔的天才成名作，画中少年名叫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时年14岁，是贡扎加家族的继承人。
1: 拉斐尔是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应该是从艺术上说，在优雅的这个艺术的范畴里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2: 是。
1: 这些可能对艺术家来讲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比如他学习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可能学习更早的文艺复兴早期的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的一些优点，他能够很好的结合到他的绘画里。比如说我们看现在这件作品，就是海报上这一件很重要的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这件作品在展出的这段时间，观众来看的特别多，而且都排队，就是都冲着这一件作品来看这个拉斐尔的肖像画的神韵哈，来感受。
2: 是。
1: 这张画里面就是还是能反映出很多他作为肖像画家，或者是作为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在艺术风格上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贡献的这样的画家，所能表现出来的优秀的潜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很年轻嘛，他就21岁。但是我们在这件作品里能看到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大师的很多与生俱来的这种品质。比如说他对于人物的画中人物的这个神态心理以及他的一些身份，或者说身份特点的一些表现，都能够很好的在一张肖像画里面呈现出来。
0: 据说这幅画是拉斐尔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拉斐尔早期肖像画的巅峰，更是他跻身顶级宫廷画师的敲门砖。此后他被引荐给罗马教皇，一步步走向了艺术的巅峰。
1: 这个作品里面除了对于人物的神态然后色彩的表现以外包括他对于这种手的刻画，
2: 是的
1: 就是我们看他的手都是有表情的，
2: 没错没错，
1: 而且画得非常细，
2: 太胖了，
1: 就有观众拍那个细节，像这个直接盖好像感觉旁边还有点就是都能看出来的，
2: 是
1: 特别细，
2: 是
1: 而且其实肖像画里面的手是很难去表现的，
2: 没错没错，
1: 就是真正好的肖像画，他的手都是带有表情的，
2: 是的是的，
1: 被称为这个肖像的这个第二张脸，就是面部，
2: 是
1: 我们在这个手的姿态上能感觉到有一点拘谨，有一点稍微的紧张，
2: 在摆拍
1: 在紧张因为这个就源自于他手里这个苹果，
2: 对
1: 这个是一个画眼，可以说
2: 是的是的
1: 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具，这个苹果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这个画中人罗维雷，就是他马上要成为就乌尔比诺公国的继承者，也就是在这张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确认为他的这个继承人，所以呢当时家族来委托拉斐尔创作这张肖像，也是为了纪念这样一个事件。
2: 太好了
1: 那为什么
2: 苹果就象征着权力？
1: 对，象征着权力。
2: 金苹果
1: 、对，就是希腊神话里面这个
2: 帕里斯的审判，
1: 帕里斯的审判 对吧，就是维纳斯然后这个雅典娜
2: 是的
1: 来比美，然后最后获胜者会有这个金苹果。金苹果还有很多其他的寓意，比如说对于知识，对吧？
2: 对，
1: 它是一种知识，象征一种知识。但在这里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着，它的一个和它的这个继承人身份的一种关联。
2: 对对对。
1: 一种隐喻吧。
0: 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与达芬奇是同学，虽然达芬奇比拉斐尔大了31岁，但两人的相处很是融洽。

0: 还会在一起讨论绘画的事情。这幅拉斐尔的《孕中女子》整体构图已相当成熟，可以看到他学习达芬奇作品的成果。
1: 我们在这个作品里能感受到，就是他的这个构图是和达芬奇的创作的像蒙娜丽莎这些肖像画是很像的，而且他在这
2: 手的那个姿态，
1: 对，手的姿态，而且他在这里面其实是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就是你看他这个右面这个手的，他的这个他的右手是感觉要出来，这个从画面里面要出来的，他的这个手拿着一个手套，然后正好可以放在这个画框上，这个就是他用他的立体的效果，他用他的一种高超的绘画技艺，
2: 是的，是的，
1: 这个骗过了我们的眼睛啊，
2: 是的，
1: 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手，然后看到手势，看到他的姿态，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名字呢，就叫这个孕中女子，因为他的另一个手是放在他微微隆起的这个小腹上的，所以这些细节都是这个拉斐尔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去考虑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整件作品虽然有这么多的信息在里面，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好像他要讲这么多的事情，他都是在一个很和谐统一的这个画面里来表现出来的。
2: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背景变成全部都黑了，让你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他起到了一个更聚焦的这种效果啊。
0: 他叫伊丽莎白·贡扎加，是拉斐尔生命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与精神导师，也被称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教母。
2: 这位女士是在意大利特别著名，因为有一位意大利学者啊，叫做卡斯蒂奥内，写了一本书叫做停尘论。在停尘论里呢，就继续了这个女士的美德，她喜爱艺术啊，赞助这个穷人。乌菲奇他收藏了众多的这个画像，他的原因就是艺术的题材已经从宗教绘画转到了肖像画了啊。真正的肖像画呢，是贵族要宣传自己。任老师，我特想能够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肖像画这方面呢，我们如何来了解一下这个艺术赞助商是如何支持这个艺术家，如何影响他们的这个风格的变化的？
1: 我们在这张画里实际上能感受到，就是当时他作为乌尔比诺公爵的夫人，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对于艺术家的帮助。比如说像年轻的拉斐尔，像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一会儿还可以看到在第三个部分，就是威尼斯画派对提香啊这些画家，都有很重要的委托。
2: 是。
1: 而且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一些不是肖像画，我们说一些主题绘画的那种创作，像类似于一些神话主题啊，希腊神话的这种创作，也都是有很多画家可能共同去完成。
0: 伊丽莎白·贡扎加是乌尔比诺公爵夫人，而拉斐尔就出生在乌尔比诺。拉斐尔的父亲乔瓦尼·桑迪本身就是乌尔比诺公爵府的宫廷画家，拉斐尔自幼丧母，从小就在公爵府长大。伊丽莎白·贡扎加推崇优雅、和谐、克制的贵族美学，直接影响了拉斐尔绘画风格的定型。
1: 画家创作这个作品当中的，一种绘画上的一种高超的水平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除了对于肖像画当中人物啊，包括服饰啊，包括他的手势的一些描绘以外，这个风景呢也恰恰是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绘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点。
2: 明白了。
1: 就是这个风景画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于这个人的一种美德修养啊，或者他的一种和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平和，它是有一个呼应的，
2: 也是有象征含义
1: 也是有象征含义的。另外一点就是从这个风景画上实际上恰恰能看出来，就是画家他的对于色彩啊，对于绘画的再现自然和现实的这个能力。这个好的画家，优秀的画家和 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画家，在这个风景上可以一目了然。
2: 哦，太棒了。
1: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可能也有他构图的一些考量，比如说他这个构图是比较偏正面向的。那你如果是一个正面向的构图的时候，如果背景也是一个完全暗的背景，一个密闭的空间的时候，这个作品会让人感觉有一点压抑。
0: 1508年，25岁的拉斐尔来到了罗马，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装饰签字厅，他就是在这里画出了不朽名著《雅典学院》。这时，米开朗基罗也在为教皇工作。坊间传说，因为存在竞争关系，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除此之外，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也存在着竞争关系。
1: 艺术家之间的这个竞争在文艺复兴的时期是一个比较司空见惯的这样一个
2: 体现在方方面面、
1: 对，体现在方方面面。米开朗基罗呢，他就通过他的雕塑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2: 都是肌肉、
1: 对。然后呢，达芬奇呢，他作为画家他一直就强调绘画应该是在这些艺术门类里面应该是最高超的一个，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或者最高的一个地位、
2: 这也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斗争的这个最根本的观点。
1: 所以他在这个1506年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1510年吧，差不多他创作了这个《乐大与天鹅》这件作品。
2: 哎呦，真棒啊！
1: 这件作品呢，后来就遗失了，现在没有找不到这个原作。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他的学生，这个梅尔奇。他呢，从15岁就追随达芬奇，一直是他的跟他在一起创作，然后包括生活哈都在一起。后来到法国的时候，也是梅尔奇和他一起到的法国。甚至最后这个达芬奇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也是梅尔奇，他把他很多的作品也交给了这位他最信赖的学生。这件作品呢是，梅尔奇呢是根据达芬奇的这个原作，进行的一个临摹，所以也是现在现存的关于达芬奇画的这个《乐达与天鹅》的最著名的一个版本啊。我们看到，也是因为他在他的身边嘛，他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这个原作。
2: 是是是。
0: 威尼斯，这座建在亚德里亚海的水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欧洲终点。商船从中国、印度、阿拉伯驶来，带来丝绸、瓷器、香料、珍贵颜料，东西方物资、文化、审美在这里碰撞交融，在文艺复兴时期催生了独特的威尼斯画派。
2: 我们中国的观众如果真正说起威尼斯，可能第一个想起的就是
1: 威尼斯商人，
2: 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个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
2: 对啊，因为马可波罗在咱们元朝时期来过中国大都嘛，那后来他回去以后，没错，写的这个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那么您刚才同样您提到了这个威尼斯画派特点，就是这种鲜艳的色彩，但是也使我想到当时这个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啊，它可以得到。来自于中国的那个这个朱砂，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红颜色啊。来自于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孔雀石，世界上最好的绿颜色。阿富汗的青金石，最好的蓝颜色。所以它呢，在这个物质的保证下，它有了全世界最好的颜料，
1: 对，
2: 才能够绘制出来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这种色彩，要眼前一亮的。
1: 现在他们也生产最好的油画颜料。
0: 威尼斯画派的画布上处处可见东方印记，最具代表性的是本次展览的明星作品——画家提香的《花神》。画中弗洛拉，罗马花神，青春明媚，端庄动人。她身着中国丝绸白衫，轻盈通透，光泽细腻，外披红色锦缎披巾，华丽贵气。
2: 这个威尼斯画派呢，体现了很多的中西文化和物质的交流。那么从这幅著名的花神这里面，能不能看出这种中西成分的？那比如说，丝绸这些材料啊，
1: 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像它的这个，这个着装，其实里面很多应该也是 丝绸制品的。
2: 它这个红颜色的是一个披风是吧？
1: 啊，它是一个锦缎的那种披肩。
2: 我们说很多当时的丝绸，它体现的是那种军事战丁堡的那种风格啊，是这种

0: 跟中国那种丝绸还是完全不太完全一样啊。
1: 中国的丝绸到了欧洲，然后他们会再进行设计，比如在制作或者是在编织、在设计，
0: 明白了，
1: 还
0: 明
1: 会
0: 白
1: 有他们的一
0: 了
1: 种在图案上会有一些融合吧。后来也有学者研究，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中国的荷花的图案，也在他们的服饰和它的一些装饰的，比如说挂毯等等上面也出现过。包括我们当时在中国的沿海，像一些福建泉州那边，它的一些雕刻制品也能看到，意大利来的或者是欧洲来的一些图案的这个影响，所以应该是作为威尼斯，来讲，它是一个东西方贸易和这个交流的一个枢纽，又是一个海港城市，所以应该是我们的丝绸也好，我们的瓷器应该是在威尼斯是非常受欢迎的。
2: 从达芬奇到威尼斯画派的作品，这场跨越一座大陆的艺术之旅，如今都浓缩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不仅仅是静态的画作呈现，展厅内还特别设置了 4K 影像展映厅，还原了画作中最精密的细部分毫。在沉浸式序厅，用数字光影投射出乌菲齐美术馆的著名建筑外景，让从未抵达过佛罗伦萨的观众，也仿佛被瞬间置入了原属于文艺复兴的晨光之中。
0: 袁老师，其实好多小朋友们看展都是为了看那个文创的，那我们看看这一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从背景上了解这些绘画呀。
1: 对，这
0: 我看
1: 次，
0: 到这个做得很棒啊，一个立体的一个情景展出啊，这真是乌菲斯那二楼那幽星廊的地方
1: 对对。
0: 哈。完了，这个全世界的那个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君王的像全在四周围，还有我们那个康熙、乾隆的像。
1: 是，有康熙的一张像。
0: 咱们这次有什么画册来展示一下
1: 我们
0: 吗？
1: 这次展览的这个画册是在展览之前就出版了，是和意大利方面来共同编撰的。这个画册呢是有一个大本的，上面有非常高品质的这个色彩的还原，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由这次的这个一方的策展人，也是著名的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他撰写了一篇这个将近2万字的这个长文，而且我们每一件作品呢都有
0: 我知
1: 特
0: 道。
1: 别详细的这个关于这件作品的介绍。如果观众朋友们想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展览的一些历史啊，包括一些艺术发展的脉络，还有一些作品里面的细节，其实这个画册就能够很好的来辅助观众们看这个展览啊。这个小的呢，就是更便于携带，是一本口袋书啊，就是在旅行当中也可以有这样一本书带着，可以看一看，把展览带回家。
0: 真好，真好。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布置贺电，庆祝中埃建交七十周年。
1: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世代中心。
2: 神舟二十一号任务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达北京。
0: 特朗普对美伊协议未有定案，伊朗指责美方是真假参半。
3: Our nations will vigorously protect our respective interests. We can secure practical,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s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2: 美国防长表示，美中关系处于近年来最佳水平。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我是蒋胜阳。首先来关心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七十周年。
4: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阿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七十周年为新起点，赓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七十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他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29日20时11分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状态良好。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210天，是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2: 三名航天员已经在30号凌晨搭乘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5: 29日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离开黑障区，主降落伞打开。20时11分，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现场确认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乘组指令长张璐率先出舱。
8: 东风，响音报告。
5: 向现场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张璐是中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世代中心。
2: 你
5: 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太空带回一个写着平安的苹果，将它送给所有科技工作者，并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随后，航天员武飞和张鸿章依次安全出舱，圆满完成首飞之旅。
9: 熊鹰奖，
10: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5: 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此前已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还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那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以及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磋商一份谅解草案。
0: 核心内容当中包括要实施为期60天的停火行动，为伊朗设立大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投资基金等关键的条款。
4: 报道称，美伊拟议的谅解草案以暂时缓和敌对行动为核心，辅以政治经济承诺，旨在为达成长期协议铺路。草案涉及的核心内容包括实施为期60天的停火行动，其中包括针对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其次，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战后重建投资基金。美方表示，若达成最终协议，将协助推动基金设立，具体细节将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提议30天内逐步恢复通航至冲突前水平，并根据一方履约情况分阶段放松限制，一方则要求谈判期间立即全面重开海峡。报道同时指出，草案的诸多关键要素仍未达成共识，包括各项措施的执行时间表、监督核查机制以及最终协议的整体结构。谈判过程中的长期分歧或加剧双方不满，从而存在再次爆发交火的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尚未达成最终共识，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明确表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了美伊协议草案，但经过2个多小时的会谈过后，还是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暂时不会与伊朗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答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表示，他已召集国家安全团队进入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以就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近期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随后透露，经过约2个小时的讨论后，特朗普并未就是否批准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政府内部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虽已相当接近，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包括是否解除对伊朗被冻结资金的限制。在此之前，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列出了一系列伊朗必须满足的条件，作为批准协议的前提。特朗普表示，协议的核心条件之一是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特朗普还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恢复开放，不得收取任何通行费用。 也不得对国际航运施加任何限制。同时，伊朗此前在相关水域部署的水雷也必须被全部清除。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使受影响的商业船只恢复正常通行。对于最具争议的伊朗高浓缩油库存问题，特朗普强调，去年美军空袭后遗留在伊朗核设施现场的浓缩核材料必须由美方负责挖掘取出并予以销毁，这一过程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进行。在经济层面，特朗普表示，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协议中涉及对伊朗财政援助或解冻部分被冻结资金的内容，短期内将不会实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表示当中真假参半，旨在炮制一场虚假的胜利。
0: 而报道就指，这一份以所谓的对等承诺形式在起草的协议文本，目前正属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而特朗普却抛出一些与条款相悖的议题，宣称会立即解除封锁。报道指，特朗普对核心的内容的歪曲，包括像是伊朗是有义务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前提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将会拆除或者是销毁其核材料。而知情人士就强调了，亮角备忘录当中毫无此类型内容。另外，特朗普刻意在回避关于立即解冻，并且向伊朗要支付12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的先决条件，以及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以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原则和红线作为基础。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9号报道，伊朗正在试图重新获得大量储存在地下设施当中的导弹库存。报道指出，伊朗正使用推土机和自卸卡车清理被堵塞的导弹库入口。那此举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有关几乎彻底摧毁伊朗武器库的说法受到质疑。稍早前有报道指出，美以伊战争期间伊朗地下导弹库的入口在美以空袭当中被破坏，令大部分地下发射装置无法发挥作用，严重削弱伊朗导弹发射的能力。
0: 所以我们关注到呢，目前美英双方都表示还没达成一个最终共识，所以伊朗方面到底还有哪些核心诉求？
2: 立刻连线就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了解。郑凯你好。
13: 盛阳你好。
2: 郑凯，请告诉我们，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现在还在焦灼的推进，但伊朗官方有哪些最新的表态？美国媒体表示，伊朗正在挖掘埋在地下的导弹库存，这方面的消息你掌握到哪些？
13: 好的，盛阳，刚才我们听到新闻中，特朗普的这种言辞也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但是伊朗当局现在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硬的。昨天我看到伊朗官员有2条回应，第一条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他说了4点比较重要。第一个，他说目前双方的信息交换还在持续，但是还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第二点，他说西方不要用必须这样的词跟伊朗来交流，用这种命令的口式跟伊朗来交流。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的这47年中，已经字典中已经没有必须这个词了。第三个，他强调的是霍姆兹海峡涉及到伊朗的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在伊朗和安曼共同联合的管理之下进行一个安全通航，这是不容谈判的。第四个，他想说的是，在霍姆兹海峡安全通航方面，首先是美国必须要解除海上封锁，这才能够证明美国是有诚信想要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巴加埃的话。另外一个就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政策委员会的议长委员长叫他呢，他说了3个非常言简意赅的话，叫做现金对现金，欠账对欠账，没有对没有。所以从以上这两位伊朗当局人士的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现在目前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谈判这个阶段已经没有太多想要退让的意思了。所以现在球其实是在美国方面，需要他们进行一个审慎的衡量啊，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在40日战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呢，其实因为伊朗之前的这个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库存都是藏在深山里挖掘的那个洞穴当中，所以在轰炸的时候呢，往往大多数都是毁坏的，就是这个隧道的出入口，并没有大面积的损害到导弹发射架和导弹库存本身。所以现在伊朗当局在 现在的这个停火间隙，努力的恢复这样的导弹能力，其实也是为将来的这种对抗做准备。所以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发出了两个信号，一个就是政治施压，要让美国明白就是说，如果他要再次考虑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这样的成本是多少？第二个，他也是在采取一个边谈边备战的一个这样一个策略，啊，这是关于第二个。最后呢，我还想就是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都是比较模糊和混乱的。然后今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还看到一个伊朗前外交官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候说了一些话，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想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够看清楚目前这个僵局的一个状态吧。这个外交官呢就说，现在其实特朗普需要达成一份这个协议呢，必须要比当初他所嘲笑的鲁哈尼和奥巴马时期达成的伊核协议要好看的文本，不见得实质上有多少的进步，但是必须要好看，这样他才能够跟国内交代。不会，如果说他现在拿出的这个文本是一个比之前还糟糕的文本的话，那样他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会对他的政治声誉有一个较大的打击。所以说伊朗这方面在谈判的时候要理解特朗普的这个心态，所以在这个心态基础上可能要做一些灵活的让步，不见得是非常实质性的让步啊，这是他的说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伊朗方面呢，也不能一味的太过强硬，因为现在伊朗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抵抗力其实也是并没有那么好的，所以而且封锁霍姆兹海峡本身的这种双向的封锁，其实对伊朗经济造成的损害远远要大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所以现在伊朗也需要考虑到这个社会现实，然后去在跟谈判的时候做一个更加灵活的考量，这样的话双方才有可能真正达成一个协议。生阳，这是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得到的分析和观察。
2: 好，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0: 再看到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30号凌晨报道说，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葛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无人机。这是伊朗方面发布的一段夜间拍摄到的视频，显示以色列这一架被击落的无人机的残骸就被冲到了岸边，这些金属碎片散落到了一地。根据伊朗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29日就发现并且击落一架在葛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大约一个小时过后，该部队的士兵就在波斯湾的水域找到了这一架无人机的残骸。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警告，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军事行动，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通告，伊朗还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航，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还在执行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5月29号，已经迫使115艘的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0: 美国财政部29日发布消息指，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和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都被纳入到了新的制裁名单，以此继续要向伊朗进行经济方面的施压。美国财政部就指，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与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并指这个网络涉嫌在假冒身份和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到美国制裁的用户在采购商品。而同一天，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公布了此轮的制裁对象，当中就包括有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将会切断伊朗的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还有售票这些渠道。
2: 黎巴嫩媒体30号凌晨报道，在29号美国华府举行的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第一次谈判未能为停火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
5: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黎以军方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东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举行，持续超过9个小时。报道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中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 以军代表团还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军第36师已经越过以方在黎南部索化缓冲区的北部边界蒂塔尼河，继续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内塔尼亚胡又称，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首都贝鲁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旨在打击真主党。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9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黎真主党则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王毅同加拿大总理会面，强调了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
2: 而美国和古巴两军高级将领举行罕见会晤，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8: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手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次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日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卡尼表示，自他年初访华以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在加速重启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加方运同中方引导，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方面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毅说，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圜，这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双方应该要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能够造福两国人民，也能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在访加期间，王毅还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了会谈。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29号晚上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550多人参会。中国派出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出席，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
0: 另外，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了主旨讲话，他表示，当前世界正在面临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危机防范能力。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赫格塞斯到埗后，随即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代表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议程，孟祥青将于30日出席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日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方面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因此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苏林呼吁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推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关于南海问题，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基础上，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日。新加坡政府29日在会场及周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本次会议聚焦亚太安全局势、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印太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称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的最佳水平，称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公平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对于中美关系，中方早前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

0: 关系做战略引领。赫克塞斯30号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全体会议，并发表演讲。谈及美中关系，他回顾了5月在北京举行的美中联手会晤，指美中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公平互惠、相互尊重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Just 2 weeks ago,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engaged in direct discussions in Beijing that reinforced this very foundation. I bore witness to their hours of candid conversations. It was truly historic. They agre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build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based on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reaffirming that while our nations will vigorously protect our respective interests, we can secure practical,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s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0: 赫格塞斯说，美中的尊重也体现在军事合作中。通过保持美中之间开放的军事沟通渠道，双方可以进行协调并降低误判风险。他指出，这种对话是一道务实的护栏，确保两国领导人在最高层面寻求的关系在各个层面都得到维护。 在谈及盟友关系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优先与模范盟友合作，即那些最有能力、最清醒并准备好捍卫其国家利益的国家。他还称，对于那些拒绝为集体防御承担自身份额的盟友，将面临美方合作方式的明显转变。But
1: for those who believe they can continue to free ride on the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 hear us now. Those days are over. Allies who refuse to step up and carry their own weight for our collective defense will face a clear shift in how we do business.
0: 在被问及对台军售问题时，赫格塞斯表示，任何关于对台军售的决定，最终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做出。针对美方近期涉台消极动向，中国国防部日前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2: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甚至又胜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那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美关系依旧是焦点。
4: 好，相关话题立刻连线目前就在新加坡现场，我们的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带来他的相会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秀琴，声音。
4: 我们刚刚也关注到了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商会上面表态，他说呢，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多年来的一个最佳水平，如何解读美方的最新表态呢？首先呢，必须说，就是赫克塞斯他的讲话呢，中美之间的关系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一小部分啊。他的整个的发言的焦点呢，是关注在美军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啊所谓的和平战略啊，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展开的。 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所谓的美国这个和平战略呢，其实呢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所有的责任大家来分担啊。那么所有的利益呢也大家共享啊。美国呢一改过去的用纳税的人钱来支持盟国或者是协作伙伴国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它否定了过去的做法。那么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要更加清晰、更加直接，而且呢要低调来让所有的人来承担自己的相应的防务任务。 那么美国呢，当然啊，他也会起到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因为美军呢，它毕竟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还是一个现实。但是呢，在讲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我注意到啊，其实呢，它有明的这样的一番言论，其实呢，还有一些所谓的暗的一种表白。你首先看明的啊，就是因为在本月中的时候啊，那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有了会面，那么赫克塞斯呢也去了北京，所以呢，他在现场见证了啊中美两国构建。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所以他也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啊，也希望中美之间的这种新型的关系定位啊能够付于实践。那么他说呢，整个现在中美关系呢是稳定的啊，但是呢他仍然强调了中国的所谓的威胁。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虽然啊他这次攻击中国的这种频率并不高啊，但是呢也相当的刺耳，他提到了中国啊，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威胁论啊，中国的威胁。那么 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表面上讲的中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啊，因为现在确实中美关系呢相对来讲是稳定下来了，而且呢中美两国的元首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呢他是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多边的一个论坛上予以否定的啊，所以呢他是这样做了一个表白，他认为这是积极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但是啊他在 阐述就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和平战略的时候呢，他也不断的强调啊，面对着大国的这种主宰啊霸权，那么所有的啊在这个地区呢美国的盟友以及呢伙伴国啊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一个责任啊，他甚至于呢举例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和美国在防务合作上面保持非常紧密合作的一些国家，包括你比方说像印度啊，像这个日本呢、马来西亚、印尼啊、菲律宾啊等等，他举了很多的国家。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拉小圈子的一种方式来说明，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啊，也是和这些国家要保持紧密的一个合作啊，以防范所谓大国的啊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特别他强调要准备好战争啊，他多次提到啊，那么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应该提高自己的国防生产能力啊，为了备战，为了以后的可能啊进入到一个实战，要做好准备。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用纳税的人的钱来去免费的替他们啊进行保护，所有的国家要承担这个共同的一个责任。所以呢，你看啊，就是他在表面上强调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啊，也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积极的，但是呢，在潜台词的部分，他就暗指中国的仍然是本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啊这样的一个威胁，呼吁大家要紧密的一个合作。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就是赫克塞斯或者叫美方吧，实际上啊，他的整个的一个政治意图、战略意图，并不是说啊未来一定啊要像啊这个两国的元首那样定下的这种外交国就是两国关系的这个基调啊。未来呢要加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关系。未来啊，实际上呢，他面对的或者他要准备应对的，仍然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挑战。但是我必须要说啊，就是总的来说啊，和去年相比，那么赫克塞斯呢，确实在攻击中国这方面，他的声调杂音是降低了很多。因为去年呢，他甚至用“共产中国”这样一个词来指责中国。那么今年呢，他一次都没有用“共产中国”这个词。但是呢，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在暗中的这样的一种暗示，或者叫这样的一种潜台词，他仍然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威胁。我相信啊，中国方面的专家会对此呢做出一个反应，因为毕竟中美关系、两军的关系、两国的关系稳定了，那么才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秀琴，
2: 好，非常谢谢郑浩先生在香会带来的最新观察。
3: 那香格里拉对话召开期间，东道主、新加坡总理和国防部长与多国防长和高级防务官员高层会晤，讨论区域安全局势以及深化防务合作。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9日到总统府拜会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钧财。今年适逢新美建交60周年，双方重申长期防务伙伴关系。黄钧财也重申新加坡一贯支持美国在区域内的存在。双方也就地缘政治发展以及区域安全课题交换意见。赫格塞斯还会见了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双方讨论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陈振声感谢美国长期支持新加坡武装部队赴美训练。陈振声29日也同卡塔尔、越南、法国和印尼的国防官员会面，并且会见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就双边合作以及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全球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之际，新加坡借助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平台，加强与重要伙伴的接触，深化防务合作，并且重申对区域和平稳定的支持。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9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在当天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而古巴在同一天通报指古美同意要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29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消息，还有相关的照片，指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在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美国海军基地的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的会晤。出席会晤当中包括有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龙哥以及古巴革命卫队力量部。29号也通报说，双方的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的安全有关问题，并且也同意要保持两军之间指挥层面的沟通。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海军基地的官员探讨部队防护、官兵以及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相关议题。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安视中国独立营运体系已经基本搭建。

0: 中国航天再起新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安氏半导体控制全纠纷有新的进展。安氏母公司文泰科技29号宣布，已经基本搭建安氏中国的独立营运体系，产能与交付能力稳步恢复。同时，文泰科技也起诉了安硕半导体的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要求要索赔80亿人民币。在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控制权争议后，文泰科技董事长杨牧在29号举行的2026级微大会上宣布。 安氏中国的独立运营体系已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安氏中国核心的管理研发市场团队全部扎根中国，拥有完整自主的经营决策权，能够精准匹配中国高端制造的需求，也可以快速响应全球市场。杨牧指出，目前公司产能与交付能力稳步恢复，前导环节已与多家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多平台、多产品的深度合作。 每家供应商互为补充，以最大产能补足公司全产业链多节点、多来源的稳定供应模式已正式落地。文泰科技自去年10月被荷兰政府裁定冻结安氏全球资产，并将其持有的 99% 的安氏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后，文泰科技失去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随后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公司股票自5月6号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最新的2025年业绩报告显示。 文泰科技去年业绩巨亏，并于今年一季度再度亏损。针对荷兰法院的判决，文泰科技也在近期做出反制措施。文泰科技22号发布公告称，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要求索赔80亿人民币，并恢复对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空间站第10批的空间科学实验样品29号随神舟20号飞船顺利的返回。那30号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那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共23项实验项目，包含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 总重量大约41公斤。那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的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经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那经过工作人员的返回实验样品状态，做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其余的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或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2: 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此感到了兴奋和骄傲，这也反映了香港有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变为了参与者。陈国基在电台节目中表示，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又指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及国家成就。城大、中大、理大、科大呢4间大学呢，其实都有开办一啲航空、航天啊相关嘅一啲课程嘅，咁咧就系为香港同埋国家咧培育呢方面嘅专业人才。 咁我哋其實喺以往咧都係喺一直都有參與，咁另外咧就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嘅儀器啦，其實都係香港嗰啲大學我哋係研發出嚟嘅，咁所以呢啲具體嘅成果咧，正正好咧就展。

0: 示咗咧，其實香港嘅科學家嘅水平同埋實力一啲都唔低嘅，同埋我哋絕對有條件咧，係喺國家嘅航天發展裏邊咧，係擔當更重要嘅一啲角色，同埋作出更大嘅貢獻。
1: 此外，陈国基早前率领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欧洲考察。他表示，未来北都大学城会向高科技发展，希望大学能与国内外的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将成果商品化，对香港未来经济及就业非常重要。
0: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大学将来在大学城都可以考虑一下怎样跟企业加强这个合作。因为只要你加强合作呢，才能夠吸引到這些大學這些企業來香港落戶，從而增加那個我們的投資在香港，增加我們的工作崗位，這些對香港都是很有利。
1: 陳國基表示，大學城會有三個片區，其中洪水橋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特區政府很快會招標，希望年底起將土地交予中標的大學。他表示，初步会见了很多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第十二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一连三天在法国巴黎举行，澳门业界积极展现中西文化汇聚的商贸平台优势与创新经验，努力提升澳门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3: 当下中国品牌出海已经从经贸交易升级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输出，而澳门凭借独特平台优势将成为中国科技品牌迈向全球的重要跳板。
4: 中国的品牌出海不仅仅是关于生意，而是关于教育科学文化，所以今年呢，我们有很多的跟文化层面的品牌，也有很多特别是很多科技的品牌，因为中国的科技呢，在全世界都现在得到了很瞩目的一些进展，然后呢，在欧洲呢，人们有非常直观的感受。那么澳门政府现在对于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品牌出海的服务的提供，就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的科技品牌通过澳门走向全球。
3: 本次随团参会的澳门本土企业家代表均积极展现了澳门品牌独特魅力，借助活动提供的线上及线下平台，全方位对接欧洲市场，为企业开拓国际资源打开了全新通道，
5: 提升了我们更加了解这个海外的市场的需求，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渠道的专家，他们呢就专家呢就分享了很多不同的经验，给我们的企业呢更加容易和快速地入去当地的市场的。
3: 为期三天的巴黎论坛活动圆满落幕，现场多项中法战略合作顺利落地，代表团也都走访当地优秀出海企业，借鉴国际经验，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商业合作到文化共鸣的全方位升级。凤凰卫视记者邱国晴法国巴黎报道。
6: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俄军向基辅等地发射了多枚导弹，泽连斯基呼吁伙伴国要援助。
2: 罗马尼亚表示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普京表示愿意客观调查。

0: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乌克兰空军29日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多枚导弹，袭击首都基辅，还有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两地都传出了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表示，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准备要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他呼吁伙伴国家要达成的防空援助不应该再被拖延执行。而另一方面，俄军日前出动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袭击了基辅之后，乌克兰官员29日展示了据称就是帧数导弹的一些零部件，这当中只找到了由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制造的微电子的一些元件，认为这是俄方为了避免关键武器项目对外国的依赖。俄乌官员并指俄方依旧在通过走私来取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部件，以维持本国的武器生产。
1: 罗马尼亚29号声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涉事无人机的来源还没有确定，如果有客观数据，俄罗斯就会客观调查。
0: 而罗马尼亚就宣布了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
2: 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加拉茨市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遇袭的十层公寓楼墙体被严重烧焦，窗户玻璃大片破损。据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一架无人机侵入了罗马尼亚领空，被雷达系统一直追踪至加拉茨市南部区域。同时，军方两架 F-16 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情况，但由于无人机当时在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军方并未将其击落。最终，这架无人机坠毁在一栋公寓楼的屋顶上，并引发火灾。罗马尼亚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部分边境地区毗邻乌克兰港口，而加拉茨距离经常遇袭的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大约200公里，距离俄乌边境大约900公里。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无人机坠毁于北约成员国境内的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受伤。事发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29号上午紧急召开国家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表示将严厉对俄罗斯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达恩当天还前往医院探望无人机事件的伤者，之后对媒体表示，北约将向罗马尼亚增派防空力量。就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对事件作出评论称，坠毁的无人机来源还待确定，如果获得客观数据，俄罗斯愿意进行客观调查。
3: госпожа фон дер Лейн не была же в Румынии, она же не исследовала останки этого дрона. 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 ка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тот или другой летательный аппарат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не проведена экспертиза этого летатель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东太平洋向一艘由认定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发动打击，三名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路透社报道，美军表示，经过情报确认，船只正沿着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那参与毒品贩运。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下达指令，南方长矛联合特遣部队向这一艘船，被认为是恐怖组织营运的船，发动致命性武力打击，船上三名男子死亡。
0: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千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报道。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雨热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五月中下旬以来，北半球不少地方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高温。印度40度以上的高温区连片分布，那超过45度的地方也是不在少数，地表温度就更高了。首都新德里以及周边区域普遍呢都是在50度以上，拉贾斯坦邦沙漠地带呢甚至超过55度，这比常年同期平均值要高出6到10度。无独有偶，欧洲多地呢近些天也是遭遇了异常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有10多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预警，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等地呢也是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导致欧洲高温的原因之一就是热穹顶效应，高压像一个罩子一样阻挡着冷空气进入，也不让热空气溜走。那罩子里的热空气被压缩之后呢，就变得更热。晴热天气里也难怪民众用水量异常的高涨，英国就因此出现了供水紧张的情况，部分地区呢甚至是完全停水。同样，我国南方多地在五月下旬也经历了大范围的高温，不过好消息就是随着冷空气缓慢南下，南方多地闷热感会自北向南有所减轻，尤其是江南南部体感呢改善会明显一些。具体情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五月底这两天，基本上南方除了海南岛以外，都会暂时退出高温的行列。不过因为华南等地还会有雨，局地雨势还比较强，因此呢湿度仍然比较高，总体来说还会有点闷热，所以防暑补水还是不能放松。预计六月初暖湿气流还会再度的加强北上，到时候南方的高温又会增多，闷热天气又会重新从南向北推进。而在北方最近呢，是晴热天气唱主角，30度以上的区域逐步增多。今明两天呢，会是近期的气温高点，多地将会经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石家庄这里，今后3天呢都是高温的天气，其中今天会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6月2号、3号虽然说没有到达高温线，但是也有34度，属于持续炎热了。大家外出别忘了带上遮阳伞，做好防晒。另外东北等地呢热的也很突出，31号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局地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省会城市里的像哈尔滨、长春明天气温将是今年来的新高，虽然说没有到达高温水平，但是呢这个温度也是五月比较少见的。当然对于北方来说，五月底到六月初气温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突然的炎热不一定是常态，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近日联合发布《中国网民 AI 认知调研报告》，报告指中国已发布约1500个大模型，位居全球首位。当中54.3%的受访者使用过 AI 大模型，主要集中于学习、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不过，用户对技术原理及高级功能的掌握仍较浅，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认知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报告指出，公众对 AI 的信任明显分层，日常生活和教育场景愿意信任 AI 的受访者超过60%，但在金融服务和司法领域等高风险场景，信任度不足20%。有60%用户承认对 AI 处于半信半疑状态。尽管超过70%人赞同加快 AI 治理立法，但仅有5%的用户读过相关法规，多数人不清楚自己在算法社会中的知情权与维权途径。有建议认为，监管部门应尽快完善 AI 综合性立法，并加强普法宣传，企业需提升算法透明度与解释，同时应通过场景化科普缩小公众对新形态 AI 的认知鸿沟。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据报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正式谈判。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
1: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告知美方其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协议，但伊朗官方尚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铀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0: 28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
1: 贝森特28号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召开记者会，伊朗成为了关注焦点。贝森特至少5次被问及美国与伊朗是否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初步协议，对此他表示不愿在特朗普宣布决定之前做出表态。
2: Is ther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on the table?
3: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And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 as it was before.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2: Are those three aspects that you just outlined part of the temporary deal that has been agreed?
3: That if there can be no deal without those, why would there be a deal without those?
1: 贝森特预测，随着伊朗战争结束，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可能会非常迅速下跌。特朗普将会带领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他还在28号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共进早餐。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沃什能够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所谓美伊60天停火备忘录，在过去几天呈现出了极具戏剧性的两极表述。美方高调释放协议大体敲定的乐观预期，而德黑兰和革命卫队背景的媒体则迅速予以冷水和澄清。这种两极分化的核心原因，不仅在于双方各自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更在于这份备忘录从底层逻辑上就被美伊双方当成了截然不同的战略工具。从目前美国媒体像 Axios 还有 CBS 以及伊朗媒体比如塔斯尼姆通讯社各自流出的版本来看，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存在南辕北辙的表述。在核问题上，美方的表述与预期是伊朗同意处理移交或销毁其所有高丰度浓缩铀的储备，伊朗的表述与立场则是核问题是下一阶段的事，初步协议绝不包含交出或销毁任何核资产。关于赫尔木兹海峡，美方要求海峡必须完全开放，伊朗清除水雷，不许对过往船只征收任何性质的过路费。伊方则强调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必须完全牢固地掌握在伊朗手中。在停火范围方面，美方关注于美伊双方的海上和军事冲突停火，继续支持以色列在部分战线的必要行动。一方就坚持必须涵盖全线停火，就是要包括黎巴嫩等中东什叶派抵抗弧线的区域。那么解除制裁问题上，美方称在60天内讨论资产解冻与解除制裁。特朗普强调维持经济封锁，不轻易给予豁免。一方则将解除全面制裁，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拦截，视为签署备忘录的绝对先决条件。可以说在核心利益上，美伊有些鸡同鸭讲。美方的算盘是利用当前的军事围堵与港口封锁作为实质性筹码，逼迫伊朗在文本上签字。美方放风伊朗同意交出核资产，实质上是在国际上形成舆论定势，把伊朗架在不签字就是破坏和平的道德被动面上。那么60天的停火是让伊朗清除水雷，开放通道，解决由于战争导致的全球原油破每桶100美元的能源危机。等危机缓解，自身政治压力减轻之后，再在后期的谈判中以挤牙膏的方式讨论制裁的解除。而伊朗的底线就是借停火打破封锁，拒绝透支核心筹码。伊朗和德黑兰和革命卫队媒体的强硬辟谣表明了其内部对美国式陷阱的高度警惕。伊朗深知一旦在第一阶段让出海峡控制权并清除安全屏障就是水雷，而美国呢又没有实质性的取消制裁，那么伊朗将彻底丧失后期的博弈杠杆。因此呢，伊朗的策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美国必须先解除海上封锁，解冻境外数百亿美元的资产，才谈得上技术层面的让步。如果被外界认为在没有换取任何制裁解除的前提下就答应交出浓缩铀，德黑兰高层将面临极大的内部政治统治危机。可以说，备忘录目前只是一个被双方各自解读的半成品。美国想用它装进拆除伊朗核能力、确保全面通航的战果，伊朗则想用它装进打破经济封锁、保留地缘威慑的生机。这注定备忘录在未来几天的考虑期内面临极大的夭折的风险。在底层互信为零的前提下，任何单方面通过媒体放风的乐观或悲观，都只是桌底下踢向对方小腿的试探。真正的博弈依然卡在制裁解冻与核资产处置的死结上。俄罗斯国防部28日称，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一座大型炼油厂就再次遭到乌军袭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日批准接受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泽连斯基总统到访瑞典，以其利用这笔贷款推进战机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日对俄媒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在安理会上警告称，俄乌近期战斗升级可能使战争失控。
2: The front line is virtually frozen with swarms of drones inflicting heavy casualtie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s being destroyed on a vast scale, especially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is could go on and on and on. But the direction of the war, the escal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that we are witnessing, risks to get out of control.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The risk of escalation with unknown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large-scale strikes.
0: 古特雷斯表示，俄乌当前的局面不可持续，需要立即持续的降温。他呼吁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加强外交努力，为实现公正、持久以及全面的和平创造条件。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赫亚里则在发言中对俄罗斯近期声称要通过持续且系统性的打击进一步升级战争的计划深表关切。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布鲁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基辅发动所谓的系统性打击，称这将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并阻碍和平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5月28日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警告，他明确指出当前俄乌战争的升级与加剧风险正处于失去控制的边缘，进入一场死亡螺旋。古特雷斯之所以发出如此高级别的预警，是基于对近期战场数据和技术特征的客观评估。5月23到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跨年饱和打击。联合国人权办的数据令人震惊。2020年前四个月，乌克兰境内的平民伤亡人数比2025年同期大幅飙升了21%，已经核实有815人死亡，4174人受伤。这打破了外界此前认为战争烈度已进入平台期的幻觉。古特雷斯特别指出，虽然前线实际上已处于冻结状态，但成群结队的无人机正造成大量的伤亡。这种高度技术化、消耗性的僵局意味着双方在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情况下，只能转向通过大后方空袭、摧毁能源基础设施等手段进行极限施压，从而导致冲突向更加不可控的非军事区和居民民用领域蔓延。在评论中，古特雷斯使用了误判的风险和未知且并非初衷的后果这两个典型的外交与安全术语，这直击当前国际政治博弈的痛点，就是随着冲突延宕，不仅乌克兰境内基础设施大面积被毁，俄罗斯本土遭遇的袭击也呈上升趋势，这种互相渗透的跨境打击正在极大的压缩两国内部的政治妥协空间。情绪化的报复链条一旦启动，任何一个基层指挥官的误判都可能引发战略级的灾难。古特雷斯在会上开出了联合国的传统药方，就是立即且持续的降级、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以及回到联合国宪章轨道的冲突解决机制。然而，这些呼吁在当前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愈发苍白。只要俄罗斯和西方大国在安理会依然拥有否决权，联合国就无法通过任何具有实质性约束力的强制和平协议。古特雷斯的发言更像是一种道德宣誓和历史备忘，而不是有效的危机干预手段。安理会功能性早已经呈现瘫痪。古特雷斯的这番失控警告是国际社会最高外交官对当前全球安全架构失灵的公开承认。当一场消耗战在技术上跨入无人机与远程武器饱和化，在政治上陷入谁先退让谁就倒台的死结时，它本身就具备了自我增值和外溢的逻辑。国际社会如果继续放任这种死亡螺旋，所谓的误判将不再是一个概率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古特雷斯实际上是在敲响警钟，如果现在不通过极高明的外交手腕强行介入，创造一个公正的和平条件，这场战争的最终走向将不由任何一个局中人说了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latino, coparmo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最新公布的四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增率维持在3.3%的高位，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显示通胀压力明显。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将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
2: 美国通胀虽然出现些微降温迹象，但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仍有相当距离。美国商务部28号最新公布四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月增0.4%，年增率达3.8%，创下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准。至于扣除食品与能源后的核心 PCE， 月增0.2%，低于市场原先预估的0.3%，年增率则维持在3.3%，符合市场预期，同样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准，显示美国核心通胀压力仍未明显消退。尽管单月数据略有降温，但整体物价压力依旧偏高。其中商品售价受到能源推升，四月汽油价格大涨5.5%，住房相关价格则月增0.5%，创下至少2025年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分析指出，近期伊朗战事推升能源价格，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进口成本压力，已经让美联储对通胀风险重新提高警戒。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将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开始压住，下一步可能是升息而非降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则曾表示未来有条件降息，但外界认为他恐怕将面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的反对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四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了近3年来的最快同比涨幅。这个数据粉碎了市场此前对于美联储在2026年内降息的乐观预期。更具冲击力的是，市场风向已经从何时降息骤然转向是否需要再度加息的担忧。在利率互换市场和美联储观察工具中，交易员甚至开始定价今年底或明年初美联储重开加息窗，可能加息25个基点这种风险。美联储在四月的议息会议上将基准的利率维持在3.5%至3.75%之间。原本市场寄望与高利率能够继续的驯服通胀，但近期两大供给侧冲击打破了这一平衡。一是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海啸，自今年2月底中东局势恶化以来，国际油价从年初的每桶$62左右暴涨到近3个月的均价95.5，全美汽油价格飙升超过50%。能源作为基础输入变量，不仅直接拉高了头条通胀，它的传导效应已经开始渗透进核心商品和物流、交通等服务业。二是 AI 产业狂飙引发的科技通胀，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新变量。 AI 算力的建设，比如芯片、服务器和存储器极其火爆， AI 芯片短缺引发成本飙升，正在沿着亚洲供应链传导至美国的终端科技产品与通讯服务价格。与高通胀并存的是美国宏观经济增长动能的明显放缓。在通胀飙升的同时，一季度美国的实际 GDP 增速从初值的2%大幅下修至1.6%。这种物价走高、增长走弱的组合，正在将美国经济推向滞胀的边缘。那么，富裕阶层是依然受到美股高位运行的财富效应支撑，维持着强劲的高端服务消费。但是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在结束了退税季之后呢，不得不面对高昂的油价与生活成本，他们的储蓄率正在被动消耗， K 型社会压力加剧。在金融市场，加息预期的重新定价 对全球大类资产造成流动性的挤压，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向高位紧密的靠拢，无风险利率的飙升通过利差效应吸引资金回流美元，驱动美利坚汇率走强。那么在高利率更高更久甚至可能再加息的阴影之下呢，对于流动性极其敏感的数字货币比如比特币啊、以太坊等近期持续承压，那么黄金等贵金属也进入高位的震荡。美股市场虽然目前仍然有半导体行业的恐慌性买入情绪在勉力支撑，但宏观层面的高融资成本正在对非科技板块的盈利预期构成实质性的压制。由于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重燃和高利率政策已经演变成极具杀伤力的政治议题，尽管白宫试图向外界传递对经济长期韧性的信心，但民众对生活成本飙升特别是加油站痛感这样的一些沮丧感啊、挫败感正在转化为政治压力。如果美联储为了遏制这波由于地缘和科技因素引起的通胀而被迫在下半年重启加息，不仅将直接冲击中小企业的融资链条，更可能成为戳破当前高估值资产泡沫的催化剂。那么当前市场的唯一转机可能寄望于美伊正在外围进行的60天备忘录谈判，如果外交斡旋能够阶段性的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压低国际油价，美联储或许还能获得喘息之机，否则的话呢，在通胀事实面前再次加息将从一句威慑性的口号而转变成美联储不得不吞下的苦药啊，那么这就会成为一种现实。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日想食咩啊？
1: 菠萝油茶酒啊！
0: 菠萝油茶酒啊！菠萝油茶酒，好。

0: 色咁多度，係啦。咁之後我哋就焗住佢啦，等佢啲茶慢慢用啲熱水嘅温度去煮熟佢啦，係啦。咁就要焗大概8到15分鐘嘅。我哋前前後後研究呢個茶包嘅話，淨係試味我哋都試咗幾個月啦，由一啲有經驗嘅師傅去試啦，同埋有一啲長期嘅茶客。佢哋飲開嗰隻味道，一試就會知道。咁我哋都會俾佢哋試哦。15分鐘之後啦，我哋個茶湯其實明顯係深色咗好多嘅。咁我自己建議咧，就係話你攞多一個杯，然後落咗奶先。咁我哋一間就以沖茶嘅方式沖落去，咁咧成杯茶咧會香好多嘅，係啦。咁就係我哋將佢。這個步驟其實是模擬了我們在茶餐廳裡面拉茶的個步驟的，是這樣啦，我們可以這樣啦，好啦，是啦，好，就是有這個茶餐廳的港式味道。我最初接手的時候是最不慣是要凌晨起身，餐廳開5點，咁我哋3、4點就要起身翻嚟備料咁樣。
1: 以前咧夜晚咧夜場多嘛，啲卡拉 OK 啊、disco 啊嗰啲多嘛，啲的士生意又好。夜晚咧呢啲冇飯嘅冇剩嘅，夜晚就冇噶啦，咁啊唯有做早晨噶咯。
0: 我哋前身係一間嗰、那個叫做街邊嘅茶檔起家咁樣，車仔茶檔。咁所以係主要係以水飲品啊為多士為主。西多士其實都係我阿爸嘅其中一個招牌菜啦。咁我哋嘅西多就同出面一啲餐廳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就切粒嘅。點解要切粒？係因為如果你切粒炸嘅話咧，咁你就每一粒嘅4條邊都可以炸得好香。咁如果你唔切嘅話，就係一塊正方形，淨係得4條邊嘅啫，咁先會香。牛油就好大撇嘅。我哋一路都係 keep 住用煉奶，因為煉奶其實比糖漿嗰個香味更加香嘅。我哋餐廳一路都冇自己去焗麵包嘅，咁我哋一路都係買一啲都係歷史悠久嘅麵包工房啊，去合作。其中有一款就比較特別啲嘅，咁啊黃黃地有提子乾喺面咁樣，就一個叫做港式麥包。咁呢只咧就係我哋嘅提子麥包啦。咁因為佢本身有提子同埋有多啲嘅原材料去整啦。咁我阿爺以前由我阿爺嗰陣時候其實已經開始用緊，咁咧。而家就越嚟越少人用啦，因為可能成本貴。呢個港式麥包其實係冇麥嘅，但係因為以前其實叫麥糖個麥，係啊，係啦，咁而家就變咗係，因為大家叫下咧，因為個音咁啊變咗麥包咁樣，係啦。咁因為佢點解叫麥咧？係有少少甜甜地嘅，有少少提子乾。我哋嘅芥秧自己整嘅，咁好多人都會食呢只。鮮油芥秧麥多，我哋就烘底唔需要加錢嘅，係啊，咁好多出邊要加1蚊2蚊咁樣，係啊，咁點解我？

0: 到誒邊個贏盲啊，邊個輸盲啊咁樣。翻到嚟就見到誒啲夥計其實服務態度唔係幾好喎。我作為其中一個老闆啦，咁當然就係以身作則啦呢樣嘢。
1: 阿姐，誒、啊，
0: 齋啡啊，自己落奶啊，好啦。
2: 茶酒少甜。
0: 茶酒少甜。
2: 加杯滾水。
0: 滾水，你想要咩啊？
3: 凍檸茶，小冰小甜。
0: 凍檸茶，小冰小甜 ，OK。
1: 少牛油。
0: 好啊，西多少牛油，好。我哋呢個地理位置係啱啱好去需要過海坐火車，需要經過我哋呢個去搭車嘅地方嚟嘅。咁自從會展站開咗之後啦，咁我哋就亦都少咗呢班客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如果你服務態度唔好嘅話，咁你會少更加多嘅客。我自己細個我哋以前就住劏房啦，翻學前我都會喺呢度 stay， 就會覺得冇乜特別啦，都係另外一個屋企啫。就係疫情嗰陣時啦，咁忽然間就興起咗一股本土文化嘅風啦。咁當其時我就發覺，其實我哋茶餐廳都係一個其中一種本土文化嚟嘅喎。
4: 我哋係從廣州過嚟，就我哋就專登過嚟試下個點樣係廣奶同埋呢個鴛鴦，覺得就唔似類似於我哋內地飲到嘅啲一點點咧嗰啲咧，啲奶茶就更加嘅偏向於從屋企做嘅，自己做嗰啲手工製品咁嘅更加有特色啲嘢。
5: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0: 佢哋喺外國翻嚟嘅時候咧，都會好掛住呢樣嘢啦，或者會特登嚟呢個地方，可能見一下啲舊茶客。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個招牌過百年啦。呢樣嘢，呢個係暫時而家最希望嘅一個目標啦。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时事评论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爸爸就喺潮州揭陽嘅，咁就佢都係嚟到香港，跟住就冇嘢做，咁啊做開設啲即係開餐廳咯，開做飲食咯。最初嗰陣咧，爸爸開始嗰陣就喺九龍城寨，70年代嗰陣開始嘅，就做埋魚蛋啊、魚餃、魚片嗰啲咁嘅其他嘅潮式嘅丸類咯。打魚蛋咧，最主要就係用黃門鱔嚟打嘅，咁咧再溝其他雜魚。咁啊，主要呢只啦，咁啊，你睇到咧，呢啲咧，好大，都算大條噶，都接近我咁嘅高度啦。

0: 咁咧，佢點啊睇到佢新唔新鮮咧？啊，你首先咧就睇下佢哋光澤啦，啲皮啦，好光澤嘅。咁咧，第二咧就睇個眼啦，都係好通透嘅。咁啊，第三就睇入邊啦。我未學打魚蛋之前咧，我媽咪咧就話，首先一定要練好把刀先。所以咧，我有差唔多兩年時間都學嗰陣咧，淨係揸住把刀學湯魚、學切嘢。2012年咧，就喺工場劏劏下魚，突然間暈咗，咁啊跌斷咗只腳咁樣，咁啊所以就後屘發現原來佢心臟有事，要通波仔。嗰陣時我喺外國做嘢嘅，做生意，我就將外國啲生意賣曬啦，咁就決定翻嚟照顧媽咪，咁諗住一邊照顧媽咪，就一邊幫埋把手。頭先我哋將咗啲魚肉起咗之後咧，就用部攪肉機咧，就將佢咧攪碎咗。咁而家咧攪碎咗之後咧，我就會用啲冰水咧，就開部機嚟做呢個魚漿俾你睇。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做呢個軟漿嘅魚蛋啦，咁就係同出邊唔同啦。就我哋係靠冇落粉，係純粹靠魚肉咧去起膠嘅，所以就嗰個叫做技術性啊比較高即係比較深啲咯。你食落去咧，佢就有少少 Q 彈，但係咧食落去又係軟滑嘅。咁就為一支靚嘅軟漿魚蛋咯。我哋而家咧準備落第二次嘅冰水，咁落嘅份量咧就係等一陣咧，我用手去感覺究竟個漿軟或者硬嚟決定個冰水嘅份量。接手之後咧，就發覺嗰個最辛苦就係嗰個叫做時間啦，好困身，做飲食真係好困身。人哋放假嘅時間，我哋係最忙嘅時間啦，所以個時間又長啦。咁就一定要堅持啦，每一日都要去堅持做同，即係唔可以停咯。好，而家我將啲魚漿咧就攞咗出嚟咧，就交俾我另外一個師傅嚟接。佢咧，我可以咁講係全行咧煎魚蛋最快嗰、那個。手擠你有骨，你已經摸到。如果用機擠咧，佢成桶漿抌落去，佢用個機擠根本都唔知道入邊冇骨。而家咧就每一日咧都打三次魚蛋，我哋而家大概打300斤魚蛋到啦。我哋想就日日新鮮做咯，咁就變咗，因為隔夜係相對嚟講係冇咁好食嘅。炸魚皮其實我哋一開始都用翻我哋自己劏出嚟嗰啲魚皮啦，就冇話喺出邊好似即係去買一箱箱翻嚟嗰啲魚皮翻嚟炸。出邊買翻嚟嗰啲多數都係叫龍利皮啊，就唔係我哋嗰啲鱔皮咯。人手比用機有個好處咧，就係我哋嗰啲魚皮咧。就唔會黐咁多肉。我哋鋪頭啲魚皮咧，都係我哋自己啲魚咧起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嗰啲皮咧要刮到乾乾淨淨，攞嚟炸。我哋嗰日劏到幾多魚就有幾多魚皮，所以成日都供不應求嘅。我哋潮州嘢，我覺得個傳統方法係好重要，要去遵從。如果有啲改變嘅話咧，都會影響到嗰、那個咁質素咯。所以我都係要。堅持用翻爸爸個方法，係啦，咁多年都冇變過。我哋鋪頭咧都係請啲有經驗嘅老師傅翻嚟啦，其中有一位咧就係師傅，就係阿梁哥咯。
1: 我哋做咗咧，由呢行咧差唔多50年，喺羅富基啦做咗差唔多40年。我就通常我啲工作咧係一個藝，當係一個藝術咁咧，我就唔會隨時走嘅。古法文坑咧就係全部用手炮製，就唔係用機械或者用機啊，包括啲豬肉啦，都係用手切嘅。手切之道又有原汁原味咯。機切咧，因為佢個壓縮啊，嗰啲豬肉汁啊會走咗出嚟咯。鴨蛋啊，新鮮鴨蛋嚟嘅，不嬲而家就有好多就唔俾嘅。我哋俾得個黏性啲，滑啲，脆爽口啲。我哋用嗰啲大地魚啊，即係3A 嗰啲大地魚咧，搣咗先係炸，搣埋啲皮先係炸炮製嘅，即係顏碎。咁有芝麻又係啦，用手炮製嘅。
2: 老師傅的優點咧，就係佢哋經驗好啦，佢哋個味道又係做出嚟好好啦。咁就係一個叫做寶藏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飲食嘅寶藏。
1: 準備工作咧，我就係一個二六嚟嘅啫，我當一個二六嘅啫，我唔係一個份工作，我當係一個運動。我整到好嘅，咁啊俾客人食咁咧，佢食得開心，我好開心。啊！啲人咧食有冇食剩嘢啊？咁啊，慢慢又左又嗰攞嚟研究下點會剩咧？嗰日問佢，有啲客咧就好就叫得多個頭咧，都有嘅。嗱，而家你搞到起曬膠啊，起曬膠都可以得啦，咁咪起咗佢。我哋用個鹽寶式包法啦，咁啊一落開咧，兩邊都散開，兩邊散開咧，咁就佢有兩邊一撐開，咁就好睇好多咯。
2: 當初揾佢哋嗰陣，佢哋都有啲懷疑嘅，究竟你請唔請得起我啊？咁樣係咯，咁我都係即係俾啲信心佢哋話，只要佢哋嚟一齊去做呢樣嘢，一定會成功。
1: 我初初都唔係咁大信心嘅，我去睇嗰間喺上環嗰度睇嗰鋪頭，我話你咁細間，我話你個皮費點搞啊？佢話你唔睇嘅，你唔睇擔心。啊，起嚟咧，我唔係淨係做嗰間㗎，可以做幾間啊？俾你做七晚啊，交曬幾間做曬佢。我咁又我話咁又唔同啦。
2: 點解我哋嘅工場做曬呢啲包餃呢？因為我想每一間分店嘅味道啊，做出嚟都統一啦。人手包咧，佢變咗就會包出嚟嗰個叫做味道啊、份量啊各方面都會比較好啲咯。以前咧最初嗰陣就我媽媽包嘅。咁就而家咧，我就揾到另外一位同事就負責幫我哋包魚餃嘅。
1: 如果魚皮餃就難包啲嘅，要慢，好慢嘅，要好仔好仔細咁去包，又要雲吞又求求咁啊！就因為我哋習慣咗咧，就想轉換個手咧就難啲嘅，所以我就懶包咯。
2: 佢個皮係比較薄，容易爛。咁同埋佢嗰個時間唔可以急啦，唔可以快，咁就一分鐘我諗大概三至四粒已經好犀利㗎啦。我就想請廣東老師傅咯，因為點解我係我哋嘅就係做潮式粉面係即係比較做得唔錯啦，咁我都希望廣東式都做得好。當初羅富記結業嗰陣咧，我聽到呢個消息都覺得好可惜。
1: 羅富記最怕咗就梁月球，羅富記嘅梁月球咧就嚟自中山小欖嘅，中山梁月球佢夠爽咯，即係大牙咯，啊咁有一個香味咯。咁啊，跟住我即係同佢喺嗰度咧做咗。正式我做魚球咧都有成30年，但魚球咧就要新鮮，一嚟要一定要新鮮啦，啊新鮮就夠有得彈性啦，啊打出嚟，咁咪有啊肉桂粉啦，啊有嗰個南乳啦，少少磨屎啦，同埋陳皮啦，最重要啦，
3: 啊。
1: 要起碼都十零年㗎啦，最少都十零年啫。哦，餐魚皮啊，魚球餡、鯪魚球餡同埋雲吞餡咧，好唔同嘅。因為餐鯪魚球咧就純粹差嘅，就唔可以反轉差嘅。雲吞餡咧就左差右差，總之差到起膠就得㗎啦。差完起膠啦，將佢搭一搭完咧就好似個好銀嘅，好銀咧就。佢整起身咧，嗰個鯪魚球咧就大硬噶啦。點解我哋啲鯪魚球咁好食咧？因為我哋冇溝粉落去啊。溝粉咧就食落去咧，好似一嚿粉咁咧，就唔靚嘅，就冇乜魚味咯。我哋都有啲魚味咯。我哋而家咧可以炸魚球啦，啲熱啲油咧夠熱就啦，温度夠啦。

0: 除了兩哥之外呢，我們都有兩個羅富記的師傅，就一個應哥一個堅哥，他們現在就坐鎮在我們炮台山的分店那裡，就負責出品。
1: 我做了幾十年了，港式粉麵的材料新鮮，好吃，湯底啊各樣要夠料，好吃。
0: 現在我們的湯頭呢，首先我們一定是有魚骨，因為做魚蛋很多魚骨出來，我們會再加一些豬骨、雞骨，再會加上雞腳，四種東西來熬個湯。香港粉麵我覺得是味道好吃，料足，不是說日本的拉麵可以比較到。請了這麼多師傅呢，下一個步驟呢，就是希望呢可以傳承啦，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哋嘅技術就係發揚光大。我哋最近有做幾場呢啲 fine dining 啦，同埋咧即係同啲德國嘅米芝蓮餐廳合作啊，同法式嘅餐廳合作，就目的就係將佢哋最好嘅嘢咧，可以咧就同其他嘅即係其他地區嘅菜式去合拼。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咁多輩傳落嚟嘅味道啦。咁正如我媽媽當初教我去做魚蛋啊，去托殼湯魚。咁啊，而家我請到羅富記啲師傅，亦都希望將佢哋嘅手藝睇下點樣可以記錄落嚟啦。媽咪成日講句説話啦，我都記住嘅就係有石自然香啦。最緊要做好自己，有好嘅嘢，自然會就有人嚟會幫襯你啦。

0: 手机当道，资讯泛滥，香港儿童文学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1: 全职做写作呢，其实我想那个收入很不稳定啦。香港本地的儿童文学呢，的而且确十年间呢是有下跌的那个销量。
2: 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将它收录在课本那里。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称，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了一架美国或以色列无人机，并在波斯湾水域找到无人机残骸。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黎军方首次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共识。据报，以色列军方拒绝停火及撤军，要求解除真主党武装。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正准备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乌军当天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袭击首都基辅和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美军称，南方司令部司令29号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在古巴举行会晤，古巴同日通报，古美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宣布，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有认定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实施致命性武力打击，三名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详细内容，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
2: 5月24日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升空。23日上午，在问天阁与记者的见面会上，航天员朱阳助理张志远都抬起右手行标准军礼。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只是向大家笑盈盈地挥了挥手。他是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唯一的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设备的操作，

0: 史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
1: 从警员到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香港故事？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了这个身材娇小、笑意盈盈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1982年，黎嘉莹出生在香港，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2003年，中国首席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访问香港，在全港掀起了杨利伟旋风。当时黎嘉莹21岁，正在香港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她的学术背景涵盖计算机科学、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研究等。学习上，黎嘉莹从小就懂得找准兴趣所在，全力以赴。
2: 都要分享一下咯，就是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刚才都提过，其实我3年班的时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的大问题咯。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讲，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个 A+，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 有目标，同埋会有一个推进的，总括来讲就是定一个好一点的目标，朝着

0: 呢個目標發展，在中間裡面遇到的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它不是你最終的目標。
1: 自2003年以來，踏足太空的航天员访港成為慣例。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何时也步步录取。他说，警队的工作培养了他坚持不懈、不惧困难、细心谨慎的品质。2022年9月，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首次开放港澳载荷专家名额。黎嘉莹过五关斩六将，从12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1: 在我做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以前可能看一些报道也会看到一点点，但是你没有真心的经历，你还是不没有那个体会，就是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
0: 2023年，黎嘉莹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2024年8月，他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训练，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48小时沙漠的训练，这个香港警队女性通过了每一项极限挑战。
1: 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0: 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黎嘉莹和乘组另两名成员朱杨柱、张志远也投入到更加艰苦的训练中。
1: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会说普通话，不了解内地的黎嘉莹也越来越好地融入这个飞天团队，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默契度也越来越高。即将奔赴太空，黎嘉莹感慨万千。
1: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如果没

0: 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啊宰和专家的啊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啊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 近两年的严酷训练，对这个香港女性来说，最难的不是训练的艰辛，而是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作为女儿和妻子，对家人的思念。
0: 所以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即将启程太空之旅，三个孩子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黎嘉莹说，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结束这次太空出差后，他最大的梦想是家人温暖的拥抱。
0: 我就特别想我妈妈的，特别想念我妈妈做的饭，回去肯定要让她给我做好吃的，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0: Latino Cop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夏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成了，
1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坚持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7: 一辈子。

0: 就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3: 又佢唔够靓，身材
4: 都可以咁讲嘅。
3: 我哋讲好白嗰啲。9.5分嘅女仔，你觉得 expect 个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四分嘅嘛，正常情況係咪？係四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9.5分嘅女仔嘅啫。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反而其實可能諗翻最純粹嗰件事，就係兩個人一齊買杯雪糕，坐喺公園度踢下腳，其實本身就已經好開心。本身愛情就係咁啫嘛，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6: 我哋主持呢個正分儀式嘅，我哋掌聲有請。

0: 而家鋪緊嘅咧就係我哋為所有參加者準備嘅一個人名牌啦。我哋今晚咧大概係一個20幾30人嘅 event 咁樣啦。我個名叫做 Billy 啦。咁我嘅從事嘅行業咧就係一啲單身嘅配對，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 speed dating 啦。 我哋今日就會總共有三個遊戚嘅，咁第一個遊戲咧就會係一個互相俾大家認識嘅環節啦。咁我就想佢哋利用我而家手上邊一堆問題，佢哋就起身去到揾一啲佢想傾偈又唔係好方便行埋傾偈嘅人。裏邊嘅話題咧其實都生活化嘅，例如可能你揾一個唔食辣嘅人，傾下佢平時中意食啲咩啊。 又或者問下女仔嘅 MBTI 係啲咩啊？係啦，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因為都係一啲混雜咗咁多年嚟，我諗大家第一次認識嘅時間都會想知想聽嘅一啲嘅內容啦。身高、學歷、職業、收入、外形，外形先，即係Tyson Yoshi
1: 矮咁冇所謂嘅。係啦，MC係矮係冇所謂嘅。我就06年喺香港打俾佢啦。有一日咧，我就同當時一個同事傾偈啦。 佢就同我講話：，哎呀 ，Billy 啊，我有個朋友啊，做 speed dating 啊，哇，而家撈到盤滿缽滿啦咁樣。咁我當時都唔知咩叫 speed dating 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俾我聽，咁我就 search 下，咦，好似幾得意喎咁樣。所以公司其實係嚴格嚟講，喺2013年年底就叫做正式開始做。有啲人會覺得可能做呢個行業可能好簡單，係一啲 easy money， 譬如話搞一個活動出嚟，就自然有一班人會參加㗎啦。咁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因為有啲情況係你搞完之後個氣氛搞得唔好。 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唔開心就會影響佢下次再參加嘅意欲。
0: 咁啊，俾少時間你即刻諗下。我哋第一個小任務非常之簡單。
1: Speed dating 咧，其實喺最初喺香港出現啦，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亦都有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少少太過悶，就開始有啲流變啦，就開始搞啲遊戲啦。玩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就互相睇到對方係咩人啦。
0: 剩翻2分鐘，嗱，而家第一組係叫胡啊。阿 Macy， 你太陰柔啦，那個力度，你暴力少少可機嘅。以前好目的性嘅，譬如話我出嚟想認識你，咁變咗就真係我想認識你，為咗。 大家有冇機會拍拖？你做邊行啊？我做邊行？你揾幾多錢啊？我揾幾多錢？你有冇樓啊？以前真係咁樣嘅，而家就轉啦。大家就哦，你 MBTI 係咩啊？你平時去邊度旅行多啊？個切入點係真係當朋友先。咁發展到嘅當然理想啦，發展唔到咪當我做我朋友咯。
2: 時間都係發覺自己唔係咁適合。

0: 跟住都係。
1: 我又想聽少少關於呢幾年有冇試過識女仔，或者如果識嘅話，用咩途徑去識呢？
2: 之前係透過我嗰啲親戚，佢嗰啲朋友介紹啊，之後跟住就話你哋可以去行下街，拖下手仔先啦咁樣。
1: 係。
2: 但係之後拖完手仔，
1: 我想問，第一次見就拖手仔都已經。
2: 即係我屋企人嗌我叫拖住個女仔啊，唔好俾佢走甩或者驚。
3: 單對單配對咧，同普通參加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就我哋需要單對單，我哋顧問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咁呢個 interview 唔係一啲好 formal 嘅 interview 嚟嘅，我哋通常將個形式變做一啲比較輕鬆嘅傾偈。我哋都從呢個對話裏邊就攆得到佢呢個人背後係一個咩人。
2: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講唔出咩唔啱，總之就係唔啱。
2: 係咯。
1: 直白啲唔緊要嘅喎，你呢度講乜都得嘅喎。你話佢唔夠靚，身材唔夠好，
2: 都可以咁
1: 講
2: 嘅。
1: 講得我哋覺得好白嗰啲。
3: 有一啲男仔女仔，佢哋可能喺追女仔啊，或者約會期間啊，甚至可能 approach 一個女仔當中，佢面對緊嗰啲有啲卡關嘅位置嘅，咁我哋就俾翻一啲嘅分析啦，了解翻佢成個背景啦，咁跟住再俾翻一啲嘅方案或者個方向佢咁樣啦。
1: Affirm 多次先，你係八幾年？
2: 我82
1: 八二。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
1: 除咗呢個咧，
2: 又要溝通到，
1: 係，除咗呢個咧，
2: 再多啲都暫時未諗到。
1: 你有冇講到一個你兩個優點嚟聽下？
2: 優點啊，健康生活。
1: 你覺得你中意咩女仔？
2: 性格一定係要有愛心，
1: 係，
2: 同理心，
1: 係，
2: 顧家。温柔體貼、斯文、開朗樂觀嗰啲啦，
1: 都幾多嘢喎，老友，又愛心又乖又斯文又靚又 blah blah blah 都齊曬啦。喺我心目中，佢簡直係9.5分嘅女仔嚟噶啦。9.5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過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過4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4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過9.5分嘅女仔嘅啫。咁呢個就涉及嗰個期望管理嗰個問題啦。一係。你就將自己變成一個 at least 有7分嘅男仔，一係你就管理翻自己個 expectation，將自己個期望管理翻喺4、5、6分呢一 part，係咁嘅啫，得呢兩條路行，冇第三條路噶啦。
3: 我覺得我哋嘅角色似一個醫生嘅，咁至於點樣學習翻嚟，其實有一部分係真係理論嘅嘢啦，例如自己都有 study 一啲關於心理學嘅書籍，或者心理學嘅一啲嘅影片，去到講解啲心理學嘅理論。我哋再喺傾嘅或者佢表達嘅過程裏邊，我哋都會 sense 到有啲咩問題嘅。
1: 正常喺香港呢個 dating market 裏邊咧，過咗40啦，難咗嘅，難個難度在於咧，即係嗱，你
2: 年紀大咯，
1: 你嗱年紀大嗰個意義唔係在於呢個數字，而係人哋對你 expect 嘅嘢。咁所以有冇咩方向去到提升下自己咧？即係呢件事係其中一個你嘅方向要諗噶啦。有冇進修啊？平時？
2: 呢排都冇喎，
1: 冇要進修下啦，係咪？其實呢個好緊要嘅喎，係嘛？你如果淨係 stay 喺而家呢個位置，其實嗱，
2: 但係進修冇太多時間咯。
1: 你有幾忙
2: 喺呢方面？
1: 你有幾忙啊？你忙得過我？你進修咗又好，你變靚仔咗都好，唔追女仔你冇蝕㗎。你要記住呢件事先。你而家係我喺度講嘅，你點樣提升你自己啫？
3: 可能頭先阿 John 嗰個情況就係佢係工作上好少接觸到異性，或者好少接觸到同年齡層嘅一個男仔女仔都比較少，咁所以我哋就聽到呢個情況，我哋就幫佢安排咗第二個部分。
1: 咁嗱，頭先啱啱同阿 John 就溝通咗一輪啦，唔知你喺實際場景上，如果真係單對單咁介紹咗女仔俾你識，嗱，咁你會表現成點咧？如頭先所講啦，如果一禮就俾你衝出去嘅話咧，可能係會撞板嘅。咁所以今日安排 Kathy 過嚟咧，就係想你哋而家現場當模擬一次啦。
4: 好緊張係咪啊？
2: 我都唔知有咩話題可以講到。
4: 哦，不如我有問下，即係我都幾八卦嘅。你平時咧係即係咩工作？因為我見你個眼鏡都有啲厚喎，係咪要對電腦定係點㗎？
2: 跟文職嗰面咯。
4: 文職，即係翻朝9晚5咁樣嘅工作嚟嘅。
2: 係啦。
4: 咁你平時有冇話即係對邊啲方面有多啲興趣咁樣嘅？
2: 其實都冇咩興趣嘅，主要都係當喐兩喐，做下熱身，出一陣汗就算㗎啦。
4: 即係都有做運動㗎咯喎。
2: 唔係好長。

0: 時間咯，年紀大回氣慢啊！
1: 我就比較跳脱啲啦，嚟緊會想試下學多啲嘢，即係可能滑雪啊，或者騎馬嗰啲幾有興趣，因為想識多啲嘢，係幾有趣嘅呢啲。
0: 騎住只馬，硬係覺得比較有啲危險。根本上香港冇幾多地方可以騎到馬咯。
1: 除咗呢啲之外，你仲有冇啲即係你會有興趣？
0: 食嘢咯。
1: 啊，你中意發掘食好西咁樣嘅？
0: 主要都係中意食啲中式嘅嘢咯，
1: 哦，OK。
0: 啊，你話西式嘅嘢即係比較少接觸，即係如果你話食啲肉醬意粉嗰啲都仲得，pizza 薄餅、個壽司嗰啲自己又冇咁熱衷喺嗰啲食物咯。
2: 我諗差唔多啦，我見到好似有啲乾嚟嘅，我話你乾咗啦已經。你第一下會諗呢樣，一定係 negative 嘅先嘅。OK，做運動啊，年紀大回氣慢啊，係咪？你第一個就係呢個啊。
3: 佢幾個大問題啦。第一個，我頭先都想再探討多少少關唔關佢成長背景事，因為佢好多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諗嘢好負面，佢一定係諗咗唔得先嘅。第二個部分，佢嗰個話題量就相對少啲。
4: 其實所有嘅理論都係由實踐走出嚟嘅。你日日見嘅都係類似嘅奇難雜症，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佢哋嘅病徵源於需要啲咩藥去醫佢，大致就係咁樣樣，咁樣理解先。咁之後，如果佢真係參加嘅話，咁我哋因為大致對佢都比較深少少嘅了解啦，咁我哋就幫佢做一啲真係配對。其實通常每年都大概有12至20對係拍到成拖咁樣嘅，所謂開心嘅一路以嚟都有啲人係拍拖，有啲人結咗婚。咁去到叫我幫佢做司儀，我都二話不說。
5: 喺呢個開咪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證婚典禮咧，亦都係即將開始嘅時間啦。
3: 反正就係又緊張又興奮啦。OK，嗱，呢個心情係好合理嘅，因為人生大事啊嘛。今日咧係阿傑嘅人生轉捩點，對於佢嚟講係，對於我哋新娘子 VN 都係啦。
4: 都有唔少人係經過我呢個服務裏邊啦，都成為咗拍拖，甚至去到結婚啦。咁亦都有啲朋友。都好榮幸啦，佢都會邀請咗我去到幫佢做處理佢哋嘅婚禮啦，包括做婚禮嘅統籌啦，亦都有做佢哋婚禮嘅主持咁樣。
3: 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可以繼續咯，因為跟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嘅新人進場嘅時間，掌聲有請。
4: 呢個係一個開心嘅行業嚟，因為每次有啲朋友嚟探我做嘢嘅時候，佢哋見到我做嘅時候，佢話：哇，你做呢行都幾開心嘅喎。幾得意嘅，好玩嘅喎！哇，其實係好玩嘅。老實講，大家嚟玩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識到朋友，過到一個開心嘅晚上。所以成個動力係源自於可以做到一個開心或者自己中意又發揮到自己嘅工作，唔係個個都。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9: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时事评论员深入分析，跟中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埃及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中国空间站第10批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黎巴嫩媒体表示，以黎军方第一次谈判未达成停火共识。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 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阿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 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赓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 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他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29号的20:11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状态良好。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个人在30号凌晨搭乘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会与新闻媒体集体会面。
2: 20:22，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离开黑障区，主降落伞打开。拖减速伞。20:11，返回舱成功着陆。
3: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现场确认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乘组指令长张璐率先出舱，向现场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张璐是中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
2: 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辛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太空带回一个写着“平安”的苹果，将它送给所有科技工作者，并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
6: 随后，航天员武飞和张宏章依次安全出舱，圆满完成首飞之旅。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
0: 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2: 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此前已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29号随着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当中的一些实验样品运抵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那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共23项实验项目，包含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大约为41公斤。那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的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经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的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为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做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那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的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着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防空部队29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此外，美国财政部29号表示，将与伊朗的多个个人和实体纳入制裁名单。而正在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防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非常有耐心，他只会接受一份非常好的协议。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日凌晨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29日发现并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另有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一段据称是被击落无人机残骸散落在沙滩上的视频。塔斯尼姆通讯社称，敌方无人机被击落约1小时后，其残骸在波斯湾水域被伊朗军人找到。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日报道，伊朗方面正使用推土机和自卸卡车清理被堵塞的地下导弹库入口，试图重新获得大量存放在地下设施中的导弹库存。此前有报道称，美以伊战争期间，伊朗地下导弹库入口在美以空袭中被破坏，导致大部分地下发射装置无法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29日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其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与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并指这一网络涉嫌假冒身份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美制裁用户采购商品。涉及这一采购网络的8名个人和5个实体均被纳入美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美伊协议草案，经过2个多小时会议后，还是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暂时不会与伊朗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答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表示，他已召集国家安全团队进入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以就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近期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随后透露，经过约2个小时的讨论后，特朗普并未就是否批准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政府内部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虽已相当接近，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包括是否解除对伊朗被冻结资金的限制。在此之前，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列出了一系列伊朗必须满足的条件，作为批准协议的前提。特朗普表示，协议的核心条件之一是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特朗普还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恢复开放，不得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国际航运施加任何限制。同时，伊朗此前在相关水域部署的水雷也必须被全部清除。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使受影响的商业船只恢复正常通行。 对于最具争议的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特朗普强调，去年美军空袭后遗留在伊朗核设施现场的浓缩核材料必须由美方负责挖掘取出并予以销毁，这一过程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进行。在经济层面，特朗普表示，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协议中涉及对伊朗财政援助或解冻部分被冻结资金的内容，短期内将不会实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僵持，双方都表示没有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当局态度强硬，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不容谈判。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自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5: 刚才我们听到新闻中，特朗普的这种言辞也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但是伊朗当局现在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硬的。昨天我看到伊朗官员有两条回应，第一条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他说了四点比较重要。第一个，他说目前双方的信息交换还在持续，但是还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第二点，他说西方不要用必须这样的词跟伊朗来交流，用这种命令的口试跟伊朗来交流。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的这47年中，已经字典中已经没有必须这个词了。第三个，他强调的是霍姆兹海峡涉及到伊朗的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在伊朗和安曼共同联合的管理之下进行一个安全通航，这是不容谈判的。第四个，他想说的是在霍姆兹海峡安全通航方面，首先是美国必须要解除海上封锁，这才能够证明美国是有诚信想要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巴加埃的话。最后呢，我还想就是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都是比较模糊和混乱的，然后今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还看到一个伊朗前外交官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候说了一些话，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想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够看清楚目前这个僵局的一个状态吧。这个外交官呢就说，现在其实特朗普需要达成一份这个协议呢，必须要比当初他所嘲笑的鲁哈尼和奥巴马时期达成的伊核协议要好看的了的，不见得实质上有多少的进步，但是必须要好看，这样他才能够跟国内交代。不会，如果说他现在拿出的这个文本是一个比之前还糟糕的文本的话，那样他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会对他的政治声誉有一个较大的打击。所以说伊朗在谈判，伊朗这方面在谈判的时候要理解特朗普的这个心态，所以在这个心态基础上可能要做一些灵活的让步，不见得是非常实质性的让步，啊，这是他的说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伊朗方面呢，也不能一味的太过强硬，因为现在伊朗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抵抗力其实也是并没有那么好的，所以，而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本身的这种双向的封锁，其实对伊朗经济造成的损害远远要大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所以现在伊朗也需要考虑到这个社会现实，然后去在跟谈判的时候做一个更加灵活的考量，这样的话双方才有可能真正达成一个协议。
3: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9号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两国方案落实前不考虑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根据巴基斯坦的消息，达尔当天在美国华府与国务卿卢比奥会谈后，在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召开记者会，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达尔重申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此一方向前进，否则巴基斯坦对以色列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媒体29号爆料，特朗普试图将结束美伊冲突的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捆绑在一起，那这个想法遭到美国盟友的冷处理。有分析认为，在加沙局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要求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承认以色列，政治成本太高，反而可能令美伊谈判更加复杂。
6: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日爆料称，特朗普试图把美伊停火谈判同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绑定推进，但并未得到地区国家积极的响应。报道称，特朗普提出，如果美国要结束同伊朗的战争，多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就应该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还点名沙特、卡塔尔等国家，称美国已经为推动复杂谈判付出努力，这些国家至少应该签署这份协议。 不过，美媒指出，特朗普提出这一要求后，相关国家几乎没有公开回应。即便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一直是以色列政府的重要外交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也没有高调表态。美国多名地区观察人士和外交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提议过于突然，缺乏现实操作空间。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米勒表示，特朗普突然强调亚伯拉罕协议，更像是在为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寻找外交成果。一名参与美伊斡旋的阿拉伯高级别官员也表示，这是严重误判局势。他认为，阿拉伯国家已经为调停美伊冲突付出巨大代价，不应该在此时继续承担新的政治成本。美媒指出，在加沙局势没有明显缓和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公开承认以色列的政治空间非常有限。特朗普这一要求不仅没有带来外交突破，反而可能会让美伊和谈变得更加复杂。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黎巴嫩媒体30号凌晨报道，29号在美国华府举行的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第一次谈判未能为停火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黎以军方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东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举行，持续超过9个小时。报道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中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还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军第36师已经越过以方在黎南部索化缓冲区的北部边界利塔尼河，继续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内塔尼亚胡又称，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首都贝鲁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旨在打击真主党。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9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黎真主党则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防长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美中两国共识。而美国和古巴两军高级将领举行罕见的会晤。
7: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Raya.
11: Akvetinu, K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卡尼表示，自年初他访华以来，两国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拿大愿意与中国一道深化能源、金融、渔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加拿大支持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国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毅表示，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两国的稳定性。那访问加拿大期间，王毅还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的第一场全体会议30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会上演讲，表示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佳水平。双方同意建构的基于公平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于中美关系，中方早前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做战略指引。
2: 赫格塞斯30号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全体会议，并发表演讲。谈及美中关系，他回顾了5月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指美中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公平互惠、相互尊重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Just 2 weeks ago,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engaged in direct discussions in Beijing that reinforced this very foundation. I bore witness to their hours.Of candid conversations. It was truly historic. They agre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build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based on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reaffirming that while our nations will vigorously protect our respective interests, we can secure practical,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s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2: 赫格塞斯说，美中的尊重也体现在军事合作中，通过保持美中之间开放的军事沟通渠道，双方可以进行协调并降低误判风险。他指出，这种对话是一道务实的护栏，确保两国领导人在最高层面寻求的关系在各个层面都得到维护。在谈及盟友关系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优先与模范盟友合作，及那些最有能力、最清醒并准备好捍卫其国家利益的国家。他还称，对于那些拒绝为集体防御承担自身份额的盟友，将面临美方合作方式的明显转变。
3: But for those who believe they can continue to free ride on the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 hear us now. Those days are over.Allies who refuse to step up and carry their own weight for our collective defense will face a clear shift in how we do business.
2: 在被问及对台军售问题时，赫格塞斯表示，任何关于对台军售的决定，最终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做出。针对美方近期涉台消极动向，中国国防部日前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召开期间，东道主新加坡总理和国防部长也与多国防长和高级防务官员举行高层会晤，讨论区域安全局势以及深化防务合作。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9日到总统府拜会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钦财。今年适逢新美建交60周年，双方重申长期防务伙伴关系。黄钦财也重申新加坡一贯支持美国在区域内的存在。双方也就地缘政治发展以及区域安全课题交换意见。赫格塞斯还会见了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双方讨论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陈振声感谢美国长期支持新加坡武装部队赴美训练。 陈振声二十九日也同卡塔尔、越南、法国和印尼的国防官员会面，并且会见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就双边合作以及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全球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之际，新加坡借助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平台，加强与重要伙伴的接触，深化防务合作，并且重申对区域和平稳定的支持。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二十九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与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会晤。古巴同一天通报，两国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二十九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和相片，表示司令部的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与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会晤。出席会晤还包含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妥隆戈。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二十九号通报，双方代表团讨论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的相关问题，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二十九号表示，他对于美国宣布将巴西两大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表示可以干预，感到非常失望。卢拉表示，巴西会自行打击组织犯罪，无需美国干预。卢拉在出席一场活动时指出，对巴西社会而言，当地两大犯罪团伙是恐怖分子，但巴西不接受被当成孩子来对待，并会自行打击。卢拉还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巴西的民主。当天，巴西总统府发布声明，强调国家主权不容谈判，巴西内政拒绝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巴西黑帮组织红色司令部和都市第一司令部被指牵涉毒品、武装走私，还有勒索活动。大约一万名日本民众二十九号晚上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的危险政策动向。当天晚上集会主题为不让战争发生，抗议者手举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购等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有抗议者表示，高市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推动反间谍法等等，这些举措都让人联想到二战前日本的种种现象。也有民众认为，也有民众为日本的前景感到担忧，认为当局的动向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当天日本全国上下有大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表示会加强本地航天教育，培育专业人才。而香港工商界希望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开拓中亚市场。
0: 黄牌大放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5: 狮子山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0: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6: 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0: 再上九天，共赴登月愿景。
7: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0: 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城。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国务院30号宣布批准港澳游艇北上大湾区自由行，采取免担保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中国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过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内地的9座城市，包含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

0: 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广东省政府要会同交通部、海关总署各部门综合考虑口岸的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及监管条件等等因素，来确定港澳游艇进出口岸要落实源头管理及属地管控责任，建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并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政策。 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他感到兴奋和骄傲，反映香港由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变为参与者。陈国基在电台节目中表示，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又指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及国家成就。
1: 城大、中大、理大、科大呢4间大学呢，其实都有开办一啲航空、航天啊相关嘅一啲课程嘅，咁咧系为香港同埋国家咧培育呢方面嘅专业人才。 咁我哋其实喺以往咧都系喺一直都有参与，咁另外咧就即系譬如话有一啲嘅仪器啦，其实都系香港嗰啲大学我哋系研发出嚟嘅，咁所以呢啲具体嘅成果咧，正正好咧就展示咗咧，其实香港嘅科学家嘅水平同埋实力一啲都唔低嘅，同埋我哋绝对有条件咧系喺国家嘅航天发展里边咧系担当更重要嘅一啲角色，同埋作出更大嘅贡献。
0: 此外，陈国基早前率领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欧洲考察。他表示，未来北都大学城会向高科技发展，希望大学能与国内外的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将成果商品化，对香港未来经济及就业非常重要。
1: 我觉得呢个都系，其实我觉得我哋香港嘅大学将来喺大学城都可以考虑下咧，点同企业去加强呢个合作。咁因为只要你加强合作咧。
2: 先至能够吸引到啲大学，呢啲企业咧嚟香港落户，从而增加嗰个我哋个投资喺香港啦，增加我哋嗰个工作啦，工作岗位啦，呢啲对香港都系好有利。
3: 陈国基表示，大学城会有3个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特区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予中标的大学。他表示，初步会见了很多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
0: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有随台湾工商业界代表期待发挥香港高增值供应链优势，与当地加强商贸合作。其中，除了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还能够协助当地打通内陆限制，让商品走向海外。
2: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10年前就曾到访中亚考察。 10年后再随行政长官出访，开拓商机。他提到，中亚以往发展较慢，港商对当地只能开展低增值的农产品贸易，而如今在“一带一路”建设下，中亚国家的发展配套越趋完善，港商开拓当地市场的时机更加成熟。希望通过本次交流，与当地政商界建立联系，为港商搭桥铺路。而本次代表团中还包括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
4: 卢金荣认为，这是港商与中资企业优势互补、拼船出海的最佳体现。
1: 港商可以借助中资企业喺当地建立嘅一个商业网络啦，加快落地，同时咧，香港都可以提供高增值嘅供应链管理同埋生产性服务业嘅支援，系协助中资企业咧系走向国际啦，达至共赢。
2: 他又提到，中亚具有显著的人口红利。
4: 劳动成本较低且内需消费力较强，认为港商可把握5大发展方向，包括供应链多元化、消费市场开拓、金融、物流基建与专业服务。嗰边因为有好充足嘅年轻劳动人口啦，同埋个成本低啦吓，咁啊，所以响适合一啲譬如纺织啊、成衣啊、皮革制品啊。 鞋类啊，同埋一啲劳动密集型嘅一啲嘅产业，向嗰边设厂啦，亦都可以大幅咁提升咧成本嘅竞争力，同埋咧可以进入呢个欧洲嘅市场准入啦。
2: 同样随团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 龚总一直积极寻求与中亚合作机会，并在2023年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而在本次行程当中，将特别关注当地的改革发展能为香港工业界带来的新机遇。
3: 我哋特别注重哈萨克斯坦咧，同埋乌兹别克斯坦咧，近年嚟咧都做咗好多佢自己嘅经济改革，同埋对外嘅开放。咁樣兩個國家都好大力發展工業嘅升級，至少香港都係一個做一個貿易為主。咁亦都我哋啲生產鏈，我哋可唔可以深入到去我哋中東啊、中亞呢兩個市場咧？咁其實一個好好嘅機遇，我哋覺得。
2: 他又提到，中歐班列等跨境交通基建為中亞國家的陸路運輸開啟新篇，而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则有望成为这些内陆国家的通海出口，帮助当地商品走得更远。
3: 好似乌兹别克斯坦咧，佢哋自己叫自己做 double landlock 嘅，即系唔单止系俾一个国家锁住咗，佢系俾两个国家锁住咗。咁今次我哋特别去帮佢打通呢条路咧，经过运输出嚟，亦经过我哋钦州港又好，经过我哋香港又好。咁我哋係咪可以再去推出去將佢呢個枷鎖打通呢？
2: 據去年統計，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亞的最大和第三大貿易夥伴。在此基礎上，工商界希望通過本次交流，可以讓兩國加深了解香港的增值服務優勢，為往來貿易的升級轉型提供更廣闊的前景。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4: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已经落成，目前正在处理内部的设施工程，希望能尽快启用，以便市民过关。
5: 新皇岗口岸的大楼工程仍在进行，落成后将实施一地两检，并全面采用核作查验一次放行，大幅缩短通关时间。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新皇岗口岸已经落成，目前正进行内部空调、电脑设备及过关系统等的安装与调试，暂时未知启用日期。
6: 咁因為咧就係個聯檢大樓咧，其實就喺內地嘅地方噶嘛，咁咧就係會係經過首先咧就係我哋人大要經過個法律嘅程序啦，就將部分嘅樓層同埋部分嘅地方咧，就將佢列為係一個香港嘅地方。咁我哋香港亦都要採取咧係相應嘅一個嘅立法嘅過程。咁都係盡快噶啦嚇。咁我哋等係人大即係國家通過咗相關法例，我哋就會即時進行呢個本地立法。
5: 他又预计落成后，口岸每天约处理20万人次旅客，并会配合北环线发展，将接待人次提升到30万。至于口岸人车分流安排方面，邓炳强指，乘坐跨境车辆的旅客虽仍需下车过关，但到时口岸会设有专属大堂供随车人员使用。此外，特区政府正就修订消防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将物业管理公司纳入归管。邓炳强表示，会以证据为本追究责任，无需担心业主与物管公司互相推卸责任。
6: 而家嚟讲咧，基本上就系嗰个业主嘅责任嚟嘅，或者嗰个系业主立案法庭嘅责任嚟嘅。管理公司咧就冇一个嘅法律责任嘅。即系譬如系可能你有冇年检咁样啊？咁其实呢一个咧，我哋觉得系呢个好明显系管理公司嘅责任嚟嘅，即系你个消防装置系咪做年检啊咁。咁而家嚟講咧，佢冇呢個有呢個責任，但係冇呢個罰則喎。但係咁變咗，如果有啲咩事咧，其實業主未必知噶嘛。
5: 而物管公司成為責任人後，要最少每半年安排註冊承辦商檢查火警警報系統，以及每年進行火警演習。鄧炳強表示，火警測試及火警演習開支較低，同時新的要求並無牽涉新資源，相信對整體管理費不會有太大影響。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4: 第十二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一连三天在巴黎举行，为发挥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这一次论坛的欧洲先锋选品会上，澳门业界积极展现中西文化汇聚的商贸平台优势和创新经验，努力提升澳门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7: 当下中国品牌出海已经从经贸交易升级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输出，而澳门凭借独特平台优势将成为中国科技品牌迈向全球的重要跳板。
8: 中国的品牌出海不仅仅是关于生意，而是关于教育科学文化，所以今年呢，我们有很多的跟文化层面的品牌，也有很多特别是很多科技的品牌，因为中国的科技呢，在全世界都现在得到了很瞩目的一些进展，
9: 然后呢，在欧洲呢，人们有非常直观的感受。那么澳门政府现在。

0: 叠加更多丰富的内容，把更多应该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文化的内核、品牌的匠心带给大家。
1: 本次随团参会的澳门本土企业家代表均积极展现了澳门品牌独特魅力，借助活动提供的线上及线下平台，全方位对接欧洲市场，为企业开拓国际资源打开了全新通道，
2: 提升了我们更加了解这个海外的市场的需求，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渠道的专家，他们呢就专家呢就分享了很多不同的经验，给我们的企业呢更加容易和快速地入去当地的市场的。
1: 为期三天的巴黎论坛活动圆满落幕，现场多项中法战略合作顺利落地，代表团也都走访当地优秀出海企业，借鉴国际经验，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商业合作到文化共鸣的全方位升级。凤凰卫视记者邱国晴法国巴黎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欧盟宣布向匈牙利解冻164亿欧元资金。美国法院裁定将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中心移除。
4: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斯。普京说，俄方相关的意见已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同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坦诚沟通。普京强调，亚美尼亚去留纯粹是经济问题，两国人民有着数百年的友谊，无论亚美尼亚做出何种决定，都不会破坏两国人文关系或政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29号宣布，将向匈牙利解冻总额164亿欧元的欧盟资金。那这是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上台后推进司法独立、反腐败以及学术自由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被视为欧盟与匈牙利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信号。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9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将向匈牙利解冻100亿欧元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42亿欧元凝聚力基金以及22亿欧元与学术自由相关的资金，总额达到164亿欧元。冯德莱恩表示，今年4月12日将成为匈牙利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他认为，匈牙利民众在选举中选择了欧洲，选择了民主，并正在重新回到欧盟大家庭的核心位置。
3: The 12th of April will stay in our memory for a very long time. On that day, the Hungarian people took their future in their hands. They made a clear choice. They chose Europe and they chose democracy. They chose to return to the heart of our union where they belong. And it has only been a few weeks, but we can already feel a strong wind of change.Across Hungary.
2: 毛焦尔领导的地萨党在今年4月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迅速推动司法改革，恢复学术与媒体自由，并加强反腐措施，作为进一步融入欧盟体系的重要举措。匈牙利当天还正式申请加入设于卢森堡的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日前质询政府使用自动化决策工具。社会服务部长普利贝塞克表示，工党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都必须有专员监督。
4: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院举行质询会，针对近1000名澳大利亚人的收入补助因自动化系统出错而被非法取消。此外，还有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改革将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工具。自由党议员钱尼提出关切，对此社会服务部长普利贝塞克回应称，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任何人工智能应用都必须由人类监督。
5: Our approach is that in every case there needs to be human oversight of any of the use of AI. We don't just hand over decision makingto abstract computer programs, as was the case under RoboDebt, which caused such great suffering for 430,000 Australians.
4: 普利贝塞克在回应中强烈批评联盟党政府的机器人债务项目，称被用来攻击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5: Those oppositecame up with an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program that was designed simply to raise revenue.It was used to attack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There is certainly no way that our government would ever do such a thing that we know resulted in the suicide of Australians who were impacted by this.
6: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没有独立的专门的人工智能法案，相反，政府主要依靠扩大和现有的法律，例如隐私法、消费者保护法和版权法，以及针对特定行业的监管和资源型安全标准来管理人工智能。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第12届拉美经济论坛28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总统米莱以及经济部长卡普托在主旨发言中为政府现行的经济路线辩护，反驳媒体关于当地经济恶化的负面报道和批评。
7: 卡普托坚称，以能源和矿业为代表的大型投资项目将带来历史性的外资流入。
8: Cada uno de estos proyectos se necesitan dos años y medio de estudio antes de tomar una decisión y después tres o cuatro años para ejecutarlo.Ustedes saben la famosa frase que decíamos en Argentina, viene una buena cosecha y nos salva. Yo diría lo siguiente, cada vez que venía una mala cosecha, teníamos una crisis muy grande en el país. ¿Y por qué? Porque el campo era el único que proveía dólares.
7: 米莱表示，全球正处在政治与经济动荡之中，而阿根廷。

0: 能通过财政紧缩削减赤字于市场经济，正成为自由的避风港。参会的资本市场代表指出，当前阿根廷所展现的投资机会和回报空间，正促使资本界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
1: ¿Qué probabilidad de ocurrencia hay? ¿50 que salga bien? ¿Y en qué lugar tengo para ganar tanto con un 50% de probabilidad de que salga bien? 60 o 70, cada uno le pone la probabilidad que sea.El punto que quiero tocar del lado argentino es ninguno de los que estamos acá tenemos la más pálida de lo que vamos a hacer y tenemos que tomar decisiones.
0: 米莱政府正在国会全力推进超级投资法案，试图通过激进减税和外汇松绑获得1400亿美元的能源与矿业投资。但当地媒体分析称，政府这套激进的经济实验在压缩赤字和通胀上已见成效，但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民众在外资真正落地前还能忍受多久的紧缩阵痛。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29号在里根国家经济论坛上演讲，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辩护，表示美国必须减少外部依赖，重建本土工业和供应链的韧性。同时提到，美国已经查扣大约10亿美元的伊朗相关加密资产，正在与欧盟盟友追查更多伊朗的海外资产。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9日在加州举行的里根国家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辩护，并称特朗普上任前数十年的两党经济政策使美国过度依赖他国竞争对手，也削弱了美国本土工业基础。贝森特表示，多年来美国一直处于沉睡之中，误把舒适当成了实力。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战略是一场历史性转向，旨在摆脱过去过度强调低成本消费和全球效率，却忽略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和经济韧性的模式。
4: While America slept, our vulnerabilities grew, but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we are alert to the risk we can no longer ignore, and attuned to the responsibility we can no longer defer.
3: 贝森特强调，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已不能再被割裂看待。如果允许外国依赖削弱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就等于允许外部力量定义美国的未来。与此同时，贝森特也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的最新金融施压行动。他表示，美国已在针对伊朗的经济狂怒行动中查扣约10亿美元伊朗相关加密货币资产，并正和欧洲盟友合作追查和冻结更多伊朗海外资产。贝森特称，美国执法机构已直接控制部分与伊朗有关的加密货币钱包。贝森特同时声称，伊朗正面临经济危机，国内通胀率已超过200%。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并同时下令终止肯尼迪中心的2年关闭翻修计划。法官表示，肯尼迪中心这个名字由国会赋予，只有国会拥有更改权限，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名称。那法官同时要求14天内拆除肯尼迪中心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实体标牌，并且从官方材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内容。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肯尼迪中心建筑破旧，对公众构成危险，因此已经下令商务部和国会商讨，将中心交由国会管理。白宫在去年12月宣布将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此举曾遭到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9号赠送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张门票，那这一张编号为00001的揭幕战的门票，由一名21岁的土著女运动员获得。辛鲍姆当天在赠票仪式上向4名年轻运动员赠送世界杯门票。来自委拉克鲁斯州山区的21岁运动员塞万提斯，因为夺得控球技巧比赛冠军而获得6月11号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的第一张门票。另外3名获奖者则获得在墨西哥举办的其他世界杯赛事门票。那辛鲍姆在仪式上向4名运动员表示祝贺，此前曾表示不会出席世界杯揭幕战，而将会在首都的宪法广场与民众通过大屏幕观赛。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 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我已经成功了9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香港已经超过瑞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好，我们看看啊，现在是热浪滚滚，是热浪滔滔啊。这个涛呢，哎，就是华为发明的涛理论啊。那么双重来袭啊，又是热浪又是涛的这个理论，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说这个热浪啊，就以这个广东地区啊，我们这两天啊，广东香港这块大湾区啊，已经连续五天晚上的温度都在28度以上。你想想，地表温度已经是到了啊40度了啊，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过几年就来这么一次，就是太平洋的水温发生变化。我们先说正常年份啊，没有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呢，西太平洋啊，就咱们家门口这块的太平洋呢，它的表面水温是啊暖的啊，那么东面啊，太平洋的东面这面呢，啊，它是冷的，所以这个强性风呢由东面向西吹，于是这个地方就容易产生啊云彩啊，产生云彩呢就多了雨，所以西太平洋地区正常年份呢这个时候下雨啊，这当然这个下雨对收麦子不好，但是下面呢这个冷水上升啊，把这个鱼呢哎就赶上来了，所以这里面沙丁鱼啊，不管是秘鲁啊、智利啊，这些就是捞沙丁鱼的这个丰收年，这是正常年份。而到了今年啊，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呢，太平洋的表层的这个温水啊、暖水啊向东移了。向东移呢，这面的啊这个云雨的云带呢向东移，这面的雨水多。但是啊，这面因为回流行不成了啊，而且冷水也上不来了，这面的雨产要减产，然后这面就高度的热啊，因为没有云在，形不成雨的这个循环啊，内循环，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的热。当然还有温室效应了，不仅我们热啊，我们中国地区还有个特别怪的，大家知道这两天收麦子，收麦子呢，有些地方看这个蓝颜色的就出现了雨水啊，雨水对收麦子非常不好。但是南方再往南一点呢，现在是干热干热啊，这个干旱容易引起野火，而印度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47.6度啊，而且英国、法国啊这边都热，英国很少有啊有这个35度，西班牙38度啊，所以这个欧洲人呢，很多地方是不用空调的。好了，现在没空调啊，基本上要热死了。那么我们再看南美这边啊，南美就是强降雨啊、洪水啊，啊也出现异常的现象。好，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摩尔定律呢，基本上快走完了。说一下摩尔定律什么意思啊？摩尔定律就是说呢，在同样面积上的啊一个小的芯片啊，它的半导体的元件呢，过18个月就会翻一倍。比方说啊，这个月它上面放10个半导体元件，过18个月以后呢，哎，它就翻一倍，18×2啊，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摩尔定律走，这个芯片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叫物理的极限。什么叫物理的极限？你比方说我们一根导线啊，它导线是要把这个信号传过去的，那么导线要保证它传的时候这个电流啊信号不跑到旁边去，那必须要产生有一个绝缘体。但是你绝缘体越来越薄，你这个电线传的时候，会不会你传信号的过程，这个信号就跑到隔壁啊，隔壁老王穿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绝缘体因为太薄了，就不能保证把你那个信号能够锁住啊。所以呢，物理有它的极限性，就不能再小。物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越做越小，成本越来越高。你省出那个空间有意义吗？没意义了啊，就太贵了。所以啊，现在啊，就华为的董事啊，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啊，何庭波女士呢，发表了一个定律啊，叫涛定律。还有一个就是过去半导体的芯片的布局啊，它就好像是平房啊，盖了一堆平房，我要到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所以到隔壁邻居家呢是最快，但到远的地方呢就啊走得远就费一点时间。那么
何女士呢就想，我们的这个摩尔定律的目的是把这个空间萎缩，就把空间给节约下来了，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信号传输的快啊，所以他就发明了涛定律。涛定律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说，哎，你比方呢，你住在这儿啊，现在呢，我不是说到邻居家串门是同一层的，我上下也可以串门啊，就是啊，达成一个楼房的形式。这样的话呢，涛定律就是用高楼的布局呢，从你们家出来的信号啊，到哪儿都是啊，非常的快，速度提高了。而你过去平房式的呢，走起来呢就比较远啊，大概是这么个原理啊。那么好了。那么关于这个理论呢，昨天呢黄仁勋啊也说了啊，就英伟达的老板说，这个实践的过程中啊，其实呢就是台积电早就开始做这种积木式的啊这种搭建芯片的方式啊，就往上累加的啊，但是理论呢，哎，是华为提出来的啊，但可能会改变将来的方向。所以大家简单说啊，摩尔定律啊，就是几何的平啊面积在缩小啊，晶体管越来越小，算力在提升啊，但是它的散热性有问题，还有它的物理的极限啊有问题。而涛定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三 D 啊立体型的，这样信号传输啊就更快一些啊，另外系统化来解决问题，不是单靠芯片啊大小来解决问题。好，另外呢，这个摩尔定律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它的物理的极限性，但是我们讲呢，有其实不一定非得小芯片啊，什么七纳米、六纳米、三纳米，核心的问题是看哪儿用。你们汽车上用，省那点空间都无所谓的啊，省那点空间你也放不进去个包包，对吧？所以你看，成熟的制程28纳米呢，你像在汽车上啊，在这个洗衣机上啊，在电脑上用啊，哎，不需要省那点空间，因为里面空间还挺多的。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创新嘛，就有一个资本的积累啊。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美国为什么创新很多0-1的突破呢？就是因为它的啊天使资金特别多，就是搞那个啊创新的科技的投入特别多。大家知道创新科技你投上10亿啊，大概9亿都是死掉的，大概有1000万发生作用啊，

大概是这么个作用。但是啊，他要投资呢，也得要有钱。嗯，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钱啊，美国的钱现在他债务到39万亿美元了，太夸张了啊啊！那么现在谁还拿着美国的债呢？我们发现中国在大幅度的减持美债啊。大幅度的减持，你看我们从1万多亿啊，1万多亿，2021年还1万多亿美元呢啊，现在我们减的只有6523亿美元啊啊，这个减的差不多啊，大家心里就明白为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摆脱对美债的依赖，而持有最多的啊，现在完全靠美国啊过日子啊。仅靠美国的还有日本啊，日本的债务目前还是持有美债最多的1.19万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啊。另外，美国呢老想跟中国脱钩啊，说，哎呀，你要脱我的这个美债，那我就脱你的产业链啊，那我们就发现它脱不了啊，这目前是最少是20年内它找不到替代的。你比方说，它的现在正在搞 AI 基建啊 ，AI 基建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东西，对中国是高度的依赖。你比方说啊，这个关键的矿产精炼70%啊。就稀土的精炼甚至更多啊，就是整个是精炼70%是在中国手上啊，它必须跟中国要啊，还有储能的电池啊，储能的电池80%也得跟中国要啊，电动汽车，还有高频率的变压器啊，也得跟中国要啊，配电的开关30%也得给中国要，所以甩不掉中国。好，那么一开始我讲了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香港啊，它的这个跨境财富管理啊，就是你一个阿拉伯人啊赚了很多钱啊，或者一个日本人赚了很多钱，他想到国际上一个地方哎存起来，又安全，另外还有保密，另外还要哎投资啊，有高的回报，安全啊，不会受影响。原来是瑞士啊，二战的时候因为瑞士中立，所以好多钱都藏到瑞士去，而且保密，不让美国人看，不让德国人看，不让俄罗斯人看，谁都看不着啊。哎，好，现在他抛弃中立了。好，一抛弃中立，好多瑞士的钱就转移，准备往哪儿转移？哎，想了半天不知道，要不往中东转移？好，中东这两天打仗，中东的钱也想转移，于是全世界的钱找到一个好地方，那香港啊，香港啊，最新统计显示呢，香港管的啊这个跨境资金的财富呢，已经到了2.9万亿啊，2.95万亿美元，2.95万亿美元就比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还多出来100亿美元，虽然是100亿，但是。啊，现在估计啊，这个《金融时报》估计，再过几年呢，香港将达到4.6万亿美元，而瑞士呢，只能达到4万亿美元，就没有前进的份儿了啊！啊，另外它是欧洲也不活跃了嘛，现在亚洲地区整个在活跃啊。另外呢，香港还要做世界的金融中心啊，其中一个金融中心的内容就是啊。香港准备啊，将来成为世界黄金清算的中心。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看广香港本身的黄金的进口出口的这个量啊，黄金啊进口出口量大约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啊，进出口加在一块啊，大概是1500吨啊，1500吨的黄金，就去年一年，所以量非常大的啊，那量很大，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黄金消费国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啊，第一大生产国，第一大消费国，中国。而中国啊，这个存储黄金啊，在香港啊、深圳、上海，这都有黄金储存。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这黄金的这个定价权啊，是在英国啊，在伦敦。所以你要南非精炼的黄金要运到啊伦敦去啊重新啊这个盖上它的章子要入库登记然后再提取，瑞士也要运到英国去啊，这就不合理啊，因为亚洲的黄金年需要量占到全球的60%，而中国又是第一大，为什么我们都要往这儿跑呢？这就是一个老问题啊，就原先最早发展起工业化的那些国家呢，他们定了好多的标准啊，包括钻石啊黄金，它的定价权和标准权都在他那儿定，所以大家都到那儿去，他认证了以后拿回来才能卖，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黄金的定价权目前在伦敦迟一早要搬回来的啊。我们看看，这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你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和消费，你凭什么要到他那儿去呢？哎，这就是要修改现在的游戏规则啊，有些不合理的我们要改过来。现在呢美国啊，现在在日本军演的时候呢，他部署了那个啊低风导弹发射系统，

还有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系统，而且演习完了以后呢，它就留下来了啊，放在了日本的这个陆屋航空基地啊，没有搬走啊，这是什么意思？而且日本是二战以后第一次实弹射击发射啊，这个导弹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是军事化的啊新走一步啊。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最近的一个还有一个军事上的事儿，就是大家知道这个5月29号、31号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要举行香格里拉会谈，这就是全球三个重要军事会议、国际军事会议的地方啊，它是香格里拉会谈，但是呢，代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呢是香山会谈啊，在中国北京，还有一个是代表北方。北约想法的或者西方想法的，那就慕尼黑的一个军事论坛。我们的辽宁号呢，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到5月20号我们发现啊，在这个位置，那证明啊，辽宁舰是通过巴士海峡过来的啊，这是我们照的相啊，5月20号啊，还是发现在搞补给活动。然后到了5月26号，我们发现还不仅辽宁舰有05大驱、052导弹驱逐舰，还05B护卫舰，还有这个901的补给舰啊，整个一个战队这个一个舰队啊，舰队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说这个荷兰的这个护卫舰啊，这就是这个荷兰的护卫舰啊，这个荷兰护卫舰它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啊，到我们的啊这个附近在活动啊，就是捣乱。啊，而解放军驱赶他，而且他带了一架直升飞机啊，直升飞机起飞啊，解放军啊问他是谁啊，你赶快离开啊，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啊。另外我们还发现啊，在5月24号，美国的一架 P8A 侦察机啊 ，P8A 侦察机跑到啊我们黄岩岛的上空飞行，结果他在黄岩岛上空飞行，我们的卫星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啊，因为我们卫星老看到黄岩岛附近的变化啊，这他被我们照下来了。而且我们发现呢，中东啊有一架飞机是美国的啊 C5 重型运输机啊，5月24号从中东飞过来啊，往亚洲这边飞过来。那么我们怀疑他是不是啊去韩国那儿去搬一些东西啊，给这个中东啊做这个一些打仗用的啊后备的材料啊，因为过去就很忙活。另外一个啊，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出发的那个两栖攻击舰啊，全世号两栖攻击舰，我们知道它从圣地亚哥出来一会儿就跑到太平洋，慢慢的悠悠悠悠悠，现在走哪儿呢？哎，现在啊刚刚啊这个跑到新加坡刚停靠，就是还没有走到中东去。我们原来以为它是要赶到中东去的啊，但走得非常慢，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看特朗普的军售啊，因为现在这个又是以色列炸伊朗，又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消耗呢没了，没了以后呢，现在他要建立一些新的销售秩序。第一个啊，暂缓向台湾军售140亿美元的这个武器啊另外呢台湾在5月22号突然啊。部署了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我们看啊，这是他部署的防空爱国者系统。你看他这儿都有这个防止这个炸药炸到他旁边啊，堆了好多这个这个障碍物。还有就是啊，本来要给日本供应400枚的战斧导弹，现在也推迟交货啊。另外呢，批准了对中东盟友86亿美元啊，86亿美元的军售，看没有？这主要是阿联酋还有以色列啊。另外对乌克兰呢，批准了1亿多美元的防空系统啊，霍克防空系统。有趣的是，从德国撤出了5000驻军，然后又给波兰驻了5000驻军啊。另外，整个对欧洲盟友的武器都延迟交货，那、没有货了。另外，他现在还想策划啊，要骚扰古巴。我们看见他在5月25号，他那个尼米兹的航母呢北上啊，到了这个位置，到了这个位置啊，靠近古巴啊，这是他这艘尼米兹的航母。那另外一个东西呢，也很明显，就是像俄罗斯呢有一艘油轮啊，油轮过来以后呢，准备往古巴这儿呢提供油啊，因为它油没了嘛，它的油是从委内瑞拉来的，现在没了，没了。现在俄罗斯到这儿以后呢，在这儿停了好长时间，一直不往前走，估计就是跟美国在交涉，最后没有交涉成功，看来这个船呢，哎，突然南下走了，这个。

游轮呢放弃啊去古巴就俄罗斯的。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前一段就是这个俄罗斯呢大规模的轰炸了基辅啊，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多大规模呢？光啊、无人机就动用了600多架。90多枚导弹啊，而且导弹都是炸了一些很重要的建筑物，而且首次使用啊这个增速超音速的中程导弹啊。那么控制区现在乌军呢也在用无人机袭击这个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这个粉颜色的这条线啊，这就是俄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这条系统呢，现在乌军啊用无人机进行多方面的啊袭击。我们在现在看看，人们就发现现在谁会成为特朗普的接班人。人们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内阁成员是怎么跟特朗普表达态度的啊。我们看见很多人啊是恭维特朗普，但有的人呢不是恭维。我们发现万斯呢跟别人的方法不一样，万斯因为好像是负责国内事务的，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这种蓝颜色是批评民主党啊，主要是批评民主党，这粉颜色是奉承特朗普啊，这个颜色是给特朗普啊承认特朗普的成绩。我们发现万斯的表态呢大多数是蓝颜色的，就证明他主要谈话的内容是攻击民主党啊，侮辱民主党啊，来争取选票。而卢比奥就他的国务卿呢，他的大比例的全部是歌颂特朗普，注意粉颜色是歌颂，黄颜色是肯定啊，就是歌颂比肯定更上一步，这就是卢比奥的作风，很少一部分去攻击啊民主党，他这个事儿不做。那么赫格塞斯呢，国防部长是基本上是歌颂啊肯定为主，攻击也有一点儿啊，比卢比奥多一点。贝森特就有意思了啊，贝森特刚刚拿了一个title， 拿了一个头衔，说他是又当了个博士了啊。我们发现他的黄颜色特别多，他基本上是啊确认特朗普的工作成绩啊，但不是很强烈的歌颂啊，他的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所以这几个人看看谁能当特朗普的接班人。那么现在卢比奥去访问印度呢，遭到了啊伊朗的批评啊，因为他去印度呢啊去参观泰姬陵啊，这个泰姬陵啊，大家很多人去印度参观都去看泰姬陵，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泰姬陵其实是纪念一个波斯人，纪念一个伊朗人，因为这是当时这个啊国王啊，就印度这个皇上，他娶了个波斯的公主当了他的老婆啊，这个公主啊，他老婆死了，于是他就请了波斯的工匠设计了个波斯风格的啊一个泰姬陵啊，而且我们看上面都是苦兰经啊，这都是写的用波斯文写的，还有这种建筑风格啊，中间是个十字路口的这种有喷泉的，这是典型的啊穆斯林传统的叫寺院风格，象征的伊斯兰的天堂。所以哎，卢比奥带的夫人啊到这儿来照相，其实他是在尊重啊歌颂波斯的文化，但是他又跟波斯人在打仗啊，这个伊朗人在打仗，就是非常滑稽的个事情。好，现在伊朗这个仗还打不打？这两天啊他轰炸了一些目标，伊朗也打下了他的无人机，现在呢等着双方这个合约要签字，特朗普说我现在还不急着签啊，因为我觉得不满意，因为这个核能的问题他根本没解决啊，核能的能源的问题，这个核能的这个浓缩铀不拿出来我就不停啊，我不去急的为了中期选举拿一个不好的协议。而伊朗说我们的协议我们最高领袖也没批准啊。好了，我们就看看现在这个，这就是美国的军舰还在这儿，林肯号还在这儿，还有法国这个戴高乐也在凑热闹啊。另外他这个美国啊这两天袭击了伊朗的一个布雷船，而伊朗呢也炸了一些美国在阿联酋的基地啊。那么阿联酋不高兴，那伊朗说我是炸这个美国的基地啊，不是为了炸你。好，我们再看看伊朗的现在情况啊，伊朗的武器到底现在还有多少啊？现在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啊，现在的导弹发射基地还设施啊导弹发射设施还有三分之二
啊，导弹的库存呢还有70%，霍尔木兹海峡的导弹基地呢，啊，这个还有三十个，一共有33个，还有30个无人机，还有50%还留着，还有无人机的工厂开始。

0: 恢复生产。我们就看一下，现在伊朗正在挖掘被埋掉的啊那些导弹发射器。我们看到这儿有好多汽车啊，在山上还开了一些啊新的公路啊，这都是表地面上的，地下的呢，这是花岗岩的山，花岗岩的山下面挖了大洞啊，从这些洞进来有存油的啊。 有从无人机的，有导弹发射车的啊，这个山里头很多。那么这个山的外头，我们看见有可能是车辆啊，可能是车辆，还有好多新修的路啊，新修的路。说这个东西呢，花岗岩你什么炸炸也炸不了啊，这都炸的新路啊，这又隧道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4月10号的相片。好，埃博拉疫情正在肆虐着非洲。好，美国在紧张什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当世卫组织拉响最高警报，被称为世界瘟疫的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非洲，刚果金第17次遭受埃博拉疫情冲击。埃博拉病毒究竟有多可怕？与平均致死率约为0.9%的新冠病毒相比，埃博拉病毒的平均致死率高达50%。而埃博拉病毒不通过空气传播。 而是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或受污染的物品传播。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现身于刚果金北部一个靠近埃博拉河的村庄。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度就不断陷入埃博拉病毒的深渊。武装势力割据混战，基础设施极度落后。
2: 极端贫困、信息闭塞，让刚果金在防控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境。而2026年，人类正面临新型邦迪布胶毒株。
1: 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药，而这场非洲深处的疫情风暴，最终究竟会止步于刚果盆地，还是会顺着全球化的网络流向每一个人？

0: plecinu, ko v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8: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 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

0: 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佛山越剧院每天排练室都是这样的景象。
1: 我的行当就是弹扣五声，也就是大五声。
0: 40岁的裴小明正经历着自己的职业危机。一个月后，剧团将前往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广东省越剧名家专场汇演经典剧目，小明有幸入选其中。但就在前几天，意外却不期而至。
1: 我是在一个很高的桌子上跳了劈叉，拉伤了韧带吧。最近也感冒咳嗽，有点喘气。其实我没好彻底，我就接着演出。
0: 旧伤未愈，新伤又治，不能间断的排练在他身上已经矛盾地并存了10多年。
1: 因为呢，我们呢在舞台上的每一套每一次都是真功夫，这个是骗不了观众的，所以呢得要每天都必须保持着练功。
0: 而让小明最为担心的是，他作为越剧武生的演出生涯恐怕难以继续。越剧发源于佛山，以越方言演唱，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戏曲之一。
1: 越剧嘛，跟武术有很大的渊源。
2: 我哋喺舞台上边好多动作啊、技巧啊，都系喺功夫里边移植过嚟。
0: 越剧武行以南派武功为基础，加入实用性和技击性都十分强的洪拳、蔡李佛拳等。这种真实、火爆、激烈的武打场面颇受民间欢迎，这也是越剧艺术最值得骄傲的独家功夫。
1: 咁我都亦都去揾咗我哋洪圣本嗰啲专门武师嗰啲前辈嚟教。
0: 为了舞台表演效果，一个越剧武生通常要花费数年学习真刀真枪的真功夫，因此他们的成长之路颇为不易。尤其对裴小明来说，走到今天的辉煌，舞台早已成为他放不下的执念。
1: 徐医生你好。
3: 你好，徐弟。这疼不疼？
1: 这不疼。
3: 这也不疼。最痛的地方就是。
1: 对，
3: 就是这地方了，对。这也痛。
0: 伤病困扰，裴小明决定试试最后的希望。
3: 那估计还是外科副韧带的损伤会更多。
1: 韧带啊。
3: 对，甚至有些也

0: 重的呢，语言谱的也会有损伤。
1: 嗯，
0: 对，因为很多时候
2: 强行带伤表演可能会二次受伤，使后续治疗更加困难。徐医生建议小明休养生息，停止练功。
1: 年纪大了，没办法，走路都为难了，那肯定是影响演出啊。
2: 排练室里一如往常般热闹着，小明却不得不考虑放弃演出机会。
1: 这个靠旗真的是我的宝贝，真的是我的宝贝，我很喜欢。长靠五声，一个是靠旗、号笛，还有枪，就是一个大武生，是特别特别是去爱护的。
2: 靠旗，越剧武生的行头，陪伴了小明近20个年头。
1: 很多都是有点烂了，都是我穿烂的多。很小很小已经有粤剧这个东西，我爸爸是粤剧的业余爱好者，我就蹲在那个大幕旁边看着他们演出。我是入行最迟的，一般都是12、13岁啊，15、16岁都进去的。
2: 裴小明是广西人，直到19岁时他才考进广西艺术学校，正式开始学习粤剧。
1: 大了嘛，根骨比较硬，必须得下苦功。你看我的腿可以放到这里，可以想象到我在学校里是怎么练的。我真的不停地练，天天练，每天晚上都练。
2: 毕业后，为了实现粤剧的舞台梦想，裴小明离开家乡，来到了粤剧的起源地佛山，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佛山粤剧院。
1: 那时候演出也不多，一大帮小伙子我就啰嗦了，那时候我真的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我就专门去找那些难度比较高的没人去做过的那种技巧，真的是拼了命去练的，一天练10遍，我练到100遍、1000遍，我练到懂为止。
2: 终于2012年，裴小明获得广东省第7届青年演艺大赛金奖。
1: 7、8、9、10我也都拿了金奖，就心里特别的兴奋，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练了那么久就是为了上场演出。
2: 2014年，他被粤剧名伶李淑琴收为入室弟子。
1: 琴姐经常去哪里演出就带着我们去哪里。
2: 但多年勤奋苦练，一朝戛然而止，这似乎是这个中年武生逃不开的命运。

0: 就呢个位置最痛。
1: 反正你以后自己识得保护自己，小心啲。
2: 意外啲，唔知点讲。
3: 妻子尹艳花也是越剧演员，她能理解丈夫的心情。
1: 身体系自己嘅，你唔爱惜，伤咗，冇人帮到你，只有自己辛苦，自己痛自己知。
2: 那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打跟斗，一辈子都这样练呢、啊？
0: OK， 好。
3: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明恐怕得做出那个思量已久的决定了。

0: 小明并不擅长。
1: 我最大的弱点就是语言这方面，这些是我最大的挑战。
2: 繁星照日得意沉眉，
1: 我觉得我在佛山那么久都是一起在拼命的去练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体会过怎么去演绎人物，还没想到什么叫真正的叫做艺术。
2: 插上前飞遍千山马，
0: 今年裴小明40岁，过往他一直靠着自己精湛的武生表演在剧团立足，如今要重新检视起自己的短板，如同当年那个19岁才初学越剧的少年

0: 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小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1: 我们这一行过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都是演出，我们都不回去的。
2: 阿姨，帮我了。嗯。帮我准备。阿爸也搞给头
0: 就头。为了越剧演出，裴小明放弃了很多家庭生活。
1: 我在佛山和我们同事还有和我师父见了面，比跟家里面的人见了更多。
3: 怪叫你平时咩肉都唔食咩，唔食多啲。妈咪唔食。
0: 妻子按照医生的嘱托，悉心照顾着小明的饮食。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越剧梦。
1: 一个演员在每一次的磨练磨合之中是进步最大的，
0: 不丢武戏，勤练文戏，全方面发展，延续舞台生命，这是裴小明给自己设定的新目标。
1: 我喜欢越剧，好好的干，踏踏实实的干，边学边克服呗。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0: 5月11日，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如约而至。
4: 第三二剧院院长李素琴，琴花幻彩。
0: 裴小明的师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淑琴，以一曲《琼花幻彩》为整场汇演拉开了帷幕。
5: 接下来就要出场的这个叫做《梦回太湖》啊。

0: 其实我们都是将一个故事，将一段历史的演绎出来，也是一个历史的传递吧，会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去明白，去了解我们中国千年历史文化。
1: 在岭南水乡炎热的午后，演出圆满结束。
2: 这怎么疼？
0: 这边不疼，
2: 那边力，
0: 再不疼。
1: 忙完演出，小明再次找到徐医生查看腿伤恢复情况。
0: 好，
3: 应该是把某位的，适当要去增加大腿的肌肉。
0: 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1: 总有一天，他将以武生的身份重新回到舞台。无论是中医还是越剧，都与佛山功夫因缘结合，又在这百年的长途跋涉中坚守与创新。佛山武术中的融合创新精神，习武之人所特有的激进固执的坚强不屈，质朴而又热烈地感染了人们，让各行各业都拥有了自己的功夫佛山。

0: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樊少辉是佛山功夫酒的传人。
1: 煮饭你不要看他那么简单的煮饭，
0: 每年春分时节遵循古法技艺亲自酿造一批米酒，这是樊少辉多年的坚持。
1: 为什么说这个是功夫酒呢？如果这个力气不够啊，你搞这个米你都搞不动啊，那饭煮不好，那下来发酵拌曲，那你就做不好了。煮饭放的水，蒸煮的时间，搅拌的熟度，搅拌的方向是有秘密的，但是这个就涉及到我们194年传承的工艺啊，所以就到此为止啊。
0: 一个月后的谷雨时节，将是酒庄一年一度的开库大典。老酒出库，新酒典藏，他要亲手酿制一批谷雨藏酒。岭南佛山，中国南陲之地，由于无陵阻隔，山高皇帝远，历来是各路人马逃避战乱的理想之地，因而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各派武馆林立，因商而兴，因武而盛。如今佛山已将自己锤炼为中国武术之城，世界制造业之都，而功夫酒也在这座城市为自己争得一席独特的地位，既是治疗跌打损伤的基底，也是人们辛苦劳作一天后的慰藉。樊少辉经营的酒庄创立于清朝道光十年，至今已有195年的历史，但如何将历史悠久的功夫文化和粤酒工艺相结合，仍是摆在樊少辉面前的一道难题。今天樊少辉来拜见一位特别的朋友。
2: 我由5岁就开始跟我爸爸临早就学功夫，所以5岁一路跟呢，就跟到我今年呢就60几70岁。
0: 林振成，洪拳习练者。
2: 洪拳你好特别呢，一指定中原，你一锤打过来，一穿条你喐唔到噶啦，锤打过嚟，只手一冚落。
0: 洪拳，攻守兼备，迅捷凌厉，是佛山颇具影响力的拳种之一。
3: 洪拳就是属于形紧意松的一门功夫，
2: 千变万化噶，
3: 练的是分析能力、判断能力、思维，而不单单只是练拳脚功夫，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沉淀，才可能有一番成绩。
2: 打过来，打过来，收了。
0: 深植于岭南文化，习武者常借酒疗愈筋骨，又以酒抒情助兴，武得众意，酒得上雅，粤酒与功夫自古共生共长。
4: 其实我们做酒就是用习武这种精神日夜修炼，练好内功，练好基本功，很符合中国文化的内外兼修。
5: 小心了，那个路比较湿滑。
1: 你不知道我学过武术吗？那个脚步很稳的。
0: 但更重要的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功修炼。内功修炼重在秘籍。
4: 你酿酒关键是在酒曲的功夫，野生的曲。
0: 采集野生菌种制作酒曲，就是樊少辉酿造粤酒工艺的独门秘籍。谷雨将至，暮春时节正适合采集野生菌种。
5: 杀人很好，长得
1: 在这个地方吧，
5: 就在这个杀人树的底下面。
0: 在密林深处，利用提前备好的培养基作为诱饵，吸引野生菌种来此生长，
1: 让它静静地等候我们的微生物来了哈。
0: 一夜的等待之后，即将迎来丰厚的回报。
1: 你看看这个长得很好啊，
4: 这个很丰富的味了哈。
0: 接下来，将野生菌种制成酒曲，这是将秘籍锤炼为内功的第一步。
1: 为什么佛山的功夫就厉害呢？
4: 佛山的功夫，它很在乎内在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你比较重要，原材料你要熟，也不断的创新，这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思维，其实也是佛山功夫的思维。
0: 繁复的流程，细致的操作，耐心等待时间的协作，正如功夫，有了秘籍，还得日夜修炼，方能成为大家。
1: 好嘞，饭成。煮完饭以后摊凉它，摊凉到一定的温度，小曲均匀的放在米饭上。我们的小曲是野生菌种的，20多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在里面。这一个叫半曲，根据米的软硬度、大小力度做出调节。拌好的料放进小坛里，
0: 以五谷之首的大米，经由野生酒曲遵循传统手工酿造，这是樊少辉想要打造的越酒的内功修炼。
1: 不是一朝一夕，是经过时间历练来酝酿出的东西。
0: 接下来就要等待时间的酝酿。
4: 发酵时间大概20到25天左右，每天去观察它如何的变化，
1: 每一天都在煮饭，每一天都在拌曲，每一天都做发酵工作，
4: 就像练武之人每天早起体能训练，
1: 马步要怎么扎才稳，蹲多长时间，那个手法要怎么样，要腰直板，
4: 经验重复1000遍到重复10万遍的时候，里面的感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功夫，这就是时间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用武术的精神做好一款产品。
6: 名师现籍，离奇。
0: 4月19日，中国传统节气谷雨，雨生白骨，白骨成酒。开库大典如期开幕，每年开库大典，樊少辉都会邀请一众功夫人。
4: 我们是有功夫有功艺，内外兼修。
0: 林师傅的弟子也特地赶来助兴，共同见证时间的酿造。
7: 法传承，酝酿不息。范庄主即将取出洞藏多年的陈太极酒庄洞藏老酒，功成北地。
4: 功夫的品格是通过时间来战胜对手，我们做酒也一样，我们要穿越周期的力量，要有定力，这是我们做酒最精髓的地方。
7: 请范庄主打开丰泰洞大门。
1: 甲辰谷雨，开库之日，正经越酒，生活更欢。杨生，
4: 就是我是阳春人，父辈从农村走向了城市，走向一个繁华的工业重镇佛山。我妈妈一直跟我讲，做人做事啊，一定要努力做到自己最好的，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搬砖啊，也干过纺织女工的活。高考是个转折点，七级考试的时候我已经出来工作了，本来有几十块钱工资了哈。我妈说考上去，工资可以不要。
1: 想，就是想妈的好啊，就是等于，他说工作可以，以后再赚钱，先学习，先考上大学，一定可以做好的。
4: 如果酿酒只为了挣钱，我宁愿不酿，因为其实作为一个佛山人，要把我们佛山这种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不断地发扬光大。
0: 对范少辉来说，走出佛山人自己的功夫酒之路并不容易，但佛山人的功夫品格、不服输的精气神、坚韧的毅力、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也让他一直满怀希望地走下去。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The ancient art of wood.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 人家连这个物质的物质都不会念。
2: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5: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4: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2: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1: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4: I'm Daniel. Join me as we get inside the wood phenomenon that's smashing boundaries on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0: 再可以去演的。
1: 我们就是单位的同事啊，那说我说我想练这个五百四，然后他说你练不起来了，因为刚好我又生完孩子，两个生好胖，140斤，很胖很胖很圆，就感觉我就是拿着这么厚的垫在那个练功房里面，一个一个的摔，从脸朝地到肩膀朝地，然后最后一个星期练完以后很好了。早上点名的时候跟单位那个同事，他说我练不起来，那个同事我说我练起来，他说我不相信。点名的那个地方呢是没有毯子的，毯子是在练功房里。
2: 嗯，那你
1: 我就在地上给他走了一个，然后他就挨着那个也是我走的第一个。如果要在台上唱绝的话，没有一个自己的东西他是立不住的嘛。
3: 汤胜坤 is Zhongye Wuju Troupe's star performer. At 13, she began studying Wuju at the Gender School of Opera in her hometown, and she's been on stage ever since. In the Jinhua region of Zhejiang, Wuju's heartland, Tang and the troupe give over 600 performances a year, mostly in the countryside. Outside of peak season, they perform more often in city theatres.In the countryside, the repertoire leans heavily on classics like Broken Bridge, Mu Guiying, and Sun Wukong and the White Bone Witch. Here, the emphasis is on preserving tradition, so the productions stay largely true to the originals.
2: It's 12 p.m. and in this beautiful ancestral shrine to the Ji family, a space has been allocated to the performers for them to do their makeup. Some of them here are even live streaming.On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others, probably less busy, I'll be able to interview them and have a chat. 你好，可以耽误你两分钟吗？
4: 哦，可以。
2: 接下来下午你要扮演什么角色？
4: 我们那个物剧这只戏里面《断桥》里面的一只，里面的白蛇。
2: 哦，那这个《断桥》好像物剧的《断桥》被称为天下第一桥。你作为这个白素贞的演员，你的唱功应该很了得啊。
4: 就还好吧，就没有说很了得，就是说这个唱腔比较有难度。
2: 它难在哪里？
4: 比较高，然后它是我们物剧里面的汤房里面的一种唱腔嘛，会有很多的散板。
2: 嗯，
4: 就是因为它就要跟乐队就是说紧拉慢唱，就是乐队它要拉，然后你有多少气息，你就可以唱多少的那个。
2: 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学？这个物剧的，
4: 我是从17、18，
2: 恕我直言，这年龄还相对大是吧？
4: 没上过一小，反正就是一个是喜欢，然后喜欢了你就会去钻研，对吧？
2: 就自学啊？
4: 对，也就是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
2: 哦、
4: 然后模仿，就是张建明老师啊，他们陈美兰老师啊，他们
2: 哦，
4: 我就是从小看到大。
2: 白素贞在物剧里面她有哪些绝活呢？
4: 表演上的话，她就是一个蛇步。
2: 蛇步是怎么走的？
4: 蛇步啊，就是往我们这样两只手打开，膝盖弯曲一点，然后屁股要撅着，然后就是这样走，要慢慢半步，就是一点点点移，就是人家看去
2: 这样了
4: 走的时候，对，就是在那里游，要有这种飘的感觉。
2: 哦，
4: 对，
2: 可是我这边飘了。
4: 看你就是有点，你是在空中在那里飞的感觉。
2: 哎呀，这个腿酸了。唱腔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两个比较经典的？
4: 哎，曲膝跪在那里，然后青蛇站在白蛇的边上。
2: 好。哎呀，好伤心呐、啊！哟，正在化妆呢，可以耽误您两分钟吗？
5: 嗯，可以。
2: 哎，这个是你吗？
5: 对的。
2: 哦，好帅，好帅。嗯、这今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5: 许仙。
2: 许仙的这个造型啊，服装啊，有什么特点呀、啊？
5: 许仙他是个文生嘛，
2: 哎，
5: 但是我们物剧讲究就是，文戏武作，不是有一句话嘛，唱死才学，
2: 哎，
5: 坐是青蛇，摔是许仙。
2: 我听说有一个窍门叫什么十三跌？
5: 对，十三跌，怕虎掉毛，
2: 怕虎
5: 啊，擦僵尸，
2: 啊，僵尸摔，这是也是要达到很高的高度再往下摔的，
5: 有一定的技巧的，就是。
2: 你演这个有没有受过伤？
5: 有的，伤过，我腿都断过，
2: 腿都断了。
5: 就演断桥，穿越积累，然后嘛，上一次演出就直接里面的韧带，
2: 啊，
5: 十字架。就一下断掉了。
2: 当时在舞台上怎么收场啊？
5: 当时就是站不起来了嘛，就是很抱歉，观众停一下，又得停一下，就很多演员就给我抱下去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在家一直休息，然后做手术休息，大概有六七个月吧。
2: 啊，
5: 嗯，
2: 你是从小就学戏吗？
5: 我是16岁开始的。那时候在河南上的一小，之前就学豫剧的，后来到我同学把我叫到这边来嘛，然后在这里待了已经十来年了。自
2: stage performing is the young scholar Xu Xian. This particular version of Broken Bridg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s famous because White Snake excels at singing, Green Snake excels in acting, and Xu Xian excels in tumbling. He's going to start tumbling very soon.

0: to jump around a metre high before his body went completely flat and then came down onto the stage with such force that I felt the impact through my feet. Everyone here felt it. In the crowd you can see it's a full house, and there's even villagers here in the wings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 with me. It's, I think, 1 o'clock on a Tuesday afternoon, so it's not, you know, exactly peak performance time, but it's a really good turnout.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手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还全程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攻入加沙城。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无人机开出，无人机。 无人机，呼，无人机，真的出，就好像到他这里来，对着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呜呜就下，让你拿起来飞一边嘛。哎，走，拆完，对，拆完他飞，你们，开锅了，开锅了，这里锅就行了，然后转过来，对。
0: 飞回去，可以，可以，可以。刚才出现的这个小蜜蜂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具老师自己加自己做的。
0: 这个后面它不会影响它飞吗？
5: 我们经过很多次尝试，就是这个重量、这个克重，它飞得还很稳，很好。
0: 后面的那个屁股是什么做的？
5: 是泡沫，做成那个小蜜蜂。
0: 然后加了很多什么金粉呀？
5: 对，
0: 这样的话那个
5: 可视度就很强。对，
0: 那什么时候有了用无人机的这个点子？
5: 就是我们整个开始爆改、开始上了机器狗这些以后，我就觉得说可以把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给用真实的一些科技去替代，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粉丝。因为以前呢，它没有这个小蜜蜂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这一段的，因为以前只能靠意识形态，靠演员的表演啊，或者这直接就没有变的这一部分。对。
6: Born in the 1980s, Hu Pingping is director of the Zhongye Wuji Troupe. In 2023, at the bequest of his father-in-law, he took up the reins with one clear goal: to attract a bigger audience and sell more tickets. As an outsider, he insists on a radical audience-first approach, constantly reimagining their productions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spectator. In the beginning, he found success by swapping out the traditional dialogue at the end of the classic, Five Daughters Offering Birthday Felicitations, instead allowing the performers to improvise and interact with the audience. Then, after seeing robot dogs steal the show on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he decided to add one of his own to the troupe's production of The Rainbow Bridge. Unexpected sensation broke out of its niche and went viral.
0: 那像那些科班出身的演员，他从小就那么学，就那么演。你当时提出爆改的时候，有没有阻力？
1: 当时是有的，因为他们很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这么演，就已经违背了他从小到大所接受的那个理念。他们很多都是有老师的，哎，老师可能
0: 老师，我的师傅看到我这么演，他为什么想？
1: 对，我也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传统戏曲舞台，我们按照传统的演，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吸引新的一部分观众，我们要去到新的市场，去到新的城市啊。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成试验品？所以说为什么叫新概念物剧？像我们第一次我们走进上海去演出的时候，也是演传统戏啊，人家连这个物剧的物字都不会念，江西婺源的婺是同一个物质，人家都以为我是江西的剧团，就很受打击。那我就跟演员也讲，你看你们从小都练这个，每天都在练，这么辛苦，可是知道你们的人就这么一波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尝试一下，去改变一下，吸引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物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0: It's around 6 p.m. and outside the sun is setting in the west, but as you can see, up towards the front, with a whole hour to go before the performance begins, the seats are starting to fill up quite quickly with people who want a good view.
4: 你今天是从哪里来看戏的？
7: 三四里路，四里路。
4: 四里路啊，你是怎么过来的？走吗？
7: 骑车来的。
4: 骑车啊。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喜欢舞剧的？
7: 一般我是从四个来岁吧，因为我以前都是上班没时间看这些，对吧？
4: 今年高寿？
7: 58，六十八。
4: 看过中越舞剧团的演出吗？
7: 看了，在后台那个浅户村，两三年前吧。我晚上自己一个人骑去看，我经常看他们现场直播。如果比较远的地方我不能去的话，我就看那个手机上现场直播。
4: 像今天要演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你看过吗？
7: 看了一点点，就是没有很熟悉。
4: 有一些新的手段，像什么机器狗啊、无人机啊，你觉得怎么样？
7: 他们真的有点惊讶了
4: 还是能接受这个。
7: 对，做得很真实的有点
4: 创新。
7: 创新这个方面比较完美。
0: 上午白蛇的演出看了吗？
8: 我直播间看了，在上班的。
0: 还在上班。那就下班的时候才过来看。
8: 对啊，下了班就马上就坐车过来。我是中越的粉丝。
0: 就最喜欢中越的演出。
8: 对，只看中越，其他的我都不。
0: 那么多舞剧团都不看吗？
8: 我不关注。
0: 那你最喜欢中越的哪个演员？
8: 这些主演我都喜欢，汤老师特别喜欢，他那个性格我特别喜欢他。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舞剧演出的？
8: 三年吧，疫情之前我没有怎么看到，就疫情之后那个后宅那边演了一次，再我去看，再看了一次就喜欢上了。我是衢州的，前几天不是中越一团到我们衢州吗？人山人海的。
0: 那像那个中越他爆改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啊？
8: 创新是很好的呀，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看这个物质。
0: This is the backstage area. The stage is out front over there, and you can see all of these cases are filled with different costum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erformances.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m are beautifully embroidered. Really love the detail of the silk embroidery. I think a lot of this is done by hand. So these costumes in themselves are works of art. It's really busy here backstage. You've got a lot of to and fro with different actors coming off stage, going, preparing to go on stage. So it's a busy throughfare. 就现在您所穿的这套服装跟原先演白骨精的服装有什么区别？
9: 我们原来的三打白骨精的服装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打衣，稍微的在打衣的上面也设计了一些骨头，然后我们后面有变装以后呢，这套是重新设计的，它很薄，你看比原来传统的薄很多，因为它要变装嘛，所以它很轻很薄，然后它上面设计了很多，你看它整个
0: 像用碎钻的或者是亮片的这个骷髅头，
9: 对，它用银线在外面勾，这样就显得它更立体嘛，看这就白骨特别的那个，也是在传统的帽子上改革了一下。
0: 这为什么要加小黑点在这个？
9: 这个因为白骨精它基本上以黑白为主吧，所以这个是它的主色调。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个骷髅头。
0: This is scene one. Woo! The first costume change from white to red. There's two more to go. Don't blink. Woo! From red to black, that's costume change number two.这个技术啊，这个服装这些道具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9: 当时因为省团先排了陆剧版的三打白骨精，然后当时他们首创了这个变脸变装，排出来以后我们就向他们学习，然后他们派老师过来教我们，教了一个大概，然后我们自己再去琢磨。
0: 只教了一个大概，那
9: 对，因为他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变脸变装嘛，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包括外面服装都有的卖了，但是你要变得巧，变得精的话，它是肯定在我们自己的服装上面，你要去动脑子在想哪个地方是不对的。你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个服装是没有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么的巧妙。
0: 不想透露太多的这个秘密啊，但是可以透露的是，一个人是完不成的，这个需要两个人配合啊。
9: 我的那个搭档当时跟我两个人是躲在宾馆里练的。
0: 为什么要到酒店不在家里或者不在剧场练？
9: 因为当时是单位里的人，任何的人，就是同事也不教嘛，包括我们的服装师都是不教的，就那一个，就专门有一个人，等会会帮我穿衣服，他会帮我怎么安机关，怎么穿衣服，然后到舞台上也是他跟我一起配合的。
0: 这外面一套白色，
9: 对，然后第二套是红色，
0: 然后蓝，
9: 这个、黑的，
0: 深哦是黑的。
10: 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守正和创新的边界在哪里，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动的？
9: 守什么？守老师教给学校里面老师教给我的基本跟传统，一代一代老师传下来，前辈传下来经典的这种风格，在他们那个时候演得特别好，他有他的韵味，他的唱腔，他的曲牌都不能去动，比如断桥、森林会、辕门镇这些经典剧不能去动它。那你比如说传统大戏，它是有历史剧的，有朝代的，这些剧目你肯定不能动，你不能乱改历史，对不对？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因为神话剧它是无限可能，对不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剧就是编剧脑门里面这么大胆的想象，给它想象出来的，但它是有无限可能。就是我们浙江人好像就是有一个特点，是不是？什么都敢去尝试。我们怕你骂，我慢慢的从这个骂声里面慢慢的做好，那我慢慢改。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0: These past few days touring with Zhongyue Wu Ju Troupe has shown me that they're thriving across two very different economies, the old and the new,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One fueled by deep-rooted local traditions, the other by live streaming and likes. For this privately owned local opera troupe, the road ahead is fraught with uncertainty, but like Sun Wukong and his companions, they're battling with demons, crossing deserts and forging a path forwards. Their innovative approach isn't just an inspiration to other troupes which face a similar predicament, it's also a ray of sunshine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Wuju opera fans.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与人的相遇。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盛典与市井烟火，世界广场纪事。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本月初，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广场确实是阅兵最大的载体，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几乎都与广场紧密相连。从莫斯科红场到天安门广场，从巴黎协和广场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这些我们熟悉的城市空地，它们每一处布局，每一段柱廊间距，每一条通道走向，都暗含着设计者的深层思考，思考人如何在这里聚集、行进、瞻仰或欢庆。广场的设计与建造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空间艺术，它们不单是城市的交通节点或绿化景观，更是国家叙事的舞台、日常生活的容器，还有集体记忆的载体。建筑师们用雕塑、喷泉、纪念碑与周围的建筑群，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框架与文脉。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城市客厅，看看那些著名广场背后的设计密码与不为人知的故事。
0: 2026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本届阅兵是近几十年来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仅徒步方队与飞行表演队受阅。阅兵仪式中，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式播音员称，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的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8日深夜，纳粹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由于时区差异，莫斯科时间已进入5月9日凌晨，苏联便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同年6月24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历史上首次胜利日大阅兵，这是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首次正式胜利阅兵，也是人类二战史上最经典的阅兵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胜利日阅兵及各类纪念庆祝活动，延续这份对历史的纪念。红场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从15世纪起便是俄罗斯的权力心脏，它比邻克里姆林宫。1490年代由伊凡三世下令清理形成，最初作为市集和公共空地使用。1658年前后正式得名红场。古俄语里，红场本意是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以花岗岩条状石头铺就，格局庄重开阔，融合了俄式古典建筑与东正教美学。1990年与克里姆林宫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红场周边环绕着诸多莫斯科重要地标，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和斯巴斯克钟楼，北侧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南侧是洋葱穹顶的经典代表瓦西里升天教堂，东侧则是古典华丽的古姆国立百货商场。建筑群浑然一体，兼具历史、军事与艺术价值。平日里的红场褪去盛典阅兵的庄严，化身莫斯科市民休闲漫步、节庆欢聚的城市客厅。圣诞市集、冬日游园常年在此上演。在世界城市

0: 广场的谱系中，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作为极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城市核心地标，它也承载国家历史记忆和市民公共生活属性。天安门广场以北京中轴线为核心，采用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经典设计。44万平方米的开阔空间由浅色花岗岩条石铺就，北起天安门城楼，南至正阳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沿中轴线依次矗立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形成庄重和谐的建筑格局。天安门城楼作为核心地标，重檐歇山式屋顶搭配朱红城台与汉白玉栏杆，门前金水桥与华表相映成趣，既延续了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度，又融入了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放特质。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重大仪式的核心举办地，从清晨庄重的升旗仪式到气势盛大的阅兵典礼，这里既见证着国家大典的庄严时刻，也容纳着市民游客的日常互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凝聚城市灵魂的核心载体。这里是平壤的心脏，更是朝鲜政治生活最宏大的舞台——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金日成广场主体在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金日成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强调对称宏伟政治象征感。金日成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广场设计简洁大气，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突出国家权威与历史传承。周边地标密集，隔大同江与高170米的主体思想塔相望，周围还有人民大学习堂、国家图书馆、革命博物馆、中央历史博物馆、外交部等重要建筑。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
1: 其实每一座世界著名的广场都是一部浓缩的史诗，他们用各具匠心的设计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记忆。比如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虽然有着被称作完美的八角形轮廓和古老的埃及方尖碑，但这里也曾经笼罩着断头台的阴影。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和罗伯斯庇尔都在此落幕，直到血雨腥风过去，它才被更名为协和，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的祈愿。而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广场曾经被一堵高墙无情地撕裂，直到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众在这里相拥欢呼，它才重新的成为了民族团圆的精神图腾。这些宏大的城市留白用雕塑、布局和纪念柱定格了众多改变历史的瞬间，也默默见证着城市的兴衰变迁、文化传承与成长轨迹。
0: 巴黎向来以规整大气的城市轴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古典建筑美学著称，其中广场更是巴黎城市设计里不可或缺的亮点。在众多城市广场中，协和广场占据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关键位置，而且凭借经典的八角形布局和标志性景观设计，定格了巴黎独有的城市气质。协和广场是法国国庆日的核心活动场所之一，每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又被称作是法国巴士底日。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

0: 让这座承载历史的地标成为法国国庆盛典最庄重耀眼的舞台。协和广场是罕见正八角形平面，在欧洲广场里格局极其特殊。广场中心的方尖碑是一座来自古埃及的时空旅人，石碑高23米，重230吨，矗立在卢克索神庙入口长达3000多年，由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建造。1830年，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予了法国，感谢法国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把这230吨的庞然大物运到巴黎，法国人专门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号的船，历经近3年的海上颠簸，1833年抵达巴黎，终于在1836年10月25日竖立在了协和广场的中央。据说当时有20多万巴黎人挤在广场周围围观这场吊装大戏。而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协和广场被改造成一座临时城市运动公园，成为了滑板、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等城市潮流项目的核心赛场。而每到圣诞来临，紧邻协和广场的杜勒利花园就会搭起热闹的圣诞集市，盛大的历史气场与温暖的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相融，见证了巴黎百年风云的协和广场也融入了普通人的四季日常与节日温情。
1: 城市广场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城市文明史，相传它起源于古希腊的市集阿格拉，是公民集会、交易与论证的公共空间。那到了古罗马时期，广场转变为封闭的轴线对称的布局，核心是一座神庙或纪念建筑，成为权力宣誓的纪念性空间。中世纪它回归邻里尺度，承载日常的市集与庆典。那文艺复兴时期，广场被纳入理想城市蓝图，注重周边建筑的完整性，经由透视法与统一设计，成为和谐有序的开放典范。如今许多的城市广场游人如织，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几百年前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平静的石板路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城市广场的发展脉络与人类城市文明深度交织，功能与设计演变清晰地呈现了从权力象征到民生空间的转型。

0: 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现代广场更加重视市民需求，大量引入绿化与休闲设施。比如说广州的花城广场，它坐镇广州新中轴线核心，串联广州塔、双子塔等地标与文化场馆，形成震撼集群效应。设计上采用了地上岭南园林加地下商业交通的立体布局，地面的绿化设计构成了城市的绿肺，那地下的空间连通周边的楼宇，实现了人车分流与功能符合。广场既能承载国际灯光节这样的城市盛事，也能容纳普通人日常的散步、相聚与休息。它将岭南的温润气质藏于一草一木，以生态绿意柔化城市的坚硬，用智慧细节贴近生活所需。它不再只是空间了，而是一种温和的邀请，让城市里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这或许就是当代广场滋养生活最朴素的模样。
1: 打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梵蒂冈放进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你会发现0.4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刚好能塞进约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里，而且两边还各能留出一条长安街的宽度。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着基督教世界最宏大的广场——圣彼得广场。在天主教的信仰版图里，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不仅仅是一个广场，它更像是一双张开的巨大臂膀，要把全世界的信徒拥入怀中。这里是罗马教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可容纳约30万人，是这个国中之国最开阔的公共空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绚丽的广场，出自巴洛克建筑大师贝尔尼尼之手。从1656到1667年，他花了整整11年时间打磨这件杰作。广场设计堪称经典，整体由梯形前广场和椭圆形主广场衔接。最震撼的是两组半圆形柱廊，284根多立克圆柱与88根方壁柱层层排列，顶部矗立100多尊神态各异的圣徒雕像，据说象征着教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广场中央矗立了一座25.5米高的埃及方尖碑，是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将它迁至广场，据说动用了900多名工人、150匹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才把它挪到现在的位置。从方尖碑的埃及异域记忆，到柱廊上圣徒雕像的庄严凝视，再到如今每场宗教盛典的人山人海，圣彼得广场把天堂的庄严和人间的烟火浓缩在了这片花岗岩地面上，用建筑把神性与人间连在一起。以信仰为魂的圣彼得广场见证着宗教文明的传承，而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南非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广场则以民主为骨，镌刻着一个国家的重生与前行。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是站在这片半圆形广场上，面向数万民众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那句“让自由统治吧，上帝保佑非洲”的回响至今未散。这座广场坐落于俯瞰全城的山丘之巅，依附于南非总统府联合大厦，由英国建筑师赫伯·贝克爵士设计，1913年随大厦一同落成，是英式古典和非洲地域元素的巧妙融合。广场核心为古希腊风格的半圆形布局，宛如露天剧场般舒展。与后方对称的双钟楼及两翼花岗岩办公建筑形成严谨轴线，层级式草坪铺展而下，既显国家殿堂的庄重，又含自然舒展的温情。作为国家门面，它兼具多重功能，既是总统就职、国宾欢迎等重大国家仪式的举办地，也是市民野餐、休闲、聚会的公。

0: 共空间。告别南非政坛地标，奔赴东欧大地。坐落于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族故事。独立广场最早成型于19世纪30年代，苏联时期几经翻新改造。1991年乌克兰正式独立后定名为独立广场，2001年完成大规模整体重建。广场布局开阔大气，中央矗立着高达61米的独立纪念碑。这里更是乌克兰近现代风云变幻的见证地。1990年花岗岩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2013至2014年尊严革命都在此上演，无数民众聚集于此表达诉求。对于基辅而言，独立广场早已不只是一座城市地标，它沉淀着民族的独特记忆与国家情怀，承载着乌克兰人对自由、尊严与国家安宁的永恒向往。
1: 杰马埃夫纳广场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老城区，被誉为不眠广场。它不仅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世界遗产身份的广场，更是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还在继续使用的千年城市空间。广场始建于11世纪，曾经是北非原始居民的集市和公开处决刑场。那历经近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昔日的肃杀已经化为旺盛的烟火气。三角形的广场被餐厅、摊贩还有建筑环绕，从清晨到深夜始终人声鼎沸。广场的业态丰富多元，既有各色的风味小吃摊，还有传统医药等特色的服务。同时，这里常年上演着市井演出，有耍蛇人、乐手、舞者，还有吟游诗人轮番登场，展现着北非最鲜活的市井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口头表演与活态文化，2001年它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兼具有形空间与活态传统的标志性案例。它没有因为成为世界遗产而变成静止的标本，而是至今仍然是马拉喀什跳动的心脏。
0: 如果你在伦敦的街头漫步，一不小心就会走到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特拉法加广场。这里可不普通，它藏着英国200多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805年，英国海军在霍雷肖·纳尔逊将军的带领下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叫特拉法加海战。可惜英雄纳尔逊壮烈殉国，为了纪念这场奠定海上霸权的胜利，也为了缅怀这位民族英雄，查尔斯·巴里爵士在19世纪40年代主持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1844年，这片承载着国家荣耀与记忆的空间正式落成。广场中央52米高的纳尔逊纪念柱直插云霄，柱顶那尊青铜雕像目光坚毅，仿佛仍在凝视着远方的海洋。纪念柱采用经典的柯林斯柱式，这是古希腊建筑中装饰最华丽的一种柱式。柱身下方的青铜浮雕，以及柱底台阶后期增补的青铜雄狮，它们的材料都来自特拉法加海战中缴获的法国舰炮，使得纪念柱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而传闻希特勒在定制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曾扬言胜利后要将这四只狮子运往柏林，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纳尔逊纪念柱在2016年成为了一场环保抗议的焦点。2016年4月18日，绿色和平组织发起抗议行动，为伦敦多个著名雕像戴上防毒面具，以警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行动中，两名成员在凌晨成功躲过安保，用了数小时攀爬至52米的纳尔逊纪念柱顶端，为这位英国海军英雄戴上了一个巨大的防毒面具。布拉格老城广场始建于10世纪， 曾是中欧重要贸易集市，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还被誉为欧洲最美广场之一。广场融合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等风格，堪称露天建筑博物馆。其中布拉格天文钟恐怕是很多到访者印象最深的，它1410年建造，是全球仍在运行的最古老天文钟之一。坊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说法，天文钟的设计者因为不愿透露机械秘密，被市政厅挖去双眼。传说他临死前与魔鬼立下契约，让天文钟永远运行，否则城市将遭厄运。如今每整点的使徒报时，被当地人视作魔鬼的提醒，至今无人敢让钟停摆。
1: 2000多年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石书里写下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一切建筑物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到坚固、适用和美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城市广场上依然贴切，只不过适用的对象从统治者变成了遛弯的老人和奔跑的孩子，美观呢，也从单纯的对称比例变成了一处遮阳帘廊、一块透水砖、一盏不打扰夜空的灯。广场不仅是阅兵、国家庆典的舞台，也是城市留给城市的客厅。所以我们回头再去看一看那些石头、草坪和台阶，你会发现它们从来不只是设计图纸上的线条，它们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表情。愿意为盛大的典礼留出空间，也愿意为普通人日常的相遇留出余地。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以及包括路易斯康在内的众多建筑师都有着相似的理念，城市的起点不是建筑，不是城墙，而是人与人的相遇与对话。而广场或许正是让这些瞬间反复发生的地方。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祝贺两国建交7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阿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赓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他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9号在渥太华会见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日，王毅还和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举行会谈，并且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王毅外长时表示，年初访华时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4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王毅指出，中方愿同加方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同日，王毅还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强调，要将中国大市场与加方资源技术相结合，释放两国互利合作潜力。
3: 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中国的市场是愿向加拿大敞开的，我们的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
2: 阿南德表示，今年年初卡尼总理访华圆满成功，双方各层级交往日益热络，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合作快速增长，人员往来更加活跃。加方愿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加中关系更好更快发展。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加外长战略对话机制，重启外交部政治与安全磋商，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
4: We are committed to growing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with a goal of increasing exports to China by 50% by 2030.
2: 当天，王毅还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
5: 王毅外长将于30日乘机离开渥太华，结束他在加拿大时隔10年的访问。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渥太华报道。
0: 欧委会全体委员会议29号展开对华关系讨论。对此，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展开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且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再来看，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防空部队29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戈什姆岛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无人机。此外，美国财政部29号称，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个人和实体纳入制裁名单。 而正在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防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非常有耐心，他只会接受一份非常好的协议。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日凌晨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29日发现并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另有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一段据称是被击落无人机残骸散落在沙滩上的视频。塔斯尼姆通讯社称，敌方无人机被击落约1小时后，其残骸在波斯湾。

0: 域被伊朗军人找到。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日报道，伊朗方面正使用推土机和自卸卡车清理被堵塞的地下导弹库入口，试图重新获得大量存放在地下设施中的导弹库存。此前有报道称，美以伊战争期间，伊朗地下导弹库入口在美以空袭中被破坏，导致大部分地下发射装置无法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29日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其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与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并指这一网络涉嫌假冒身份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美制裁用户采购商品。涉及这一采购网络的8名个人和5个实体均被纳入美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僵持，双方都表示没有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当局态度强硬，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不容谈判。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刚才我们听到新闻中，特朗普的这种言辞也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但是伊朗当局现在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硬的。昨天我看到伊朗官员有2条回应，第一条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他说了4点比较重要。第一个，他说目前双方的信息交换还在持续，但是还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第二点，他说西方不要用必须这样的词跟伊朗来交流，用这种命令的口式跟伊朗来交流。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的这47年中，已经字典中已经没有必须这个词了。第三个，他强调的是霍姆兹海峡涉及到伊朗的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在伊朗和安曼共同联合的管理之下进行一个安全通航，这是不容谈判的。第四个，他想说的是在霍姆兹海峡安全通航方面，首先是美国必须要解除海上封锁，这才能够证明美国是有诚信想要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巴加埃的话。最后呢，我还想就是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都是比较模糊和混乱的。然后今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还看到一个伊朗前外交官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候说了一些话，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想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够看清楚目前这个僵局的一个状态吧。这个外交官呢就说，现在其实特朗普需要达成一份这个协议呢，必须要比当初他所嘲笑的鲁哈尼和奥巴马时期达成的伊核协议要好看的等，不见得实质上有多少的进步，但是必须要好看，这样他才能够跟国内交代。不会，如果说他现在拿出的这个文本是一个比之前还糟糕的文本的话，那样他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会对他的政治声誉有一个较大的打击。所以说伊朗这方面在谈判的时候要理解特朗普的这个心态，所以在这个心态基础上可能要做一些灵活的让步，不见得是非常实质性的让步啊，这是他的说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伊朗方面呢，也不能一味的太过强硬，因为现在伊朗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抵抗力其实也是并没有那么好的，所以而且封锁霍姆兹海峡本身的这种双向的封锁，其实对伊朗经济造成的损害远远要大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所以现在伊朗也需要考虑到这个社会现实，然后去在跟谈判的时候做一个更加灵活的考量，这样的话双方才有可能真正达成一个协议。
1: 据法新社29号引述伊朗官媒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启动了筹备工作，将为在美以袭击中遇害的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报道称，伊斯兰宣传协调委员会负责人穆赫辛·马哈茂迪表示，伊朗已经成立了葬礼筹备总部，统筹推进各项筹备事宜，但葬礼举办的具体时间有待敲定。此前，由于伊朗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葬礼被长期推迟。这次葬礼预计将迎来伊朗民众的广泛参与，举国悼念氛围浓厚。领导伊朗30多年之久的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他的儿子兼继任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袭击中也受了伤，自上任以来未曾公开露面。 以色列国防军30日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发动猛烈空袭。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余人受伤。以军当天向奈拜提耶地区发射了数枚导弹，现场浓烟滚滚。在空袭进行的同时，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的强制撤离令，要求奈拜提耶地区3个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以军当天还宣布拦截了一枚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北部的发射物，随即对黎南部城镇展开爆破行动。当地居民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证实，以军地面部队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并且推进至奈拜提耶以南，威胁将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或包括对贝鲁特和贝卡谷地西部的持续打击。欧亚经济联盟第5届欧亚经济论坛在阿斯塔纳举行期间，东道主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4国领导人29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亚美尼亚尽快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亚经济联盟。俄总统普京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的优惠待遇。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因为亚美尼亚领导层加速与欧盟靠拢，俄方已经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返回莫斯科进行磋商。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克里姆林宫当天发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关税税率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优待。
4: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с Арменией,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касающейся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свернуть, конечно, это повышение цен н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и. Таких преференций, как сегодня, конечно, не будет. По нашим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 оценкам, даже не нашим, а на экспертном уровне, разные эксперты это считают,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к потере как минимум 14% ВВП Армении.
3: Путин 表示, 近3年经济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增速更快，发展势头更好。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超过86%来自俄罗斯。普京说，俄方相关的意见已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同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坦诚沟通。普京强调，亚美尼亚去留纯粹是经济问题，两国人民有着数百年的友谊，无论亚美尼亚做出何种决定，都不会破坏两国人文关系或政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当晚集会主题为不让战争发生，抗议者手持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有抗议者表示，高市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推动反间谍法等，这些举措都让人联想到二战前日本的种种现象。也有民众为日本的前景感到担忧，认为当局相关动向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当天日本全国大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稍后关注，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

0: 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全体会议三十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会上发表演讲，称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的最佳水平，称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公平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于中美关系，中方早前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1: 赫克塞斯30号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全体会议，并发表演讲。谈及美中关系，他回顾了5月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指美中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公平互惠、相互尊重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Just 2 weeks ago,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engaged in direct discussions in Beijing that reinforced this very foundation. I bore witness to their hours of candid conversations. It was truly historic. They agre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build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based on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reaffirming that while our nations will vigorously protect our respective interests, we can secure practical,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s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1: 赫格塞斯说，美中的尊重也体现在军事合作中。通过保持美中之间开放的军事沟通渠道，双方可以进行协调并降低误判风险。他指出，这种对话是一道务实的护栏，确保两国领导人在最高层面寻求的关系在各个层面都得到维护。在谈及盟友关系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优先与模范盟友合作，即那些最有能力、最清醒并准备好捍卫其国家利益的国家。他还称，对于那些拒绝为集体防御承担自身份额的盟友，将面临美方合作方式的明显转变。
2: But for those who believe they can continue to free ride on the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 hear us now. Those days are over. Allies who refuse to step up and carry their own weight for our collective defense will face a clear shift in how we do business.
1: 在被问及对台军售问题时，赫格塞斯表示，任何关于对台军售的决定，最终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做出。针对美方近期涉台消极动向，中国国防部日前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0: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针对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有新加坡前外交官及学者认为，美国外交正在呈现更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
3: 但在中美元首峰会后，美国有意稳定竞争关系。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比拉哈里认为，赫克塞斯虽然重申美国将维持区域力量平衡，但整体语气较往年更为平和，反映中美峰会后双方都有意稳定竞争关系。同时，美国政策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更明确强调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导向。
4: It was a little bit more balanced, shall we say, on China,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since his boss just had a summit with Mr. Xi, right? And I think what the summit tells me, even before this new slogan was coined,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is that both countries wanted to stabilize, want to stabilize their competition. They are going to compete,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they want to make it as safe as possible.
3: 也有新加坡学者认为，美国的战略并没有改变，只是更加明确地体现现实主义色彩。这也意味着各国需要根据不同议题不断调整立场与伙伴关系，以应对更具变数的国际环境。
5: It makes it easier for other countries to work with the U.S., but in other ways, it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because I think interests will shift very often, and countries, it will be many coalitions of the whirling, and it won't be a constant group now. So every country has to look out for when the interests coincide, when they don't coincide.
3: 学者指出，赫克塞斯在演讲以及问答环节当中多次强调与中国军方保持沟通的重要性，释放出稳定中美关系的讯号。分析认为说，中美竞争不会消失，但是美方希望将竞争控制在更加安全和稳定的范围之内，也符合区域国家的利益。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第十二届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今天举行颁奖典礼。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借着本次比赛能够发掘更多本地优秀人才。
3: 可以話咧，呢一項嘅賽事咧，其實唔單止係成功咁樣為我哋香港咧係建立咗一個龐大而且係充滿活力嘅創科青年人才庫，而更加咧其實係銜接咗啦，頭先阿蘇博士有提到啦，不論係挑戰杯啦、中國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等等全國權威賽事，以及咧係多項知名嘅國際創科展。因此其實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讓我們大家既是可以鍛鍊進一步去舒展我們所長，同時之間其實也是幫到大家去對接我們的國家以及是國際很多不同的創科的平台的。
0: 本屆賽事共有本地30間大專院校753個項目，超過2100名學生參賽，各項數據再創歷史新高。而經過嚴格的評審，大賽共頒發了87個獎項，其中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團隊分別在創新類別和創業類別奪得最高殊榮的特等獎。港大還同時拿下了優秀組織獎，獲獎團隊可以代表香港參加全国顶尖双创赛事以及多项国际创科展，持续向外展示香港青年的科研实力。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内地的管理办法于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5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昨天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并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会跟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6: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其中，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于30日凌晨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开展一系列研究，有望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在材料科学领域，科学家将对返回的新形态合金、高强韧钢、蚩玉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成果将助力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精密传感与医疗超声成像等领域。此外，燃烧类实验样品燃烧器、碳烟采集板及采集盖返回后，科学家将开展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地外纳米材料火焰合成、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等提供技术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近日谈，我是伟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围绕全球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外媒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美伊战争或成为本届相会的焦点议题。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了哪些连锁反应？此外，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相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首次由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相会开幕晚宴发表主旨演讲，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广泛关注。日本与菲律宾强化军事合作，将触角伸向南海，将如何搅动亚太？

0: 台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赫格塞斯到埠后，随即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代表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会。 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议程，孟祥青于30日出席平清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日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 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日。新加坡政府29日在会场及周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本次会议聚焦亚太安全局势、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等议题。
0: 根据议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印太战略。曹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相会啊，这次召开的大背景是非同寻常的，美伊局势焦灼，俄乌冲突也是严党，全球能源和交通要道受阻。所以您认为这种复杂的安全环境下，会对这次相会的主要议题或者各方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因为香格里拉峰会啊，它应该是亚洲安全峰会。那么今年呢，就是刚才你介绍了，由于这个比如中东的局势啊，现在美伊的战争啊，边打边谈呐，包括俄乌的冲突还在延宕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热点地区的这个问题啊，说明什么呢？今年的香格里拉峰会啊，它一定是就是。 谈论的问题啊很广泛，因为这么多的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讨论的范围啊很广泛，因为现在你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大家就要发表不同的观点呢，就要讨论解决的办法呀。既然是峰会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今年的这个峰会呢，大家就非常关注，就是这么多的战乱，本来是。 大家希望安全的啊，比如说亚洲更安全、更好一些。但是呢，现在恰恰是这个事与愿违啊，这个战争的这个战火在扩大，有的战争还在升级。那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包括战争给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这个世界的经济啊，都带来负面的影响。那香格里拉峰会，那各个不同界的啊，就比如说包括我们讲的。 这个国防部的这些领导人啊，就是还有一些学者呀、专家呀、智库啊，都来参加。通过在这个时间节点，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在5、6月份召开嘛，在这个节点，哎，来讨论这样的相关问题。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就各个国家的这些目前对当前的这个安全的局势怎么判断的呀？就是你。 发动这场战争，就比如说美国，或者是说有的国家呢，对于海上通道的这个安全的看法呀，或者对一些这个未来的国防建设呀，或者国防发展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政策呀，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香格里拉峰会啊，来得到更全面的或者是更广泛的这种了解。
0: 因此，我们看呢，就是这次峰会呢，它的大背景啊，虽然复杂，虽然这个问题很多，现在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该是更加广泛的，就是畅所欲言，更加广泛的出谋划策，更广泛的达成相应的这种共识。还关注到在相会期间呢，大家格外的关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信任裂痕，这确实是一个焦点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将在演讲中重点阐述美国在印太的安全战略，以及如何与盟友开展合作。那有分析就指出了，说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相会上的核心焦虑之一。那有一些国家也因此开始更加积极地制定自身的防务策略。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趋势？
2: 我们先说这个美国的防长啊。 他的这个讲话，因为美国基本上啊，每年都要参加这样的这个峰会，而且呢，他基本上防长都要来啊，做这个就是主旨发言或者主要的这个观点的阐述。但是我注意到，美国现在。 它有一个什么趋势呢？就是它言而无信，就是你说的和你做的不一致。哎，因为我们非常注意听他每次啊，防长在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的这些讲话发言啊，有的时候他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的啊，我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啊，美国要和盟友啊，进一步的巩固，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的维护安全的这个力量啊。但是你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们在打交道的时候也讲过，就是美国呀，他老想用军事的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说很多问题啊，世界上问题很多，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我说比如说在亚洲这个问题上啊，亚洲安全问题上，从历史上来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都是美国发起的。我说你靠军事手段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我说没有解决呀，所以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一个主导，就是联合国，就是

0: 大家也认为你美国的这个政策好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你说了，你并不是按照这个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都有一些问题啊，他提出来的看法是按照双标，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啊来衡量这个问题。那你用美国的标准，可能那很多其他的国家他就不是按这个标准来看的，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位置或者是他的这个角度，那就出现了就是意见的分歧相左。所以我们看呢，美国可能他的防长仍然要对他未来的这个国防政策呀，或者是对亚太这个安全局势的判断呢，做出一个主旨的发言。但是呢，我们也只是听一下你怎么说，更重要的是要看美国怎么做。
1: 没错，其实也关注到了，在这种自主防御趋势的背后啊，一个非常现实的驱动因素就是能源安全了。美以伊战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亚洲国家是高度依赖中东的能源进口的，所以有分析就认为，如何破解海峡通航困局将成为本届相会的热点之一。您认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相会能否达成一些实质性的共识？
0: 你看相会吧，它讲的是亚洲安全的峰会，但是你看啊，亚洲的安全它不简单的是一个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它实际上是和全球的安全局势相连的。你比如说这个中东的战争，它影响到了中东地区的安定，但是你看欧洲的国家对于美国发动这个对伊朗这个进行，它就不太愿意介入啊，因为现在俄乌战争也在延宕，那就说明什么呢？中东的美伊的战争啊，亚洲的局势，它会影响到欧洲的，就是俄乌的这个战争。你看，这是相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战争一起之后呢，它会影响到就国家安全，还会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安全。因为这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出现了被封控或者被截断的啊这个情况。那亚洲国家的这些能源当然就出不来。那它有很多的货物也进不去呀，那不仅仅是亚洲的国家，那对世界整个的，包括欧洲国家，它的能源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呀，或者是说也受到了影响啊，那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重大影响的。因此，我们说你香格里拉峰会讨论的是亚洲安全问题，实际上它整个就是影响到了全球的安全，它影响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国家的这种领土主权呐，或者是军事上的安全呢，它还涉及到经济上的安全，涉及到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因此它的产生的这个作用或影响是很大的。那现在遇到了问题，我们躲不开，绕不过呀，必须要讨论如何解决的问题。现在的解决问题就是刚才你讲到了，那大家就各谈各的这个观点或者方法。你比如说美国在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问题上，它还是秉持一种就是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你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然的话我就加大打击力度。他就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伊朗也不能示弱呀。那其他的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也要谈自己的观点。我们中国也要谈自己的观点。因此呢，香格里拉峰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定是一个重点。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在亚太局势方面，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cz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演讲，成为相会首位发表主旨演讲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此外，日本动向、南海问题也在这次相会上备受关注。
1: 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方面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因此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苏林呼吁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推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关于南海问题，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基础上，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此外，近来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动作频频，已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到自卫队舰艇过航台湾海峡，再到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武器，本届相会期间，针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周边国家将如何发声，日方又将如何回应，牵动各界目光。南海问题都是相会的一项核心议题。据本届对话会日程，5月30号举行的第三场全体会议以亚洲海洋安全失序为主题，来自澳大利亚、卡塔尔、法国等国家的防务部门官员发言。届时围绕南海问题，各方如何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备受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越南。那看到有分析说，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相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也标志着越南在地区安全对话中地位的显著提升。那您怎么来看待越南在当前地区安全格局中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呢？
2: 我特别注意到啊，苏林的发言里边呢，他强调了就是越南的这种逐字外交，因为他体现了说不应该胁迫我们，谁在胁迫越南呢？那我们就说了，就是有些国家呢，他利用自己的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是强权，来迫使呢，就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呀，来进行选边站。其实苏林讲的这个胁迫呢，就可能是指了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呢，就是苏林他现在是讲了越南的这个外交，它是一个竹子外交。我们知道树啊，大树啊，它是很粗很硬的，如果风大了之后，它可能会折断。但是竹子呢，它不会折断，它会左右的摇摆，很大幅度的摇摆，但它不会断。哎，这个竹子外交，我觉得苏林就非常形象地比喻出来越南这个外交，就是当有一些大国在亚太或亚洲啊这个区域里边时候，让它选边站的时候，那它不会就是像大树这样咔嚓就倒下来，因为你要倒向一边嘛，它会像竹子一样。

0: 这件事情或者这个政策对我越南有利，那我可能就倒向某一边。
1: 嗯，
0: 而另外一个政策，另外一个事情可能对我有利，那我就倒向另一边。尽管我在左右的摇摆，但是我不会断，也就保持一个相对独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越南的逐字外交就是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他不愿意在大国的啊这种对抗中选边站。其实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他们也讲过，比如说原来的时候，我们在会上讨论就是这个打击海盗的问题，他就说亚洲啊，马六甲海峡呀，它没有海盗，说美国没有必要把这个军队派到这儿来。你要是说担心啊有海盗的话，你把钱给我们，我们马来西亚什么这个包括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新加坡这些国家，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外国的军事介入。实际上呢，就是越南领导人的发言，他不仅仅是代表越南，他代表了整个东南亚或者是东盟这些大多数国家的他们的心声。因此我们说呢，他的发言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了东盟的很多国家的这个目前的态度，他们不愿意选边站，不愿意搞大国对抗，不愿意被捆绑，他们更愿意像竹子一样，哈哈，就是自己不倒，但是呢，我就是哪个政策哪个方法对我们更好，我们就更倾向于哪一边。
1: 嗯，是的，看到在亚太的国家中，越南是奉行平衡外交，但是日本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加速再军事化。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到自卫队舰艇过航台湾海峡，再到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武器，日本的动作频频。那么您认为日本的这些举动对于地区局势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既然是香格里拉峰会，既然是亚洲安全的峰会，当然就关注到这个亚洲的安全。而日本的这些再军事化的举动对亚洲的安全实际上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没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日本呢，就这些年来再军事化的这个步伐迈得很快。一个呢，本来日本是在二战中啊，对这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说对世界的啊这个民众啊，实际上是犯下了侵略的罪行的啊。因为这个东京审判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包括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也对他啊进行了就是这种战败国吧，那也对他进行了约束，包括和平宪法对他的约束，就是你今后不应该重蹈覆辙，你不应该再军事化，不应该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你应该专守防卫。那现在日本呢，他不是要保持这个和平宪法，他是要修宪，他是要再军事化，那这就可能意味着要重蹈覆辙。因为你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再军事化，那你就对周边的国家和这个整个地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且你不仅仅是说啊，我要修改和平宪法啊，我要这个修改武器装备三原则呀，他已经都把它逐步的向前推进了。你比如说现在开始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过去只能是这个像帐篷啊、头盔啊这样的啊，就是防御性的这些装备，现在你看他连最上级的这种护卫舰，还有一些导弹，还有一些飞机，他都要进行进攻性的武器都要进行出口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军事力量或者是说这个军事触角，一个是伸得更远。你比如说刚才你也讲到了，在菲律宾啊这个区域里边，南海的演习中，他试射了88式的这种导弹，
1: 嗯，
0: 那就是进攻性的导弹了。其实啊，他在这个之前还把120导弹，就射程更远导弹，他偷偷的拿到这个澳大利亚，在南半球，哎，他怕在这个在北半球或者在周边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在护身军刀的演习中已经测试过了。那你既然发展这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你什么意思啊？这完全是突破了专守防卫啊。难道说你这样的行动对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全是有稳定的作用吗？那只能引起就是其他国家对你的这种不信任。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引发军备竞赛，因为你搞了射程这么远的武器装备，对我要还要先发制人，那我必然要防御啊，我也要发展就是还击的这些武器装备啊，那是不是地区的军备竞赛就展开了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现在对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 内政的问题还说三道四，比如说对我们啊台湾的问题，他有的时候也说三道四啊，什么台湾的问题就是这个日本的问题啊，跟你日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这样的言行就引发了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引发了地区的国家和相关的啊这些地区的不安，搅乱了地区的和平。因此他在这个亚洲的安全会议上，也就是峰会上，可能也会成为大家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嗯，是的，看到有分析说，日本还有菲律宾的一系列行动都是绕不开南海问题的。长期以来，南海问题都是相会的核心议题。那有分析说，当前呢，南海局势总体是稳定的，但安全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您认为，在这次相会上，各方能否围绕南海问题增进事宜，凝聚一些共识呢？
0: 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南海问题总体来讲是相对和平稳定的啊，但是呢，它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是这个就是军事上的这种相互的不信任啊，这种问题矛盾在升级，比如说体现在很多的域外国家参与到了南海的这种军事演习，参与到了南海的这些争端之中。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呀是想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因为本来南海的问题应该由南海周边的当事国来解决，特别是就是有领土主权争端呐、海上划界争端这些国家，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解决，排除域外干扰，然后呢，我们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来解决。而你现在有的国家把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拉到自己的国家里边，比如说菲律宾，它原来有5个美国的军事基地，现在增加到9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搞得很多，那么多的域外的军事力量驻扎到菲律宾，而且呢，在这个南海大量的搞这种军事演习，不仅仅是美菲之间的演习啊，比如说肩并肩演习，现在拉着北约的国家、域外的国家、澳大利亚都跑到这儿来搞军事演习，所以南海的局势，这个不确定性或者不安全，是谁造成的？不是南海周边国家造成的，而是域外的国家把南海的问题国际化，来搞这种选边站队，搞小圈子。那现在很多域外的国家就跑到这儿来搅局，那我们当然要提出中国的看法，我们当然要和南海周边的国家，或者说南海周边大多数的国家协商一致，来继续的推行啊这样的方针，或者是这样的原则，就是排除域外的干扰，你们不来，这个区域是安全的，没有什么航行不自由，没有什么通行不自由的，而是你们来了之后，反而使南海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在相会前夕的一个重要外围动向，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刚刚举行了。尽管呢联合声明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提出的4项新倡议啊，印太海上的监视合作、斐济港口基建、还有印太能源安全、还有4方关键的矿产框架，被普遍解读为就是针对中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 QUAD 呢是拜登政府推动的，特朗普为什么会重新拾起来？这几项倡议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0: 因为这个所谓四方的这个协议啊，实际上是在搞小圈子，是在针对第三国。为什么说它是搞小圈子呢？你看这些国家，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它分别位于不同的位置，比如说日本位于西太，美国位于太平洋的东边，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的南端，印度呢是位于印度洋。那你们现在搞这个就是所谓的情报共享，那这样一个区域，就是太平洋是一个很大的区域，本来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利用的海洋嘛，因为海洋属于人类的共同的资源嘛，共同的可以利用的环境嘛，但是你们现在要在这里边搞，就是自己为这些少数的国家或者军事集团所利用，因为它是情报的共享，监督或者是监视这里边的情况，有什么必要？就是你们要使用，别人其他的国家地区就不能使用吗？对吧？那你就是剥夺了或者侵害了其他国家的权利啊，别人的这个航行自由、飞行自由，为什么要在你的监督之下、监控之下呢？那你们为什么要到别的国家来进行抵近的侦查呢？来互通这样的军事情报吗？很显然，你这个就是针对第三方的啊。那既然 你搞这个小圈子是搞针对第三方的，那你这个协议或者是说你这个四方协议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就是亚洲安全这个议题上，你这样的搞小圈子搞对抗对亚洲的安全有帮助吗？有好处吗？没有啊，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制。你搞这种侦察监视，我也搞侦察监视，你到我的家门口来，我就要对你进行驱离，我也要到你们家门口去，要看你怎么搞。因为下一阶段呢，马上美国要主导环太军演了，搞了这个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25000人啊，就是搞这种大国对抗，拉小圈子。那你这个四方的这个所谓协议，不就是来为这个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来服务的吗？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真
2: 的。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部白发，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四月的广州，五点多天就亮了。号称睡神的考拉终于醒来。这些慵懒的小家伙缓慢地活动着身体。这里距离他们的家乡澳大利亚近5000公里。这段漂洋过海的旅程要从20年前说起。
1: This is Iggy.
2: It's Iggy.
0: 这是由6只考拉开启的旅程。时间是2006年4月26日。出发地是澳大利亚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目的地是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不过，长隆只是这段旅程故事的开始。
3: 欢迎来到长隆考拉引进20周年欢聚一家庆典现场。
0: 这是为庆祝澳大利亚考拉来长隆20周年而举办的庆典。在这20年里，6只考拉繁衍至85只，发展为8代同堂的大家族，成为澳大利亚以外全球最大的考拉种群。庆典活动上，保育员陈淑清是最开心的人。20年前，他前往澳大利亚学习考拉保育技术。来长隆的6只考拉就是陈淑清挑选并接回来的。
4: 所以呢，我也是长隆第一批考拉保育员。
0: 这一天对保育员王智慧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5: 我跟考拉是同一年来的，我比考拉晚几个月，晚3个月。
0: 淘淘是不远万里来到长隆的6只考拉之一，当时他还是只不到2岁的雌性小考拉。淘淘在长隆生活了20年，2025年11月去世，享年21岁，相当于人类的120岁，是世界有记录的第3长寿的考拉。如果淘淘活得再长一些，他会看到这场隆重热闹的活动。20年间，长隆考拉家族发展壮大，陈淑清、王智慧的脸上也多了些岁月的痕迹。时间的背后是一个关于耐心、专业和爱的传奇。早上7点是考拉们固定的户外活动时间。离开圈舍之前，保育员要给每一只考拉称重。体重变化是掌握它们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考拉的原生栖息地澳大利亚，气候干燥炎热，广州的天气则是潮湿闷热，这对毛发厚密的考拉来说并不友好，因此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不能太久。
5: 天亮了，那个时候呢，虽然是也热，但是比白天要好很多，因为太阳没出来嘛，就把全部考拉都放出去，就放个1个多小时，让他们能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晒晒太阳。
0: 户外活动区域是按照澳洲丛林环境复刻的生态园林，桉树和其他乔木灌木从高到低错落分布。在这里，每只考拉都有自己的地盘。3岁的小叶子是考拉家族第8代的老大。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小叶子似乎又要进入梦乡了。 考拉酷爱睡觉，这不是因为它们懒，而是它们的主食桉树叶热量极低，还有轻微毒性。考拉的肝脏需要花大量精力解毒，只能靠长时间睡眠来节约能量。
5: 他每天休息和睡觉的时间就有18到20个小时，就大部分时间他其实是在树上不动的。
0: 考拉惬意地享受户外时光的时候，几公里之外的长龙桉树基地，黄锦强和同事正在为他们准备一天的伙食。
2: 早上一上班过来采，他很挑食的，就是他主要是去乱叶跟乱芽。
0: 为了迎接考拉的到来，长龙提前4年从澳洲引进多个桉树品种，在2002年专门建立了桉树种植基地。
2: 因为桉树的长地吧，要长1-2年才能采收嘛，要提前种采回来。考拉一回来就有树叶给它吃了，采完这它所需求那个量，就马上要保鲜，现在用桶保鲜，马上就运到去考拉馆。
0: 桉树叶是考拉唯一的食物，它们对叶片的新鲜度和品种极其挑剔。每天从种植基地采摘的桉树叶要在1个小时内送到长龙的保鲜室，24小时内必须完成投喂，以保证新鲜度。每次投喂前，保育员就像大厨挑选食材，要对桉树叶进行选择搭配。
4: 因为有的桉树叶它有不同的功能啊，有的吃了粪便会发干，有的呢粪便会发软，甚至有时候会拉稀，所以呢要把不同的桉树叶搭配起来。
0: 因为这个原因，在最初学习考拉保育技术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识别桉树叶，而这对于陈淑清和王智慧来说是共同的难题。
4: 不同的桉树叶，有的肉眼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5: 一个是从它的外形，然后一个就是要看它的叶子，然后闻味道，然后看形状。当时觉得自己闻的鼻子都快瞎掉了。
0: 提前4年种植桉树，并不是长龙引进考拉的开始。早在1996年，长龙就启动了考拉引进计划，到2006年考拉入驻，整整用了10年时间。
4: 澳方那方面啊，它输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多批次的派它的人过来我们实地考察。当然，我们长龙呢也是把我们的人员过去输出人员学习。那我呢是考拉来长龙之前最后的一批了，去澳洲学习怎样去护理考拉。
0: 早上8点，是小叶子享受户外阳光。

0: 八点，是小叶子享受户外阳光的时间。公仔的背上才肯下来。
1: 走喽，吃饭饭喽。
0: 吃奶的时候也要爬在公仔背上，这是他出生期养成的习惯。
1: 当妈妈要背他。伸舌头干嘛？嗯，肚子饿了你。
0: 2025年出生的小漂亮是完全通过人工育幼喂养的宝宝。
1: 他就抓着，你看他的手抓着，他两个手都抱着呢。其实就是成年考拉，他手里也不要空，他也是要抓个东西。你看好像我们的称重架，他是搞着一个书架给他抓，他手不是不能空的。
0: 小漂亮之所以人工育幼，是因为她出生不久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保育员只好把她从育儿袋里拿出来进行人工喂养。
2: 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要一个病考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自己来。
0: 妈妈的育儿袋有着恒定的温度湿度，这些通过调节育婴箱的温湿度都可以实现。可是如何才能让小漂亮感受到妈妈还在身边？
1: 拿毛巾给她做一个那个，就做成袋子的形状，把它放进去，然后放在公仔旁边，这样。
2: 我们就用一个假妈妈啊，给她放在那里边，趴在那假妈妈身上，她有安全感，让她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啊，一个很安全的、舒适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时候呢，有利于她的成长。
1: 吃完就睡，可咋整？这个娃，你看，回家吧，好不好？回树上睡去啊。
0: 如今小漂亮的皮肤病已完全治愈，身体健壮，
1: 好乖，
0: 可以在栖架上熟练的爬行。
1: 哎，睡觉了啊，乖乖。嗯，好嘞。奥斯卡，那么大了，别黏着你妈了，好不好？
0: 相比没有亲妈陪伴的小漂亮，第七代考拉奥斯卡是幸福的。奥斯卡是2025年出生的四只考拉中年龄最小、最调皮任性的。奥斯卡是妈妈露西的第二个孩子，对这个小儿子，露西很宠爱。
1: 像不像长的？看不出来，说说你呢，说你呢，假装听不见。哎，你要走啊？
3: 好，
1: 那娃给我好不好？你太重了，你妈都背不动你了，背不动你了，是不是？抱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用一只手来固定它的前肢，然后它的后肢就会抓到我们的手臂上，我们就好像一个人形树杈一样。像这些小考拉还没跟妈妈分开，我们就是。还没有给他进行一个脱敏训练，所以他会比较，哎，不要咬我鼻子，比较皮一点。像大考拉都很乖的，就是抱在手上都不动了。说你呢，哦，好好好，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要找他妈，妈宝男。
0: 奥斯卡其实已经可以自己爬树，但他还是喜欢爬到妈妈背上。
1: 其实他妈都很不想背他了，太重了。你看，粘人的娃，他妈一脸的无奈。
0: 上午十点多，天气愈发闷热，保育员开始把考拉收回室内。室内专门为考拉搭建了栖架，而且配置了空调和抽湿机，保持最适宜考拉的温度湿度，
2: 让它享受空调，享受那个抽湿机呀、或配备那排气扇呀，就是我们每个笼舍都有那种太阳灯，相当于在外展区的一个条件了，所以把这些个条件全部都给它配备起来。
0: 室内条件虽好，却不是所有的考拉都愿意回来。

0: 宝玉园好不容易让妈妈露西从树上爬下来收了回去。这一次妈宝奥斯卡并没有跟着下来。反而爬到了更高的树枝上。在奥斯卡看来，宝玉园的举动是一个很好玩的藏猫猫游戏，他左躲右闪就是不肯下来。较量了有十分钟，年轻的宝玉园无奈认输，向老宝玉园求助。经验丰富的老宝玉园果然出手不凡，一番围追堵截后，奥斯卡终于很不情愿地一点点爬了下来。在室外的时候，为了看护调皮的奥斯卡，露西没怎么吃桉树叶。回到室内，饥肠辘辘的露西打算吃点食物。调皮的奥斯卡让露西很不放心，再给奥斯卡找了一个树杈，让他稳当地待着后，露西才爬到插有桉树叶的栖架开始进食。因为惦记着奥斯卡，露西吃得很快。吃完后，露西赶紧往回爬。看到妈妈回来，等得有些着急的奥斯卡迅速爬向妈妈。对于孩子这个危险的鲁莽举动，一向温和的露西发火了。看到有些害怕的奥斯卡，一秒钟前还发火的露西心软了。没过一会儿，调皮的奥斯卡又爬到了妈妈背上。
1: 因为考拉妈妈其实她待宰是非常辛苦的，像考拉宝宝像十个多月大的时候，有一些都长到两公斤多，她其实雌性考拉她的体重本身也就五六公斤，背一个两公斤的东西只在身上，其实她是很辛苦的，本身对考拉妈妈她的一个身体能量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0: 为了照顾像露西这样带娃的妈妈，中午的时候宝玉园会专门给他们加餐，
2: 就是他们采食的食物呢，其实能量含量是很单一的，所以要补充一些微量的元素。
0: 第一批来长隆的六只考拉是三公三母，奥斯卡的调皮基因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太奶淘淘身上。淘淘在澳大利亚做出境检疫的时候，给陈淑清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3: 我刚一伸手要一抱他的时候，哇，就开始了，那又抓又咬的。当时我印象说，我这我要天天养他，我得有多恐惧啊！我说他太凶了。
0: 也因此，陈淑清给他取名淘淘。然而，这只让陈淑清颇感恐惧的淘淘，在来到长隆后却突然改变了性情。
3: 他突然就变得很乖巧很温顺，承重的时候他也不咬了，抱的时候他也不咬。
0: 淘淘不仅性情变好，而且在来到长隆的第一年就给了所有人一个巨大的惊喜。
3: 淘淘就说 Maribidi 生了双胞胎，欢欢和乐乐，创造了一个几十年来的一个世界奇迹。
0: 考拉是有带类动物，育儿袋一次只能养育一个宝宝，因此双胞胎的诞生几率几乎为零，即便在澳大利亚本土也只有过一次记录。
3: 凡有考拉双胞胎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啊！但是在考拉双胞胎成长的过程中，它能够成活耗费我们很大很大的心血。
0: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妈妈的育儿袋容不下欢欢和乐乐这对姐妹，为了争地盘争母乳，姐妹俩时常干架。终于有一天危险发生了。
3: 担架呢，就是其中的一只就把另外一只给打出来了。打出来，我们知道那个考拉是树栖的动物，它要是在高高的树架上，我们都在监控里看着，哇，就感觉它爬不住，所以呢，人员就冲进去，恰巧落下来，落下来一把就接住了。啊，从那朝后之后，说一定要把这个母女三个放在超级 VIP 房里头，铺上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面又铺那个大的那个布啊，软毛巾啊，垫的厚厚的啊，然后呢就三班倒，八个人就不凑远处的在那个门口那个坐着，坐在那长凳上盯着干啥，只要一打出来马上就上那个树底下等着，如果要再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接。所以说第一次如果说没有接住的情况下，这个双胞胎也不会存在的。
0: 也正是因为这个事件，陈淑清和同事后来琢磨研发出了考拉幼儿保护垫，以保证刚出育儿袋但四肢协调能力还不好的考拉幼崽的安全。保育团队三班倒的看护好不容易熬到双胞胎出袋，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3: 在双胞胎九个月大的时候，哎，这双胞胎宝宝他怎么体重在一周之内他不怎么长呢？然后淘淘这妈的逼着那个体重，哎，缓慢缓慢下降，那时候我们就判断就是母乳不足导致的，我说这个奶不够吃了。
0: 陈淑清向澳方专家请教，但哺乳双胞胎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少见的课题，并没有更多的办法。经过反复研究讨论，陈淑清决定给双胞胎找一个奶妈。六只考拉中的 UT 比淘淘早几个月生了宝宝，当时幼崽已经断奶，而 UK 上有奶水，于是他成为奶妈的最佳人选，但 UK 却不配合。
3: UK 抱在那个怀里，光抱着他不给他吃，那我们也很着急啊，说你不给他吃奶也不行啊，这样。后来我们就把 UK 那个尿液都涂到那个乐乐的背上去，哎，他慢慢搂着搂着，舔他小脸，舔他那样闻，嗅闻嗅闻，啊，慢慢的。到最后抱很长时间终于吃上奶了，那我们就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是正确的。
0: 六只考拉开启的旅程走到2013年，发展到了20多只。时间继续向前，2016年考拉来长隆10周年，考拉家族已发展到5代52只。10年时间，淘淘血脉开枝散叶，共计繁育初代2只，15只第二代，25只第三代，7只第四代，3只第五代。她也从调皮的少女升级为妈妈，再升级为祖母、曾祖母、曾曾祖母。2022年6月，小叶子出生。
3: 第一只八代长孙嘛，他出生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嘛。
0: 随着小叶子的诞生，淘淘升级为八代同堂的老祖母，此时他已经18岁，相当于人类的100岁高龄。如何照顾好如此高龄的考拉是保育员面临的新课题。淘淘最主要的问题是牙齿磨损比较严重，为此保育员研究出了适合他吃的桉树叶奶糊。
1: 一般打糊都是用嫩尖一点的部分，要不太粗的地方它不爱吃，打成那个糊糊它到嘴里面不用嚼就能咽下去。
3: 对，它桉树叶糊里面打好了之后呢，按照比例加一点奶粉，加一点蛋白粉，这样给它提供一个营养的补充。
0: 上了岁数以后，淘淘的胃肠消化功能也退化了。
1: 尿不尿？暖暖肚子先。妈逼着就拉不出屎来，一天可能就那么几粒，然后就给他按摩呀，这方面。对， 昨晚有没有自己拉？嗯。你现在就天天就指着轴了，是不是啊，老太太？带两个有点浪费是吗？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加油，使劲儿。好的，棒棒的，哎呀，真棒！一个啊，两个，哦。吃的多那也要拉出来，知道不，老太太？棒棒的，好的，完成任务。
0: 虽然宝玉园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分别的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临。2025年11月22日，老祖母淘淘寿终正寝。
3: 我跟阿慧背着他，就是往寿院去背，到解剖台的时候，就是那眼泪确实止不住。其实我也不想在阿慧面前落泪，阿慧也不想在我面前落泪，但是那眼泪确实止不住。就是20年的陪伴太长时间了。很多时候就说你这种陪伴，尤其是倾注感情的陪伴，在他离开的时候很难以接受。
0: 2026年4月27日的清晨，考拉陆续来到室外。喜欢黏着妈妈的奥斯卡也和妈妈一起爬到了树上。对于享受着微风和阳光的他们来说，这只是普通的一天。对于长龙，这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这天不仅是考拉来到长龙20周年的纪念日，更是奥斯卡、小漂亮这样最年轻一代的小考拉可能开启新旅程的日子。庆典活动现场，长龙宣布启动考拉野化放归计划。
4: 未来将在澳洲繁育带有长龙考拉基因的优秀的物种，将其进行野化，使其能够回到自然。
0: 从20年前的引进来，到20年后的送回去，长龙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跨越两国的双向奔赴。不远的将来，六只考拉的后代将回到他们祖辈出发的地方，这段世代传承的旅程也将在他们从中国启程的时候续写新的篇章。
5: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6: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8: 欧文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奇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这一次的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在长期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到来，如何理解？
2: 美国霸权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的一直衰退下去？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
1: 美国的衰退已无悬念。但幸运的是，还可以找到一个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事业。
2: 欢迎回来。继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紧接着访华。由去年底至今，各国政要纷至沓来访华。特朗普5月14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中美元首峰会。次日，也就是15日清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习近平提到美国也许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特朗普说，习近平所指的是美国前总统拜登及其政府执政4年间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并直言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说的100%正确。特朗普强调，习近平所指的并不是他执政这16个月以来向世界展现出来的美国惊人崛起。他还表示，2年前的美国确实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他是完全同意习近平的说法。不过，特朗普强调，现在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国家，他希望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能够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更加良好。针对中国连续举办2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及中俄元首高峰会，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指出，中国正在透过一连串高规格的外交安排，向世界演出美国世纪的黄昏，并试图重新定义全球权力秩序。但也同时指出，美国如今的确正在亲手削弱美国世纪的可信度。就在此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教授也针对美国的现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除了痛批特朗普的关税与贸易政策之外，也直指美国治理体系腐败与民主倒退，甚至抨击美国部分外交政策是具有法西斯的色彩。如何观察当前的世界局势，特别是最近中国迎来的连番外交高潮期？还有，美国是真的在衰退了吗？如果是真的，那导致美国衰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福山教授从40年前的唱好美国，到如今的痛批美国，所以先生，您认为美国能够止得住它的衰退趋势吗？全球秩序能够因为美国的衰退而获得重整的机会吗？
1: 您刚提到当前一个很特殊的世界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迎来了一个外交高潮，是吧？除了中美中俄2场高峰会以外，有人统计过，从去年年底到现在5月底，总共还不过半年的时间，大概有20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要来到中国访问。那我认为怎么观察，我觉得可以分成2组，一组呢当然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啊这个大国，另外呢就是其他国家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这里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
2: 的确哦，彼此不同的地方呢是比较容易理解，各国有各国自己的一个情况，那各国也有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不尽相同的外交关系。
1: 我讲的这个不同呢，基本上是指刚才讲2组啊，一组是3个大国，另外一组是中国跟其他国家。这个差怎么样？不同地方在哪里？这个中国、俄罗斯跟美国基本上他们共同关注的是国际问题，啊，或者全球权力格局的博弈的问题。那对一般其他国家来讲，不太管那些事儿啊。那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这我的解读啊，观察，我觉得他们呢可能更。应该说对于当前一个被美国搞得混乱的一个世界，他们已经感到厌烦，感到恐惧，因而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一种期待，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2: 这毕竟呢是大国和一般非大国之间的区别，的确是如此。那不同之外还有共同之处，所谓共同指的是什么？
1: 那共同就是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了，对吧？那么这一阵子这个中国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我们常有开玩笑说最忙的是什么？长安街上面挂那个国旗的，天天要改国旗，那个是忙得一塌糊涂啊。也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句名句啊，就是万国衣冠拜冕旒，那种感觉已经出来了啊。那么所有国家会有这么一个外在中国有一个外交活动，我觉得折射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氛围， 也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强烈的感觉到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中国快速崛起，第二个是美国明显的衰退。
2: 您说的这两个现象，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明显衰退，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呢已经是观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老生常谈了。
1: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呢，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概念有一点不同。也就是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已经有少说有二十到三十年的一个现象了啊。那么美国的一个衰退呢没有那么长，感觉上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儿，对吧？所以当年我们看到中国崛起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太适应，说什么中国威胁论啊，中国什么崩溃论啊，那这些都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就是中国崛起论，是吧？那么对于美国这个衰退呢，早几年的时候我还提过什么美国后美国时代，很多人还觉得不太妥当，但现在当你看得越来越明显，基本上就最近三五年来的感觉。
2: 没错，但现在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衰退了，只不过他把原因甩锅给他的前任拜登总统，还有呢那个从来都唱好美国的福山教授，终于实在也看不下去了，改唱好为唱衰。所以石先生呢，您似乎呢是最早看出来美国有大问题，而且呢认为美国必将已经在衰退的少数人之一，还提出过很有说服力的五大实力论。
1: 没错，我比较早就看到这个趋势啊。那么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形成共识了嘛，包括刚才特朗普自己都承认了嘛，那福山教授最好唱好的现在也唱衰了，所以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不是在讨论美国的衰退，而是讨论换一个角度，美国的衰退能止得住吗？说美国能不能止住它衰退的方向跟速度？那换一个角，再换一句话讲，可能很多人听起来，尤其美国人可能听起来有点刺耳，那就是美国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
2: 您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时不时冒出一些乌鸦嘴的话。
1: 听起来当然有些人可能听不习惯，但是我的分析呢，它有它逻辑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的衰退，对不对？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止得住，一个是止不住。那如果止得住，那美国就 OK， 没有问题。如果是止不住的话，那么现在止不住，接下来止不住，永远止不住下去，那美国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嘛，是吧？所以我这个逻辑是基本上 OK 成立的。
2: 是，那我们暂时就不去谈语气和语法问题哦。但您今天提到这个美国衰退能止得住吗？的确是一个恐怕很多人都还没有想到的问题，但是应该很重要，也很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美国本身，更是影响牵动了全球的一个局势。您怎么来看？
1: 我觉得确实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么一个现象或这么一个问题啊。你让我问到我对于美国那个衰退能不能止得住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跟研判，大概率是止不住。大概就是说，但是我要补一句话，幸运的是对美国来讲，它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个虽然止不住呢，可以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当然这也取决于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策略跟选择，而不一定的。
2: 是，您的研判和答案呢其实十分干脆的，就是止不住，那为什么能够具体来说明？
1: 我的一个分析逻辑这样子啊，就一个国家像美国，它过去曾经很棒，那现在不行，叫由盛而衰，对不对？那美国由盛而衰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原因或因素？那你去看这些原因跟因素，这些原因因素它可以调整回去，那 OK， 美国就可以止住它衰退。如果这些导致它由盛而衰的一些原因跟因素没办法再改变，没办法再流转了，那美国的衰退就会持续不断下去，就是我的逻辑。
2: 同意您的分析逻辑哦。好，那就第一步，您认为美国这个霸权为何短短几十年就由盛而衰，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以我个人观察，美国由这个上世纪的霸权到现在本世纪初越来越走下坡，越来越走下坡，基本上呢是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就它美国由盛呢是进入了三个由盛而衰进入了三个误区。因为所谓误区什么呢？误区就是他认为是对的，当时，但后来认为是错了，他现在都承认是错了。就美国进入了三个误区，所以他由盛而衰。再一个就是美国过去有一个很好的机遇，但现在这个机遇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美国由盛而衰。
2: 那就请您帮我们逐步来进一个分析哦。那么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1: 我想到美国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美国曾经是一个全世界最大制造业大国，但现在很不幸，它变成一个制造业空心化。我们知道制造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讲很重要。十九世纪英国就是制造业大国，二十世纪美国就是制造业大国。那么二十一世纪现在轮到中国，那美国已经变成空心化，所以这个美国呢，对这个的对它来讲相当不利。
2: 确实，美国在上个世纪的确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王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到全球的比重呢，在战后1945年后初期竟然高达50%。那后来虽然有所下降，但在1990年代呢，其实它还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王国。不过接下来就逐渐不行了，那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误区嘛。就40年前，1980年代，他们在觉得好像搞金融很棒 金融很赚钱。

0: 搞制造业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一种观念，就是制造业我不要搞了。而且那个时候正好全球化，所以把制造业可以移到别的国家，比方移到日本、移到韩国，亚洲四小龙，对吧？然后移到中国大陆。而且当时他算了一个算盘，打得很精的，就我制造业一出去，有很多制造业污染就不会在我美国了，就跑到你们那边去了，是吧？反而我可以购买你们因为牺牲的环境啊，牺牲劳工权益，然后我来购买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所以那个算盘他认为是很对的，但现在不行了嘛，这个。反而变成中国变成世界大国了，对不对？那就那中国现在这个制造中产占了全球35%，美国只剩下12%，加上德国跟日本全部加起来还抵不上中国35%的，差不多2%吧。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不利了。
1: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未来趋势怎么看呢？
0: 未来趋势你要我做一个研判的话，我认为很难改变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的趋势是还会持续不断增加，专家认为2035年。大概会增加到40%，占全球总产值，甚至45%都有可能。你要知道，当中国增加上去，其他国家就会下去啊。我举个例子，就造船业，美国在上世纪是全球造船业大王国，然后接下来就转给日本跟韩国。那么现在呢，美国不行了，日本、韩国都不太行了，就转到中国来了。所以中国去年的这个造船的总量在全球这个吨位数70%，接单量85%，那这个趋势一来，这个不要说是美国，日本、韩国都已经回不去了。
1: 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哦，就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这个趋势能止得住吗？特朗普不是已经注意到这个危机了吗？
0: 特朗普在1.0，就2017年上台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不是讲 MAGA 嘛，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其中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制造业拉回来。你看拉回来没有？已经9年了，有一点拉回去，但是不成气候嘛，对吧？
1: 那主要的关键在哪呢？为什么您说美国流失的制造业回不去了？
0: 主要制造业它需要有很多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它需要有非常多的熟练的工人或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美国现在找不到了，退休退休啊，走，对吧？那怎么去找这些人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础建设很重要嘛，那你制造业发展要这个交通运输电

0: 这个产业链太完整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特朗普想要用，我觉得是吃奶力量都拉不回去这个制造业。
1: 所以听起来美国走势的制造业回不去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也是很难扭转。除了这个巨大的误区，美国还有哪些问题让美国止不住它的衰退趋势？美国虽然止不住衰退趋势，但有无可能减缓它的衰退速度呢？美国霸权持续衰退之后呢？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又该如何观察？中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新老大吗？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8: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9: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0: Armele
11: Raya
12: Aquatino Coparmu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i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17: Ihtiram
16: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心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现在呢，从他的 1.0 到现在的 2.0， 不但是再次强大的迹象看不太出来，反而是衰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这其中美国犯的最大战略错误是什么？另外，特朗普正在重新认识中国，中美关系有机会跨过休息底的陷阱，朝建设性战略稳定方向发展吗？先生，在美国霸权的持续衰退局势之下，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1: 我们刚回到刚才那个原来那个话题，为什么衰退，对吧？第一个误区才走上这个制造业空心化了，我们现在再补第二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迷信资本主义啊，就是美国过去强调资本主义，后来迷信就是被资本主义绑架了。你看现在美国很多问题，他现在很多资本主义呢是媒体的资本主义、军工集团的资本主义，甚至 AI 都有资本主义，通通被绑架了嘛，是吧？所以现在他出现很多问题，像什么毒品问题、枪支问题、金融问题啊，到处全世界打仗的问题等等，都跟这个资本主义有关系吧。所以我以前讲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就是美国是成也资本主义，过去很好，败也资本主义，现在就很糟糕。
0: 我记得，的确是成也资本主义，败也资本主义。美国坚持美式资本主义，果然也是个巨大误区。那还有第三个误区指的是什么呢？
1: 第三就更严重了。就美国为什么衰退？除了制造业空心化，这个被资本主义绑架之外，第三个就是跟中国斗。这话怎么说呢？你看最近一阵子，不是美国老找中国斗嘛，是吧？这个应该是从2010开始，因为2010中国 GDP 超过日本，就变成全球第二，美国老大，就是所谓休息底的陷阱，老大老二之间矛盾嘛，是吧？所以美国开始那个时候开始要斗中国了。那美国很自信，对吧？因为他上个世纪专门斗老二，把一堆老二通斗垮了，包括纳粹德国、日本啊什么苏联，所以他认为斗中国也很简单嘛。所以从奥巴马那个是重返亚太开始啊，然后到特朗普1.0啊，到拜登

0: 小院高墙什么的，然后到拜登，这个特朗普2.0，去年这个斗到高峰了，对吧？关税他妈150、250这样搞上去，结果呢，怎么斗中国是没斗垮，而且是越斗越强。你比方说像芯片这个就知道了嘛，你不斗它还好，这个越斗中国越强，对吧？第二，更糟糕的是，美国你自己斗的元气大伤，是不是？这个是得不偿失吧？还有第三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斗中国，不惜把你过去曾经对世界很好的一个全球化都给破灭了。他认为全球化对中国有利，所以我要斗中国，我就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这么一来，把全世界搞得乌烟瘴气、一团糟，那就逼着全世界各国再重新思考。哎呀，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中国有更高的一种期待，或者就开始疏离美国，更靠近中国了？这对美国来讲，真是很糟。
1: 所以跟中国斗果然是一个更大误区了，斗了10-20年，这才发现不但呢是斗不垮中国，反而是呢把美国自身斗的是元气大伤，加速了美国衰退，甚至还进一步引发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
0: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讲前三个误区：制造业空心化也好，第二个就是资本主义绑架也好，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对吧？跟你全世界各国不，但是斗中国斗出来的问题就是波及到全世界嘛，就逼着全世界在美国搞垮了世界乱七八糟之后，重新再思考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走，是不是对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期待，是不是对美国应该要开始要疏离它，那么就变成这样一个现象或趋势了。
1: 我们说这三大误区或战略错误层层叠加，对美国霸权自然造成极大伤害。但这三大误区或战略错误之外，您说还有一个机缘因素是什么？
0: 哦，那是我以前经常提到的，就 JIB 啊，就是美国有三个附从国家或者叫附庸国家，英国、日本和以色列，曾经是打美国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讲镇远大将军嘛，是吧？但现在这三个都不行了嘛，那英国老早就不行了，是吧？日本也现在不行了嘛，以色列也不行了嘛。不但过去是美国的霸权的资产，那现在变成美国霸权的负债了嘛。反而被拖累，你像以色列不是现在把美国给拖得很惨吗？是吧？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来讲也很不利。
1: 看来特朗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确是呢时运不济哦。美国霸权之走向衰退，这样分析下来，果然已是逻辑的必然，板上钉钉的事了。
0: 对，板上钉钉。那你看啊，我们读中国历史就知道，美国今年正好250年嘛，是吧？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200-300年也算是一个朝代的一个周期，也都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啊，那么然后呢？回到中国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找一些经验。当一个朝代开始衰落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超过比一般人预期中还要更快。
1: 那当今美国情况如何？也会比一般想象中要快吗？
0: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呢，我问不如去问问那个福山教授。福山教授他最近对美国很失望，去问他，他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很快的样子？感觉
1: 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悲观。先生，您呢？您自己的看法跟研判呢？
0: 我的看法就是一样的。我刚刚讲过，美国衰退不但避免不了，而且持续下去，而且会加快。但很幸运的，我就前面讲了，美国虽然止不住它衰退的方向，但是它也许有办法能够找到减缓衰退速度的一个办法啊，只要他能够够聪明的话。
1: 所以速度有可能减缓，是这样吗？
0: 对，我认为他的衰退的方向不能改变了，但速度如果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减缓。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讲，不是他进入三个误区嘛？三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制造业空洞化，对吧？空心化。第二个是资本主义被绑架，被资本主义绑架，这两个改不了了。现在至少我看不到有改善可能。然后刚才不是有个机缘，就是三个什么镇远大将军嘛，日本、英国还有以色列，一直往下坡，你也看不到他能够改善的一样。但是有一条，他斗中国，如果不再斗中国，或者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大趋势还是在衰退，但是衰退的速度，我认为有可能会减缓。
1: 明白了，这应该也就是特朗普目前的想法跟看法了。您是否也是这样认同？
0: 当然，当然，我想我们都注意到，特朗普这次到北京去，举行中美元首峰会，他的各种言行、姿态，身体语言，完全像换一个人了，是吧？他以前到任何国家去，那种跋扈的样子，那种发言也不看稿子，爱说什么就说，也不怕得罪你，是吧？直接根本不甩你那样子。但这次到中国来完全改了，是吧？这个不但是读稿，而且我还看了一张照片，他在前一天晚上大概是找到他儿子跟媳妇，帮他看看我在读稿演练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这是多慎重，对不对？ 而且特朗普他自己都讲过，我一辈子一滴酒都不喝的，但那天基于礼貌，我们大家都看到他抿了一口，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改变。以这个特朗普那种高傲的性格来讲，他为什么没这么改？而且还有一条，对不对？这个他自己讲中共中美的关系是激突，对吧？他自己讲的嘛。但中国提出了一个新定位啊，咱们中美这两国关系呢是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不对？那后来他也说 OK 也很好，也同意了。所以所有这些你看起来代表着特朗普的一种非常大的对中国态度，甚至于对中国策略的一种调整。
1: 嗯，确实如此。这次峰会当中，美国同意了中方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而中方这样的一个提法跟特朗普早前呢所提的 G2 是否类似呢？
0: 我觉得是基本类似啊，而且逻辑上是贯通的啊。不管是特朗普讲的基础也好，是中国提出的那个所谓的新定位啊，就是中美之间是属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基本上在我看来啊，我要创造一个新词儿，就是全球再平衡的开始啊。全球再平衡意味着是过去一段时间把天下搞得大乱是已经失衡了，但今天美国愿意调整跟中国的关系，无论是基础的方向也好，或者中国提出来这个新的战略这个方向，都是代表这个全球再平衡的开始。
1: 确实，无论是哪一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四大内涵，我们说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以及和平可期，的确是跟您以往对于呢 G2 所赋予的四个内涵，竞争、斗争、合作、交换，除了斗争之外，都是相当贴近。
0: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是这样的。因为我一早对这个 G2 呢，我就跟一般很多人的看法，一般很多，尤其中国人好像对这个 G2 是很排斥的。但我认为不需要排斥，基础无非就是表示你美国老大，我中国老二，我们之间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我觉得只有四种可能：一个竞争，第二是斗争，第三是合作，第四是交换。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概念。那么你现在如果这个基础你把这个四个里面把斗争不要，那就很好啦。那就像刚才我们讲中国那个新定位叫第一个叫什么，合作为主，是吧？然后呢竞争有度，是不是？那很好嘛，是吧？然后呢什么第三个
1: 分歧可控，
0: 分歧可控，然后是和平可期，那基本上就跟基础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嘛，对吧？所以但是呢我要讲这个方向跟基础一样就很好啊，也全球在平衡啊。美国的衰退呢还是止不住，它只能减缓它的速度。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中美之间能够营造出现在的所谓的我认为的全球再平衡的格局的现象，都是值得珍惜的啊，要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对全世界来讲，对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要回到一开头我们所提到，一众国家元首纷至沓来的访问中国，似乎也透露出了一种微妙的讯息或氛围，也可能会是一种期待。那么这种氛围或期待呢？那么具体指的到底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石先生，我们是不是要聊聊刚刚您所提到的全球再平衡？
0: 没错，我觉得这概念虽然说我杜撰的，但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进一步去探索跟思考，很重要啊。为什么会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觉得啊，从上个世纪1945年二战之后开始，到现在为止将近100年时间，曾经有过一段全世界发展相对比较稳的好的一个状态。即便是在冷战的时候，1945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两个阵营，一个是西方阵营，一个是苏联跟美国阵营在这边斗，但是呢还算稳定，对吧？然后1991年苏联被斗垮了，美国变成一个超级强权，全世界问题也不太大。问题真正出在哪里？真正出来就本世纪初，那个时候中国越来越崛起了，2010年变成老二了，那美国就开始要斗老二了，是吧？这休息的陷阱嘛，这一斗斗的天下大乱嘛。把全球化什么都乱七八糟，所以斗到今天，甚至于连基辛格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都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那么你说各小国那个心里面的惶惶不可终日，是吧？所以难免会使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对于如何能够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产生一种高度的期待，而产生高度期待的时候，他们又看到中国在崛起，而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是霸道，中国是王道啊。那么大家在思考重新对中国的角色给予评估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如果美国跟中国能够暂时处在一个互相稳定的一个状态，对全世界来讲是一种好事，对吧？但是呢，我认为它只是阶段性的，长期啊不可能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美国会继续衰退，中国会继续崛起，所以到最后看长期， 我期待的是一个以

中国啊，作为一个国际间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让世界走上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我相信呢，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来会越来越期待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视频底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时再会。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点发动猛烈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空袭已经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法新社引述伊朗官媒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启动筹备工作，将为在梅以袭击中遇害的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举行期间，东道主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等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亚美尼亚尽快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巴西总统卢拉表示，他对美国宣布将巴西两大犯罪团伙列为可以进行干预感到非常失望，巴西会自行打击有组织犯罪，无需美国干预。约10000名日本民众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详细内容，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1949年，一批梨园子弟渡海入台，从此望乡南归。
2: 蒋总统就说这儿，他就问我，哎，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哪儿学的？
1: 开花结果，京剧在台湾缘何延续香火？
3: 基本上就是老派的演法，那跟现在大陆的版本是不一样。
1: 京腔渐远，台湾最后的梨园传奇。

0: 1949前后，有数百名京剧名家漂洋过海去往了台湾。70多年过去了，如今大陆赴台的第一代京剧演员仅剩下了个位数。2025年农历新年刚过，摄制组来到台湾，寻访1949年渡海来到台湾的两位京剧界活化石，同行的还有两位京剧大师的弟子，台湾导演朱克荣。
1: 黄老师，
2: 哎，小朱哥
1: ，Hello， 小娟，
2: 哎，欢迎，
3: 老小师的，
1: 哎呀，很客气哈。您别起来，您别起来，
4: 好久不见了。
1: 您睡午觉了没有？
4: 刚起来。
1: 就是等您起床我们才来呀、啊。
2: 写吧，好。
0: 出行于丑角的王咏春，是台湾京剧界最资深的前辈之一。由于王咏春童子功好，又懂打戏，台湾不少知名武生都出自他的亲手栽培。朱克荣正是他在台湾带出来的第一批学生。
1: 您到台湾23岁，我23岁结婚。
0: 70多年过去了，如今王咏春在台湾京剧界的地位早已是师爷级的存在。然而王咏春渡海来台的机缘却十分偶然。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彼时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京剧演出。一次演出后，蒋介石邀请了几位京剧演员一起吃饭，
4: 就跟这个总统一块儿吃饭，张一鹏坐这儿，我就坐这儿，蒋总统就坐这儿，他就问我，哎，我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嘛，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哪儿学的？我说我在北京荣臻社学的。哦，怪不得呢，你这么年轻。
0: 荣臻社1937年成立于北平，创办人尚小云是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并称的四大名旦之一。时年20岁的王咏春是荣臻社最早出科的一批学员。在得到蒋介石的亲自肯定后，王咏春演的戏在南京、上海一带算是打响了名气。没过几年，风云突变。1949年，蒋介石被迫下野，回到浙江奉化。在奉化老家，王咏春接着给蒋介石唱戏。
4: 在南京的时候就给蒋总统演戏，总统卸职回到奉化，王振祖就带个剧团去到他家里头，一直都给他那演戏，演了有半年多。撤退台湾的时候，上海保卫战，蒋介石就准备到台湾来，就跟王振祖说，你带这个团到台湾去，正好他们在那儿等上海等船，李凤祥、李同春，我去看他们。李同春他们就跟我讲，咏春，走吧，在上海没劲了，没路子了，也没有演出，跟着我们到这个台湾去吧。我说好吧，就这么一说就来，这觉得巧劲儿，碰上熟人了。
0: 跟随王咏春来到台湾的还有大陆的一整套京剧培养体系。
1: 现在的戏曲学院就是步京剧校，7楼最顶楼的那个旁边啊，我两手摁着它，我就倒立起来了，下来左右汗水哦，还把腰下去再弹回来哦，一个失手下去就命都没了，我有那么大的把握。练功是所有学戏，不要说我们学京戏的，所有任何的传统戏剧都要先练功，压腿、踢腿、倒立、走虎跳、翻小翻，这都是必然。
0: 王咏春辗转来到台湾以后，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竟遇到了出科后分别好几年的荣臻社同门马荣祥。
2: 我爸就在这边都还蛮习惯的，然后吃啊、睡啊。
1: 那这个你多少天来一回呢？
2: 我其实一个礼拜回来2次，
3: 这边按门铃一下。
2: 对对对，我们要按铃进去。早安。早，爸爸。
1: 您早点吃了没有？没吃啊。
2: 睡饱了没？
5: 早点就是我们这早饭呐、啊。
1: 哎。
5: 黑着半夜就起来吃了。
1: 哎呦。
0: 马荣祥今年已经是97岁高龄了。作为第一代来台的京剧演员，从京剧老师岗位上退休后，原本居住在台北市区的家中，由女儿照顾。去年在家中不慎摔倒之后，在女儿的陪伴下住进了位于新北市林口的安养中心。马荣祥出生在京剧世家，其伯父是京剧名家马连良。正因为是名门之后，马荣祥很小就来到尚小云在北平宣武椿树下二条创办的荣椿社学习京剧。来台之后，作为马连良的嫡系传人，马荣祥成为了宝岛上少有的京剧老生。舞台上他多担任二路老生角色，由于相貌俊美，老生扮相十分出彩，神态眉目与马连良颇多神似之处，深得台湾观众喜爱。
5: 这唱戏不一样了，一命，第一个有命，二运，一命，左运，二运，三风水，到第四个自个儿知道了要用功。穿上行头啊，自个儿练呐、啊；穿上靴子练呐、啊；戴上帽子练呐、啊。一命二运三风水。
0: 本以为一辈子会在北平琢磨怎么唱戏的马荣祥，却意外的因为在报纸上的一则征兵广告，改变了一生的命运。1945年，赴缅作战归来的中国伞兵部队回到北京补充兵员，马荣祥便报名参军报国。
5: 在这个缅甸打垮了一个伞兵总队啊，就回北京招兵，这把我们招了去了。王书明是戏迷，不吃饭可以，这戏迷得先把那大鹏集团成立起来，他叫伞兵集团。后来伞兵呢是属于空军，王书明就把这个伞兵剧团调走了，成为大鹏剧团。
0: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胜利日。在伞兵部队担任宣传员的马荣祥，原本以为能够光荣退伍，回到家乡北京。哪知没过多久，内战气氛不断在部队中扩散开来，马荣祥被迫一边演出一边随部队南迁。
5: 那就跟着国民党跑啊，国民党由南京往上海跑，我们往上海跑，由上海往厦门跑，我们又往厦门跑，由厦门又往这就往这整个闽南啊福建一带跑，最后一站跑到这个台湾呢，跑不动了。
0: 1949年，马荣祥跟随伞兵剧团来到台湾，与他先后抵达的还有几十名在大陆的京剧名角。在此基础上，王书明上书蒋介石成立大鹏剧团。原本以为在台湾举目无亲的马荣祥，竟然碰到了同门师兄弟王咏春。彼时大鹏剧团正缺一个打戏好的武生，时任台湾当局空军司令的王书明便看上了曾被蒋介石褒奖过的王咏春。
4: 大鹏的时候用的全是伞兵的人，大鹏成立39年，他们就约我到大鹏来。36时就跟王书明讲啊，说他们王咏春欠我这个透支我2000块，你要让他走你都得给我2000块钱还我。王书明真的给他2000，所以王书明来，我到了大鹏，他就跟我讲，永春，你好好的给我干活，我告诉你，你是我花钱买来的，2000块。
0: 由于国民党来台官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大鹏剧团汇集了一大批资深京剧演员，他们均出身于北平傅连城、迎春社，主要成员老生有海元璋、马荣祥，武生有熊宝森、孙元斌，晋角儿有孙元坡、张世春，老旦有马元亮、尹宏达，小生有朱世友，文丑有董胜春、王明照，武生有李金河、王永春，武旦有纪素贞。这些京剧名角的演出成为了台湾军队士兵的重要慰藉。
3: 因为那时除了这个烙军之外，烙军是要到各个这个地点去烙军嘛，那在当时的中华路的文艺中心就是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就是给军中剧团，他们有固定的档期在那边，比如说隔每一个半月就一个剧团会演个7天到12天，这个档期是固定的，那这个就是为一般的社会大众来演出的这样。
0: 由于京剧在台湾的推广，军方跟民间也涌现出了大量的京剧电台节目。彼时熟悉京剧行当的马荣祥先后参与了空军电台、正声电台的播音工作，按月领薪。马荣祥不仅要做京剧节目内容规划，还要经常回复台湾戏迷的来信来电。除了这些，马荣祥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在广播里为民众教授普通话。
5: 教国语是让王寿明在这儿说，电话里你打个电话，电话里聊两句也可以。啊，要乐意来呢，顺便来呢，就聊一聊可以。
0: 电视机在台湾逐步推广之后，台湾电视老三台中视、台视、华视都有了京剧节目，这些节目的收视率也常年居高不下。
3: 蒋介石晚年的时候已经不常出门了，也就是说当时他要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电视台，当年有一个台湾电视台，台湾有一个台湾电视台上面有一个台湾国剧社，那个国剧社就专门演京剧，是专门给老蒋看的。
0: 京剧艺术随着这批京剧人来台后开花结果，与之后大陆不断创新的京剧形态相比，这里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与这些京剧大师同时来到台湾的还有他们城乡运来的行头和戏折。
3: 他们在台湾传承的这些老戏，那的的确确就是正宗的老戏，他没有经过改编，没有经过什么删啊乱改的，它就是原来的，比如说清朝的那种演法，或者是明初的那种演法，因为老师就这么学的，他就这么教学生。我举个例来说，有一出戏武旦戏《四周城》，那他这个《四周城》呢，基本上就是老派的演法，那跟现在大陆的版本是不一样。
0: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空军成立大鹏国际队的基础上，陆军成立了陆光国际队，海军成立了海光国际队，联勤成立了民陀国际队，京剧艺术在台湾进入了鼎盛期。然而随着两岸隔绝时间越来越长，不少老兵回乡无望。每次大鹏演出的时候，京剧选段四郎探母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折子。
3: 四郎探母因为这个戏就是多年不见妈妈的儿子看到妈妈痛哭流涕嘛，哈，那当年很多老兵就是出门买一个酱油就不见了，就跟妈妈就跟家庭就失散了，就来台湾，然后很多年都不能回去。所以据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看戏的时候，是四郎探母演出的频率是最高的一出老戏，就经常演经常演，然后底下的老人家也是还是看到这个四郎见到妈妈这一段呢，大家都是情情激动的哈，那掉眼泪我觉得是有的，而且跟着一起唱也是有的。
0: 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永春与马荣祥在台湾的日子算是逐渐过得安定起来。然而1960年代两岸关系仍不见缓和，来台的京剧名家们思乡情绪愈发强烈。见两岸开放无望， 1963年，马荣祥便放弃了在大鹏剧校里的优越待遇，只身前往美国打工，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到大陆见到亲人。
5: 我要不瞒你说，我去美国我就为要回北京。我出了那么些年我没有回北京，我就要回北京。我家里我有爸爸有妈妈有弟弟什么弟弟妹妹，现在爸爸也没有了，女儿这个妈也没有了，妹妹弟弟差不多也死的差不多了。
0: 很长一段时间，马荣祥在美国只能靠开货车送干货谋生，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京剧的热爱。业余时间，马荣祥还经常在美国唐人街教授中外京剧票友唱戏。
5: 有时候他们票友说唱戏了，马老师您帮个忙给拍吧拍吧哈。
0: 马荣祥密切关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7年后，中美建交，马荣祥终于得以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北京。
5: 我父亲、我妈妈、我5个弟弟、3个妹妹，连我伯父他们那儿的这哥哥、弟弟、姐姐的话，差不多70口子，他们都到火车站去接我。那会儿坐火车没有飞机。白云火车站，坐火车一直是噔噔噔噔噔噔，就一宿就到了北京了。
0: 而王永春并没有马荣祥这么幸运。就在马荣祥已经回到北京后，两岸依旧没有开放三通，
6: 王永春只能通过香港的同门用书信与北京的家人取得联系。
7: 张安平，我们的一个学生，大鹏的学生，他到香港去演出，他就去跟他看聊天，就说大鹏怎么怎么台湾谁谁谁，他说有没有荣臣社的同学，他说有啊，王永春、赵荣来、张世春，这样由这个张安平我才跟这同学联系上，他跟我说要去北京，我说你回北京到我家里看，跟我哥哥他们一聊，就这样才联系上。
8: 你那会儿想家吗？
7: 怎么不想家呀，出来几十年了没回家。你看我回家全60多岁了，我10几岁出来的。
0: 1980年代，归属台湾军方的大鹏、海光、陆光等京剧队，随着第一代名角的退休和老兵们的离去，相继解散。在时任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等人的推动下，成立国光剧团和国光艺校，在台湾得以继续保留京剧苗火。很长一段时间，王永春在大鹏戏校担任武打讲师，继续发挥余热。
4: 也很严格，我训练他们，由初阶班开始，我就带着他们，男生女生训练他们。
0: 随着来台的第一代京剧名角陆续退出舞台，各种文艺形式也不断在台湾涌现，京剧也从全民追捧的国剧变得越来越小众。尽管如此，陆光、海光、大鹏等京剧队演变而来的国光艺校及今天的台湾戏曲学院，其校友几乎撑起了今天台湾演艺界的半边天。王祖贤、许茹芸、刘畊宏等不少艺人都毕业于此。
3: 就是一个小众的精致文化，那我们把这个这一块做好，那这个根留着那就可以了。
0: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颁布解严令，3个月后正式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看着台湾老兵们返回家乡见到家人的场景，无数个念头涌上王永春的心头。家人们还在吗？母亲身体可好？然而由于公职在身，王永春无法在第一时间回乡探亲。
4: 70几年吧，刚 大陆开放，准回去探亲的。一开放，我就急了。我说我赶快退休，回家。本来这个剧团跟剧校就说你不要退。我说我不退不行啊，有这个身份不能走啊，我得退了休才可以回去，我就为了回家探亲，我才退休。
0: 王永春匆匆忙忙地办完了大同戏校的退休手续，时隔40多年，王永春终于得以踏上了返乡之路。彼时台湾还没有直飞大陆的航线，在香港转机前往北京的航班上，王永春几乎全程红了眼眶。而在北京首都机场，王永春的哥哥早已在这里等待多时。
4: 我回家一下了飞机，一出机场门，我就看见我哥哥跟我弟弟去接我。哇，我们三个人抱着痛哭啊。我一出来好几年没回去啊，那时候没有火车，全断了，根本回不去了。我说这能回来就不错呀。
0: 回到阔别40多年的北京，这里早已变了模样。郭公庄这个北京郊区的小镇，如今早已变成了城区。在小时候长大的胡同口，王永春却没能看到等他回家的母亲。
7: 我回去全变样了，家里人就是我哥哥弟弟，他们两家的人。我妈妈也走了，他就说你要早一年回来就见着老妈了。很这个，想想这个年轻时候出来，十几岁出来，60多岁才回家。
0: 王永春的哥哥说，母亲在胡同口天天念叨他的名字，等待儿子回来。尽管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但对于阔别家乡60多年的两位老人来说，回北京探亲的日子是他们度过的最开心的时间。
8: 就是您现在想回去看看呢，还是有什么打算计划吗？
4: 我想回去，我也想家呀，可是年纪大了不行了，出远门不行啊，走不动了，体力也不行了。
0: 1997年，北京二环里的一家普通餐厅。时隔半个世纪后，王永春和马荣祥与从小在北京戏班做科学艺的师兄弟们相聚，聊起学戏往事，不由感慨万千。
4: 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有30多个人，40个人，我们摆了4桌还是5桌。没过2年3年呢，我又回去，我又约他们吃饭，只剩2桌了。我说你这么快呀？走的走，不能动的不能动。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想不通。我说第一次来摆了5桌，第二次就剩2桌了。没接1-2年吧，就差这么远。
2: 妈，你看今天天气不错哦，又有阳光，然后呢，就一点微微的风，你看对不对？还好吧，现在冬天这样风还算。你看那边，他们这树啊，什么都还不错，都住的蛮大棵的哦。
1: 马叔，这是哪出戏？
9: 这就是这什么七星庙啊，
1: 七星庙的
9: 头一场的嘛。
0: 如今1949年从北平来台的第一代京剧名角仅剩下了个位数。王咏春、马荣祥两位老人在台湾被儿女们照顾得相当周到，偶尔他们也会打开电视看看两岸京剧晚辈们的演出，回想起自己波澜起伏的京剧人生。
4: 大陆正在培养这个京剧演员，培养了不少人呢，
8: 都很年轻，
10: 而且个个优秀啊。

0: 接着为您播出《文化大观园》。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王的宝藏安第斯文明的黄金与信仰正在播出。秘鲁几乎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地方，可是在首都博物馆这座安第斯文明展厅里，许多来自秘鲁的文物却让中国观众感到一种意外的熟悉。一张神兽面孔让人想起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一件斩首者器物让人想到象征军权与行杀的钺，黄金面具、墓葬殉人、诛杀与重生也会让人联想到三星堆、殷墟和汉代墓葬。当然，这些相似并不是说两个文明曾经直接相连，它们更像是在提醒我们，相隔万里的人类曾经面对过相似的问题：权力如何成立，神圣如何被塑造，死亡之后的人又如何被安放到另一个世界。
1: 我离着20米就看见他，他
2: 是这样的。
1: 他让我想起什么？他让我想起先秦时代的那个钺，商代的时候，他呢是象征着军权，谁有钺，谁就是有这个军事将领的这个身份。钺在这个甲骨文里，它就是这个样子，
2: 形状很像。
1: 对，然后后来又到了金文，它开始不断的这个抽象化、简化，最后它变成了汉字中的王。您看这个一个象征权力的东西，它在汉字中演化成了跟权力直接相关的君王的这个王字，我觉得特别有趣。我一看这个东西底下写的斩首者，我说用这个跟先秦的这个理念不是正好就契合在一起吗？
2: 没错没错，确实是。你看他像这个人哈，手里就拿着一个类似形状的一个武器，我们一般称之为杜米刀。它的形状其实就跟这个器物本身的形状是很像的。
1: 是，
2: 然后实际上我理解也是，就是他这件东西虽然名字叫护宽甲哈，但实际上它也是这个形状是去呼应了这个杜米刀的形状。它特意做成这个形式呢，就是为了说明它实际上是跟这个斩首者的这个形象，跟它相关的这个仪式是相关的。也是同样像咱们钺一样的那个表现了，一方面是王权，另外一方面呢是祭祀的这种象征。
0: 安第斯文明的斩首者意味着什么？这个疑问暂且留在这里。这件让人联想到商周斧钺

0: 的金器来自首都博物馆年度重磅推出的黄金、玉米、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览打开的是古代美洲的两个世界。在玛雅的世界里，玉米、宇宙和时间循环构成了另一种生命想象。而今天我们先走进王的宝藏，这里的主角是来自秘鲁安第斯文明的黄金、亡灵遗存与祭祀器物，它们被佩戴、被举起、被埋入墓葬，也曾在仪式中帮助一个人被看见为王。要看懂这些王的宝藏，要先把一个常见的名字放远一些。很多人一提到安第斯文明，最先想到的是印加帝国和马丘比丘，但其实印加帝国只是安第斯文明的最后一段。在这条时间轴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之前，这片土地上已经有过漫长的文明积累。卡拉尔、查文、莫切、西坎，这些名字或许陌生，却构成了安第斯文明更早、更复杂的底色。
1: 您知道，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对南美洲文化、文明、历史了解不多的人，我看到这个列表说，其实还感到挺惊讶的。他们的文化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2: 没错，每一次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说啊，我们中国可以说上下5000年哈，其实秘鲁也可以差不多这么讲，它也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卡拉尔文化这个时期。卡拉尔文化其实是这个3000年的这个早期的文化的一个代表，它沿海的这些文化也比较发达，因为它靠近这个太平洋地区吧。早期的这个人类从这个亚洲穿过白令路桥过来的时候呢，很多专家认为他们是沿着这个海岸线在往南走，所以很多沿海地区啊都发现了早期的文明。
0: 时间轴把安第斯文明推向更久远的深处，而展厅里最先迎向观众的是一张张古老的面孔。公元前1500年前后，库比斯尼克文化和查本文化在安第斯文明早期形成了重要的图像传统。人、猛兽、蛇与鸟类的特征被重新组合，出现在石碑、陶器与金器之上。展厅中央这件复原的查文文化石柱正是这种传统的代表。
1: 您看，我就是看到查文文化这个石柱上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怪物的脸。
2: 对，
1: 那上边眼睛底下大宽嘴。您知道我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中国先秦时代的饕餮纹，青铜器上，太像了。
2: 确实是很类似。就是其实我觉得早期啊，很多文化都有这么类似的这种对于一个动物的一个崇拜。其实咱们那个饕餮纹相当于也是一些动物的这种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
1: 对，确实
2: 它这个确实也是这样的。它呢也是融合了各种这个动物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猫科动物的形象，比如说这种獠牙，眼珠的部分偏向上方，然后头部的这种蛇的造型，你看它的蛇发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脚部的特征，有这种像海门鳄呀或者这种爬行动物的一些特征，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它可能手部脚部特征也有鸟类的这种爪的特征，所以它应该是也是融合了至少3到4种动物的这种特征在一起。
1: 是，确实您看这个无论是亚洲、欧洲还是美洲啊，包括北非，在早期的文化中，他想塑造一个神明形象，通常就是人和动物元素的拼接组合。
2: 没错没错，
1: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能也意味着就是那个时候人类刚开始观察和描绘自然，所以大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
2: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将人的这种一个基本的一个面容，然后结合到动物的这些特征，比如说像我们这件金器也是一样的。这件金器呢，大概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稍微晚期一点的一件金的冠饰哈。然后它呢，表现的是这个6个人面的侧面这个形象，然后呢，结合了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就是跟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查文这个有点类似哈，都是裂开的嘴，然后有这种上下的獠牙，然后再加上它的眼睛的特征，都可以看到文化元素，就或者说图像元素的一些相似性。
0: 这些复合动物形象并不是安第斯先民随意拼合出的奇异图案，它们更像是把自然界中令人敬畏的力量集中到一个超自然形象之上。而当类似的图像出现在金冠上，我们的问题也随之改变，这顶金冠会佩戴在谁的头上？ 答案将把我们带向安第斯文明早期的权力世界。
1: 赵老师，我请教您一个细节啊，您看它既然是金冠，那我能不能理解为这个是当地的君主戴在头上的？那如果他有君主的话，意味着他有了阶级，有了阶级是否意味着有了政权呢？
2: 嗯，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在库比斯尼克时期也大概率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等级的这种社会，一些贵族或者说特权的这种阶层，他拥有得到这种贵金属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他成为了这个整个族群的领袖，能够掌控周围的这些资源，所以他能得到这件东西，然后使用它，比如说在祭祀的这种场景当中，然后成为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之所以大家追求这种黄金哈，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一是它便于塑造，二是它就是它的这种颜色和它的这种光泽感，导致它就是会让所有这种视觉上的效果都变得更加突出。然后祭祀这种仪式实际上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把目光全部聚焦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呢他表现出跟别人的不同，实现了比如说他认为自己可以去通天通地穿越这种生死的这种特权吧。
0: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安第斯世界，在他们的眼中，黄金是财富，是战利品，是可以融化称量带走的贵金属。1532年，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被皮萨罗俘获后，曾以大量金银作为赎金，许多原本属于仪式和王权的金银器物最终被融成金锭和银锭。对征服者来说，黄金被还原成重量和价格，但在安第斯文明的世界中，黄金不只是财富，他们还与身份、权力和仪式连在一起。1987年，秘鲁北部沿海西潘王陵墓葬群的发现轰动考古界，这处墨切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存后来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次首都博物馆王的宝藏展厅首次在中国全面展示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展出的文物中80%首次来到中国，1/2则是首次离开秘鲁。
2: 这个长条的这个展柜当中哈，我们是通过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来展示呢？是从头到脚的这种方式来展示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呢都是这种头部的一些装饰，比如说这一件是鼻饰，西潘王的鼻饰。在墨切文化中啊，这个鼻饰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文物。我们感觉哈，理解起来它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了挡住嘴，通过挡住嘴的这种方式呢，在祭祀中呢，一方面是在面容上有一个特殊的装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共鸣啊，或者是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下面所有的信众可能根本看不见他在说话，所以就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身份，感觉他好像在与神对话的感觉，
1: 他在替神传话。
2: 对对，是一种这种感觉。然后一个是鼻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耳饰。他们的面容上哈，除了这个人的这个面部，他基本上通过各种事物啊，把这个整个人的面容改造了。可以说，头饰、耳饰、鼻饰，还有这种特别大型的这种颈部的这种装饰哈。然后如果一个人呢，看到他穿着这个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实际上他是帮助这个统治者或者这个祭司进行了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在安第斯地区可以称之为一种叫做转换仪式，是在祭祀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这种方式。
0: 西潘王陵出土的这些锦旗共同围绕着王者的形象展开，也塑造着一种可以被看见的身份。其中一些耳饰镶嵌着绿松石，金色与蓝绿色的搭配带来醒目的视觉效果。这样的组合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相隔万里，不同文明都曾把稀有、明亮、难以获得的材料放在身份与礼仪的重要位置。
2: 安第斯地区他们很喜欢使用绿松石，他们认为这个绿松石本身呢也是一种具有神性的这种矿石。 它能够带来这种比如说类似于雨水啊丰收啊这种意象哈，而且这个绿松石的颜色又很好看，它跟这个金色搭配在一起有特殊的这种视觉上的效果。
1: 您看这个金属配绿松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先秦时代也是这个方案。
2: 对，
1: 您发现的虽然这个远隔重洋，但是这个相似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2: 没错没错，这两种材质哈，真是我觉得

0: 一圈儿这个十个挂在颈部的这种珠子、这个项链的这种造型。我们这里只展示了两件哈，它其实是通过这个蜘蛛的这个形态呢制作的一个项链，项链的珠饰，然后这个项链珠饰里面啊还有放了小颗粒，所以在它行走的过程中它会叮叮的响。它所以就是那个时期人们他除了追求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他其实还追求听觉上的这种特殊的这种体验，让这个统治者哈，他在这种祭祀的过程中哈，表现出不同的这种对
1: 强化仪式感，
0: 对这种仪式感。
2: 鼻饰遮住面孔，耳饰改变轮廓，颈间的珠饰让行走带上声音。在西盘王的装束中，权力不是静止的，它随着光线、声音和身体一起出现。如果这些金器早已流散，它们只是耀眼的宝物。但在西盘王陵，这些装饰、器物、随葬者、守护者仍围绕着墓主人。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批黄金，而是一位王者死后仍被安放好的世界。当年在秘鲁西盘村的莫切文化时期的墓葬被盗掘，幸运的是考古学家及时赶到，随后发掘了这片由十几座大墓组成的庞大陵墓群，西盘王陵就在其中。墓葬中仅金银器、宝石等就达452件，是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
0: 这就是考古学家阿尔瓦先生啊，他当时在被盗墓清理这个文物的时候，手里举着的这个权杖，正好就是这一件。这件权杖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墓葬群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权杖哈。后来经过清理哈，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等级呢，其实跟西盘王的等级差不多，也出土了比较类似的一些文物，都是几乎一样的，比如说像金银花生啊，这种珠饰啊，还有一些冠饰啊，都是跟这个西盘王非常类似的。但是这件权杖不太一样，因为后面的其他十几座墓葬中呢，没有这么大的一件权杖，所以这件权杖可能对于当时这个贵族来说，应该说也是他这个权力的一个巅峰的象征吧。这件权杖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上方的是一个方形的这么一个头，然后呢，表现的是一个建筑的造型哈。周围一圈是这种栏杆式建筑，然后中心呢有一个带两坡顶的这么一个房屋的建筑。猜测可能是一种就是祭祀性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表现。
2: 西盘王所属的时代正是莫切文化，它大约从公元1世纪延续到8世纪，早于人们熟悉的印加帝国，也是这次王的宝藏展区最重要的线索之一。莫切人生活在今天秘鲁北部沿海，因此展柜里的金属器也不断把我们带向另一片世界，海洋。
0: 这些器物实际上都是一些在旗子上面的装饰物，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徽章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它代表了一些王他自己的这个对于部族的这种图腾的这种认知。比如说这种螃蟹形象哈，它表现了这个人与螃蟹的一种结合。因为这个莫切文化它是一个海洋文化哈，它靠近沿海地区，所以海洋在他们的崇拜体系当中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比如说有这种螃蟹的这种崇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物质叫做海菊蛤。这种东西呢颜色特别的鲜艳哈，这种贝类，然后同时呢它又具有这种装饰性效果特别强。莫切人认为它是一种具有神性的一种海洋生物，所以他们经常使用这种海菊蛤来装饰各种重要的仪式中使用的器物。比如说像这一件螃蟹人的这个旗饰上面，它实际上很多小圆点都是装饰的海菊蛤。
1: 有点类似于罗甸的那种效果。
0: 对对对对对。
2: 从螃蟹人的集市到海菊蛤的镶嵌，莫切人的器物中不断留下海洋的痕迹。而展厅中这件最引人注目的莫切金冠饰，则把这种想象推向了更复杂的层面。
0: 周围的这个区域呢，展示的是这个像模仿这个章鱼的触角的那种形态，然后它的这个章鱼触角的尖端呢，还表现出了这个鲶鱼的头。因为这个莫切文化的人们其实他特别喜欢这个鲶鱼，因为他觉得鲶鱼也是一种海洋当中啊特别凶猛的一种大型鱼类哈。这件文物呢，它除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种特征以外呢，还包括了中间这个面部的这个部分哈，它是以一个人

0: 变的这个形态为主呢，结合了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它主要体现在这个嘴部的这个和它的这种獠牙的特点上。然后这件文物它主要是体现了这个墨切人啊，他认为比如说将海洋的这种生物中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和这个陆地的超自然力量相结合，能够使得这个使用它的统治者或者这个祭司哈，拥有更多的这个超自然能力。
1: 和许多出自秘鲁北部墓葬的珍贵文物一样，这件金棺饰也曾离开原本的土地，在漫长流传中远离来处，直到2006年他终于回到秘鲁，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文明坐标之中。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墨切文明的重器，也是一段文物流失、追索与归来的历史。
0: 它呢，曾经是在北部沿海地区一个叫赫克特佩特的这样一个河谷的一个遗址中出土的，但是呢他非常不幸，当时是被盗了这个墓呢，考古员去清理的时候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特别可惜。然后这件文物当时在黑市上流通以后呢，就被转手倒卖了很多次，然后就出现在欧洲，曾经还在比利时一个博物馆以私人的这种藏品的这个身份展出过一次。然后呢，国际刑警啊，在这个伦敦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当中发现了它，多方合作啊，最后回归到了秘鲁。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回归的。然后在秘鲁的这个文化部他们下属的这个博物馆总局这边进行了很长时间修复工作哈。然后这件东西呢，能够展出在这个展览中啊，真的是其实特别难得，因为它回归秘鲁20年之中啊，几乎没有展出过。所以这一次其实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展出，所以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能够看到它。
2: 秘鲁观众都没看过，
0: 对，
2: 但中国观众看到，
0: 没错，所以真的很幸运的。
1: 在这件金棺饰旁的展柜里，还有一些小型文物，这件小武士。没有大型金器的震撼气势，却像一个微缩模型，把墨切贵族与战士的装束做得格外细致。头饰、鼻饰、权杖，这些刚刚在西潘王装束中出现过的元素，都被缩小在这位小小武士的身上。
0: 很多观众都反映说，哎呀，超级喜欢这件特别可爱的小武士，他穿戴的这些东西哈，其实就跟贵族当时穿戴的这些饰物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比如像他头上戴的这些头饰哈，就跟西潘王墓里面出土的那件头饰非常类似，而且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2: 哦，
0: 就像是古代人的一个玩具一样的感觉。
2: 哎，您看这个三，它是猫头鹰的形象。
0: 对，是。
2: 我这商朝时期富豪萧尊，
0: 没错，
2: 也再现的是猫头鹰的形象。
0: 没错，我现在发现这个猫头鹰啊，是很多文化当中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个这种鸟类。安第斯地区也是一样的，它很多形象中都出现了猫头鹰，而且猫头鹰它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包括刚才咱们看到的斩首者神，其实他颈部也带的是一串猫头鹰的这种形象，所以就说明猫头鹰对于这种统治者还有他的这种宗教信仰方面来说是有格外的那种内涵。我猜测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猫头鹰实际上它是一个夜行动物，它的夜行动物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去冥界去往比如说这种祖先的这种地下的世界去沟通，所以它可以沟通阴阳两界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意味，所以在很多这种墓葬场景还有祭祀场景中用的特别多。
1: 猫头鹰的出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夜晚、地下、祖先与死亡，沿着这条线索，这件让人联想到商周府乐的斩首者护髋甲再次出现。如果说金冠、鼻饰、耳饰塑造的是王权的光辉与神圣，那么斩首者的形象则显露出王权更冷峻的一面。
0: 实际上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比如说一些渴求这种雨水啊，渴求这种丰收的这种无法实现的时候，比如说在特殊的这种旱灾的发生的情况下，可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这种祭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时候使用这种斩首者的这种形象出现来进行一个血祭。
1: 斩首者是墨切艺术中反复出现的超自然形象，弯月形的杜米刀、战俘的首级、猫科动物般的獠牙，让它带着强烈的死亡气息。但在墨切人的世界里，这并不只是一幅血腥的画面。 当自然失序，古人需要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天地的变化，也重新安定人群的秩序。这套逻辑对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
2: 您刚才提到了遇到旱灾了，要雪祭等等等等，就跟商朝人特别像。就是商朝甲骨文里头有一个字，就叫角，左边是一火字旁，右边是一个交通的交。
0: 哦，
2: 这是专门一个特殊的活人祭祀的方式，就把人绑在那火柱上，底下放火烧死。角人用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求雨的。
0: 对，
2: 我之前看那个古气候学家专门是做过这方面研究，说在这个商朝末年、西周初年的时候，气候变得干燥寒冷，降雨不够了。然后在那个甲骨文中，就是角这个字出现的就特别频繁，就是搞了一大堆这个活人祭祀。
0: 您说的就真的特别相似，因为在末期的后半期也是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一些灾难，不光是干旱，然后它是交替还出现了暴雨，就是实际上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在太平洋这一侧的南美大陆西侧这块特别会容易出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2: 嗯，是。
0: 其实它这个安第斯文明的沿海的文化特别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六世纪大概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然后就是整个沿海地区出现了将近30年的干旱，然后中间又间隔了数次这种暴雨，然后导致整个这个文化就耗到后期就崩溃了。这个时期也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血迹的这种情况，然后而且很多遗址当中出现了很多的人头骨啊什么的。
2: 发现就是很多文化在早期的时候，它的都有共性，一是这个敬畏自然，然后觉得这个老天爷时刻要收拾自己，那怎么才能让老天爷息怒取悦他？那就搞活人祭祀。
0: 这个
2: 虽然远隔太平洋啊，但您发现其实人类社会有一些底层的因素是共通的。
0: 没错没错。
1: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安第斯，安第斯文明最后一个重要帝国印加帝国走向覆灭。安第斯文明数千年相对独立演进的线索也被殖民时代强行改写。进入殖民世界之后，黄金和白银被纳入另一套世界秩序，它们被开采、铸造、运输，也被卷入跨越大洋的贸易网络。这时，秘鲁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名字，来自安第斯山脉的白银穿过太平洋进入明代中国，影响着这里的税制、市场和日常交易。一条银色的航线把相隔万里的文明放进了同一个世界。
0: 殖民时期呢，它最重要的一段跟中国的历史有连结的部分呢，就是它这个西班牙人对这个白银的大量开采。明代时期的其实这种很多的商人进行的这个海外贸易所以呢，他们在通过这个贸易的方式呢，我们的这个白银呢大量的输入到中国来。
2: 每次我看这个展览就会发现，就是虽然远隔重洋啊，相距万里，但是人类的命运彼此之间就是交织纠葛在一起的。包括在南美发现了那么多的，就是作物，也深刻的影响了，
0: 真是这样，
2: 华夏的历史。
0: 确实是你像这些玉米对中国的这个粮食作物的这个影响，
2: 花生、辣椒，
0: 对，辣椒、土豆，就是可以说全是我们生活中最最最最常吃的这些东西。
2: 看像这个秘鲁，就尽管已经远到这个程度，其实在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和咱们中国彼此之间是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首博办的这个展览非常好，它强调的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概念。
0: 嗯，我们对确实是特别。
3: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黄牌大放送，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4: 狮子山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3: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5: 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3: 再上九天，共赴登月愿景。
6: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3: 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

0: 识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Armale,
9: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z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3: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远加强各领域合作。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中方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表示，期待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中国的市场是愿意向加拿大敞开的。我们的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
2: 王毅在加拿大访问期间，也加总理和外长会晤，呼吁释放互利合作潜力。
3: 伊朗据报，袭击科威特美军基地，两架死神无人机受损，美方则在扩大对伊制裁名单。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放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5: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 中阿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赓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他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号在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上，就中美关系表示，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时明确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 在相会期间，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蒙大使崔天凯30日出席以亚洲海上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平行分组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各方应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等为基本原则，应对各种挑战。崔天凯同时指出，所谓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应对所有国家、所有人保持开放，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人。
4: I think a few principles would apply to all of them. For instance, we have to base ourselves on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We have to use peaceful consultation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use of force. We have to have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to bring it to a peaceful solu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 I think the right choice is to have a good security approach that would emphasize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all,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will apply to all.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全体会议30日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会上发表演讲，称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佳水平，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方此前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赫克塞斯30号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全体会议，并发表演讲。谈起美中关系，他回顾了5月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指美中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Just 2 weeks ago,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engaged in direct discussions in Beijing that reinforced this very foundation. I bore witness to their hours of candid conversations. It was truly historic. While our nations will vigorously protect our respective interests, we can secure practical,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s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5: 赫格塞斯说，美中的尊重也体现在军事合作中，通过保持美中之间开放的军事沟通渠道，双方可以进行协调并降低误判风险。他指出，这种对话是一道务实的护栏，确保两国领导人在最高层面寻求的关系在各个层面都得到维护。 在谈及盟友关系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优先与模范盟友合作，及那些最有能力、最清醒并准备好捍卫其国家利益的国家。他还称，对于那些拒绝为集体防御承担自身份额的盟友，将面临美方合作方式的明显转变。
6: But for those who believe they can continue to free ride on the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 hear us now. Those days are over. Allies who refuse to step up and carry their own weight for our collective defense will face a clear shift in how we do business.
5: 在被问及对台军售问题时，赫格塞斯表示，任何关于对台军售的决定，最终都将由特朗普总统做出。针对美方近期涉台消极动向，中国国防部日前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有新加坡前外交官及学者认为，美国外交正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在中美元首峰会之后，美国有意稳定竞争关系。
7: 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比拉哈里认为，赫格塞斯虽然重申美国将维持区域力量平衡，但整体语气较往年更为平和，反映中美峰会后双方都有意稳定竞争关系。同时，美国政策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更明确强调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导向。
8: It was a little bit more balanced, shall we say, on China,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since his boss just had a summit with Mr. Xi, right?And I think what the summit tells me, even before this new slogan was coined,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is that both countries want to stabilize their competition. They are going to compete,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they want to make it as safe as possible.
7: 也有新加坡学者认为，美国的战略并没有改变，只是更加明确地体现现实主义色彩。这也意味着各国需要根据不同议题不断调整立场与伙伴关系，以应对更具变数的国际环境。
9: It makes it easier for other countries to work with the U.S., but in other ways, it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because I think interests will shift very often, and countries it will be many 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And it won't be a constant group now. So every country has to look out for when the interests coincide, when they don't coincide.
7: 学者指出，赫格塞斯在演讲以及问答环节当中多次强调与中国军方保持沟通的重要性，释放出稳定中美关系的讯号。分析认为说，中美竞争不会消失，但是美方希望将竞争控制在更加安全和稳定的范围之内，也符合区域国家的利益。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中美双方在相会分别发声，外界普遍认为释放出了稳定信号。而我们也立刻连线目前正在新加坡现场的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来听听他的观察。郑先生您好。
10: 雅倩科夫，两位晚上好。
1: 好，郑先生，关于赫格塞斯在会上的演讲啊，你在现场听，那么中方有何反应，以及中方的发言又传递出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10: 赫格塞斯讲完话之后呢，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时间。这时候呢，有不少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包括中国的与会者啊，都纷纷的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那么普遍认为，就是赫格塞斯今年的这个演讲啊，要比他去年要稍微的温和一点啊。去年他有5次啊谈到了台湾议题，而且呢多次的来攻击中国啊，并且呢把中国呢冠以所谓。中共啊，中国啊，非常的频繁的来抨击这个中国啊，大肆的宣扬中国文学。但是今年呢，这个嗓门这个杂音呢，明显的是降低了。学者的看法呢，分成两个不同的啊层面。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内的学者啊，都普遍认为，如果和去年相比较的话啊，因为中美两国元首前不久刚刚在北京有过会晤，而且呢，为中美关系定下了一个新的一个定位，所以呢。赫格塞斯啊，作为美国的国防部长，要服务他的主子啊，所以在这个多边的国际舞台上，他不可能啊直接的来抨击中国。那么，之所以啊他的这个声调或者对中国这一部分啊是比较温和了一点， 就是因为啊，中美有了一个新的定位，比方说这个崔天凯前大使他也说啊，因为这个啊这个会晤啊，所以呢确实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那么赫克塞斯呢，他啊不可能啊嗓门很高，而且呢中美两国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有分歧啊就要冷静的来对话处理啊，有理不再升高。那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在批评这赫克塞斯去年啊嗓门就太高。那么但是呢，外国的学者，你比方说新加坡本地的学者，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在旁边也听到，他们认为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中美的新的一个定位共识，所以呢才有所收敛，就是美方才有所收敛。但是实质上，中美的这种实质的竞争，它永远是会存在，啊，因为彼此的利益不一样啊，制度也不一样，所以呢竞争啊可能会缓和一下啊。但是呢，你要看到这个赫克塞斯在这个大会上主要的发言的部分啊，其实呢还是在谈到中国啊作为一个地区的啊一个军事扩张力量的一个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的啊一个国家，以及引起了相关国家的啊一个警觉啊，而且呢他也多次的提到，就是大国啊不能够在地区啊实行霸权主义。那么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我个人认为就是赫克塞斯呢他今天讲话，其实呢有明的一面也有暗的一面。明的一面呢就是讲中美关系现在稳定了啊，要服务这个大局，中美两军的关系啊也要务实啊，要积极的讨论啊，相互的沟通啊，在海空领域啊保持这种一个协调。而且呢他还首次提到，就是美方啊愿意和中国来探讨怎么样来务实的来进行合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美方主动啊讲到和中方务实的合作。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啊，他也是不断的向地区的啊盟国、协作伙伴国啊来进行施压，而且要告诉，而且告诉他们呢，要增加国防的开支啊，要啊和美国啊进行实质的一个合作等等。所以呢，如果说看总体上来看啊，他的这个发言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审慎的来评估啊，未来美方的行动是最主要的。雅倩，
1: 好的，谢谢郑先生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与分析。
3: 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新加坡等17个国家联合发布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以加强海底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合作。
7: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和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17国的防长30日共同启动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探讨各国防务部门如何展开合作，加强海底电缆、能源管线等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并且推动共同制定国际规范。
11: We have quite a lot of work to do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on how we can lay tho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ose plan tho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uild them, but more importantly, how to maintain them and how to prevent people from disrupting them. We don't want a situation whereby such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are disrupted and all of us get the negative knock-on effect.
7: 30日早晨，陈振声也和多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共同主持东盟防长早餐会。与会防长强调，在全球动荡局势下，维护贸易、能源和物资自由流通的重要性，并且重申东盟的中心性。各国也讨论如何加强东盟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包括联合训练、演习以及人道救援和灾害应对合作，并且将继续通过新加坡海军资讯融合中心加强信息共享。随着全球供应链安全受到冲击，与会防长也强调要维护国际航道和海上通道的开放与安全，确保包括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在内的重要航运线畅通，保障贸易和物资的自由流动。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猛烈空袭，至少有3人死亡。
3: 欧亚经济联盟4国呼吁亚美尼亚尽快公投，决定去留。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9日在渥太华会见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日，王毅还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举行会谈，并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迪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王毅外长时表示，年初访华时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王毅指出，中方愿同加方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同日，王毅还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强调，要将中国大市场与加方资源技术相结合，释放两国互利合作潜力。
2: 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中国的市场是愿意向加拿大敞开的，我们的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
1: 阿南德表示，今年年初卡尼总理访华圆满成功，双方各层级交往日益热络，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合作快速增长，人员往来更加活跃。加方愿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加中关系更好更快发展。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加外长战略对话机制，重启外交部政治与安全磋商，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
3: We are committed to growing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with a goal of increasing exports to China by 50% by 2030.
1: 当天，王毅还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
4: 王毅外长将于30日乘机离开渥太华，结束他在加拿大时隔10年的访问。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渥太华报道。
5: 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防空部队29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另外，美国财政部29号称，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个体和实体纳入制裁名单。
0: 而正在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防长赫格塞斯在30号表示，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非常有耐心，他只会接受一份非常好的协议。
6: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0日凌晨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29日发现并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另有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一段据称是被击落无人机残骸散落在沙滩上的视频。塔斯尼姆通讯社称，敌方无人机被击落约一小时后，其残骸在波斯湾水域被伊朗军人找到。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日报道，伊朗方面正使用推土机和自卸卡车清理被堵塞的地下导弹库入口，试图重新获得大量存放在地下设施中的导弹库存。此前有报道称，美以伊战争期间，伊朗地下导弹库入口在美以空袭中被破坏，导致大部分地下发射装置无法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29日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其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与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并指这一网络涉嫌假冒身份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美制裁用户采购商品。涉及这一采购网络的8名个人和5个实体均被纳入美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的战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美伊协议草案，但经过2个多小时的会议之后，仍未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暂时不会和伊朗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答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表示，他已召集国家安全团队进入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以就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近期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随后透露，经过约2个小时的讨论后，特朗普并未就是否批准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政府内部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虽已相当接近，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包括是否解除对伊朗被冻结资金的限制。在此之前，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列出了一系列伊朗必须满足的条件，作为批准协议的前提。特朗普表示，协议的核心条件之一是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特朗普还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恢复开放，不得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国际航运施加任何限制。同时，伊朗此前在相关水域部署的水雷也必须被全部清除。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使受影响的商业船只恢复正常通行。对于最具争议的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特朗普强调，去年美军空袭后遗留在伊朗核设施现场的浓缩核材料必须由美方负责挖掘取出并予以销毁，这一过程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进行。在经济层面，特朗普表示，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协议中涉及对伊朗财政援助或解冻部分被冻结资金的内容，短期内将不会实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伊谈判前景不明，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在30号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三次背弃外交原则，在伊美谈判中提出了过分要求。与此同时，彭博社报道称，伊朗近日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美国人轻伤，2架 MQ-9 死神无人机则严重受损。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顾问雷扎伊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三次背弃外交原则，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时在伊美谈判中提出过分要求。他并称，特朗普并非真心谋求对话，而是另有所图。另据美国彭博社3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数名美国人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此外，法新社29日引述伊朗官媒报道称，伊朗当局已成立葬礼筹备总部，将为在美以袭击中遇害的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但葬礼举办的具体时间有待敲定。此前，由于伊朗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葬礼被长期推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距离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他的葬礼是否会在近期举行？民众对此有何看法？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科夫你好。
3: 那么伊朗官方和民间对于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的安排的关注度是怎样的呢？现在伊朗社会的气氛如何？
4: 好的，是这样啊，现在在官方的消息当中，其实也跟新闻中播报的是一样的，没有透露就是安葬的日期和哀悼的日期。但是呢，我私底下刚才也打电话问了一下伊朗当地的一些媒体人士，他们说现在私底下流传的信息是说，在6月4号可能会举行一个在德黑兰的大清真寺举行一个哀悼和纪念仪式，然后在6月5号在马什哈德，也就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举行一个哀悼和安葬仪式。但是这个日期呢是没有经过官方证实的，现在只是说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参考。至于说目前现在伊朗社会的一个现状的大概是这样子啊，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民众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然后不管是我去咖啡馆啊、面包店还是超市，物资也比较充裕，然后人也比较多，大家就是买东西啊、说话聊天啊，感觉不到那种很焦躁的感觉但是呢这只是一种个人的感受，但是我在看伊朗的报纸的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另外一个景象。比如说今天我看东方报上，就是说现在德黑兰的中产阶级消费力大幅缩水，然后在店铺里已经出现了赊账的情况，还有小偷小摸的情况。另外原来买大饼的时候 可以买五六张大饼一次，现在只能买一张。然后在水果店，原来是论斤买水果，论箱买水果，现在只能论个儿买几个水果，是这样一个情况。另外，还有报道是说，现在好多因为德黑兰的租金上涨，房租上涨，很多住户承受不了高涨的租金，然后就开始转而租那种集装箱，还有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我看伊朗劳工部还发布了一个消息，说现在目前注册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已经有接近30万人，所以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一点，就是说现在伊朗的经济情况肯定是，比较不好的，很多民众也承受了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就是说一方面生活也还可以过得去，另外一方面，民众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客服。
3: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现场的郑凯。
1: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以色列国防军30日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发动了猛烈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空袭已经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10余人受伤。以军当天向奈拜提耶地区是发射了数枚导弹，现场浓烟滚滚。在空袭进行的同时，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新的强制撤离令，要求奈拜提耶地区的3个城镇的居民要立刻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的地区。此外，以军当天还宣布拦截到了1枚从黎巴嫩越境进入到以色列北部的发射物，随即对黎南部城镇展开爆破行动，当地居民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证实，以军地面部队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并且推进至奈拜提耶以南，威胁将会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或包括了对贝鲁特和贝卡谷地西部的持续打击。
3: 再来看到欧亚经济联盟第5届欧亚经济论坛在阿斯塔纳举行期间，东道主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4国领导人29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亚美尼亚尽快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亚经济联盟。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会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俄罗斯外交部30号则发布消息称，因亚美尼亚领导层加速与欧盟靠拢，俄方已经召回了驻亚美尼亚大使，返回莫斯科进行磋商。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克里姆林宫当天发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关税税率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优待。
6: Мы вынуждены будем где-то, не где-то,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ю нашу работу,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с Арменией,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касающейся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свернуть. Конечно, это повышение цен н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и.Таких преференций, как сегодня, конечно, не будет. По нашим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 оценкам, даже не нашим, а на экспертном уровне, разные эксперты это считают,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к потере как минимум 14% ВВП Армении.
5: 普京表示，近3年经济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增速更快，发展势头更好。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超过86%来自俄罗斯。普京说，俄方相关的意见已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同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坦诚沟通。普京强调，亚美尼亚去留纯粹是经济问题，两国人民有着数百年的友谊，无论亚美尼亚做出何种决定都不会破坏两国人文关系或政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关注乌克兰29号夜间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处石油基础设施。罗斯托夫州的塔甘罗格的一艘油轮、一座炼油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滨江区阿尔马维尔一处油库遭袭并起火。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当地火情已经扑灭，未发生原油泄漏。袭击还造成两人受伤，当地紧急状态延长。克拉斯诺达尔滨江区油库火情

0: 也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称，夜间总计击落了127架乌俄无人机。乌军方表示，除了塔甘罗格之外，还袭击了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的一处油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处境正在进一步恶化。根据几个隶属于乌军的社交媒体账号消息，俄军突击部队29号正在进入最后的接续战斗。
1: 而当天，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称，俄军部队已经进入到化工厂等要塞，这里是乌军最重要的防线。
2: 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这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克拉马托尔斯克区南城市社区的行政中心，同时也是乌克兰东部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它拥有发达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金、玻璃、化工和建筑行业，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中心的枢纽。俄军南极群部队从市东部的工业区向北部郊区推进。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已抵达市中心的街区，并进入到巷寨。乌军利用居民楼顽强抵抗，由于市区平民较多，这也阻挡了俄军进攻的节奏和火力的施展。俄军的另一支突击部队从市区南翼伊里诺夫卡进入到市中心，并越过了克里伊沃托列茨河，进入到化工厂等工业区内，现已经抵达中心区的列宁大街。有消息称，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与之前的谢维尔斯克和古里亚伊波列市所发生的态势。乌军的正规军长官们正在离开，而地方杂牌步兵们则被留下来坐等最后的死机。一旦乌军失守康城，乌军堡垒带第三道防线即德鲁日科夫卡就一览无余了。德鲁日科夫卡位于康城以北2.49公里处，即德鲁日科夫卡之后以北1.87公里便可进入到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城下。这里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行政区内的两大主要的防御工事区之一。从地理的位置上看，它比邻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的地势为更高，这也意味着一旦俄军攻占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其制高点，那么在其北翼1.65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便是一马平川，这可能标志着乌军堡垒带的最后沦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古巴同日通报，古美两国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和相片，指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双方代表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海军基地的官员探讨部队保护、官兵以及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议题。
1: 叙利亚境内仍有数千名曾参与推翻前政府的外籍武装人员滞留。叙利亚新政府为展现诚意，将部分人员编入正规军，却是引发了国内摩擦与国际压力。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从大马士革发回的报道。
3: 叙利亚目前仍有数百名非叙籍武装人员，这些曾怀揣战斗目标的外籍武装人员如今却成为一个力图恢复的国家中的不稳定因素。他们中的部分人被编入新叙利亚军队，以此作为新领导层对其在推翻阿萨德政府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诚意认可，其余则或被监禁或在逃。2025年，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决定将外籍战斗人员的存在制度化，在新的叙利亚军队中组建一个营，将其收编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30号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且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1: 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29号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30号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其中，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于30日凌晨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开展一系列研究，有望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在材料科学领域，科学家将对返回的新形态合金、高强韧钢、持玉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成果将助力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精密传感与医疗超声成像等领域。此外，燃烧类实验样品燃烧器、碳烟采集板及采集盖返回后，科学家将开展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地外纳米材料火焰合成、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等提供技术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务院批准港澳游艇北上大湾区自由行，港府表示欢迎。
0: 香港政务司司长指出，将加强本地航天教育人才培养。

0: Акп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新冠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国务院30号宣布批准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9个内地城市，并实施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1: 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广东省政府要会同交通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口岸，要落实源头管理及属地管控责任，建立相适应管理制度。

0: 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并根据实施情况适时调整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同日对此表示欢迎。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与此同时，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后适时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此感到兴奋和骄傲，反映香港由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变为参与者。
2: 陈国基在电台节目中表示，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又指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及国家成就。
3: 城大、中大、理大、科大呢4间大学咧，其实都有开办一啲航空航天相关嘅一啲课程嘅，咁咧系为香港同埋国家咧培育呢方面嘅专业人才。咁我哋其實喺以往咧，都係喺一直都有參與嘅咁另外咧，就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嘅儀器啦，其實都係香港嗰啲大學我哋係研發出嚟嘅。咁所以呢啲具體嘅成果咧，正正好咧就展示咗咧，其實香港嘅科學家嘅水平同埋實力一啲都唔低嘅。同埋我哋絕對有條件咧，係喺國家嘅航天發展裏邊咧，係擔當更重要嘅一啲角色，同埋作出更大嘅貢獻。
2: 此外，陈国基早前率领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欧洲考察。他表示，未来北都大学城会向高科技发展，希望大学能与国内外的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将成果商品化，对香港未来经济及就业非常重要。
3: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大学将来大学城都可以考虑一下怎样跟企业加强这个合作。因为只要你加强合作，才能夠吸引到啲大學或呢啲企業咧嚟香港落户，從而增加嗰、那個我哋個投資喺香港啦，增加我哋嗰、那個工作啦、工作崗位啦，呢啲對香港都係好有利。
2: 陳國基表示，大學城會有3個片區，其中洪水橋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特區政府很快會招標，希望年底起將土地交予中標的大學。他表示，初步会见了很多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30日，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

0: 及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当地时间5月28号，法国网球公开赛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男单头号种子选手辛纳在男单次轮比赛当中落败出局。有媒体分析呢，辛纳落败的原因之一可能与最近巴黎炎热的天气有关。最近几个比赛日，巴黎的气温显著的高于往年同期，原本需要穿着长袖进行赛前热身，甚至首盘还要穿着外套进行比赛的场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30度左右的室外温度，被频繁使用的毛巾，以及比以往更多次的补水。今年5月下旬以来，西欧大部分地区气温都较往年同期高出了10到15度，英法等国最近呢也是不断的打破高温记录。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25号，法国西南部当天气温达到了36度。此外，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当地时间25号，伦敦秋园录得最高气温34.8度，26号35.1度，连续两天打破了当地5月最高气温的记录。那根据预报来看呢，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还有意大利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未来两天的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0度以上，西班牙中南部可以达到35度以上。不过欧洲大部地区明后天雨水会增多，部分地区会因为雨水的到来，炎热将会有所缓和。像巴黎，从31号开始伴随雨水，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从之前的30来度降到20多度。雨水可能给法网比赛带来不便，不过气温舒适了，也有利于运动员发挥出正常水平。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国内的天气。

0: 未来2天，我们国家北方多地天气仍然炎热。明天呢，像河南、河北、天津，还有内蒙古东部到东北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现身。太原未来3、4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或者是更高的水平。那北京未来6天最高气温也都是在30度以上。天津明天最高气温达到35度，会出现高温，需要大家避免白天最热的时段外出，注意防晒补水。另外，未来一周呢，黄淮及以南地区会有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上海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呢都是不低于30度的。香港明后2天会有雨水，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度出头，温度比较高，湿度还大，闷热感会比较的明显，需要大家多注意补水防暑。那这个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手机当道，资讯泛滥，香港儿童文学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2: 全职做写作咧，其实我谂嗰个收入好唔稳定啦。香港本地嘅儿童文学咧，的而且确喺10年间咧系有下跌嘅嗰个销量。
3: 最好嘅一个做法咧，就系将佢收录喺课本嗰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23号。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6: 狮子山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5: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7: 我相信香港确实可以应自己的所长来服务国家的所需。
5: 再上9天，实现登月目标。
8: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5: 黄牌大放送，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程。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整装待发，即将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之下，问天阁南侧大门缓缓打开，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颖身着航天服，步履从容，依次走出。
9: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0: 航天员张志远，
11: 航天员李佳颖。
5: 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巍然矗立在发射场区的舰体，直指浩瀚夜空，蓄势待发。 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返回舱，静候飞天。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开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奔赴苍穹。

0: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官方发布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枚灵动绽放的紫荆花元素引发热议，外界纷纷猜测将有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而今飞天征程正式开启，众人的期许与猜测有了答案。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佳颖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1: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0: 李佳颖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如今的她被大家称作学霸，但很少有人知道李佳颖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年少时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小学阶段甚至险些留级。
2: 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其实我三年班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想起我自己成长的经历，都不是一帆风顺，也都有失败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有些考试考得不好。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只要我们对将来有一个有一个希望，才会给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
0: 这里是香港大学，并称明德格物的百年校训。港大始终以修身立德、笃行求真为育人之本，致力吸引、培育及启发未来社会领袖，成为无数追梦学子心之所向的学府。2001年，李佳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香港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
2: 虽然我是计算机科学，我之前会考的时候我校内成绩都很好，但是我会考那一刻有一条大题目失了手，我当时我拿不到 A， 我得个 B。 对于我来说都有少少遗憾的，因为始终这个科目都是我自己比较擅长，但是后来都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知道只不过是人生一个小小的考试。后来我去到大学的时候，我本科都是应该是第一名毕业啦。
0: 从初入校园的本科生到深耕科研的博士生，李佳颖在香港大学待了十余载，她收获的远不止实验室里的代码与算法，港大的学习生活还让她眼界开阔，行稳致远。而李佳颖多年的坚守与成长亦为赴学校的栽培。
2: 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
3: 李博士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一个学校的跨学科的教育提出很严峻的要求。港大在这个方面很多年前我们就实行了这个文理结合，这样一个非常立体式的这种知识的结构，使我们的学生出来以后他可以做几乎其他的很多其他的行业。尤其像宇航员这样，不但要求身体好，同时呢他的知识结构要非常广泛，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0: 2012年，李佳颖告别校园，入职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深耕电子取证与网络安全领域。复杂精密的技术工作磨砺出他坚韧执着、审慎细致的特质， 也悄然为他日后逐梦苍穹埋下了伏笔。
2: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0: 真正点燃李佳莹航天梦的是2003年，杨利伟搭乘神舟飞船飞向太空的那一刻。彼时，他守在屏幕前，看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听着一位华侨难掩激动的感慨：“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深受感触。那一刻，默默无语的李佳莹眼眶。

0: 湿润了。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亮相太空，展现出中国女性的风采，更让黎嘉颖奔赴星海的信念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敞开大门。已是三个孩子母亲，年届40的黎嘉颖实际心中夙愿，选择放手一搏。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出众，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0厘米，她仅高出1厘米，她的平衡感也有不足，平日里常受晕车晕船的困扰。但黎嘉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考核，在百余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曾经遥不可及的飞天梦想终在时光里生根发芽。
1: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我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成为其中一员。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
0: 2024年6月，黎嘉颖以香港唯一入选载荷专家的身份，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到。从入队到成功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黎嘉颖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虽然集训周期紧凑，但训练标准与考核门槛却从未有半分放宽。他相继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参训时长超过1700学时。从水下失重模拟，到戈壁荒漠72小时无补给求生，从密闭舱的无睡眠考验，到离心机极限测试，一道道严苛关卡，黎嘉颖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他既没有战斗机飞行员的履历，也并非航天专业科班出身，却凭着不懈努力，在每一项考核中交出亮眼答卷。这张水上出舱训练的照片定格了这样一个瞬间，汗水浸满黎嘉颖的面庞，他眼底有光，笑容灿烂，尽显坚毅与乐观。
1: 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2: 黎嘉颖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他细心中呢，又有这坚韧，对吧？又有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他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
0: 自2024年入选后，为了实现飞天梦想，全身心投入训练。黎嘉颖举家从香港搬迁到了北京，为了照顾家中3个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辞去高级工程师的工作，当起了全职奶爸。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黎嘉颖却一直埋头训练，鲜有时间陪伴家人。
1: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0: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 中国空间站迎来第

八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照片中的李佳颖竖起大拇指，标志性的笑容从容而明朗。踏足苍穹，接下来，她的征途将是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0: 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4: 神舟23号成功发射，不仅成就了黎嘉莹的飞天梦想，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筑航天伟业，共享民族荣光的有力见证。此次出征仪式上，香港特区管理代表首次亮相前排，由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带队，特区政府官员、科创精英、青年学生齐聚现场，和全场观众一道为航天员壮行。
5: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4: 这里是香港培侨中学，校园里一棵高大的橡树静静挺立，诉说着一段跨越20余载的航天故事。2003年完成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杨利伟到访香港，亲手栽下这棵橡树。岁月流转，昔日的嫩苗已是枝繁叶茂，挺立参天，这棵扎根培侨中学的橡树也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种子。本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作为香港航天特色学校的培侨中学学生代表，随香港代表团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现场为航天员送行。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腾空而起，炽烈尾焰划破夜幕，照亮戈壁之夜，壮阔的飞天场面震撼了远道而来的湘江学子。
6: 播报员同时开始倒数，然后过一会儿我们所有人就跟着他一起倒数，然后倒数到一，然后这一会儿说点火，下一刻他就直接起飞，然后就是那种火光四射，从地面上直接喷射上去，然后就特别帅。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声音传过来，他的声音传过来就真的是震耳欲聋，然后呢那个地板也是跟在震。那我感觉那时候我就整个人就非常的激动。
7: 咁其实学生一直都好兴奋嘅，都觉得咧即系好期待啦。但反而去到發射的一刻或者接近發射的一刻，他們很安靜的，突然間

0: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很敬畏的心情，很緊張可能。去到發射的時候，他們親眼見到那個火箭的火光，聽到來自火箭的聲音，亦都其實身體都感受到那個震動，那個衝擊波很大。
1: 自2003年杨利伟到访学校后，仰望苍穹的心愿在众多培侨中学学子心中落地。这所学校也一直与国家航天有着奇妙的缘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曾在这里走上讲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航天员陈东曾为孩子们娓娓分享遨游太空的见闻。2022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学生陈曼林提笔致信天宫，神舟十四号乘组在空间站缓缓拆开这封来自湘江的心愿之信。很快，指令长陈东从400公里之外的太空回信，这不仅是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活动收到的首封太空回信，更是中国空间站赠予香港的一份温情礼物。
2: 陈曼林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1: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培侨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赞许他们心系国家、逐梦航天的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成为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才。这封回信如春风化雨，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的心田，更让全港同胞深切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
3: 天宫活动我们都积极带领我们的学生去参与其中，令到学生对这方面增加他的了解和认识，看到国家在航天事业的发展的强大，将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在高新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曾多次表示，非常珍惜国家给予香港共筑航天伟业的宝贵机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与青年人才对接国家航天项目，助力香港深度融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送上期许与祝福。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1: 5月24日晚，李家超观看了航天员出征直播，并在社交平台发文，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他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漫天星辰织就的无形纽带，早已将香港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相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随返回式卫星遨游太空15日的国旗与特区区旗，成为这片土地重归祖国版图这一历史时刻独一无二的见证。1999年12月31日，曾随神舟一号遨游太空的特区区旗被正式移交至香港特区政府，成为两地航天情缘的又一温情印记。自此，香港与载人航天事业的连结愈发密切。神舟系列飞船多次搭载香港学子设计的太空实验项目升空，天地联动的太空授课在香港开设地面课堂，天舟货运飞船、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持续为香港青少年的太空探索提供平台。不久前，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制的天运相机搭乘天舟十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一路走来，香港从仰望星空的旁观者成为深度融入航天事业的同行者，探索的脚步不断迈向更遥远的深空。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团队在近距离摄像机、采样装置等方面贡献了力量。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科创团队的身影。在他们的助力下，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无论是近地空间任务，还是迈向更远的星际探索，香港与国家航天的协作一路相伴，步履同心。
5: 这一次大家看到，除了黎嘉莹之外，还有天运相机、香港科技大学所贡献的这个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的技术应用，载荷应用之外，其实早期我们看到火星探测当中，天问的一系列项目当中，香港科技大学、理工大学都是参与其中的，很多的一些设备都是香港研究团队所做出的贡献。所以说香港在国家航天发展过程当中贡献的不仅仅说是这一次的航天员的贡献，而在过去的研发当中，大量的技术的贡献是非常多的，大量的人才在香港的这些科研院所当中能够实现一种汇集不同的交叉领域的研究，很有特色的一些小而精的研究方向，是可以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1: 近年来，中国航天科学家、航天员纷纷带着航天故事走进香江，在当地掀起一阵阵航天热潮。香港回归20周年期间，航天放飞中国梦主题展览在香港开幕，5天吸引20万人次观展。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上，香港分享着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荣光，也以自身力量为航天事业增添熠熠星光。
5: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跟踪报道航天科技发展的人来说的话，如何让香港社会更多的去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科技当中参与度有多高，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这一方面来说的话，需要这些天团去作为一个引爆点，或者是一个助推器的作用，去发挥它的一个助推作用，让香港的社会更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6: 原来的内地的载人航天的工程，那么主要还是内地的科技人员在干，香港人在关注。当2003年杨利伟上天了，返回地面的时候，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轰动，全球的华人都在欢呼鼓舞。杨利伟等人组成演讲代表团到了香港进行报告，当时在演讲那个报告上方就有一个大幅的标语，8个字：学百年耻，圆千年梦。港人是把这件事儿看成了同胞们代表内地和港澳人一起实现了其他民族不太容易实现的目标，是看到了这个科技强国给这个中华民族带来的意义。
1: 这份连接早已不是普通合作，而是血脉相融的羁绊。这样的协作并不局限于航天领域，国家始终为香港青年搭建广阔平台，助力他们逐梦成长，施展抱负。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与祖国走的是同一条路，望向的是同一片浩瀚苍穹。
7: 香港一直在多个方面呢参与和贡献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在香港我们有不同的大学和机构，过去多年来呢一直参与国家的航天飞行的一些科研的任务，为未来的国家的航天事业呢做准备。特区政府呢一定会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发挥香港独特的优势，以便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的参与格外亮眼。而此次任务更承载着一项万众瞩目的全新探索，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回望中国载人航天的逐梦之路，在轨驻留时长不断被突破。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杨利伟在轨遨游21小时23分钟，绕地球14圈，正式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驻留的序幕。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出征，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12年6月16日，景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向太空，顺利完成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一号，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成功返回，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十二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十三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经历6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十四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2025年，神舟二十号乘组陈东、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2026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再度突破，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在轨210天，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而本次神舟二十三号宣布的一年期在轨驻留，从数小时到数日、数月再到全年，一步步跨越，中国载人航天向着更深邃的太空开启了全新征程。
1: 一个人上去一年，那么他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环境下，能够在这么一个微重力条件下，他长期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它的骨丢失一年到底能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一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

0: 家，涵盖了中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航天任务中，航天员并无细致岗位划分，但随着空间站规模不断拓展，在轨科学实验任务日趋繁重，单一岗位配置已难以满足任务需求。为此，2020年，中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传统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颖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实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由他逐一推进实施。
1: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0: 为了全方位守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23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当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时，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以备不时之需。2025年底，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21号返回，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22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处置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2: 发一备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在轨驻留工作期间，它毕竟是一个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乘组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神舟20号飞船在返航前，舷窗突然出现裂纹，这一意外让科研人员深刻意识到空间碎片带来的严峻威胁，也愈发重视航天器的在轨防护。针对这一问题，神舟团队对神舟23号飞船进行舷窗升级改造，原有的舷窗仅有一层防烧蚀玻璃，如今升级为双层结构，同时还额外加装了一层舱内防护结构。这样一来，神舟23号的舷窗便拥有了三重防烧蚀系统，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能力显著提升，进一步巩固航天员在轨工作与生活的安全防线。
3: 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这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

0: 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1: 过去的这一些飞船，因为它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包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上天杨利伟2003年上去20多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会受到空间碎片撞击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状态下，一层的防护是已经足够了。但是当神舟飞船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是6个月、7个月，未来可能1年的时候，它受到空间小碎片撞击的可能性会大幅的增加。在这种状态之下，就需要增加舷窗的安全保护，确保航天员能够安全返回。烧蚀玻璃主要是应对在黑障区高温，大概在1500到2000度这样一个高温状态下，需要去确保外层的温度和航天员在神舟返回舱内部的温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分，这是烧蚀玻璃、舷窗玻璃的所要发挥的作用。
2: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飞船与中国空间站上演了一场高难度的太空穿针，镜像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只用了3.5小时就快速完成。镜像对接是所有交会对接模式里技术门槛最高的一种。此前，神舟13号、14号已经完成镜像对接验证，但全程耗时6.5小时。神舟21号、22号虽然实现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采用的却是前向对接模式。而此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技术与镜像对接模式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
1: 它需要反复确认飞行状态、飞行姿态，各项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准确之后才会进行交会对接。因为不仅仅是飞船内有航天员，也要考量到空间站内有航天员，空间站内的航天员安全也需要确保，所以说它会在万无一失的状态下去进行交会对接。它在空中需要的是一个高速运转状态下之间的针和线要能对上，所以说它需要每一个步骤都要确保是非常准确完整的达到了设计的目标之后，才会去执行下一个动作。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各种在轨突破和技术迭代不只是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稳步进阶，更承载着中国载人航天望向更远深空的宏大目标。在本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明确表示，中国空间天宫站将从人才储备、关键技术验证、新一代运输系统一体化研制3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目标，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3: 未来2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4: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2: 据悉，运行了20多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航天格局将会迎来历史性更迭，世界的目光纷纷投向中国。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基地，而中国空间站将持续敞开合作大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共探浩瀚星海。
4: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 进一步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o.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 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这座礼堂呢，是1960年建成的，可以想象，在当时国立薄弱的中国，想要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这样的一座恢宏的礼堂，难度是可想而知的。1960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破土动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将修建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部分建筑材料运往戈壁滩。 修建成这座三层红砖结构建筑。60多年来，他见证了中国航天波澜壮阔的征途。出征大厅外的照片墙，从神舟5号首飞航天员开始展示，记录着每一位航天员的面孔。
11: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
10: 在每张照片的背后，是数个日夜坚守和迎难而上的故事。
12: 宁
10: 接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也承载着属于中国航天人的骄傲。这些照片提醒着人们，中国飞天之路走来有多么不易。神舟21号，神舟23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1956年，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 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彼时中国航天基础近乎薄弱，技术空白，外部又深陷西方技术封锁，但初代航天人的初心并未动摇。他们立下坚定目标，攻克航天基础技术，搭建完全自主的航天工业体系，冲破壁垒，打破垄断。自此，一代代航天人以坚守与拼搏的精神，踏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逐梦九天之路。
13: 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

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1975年，首颗返回式卫星顺利回收，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1999年，神舟一号实验飞船完成首飞，中国正式拿到了天地往返的入场券。2000年到2011年是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集中攻坚期，这11年间，中国航天人聚力突围，破解技术难题，打破技术壁垒。2003年，神舟五号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5年，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08年，神舟七号完成中国首次太空行走，将出舱活动技术牢牢掌握在手中。2011年，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为后续空间站建设完成了关键的技术验证。从载人航天首飞到太空出舱，再到

0: 空间站技术预言突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场震撼世界的航天突围。
1: 第一步是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第二步是从神舟七号到神舟十一号，第三步也就是空间站阶段，慢慢的磨，慢慢的试，慢慢的积攒经验，最后工程决定具备实施空间站阶段的条件了，所以才走到第三步，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展和运营阶段。
0: 2012年到2022年，中国航天迈入空间站建设与深空探测的集中突破期。2019年，嫦娥四号依靠鹊桥中继星，成功破解了月球背面永远背向地球、通信信号完全被遮挡的盲区难题，实现了人类航天器首次月背软着陆，拿下了全球独一份的月背地质数据。2020年，天问一号奔赴火星，一次性完成绕、着、巡三大任务，创下人类火星探测史上的全新纪录。同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组网建成，300余类、数百万个核心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2022年，中国空间站完成 T 字基本结构组装，正式具备了航天员长期驻留的能力。这个十年里，中国航天已经从世界舞台上的跟跑者，成为多条赛道的领跑者。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能把这么复杂的一个科技工程干成，这意味着什么？我能把它干成，我也能干成很多其他的工程。我能在这个科技领域冲到这个高度，我也可以干更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使得中国人长期在太空中运行，那意味着我们是有能力去进一步征服远处的宇宙的。
0: 站在全新的航天高度，中国深空探测以科学规划、稳步攻坚的姿态，向着更深更远的星际远征。2028年，天问三号将精准奔赴火星，依托两次发射布局，攻坚火星采样返回核心技术。2030年前，中国航天员将首次踏上月球，完成登、巡、采、研、回一整套任务。2030年前后，天问四号接力出征，挺进木星轨道，开启巨行星探测。2035年前，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建成，同时下一代北斗系统也将部署到位，为全球提供米级至分米级的实时高精度定位服务。迈向2050年，中国深空探测体系全面建成，探测疆域或覆盖太阳系主要天体。
2: 近地球轨道首先要做的就是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如何去运行的完整、完备。而下一步往出跨的时候，就是近地球，首先是月球，再往远迈一步，火星的探测该如何去做。现在我们看到天问一号、二号项目都在执行之后，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的状态之下，下一步天问三号的推进该如何去落实，都是一个反复的论证之后，按部就班的按计划去推进。现在在探日方面，西河号的建设，西河号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运行之后，那么下一阶段如何去探日，这都是有一个反复的论证和验证之后，按部就班的去推进。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0: 5月28日上午，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进行交接仪式，6名航天员分别在确认单上签字。随后，神舟二十一号指令长张璐将象征空间站的钥匙交给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好的。
0: 5月29日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神舟一号到神舟23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27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col cui ho perso tutto.
1: Ma io Ren solo leggi un sia ho 10.
2: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3: Tu sai che non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1: Per Shufu.
4: Te le parece normal che sto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e lo è se non so.
1: Per Mushi.
5: This is our final one!
6: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1: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7: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8: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i football.
1: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9: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0: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7: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 6月不被定义.
1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公路加沙场，
14: 警方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天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两会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向向而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乌克兰29日夜间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处石油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夜间总计击落了270架无人机。据彭博社报道，一名印度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印度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香港特区政府30号欢迎国务院的公布，同意对经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仅限于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了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奇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这一次的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在长期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到来，如何理解？
2: 美国霸权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的一直衰退下去？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
1: 美国的衰退已无悬念。但幸运的是，还可以找到一个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事业。
2: 欢迎回来。继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紧接着访华。由去年底至今，各国政要纷至沓来访华。特朗普五月十四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中美元首峰会，次日也就是十五日清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习近平提到美国也许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特朗普说，习近平所指的是美国前总统拜登及其政府执政四年间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并直言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说的百分之百正确。特朗普强调，习近平所指的并不是他执政这十六个月以来向世界展现出来的美国惊人崛起。他还表示，两年前的美国确实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他是完全同意习近平的说法。不过，特朗普强调，现在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国家，他希望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能够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更加良好。针对中国连续举办两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及中俄元首高峰会，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指出，中国正在透过一连串高规格的外交安排向世界演出美国世纪的黄昏，并试图重新定义全球权力秩序，但也同时指出，美国如今的确正在亲手削弱美国世纪的可信度。就在此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教授也针对美国的现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除了痛批特朗普的关税与贸易政策之外，也直指美国治理体系腐败与民主倒退，甚至抨击美国部分外交政策是具有法西斯的色彩。如何观察当前的世界局势，特别是最近中国迎来的连番外交高潮期？还有，美国是真的在衰退了吗？如果是真的，那导致美国衰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福山教授从四十年前的唱好美国到如今的痛批美国，所以先生，您认为美国能够止得住它的衰退趋势吗？全球秩序能够因为美国的衰退而获得重整的机会吗？
1: 您刚提到当前一个很特殊的世界这个现象，就是中国迎来了一个外交高潮，是吧？除了中美中俄两场高峰会以外，有人统计过，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五月底，总共还不过半年的时间，大概有二十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要来到中国访问。那我认为怎么观察，我觉得可以分成两组，一组呢当时中国、美国、俄罗斯啊这个大国，另外呢就是其他国家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这里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
2: 的确哦，彼此不同的地方呢是比较容易理解，各国有各国自己的一个情况，那各国也有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不尽相同的外交关系。
1: 我讲的这个不同呢，基本上是指刚才讲两组啊，一组是三个大国，另外一组是中国跟其他国家。这个差怎么样？不同地方在哪里？这个中国、俄罗斯跟美国基本上他们共同关注的是国际问题，啊，或者全球权力格局的博弈的问题。那对一般其他国家来讲，不太管那些事儿啊。那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这我的解读啊，观察，我觉得他们呢可能更。应该说对于当前一个被美国搞得混乱的一个世界，他们已经感到厌烦，感到恐惧，因而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一种期待，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2: 这毕竟呢是大国和一般非大国之间的区别，的确是如此。那不同之外还有共同之处，所谓共同指的是什么？
1: 那共同就是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了，对吧？那么这一阵子那个中国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我们常有开玩笑说最忙的是什么，长安街上面挂那个国旗的，天天要改国旗，那个是忙得一塌糊涂啊。也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句名句啊，就是万国衣冠拜冕旒，那种感觉已经出来了啊。那么所有国家会有这么一个外在中国有一个外交活动，我觉得折射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氛围， 也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强烈的感觉到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中国快速崛起，第二个是美国明显的衰退。
2: 您说的这两个现象，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明显衰退，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呢已经是观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老生常谈了。
1: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呢，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概念有一点不同。也就是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已经有少说有二十到三十年的一个现象了啊。那么美国的一个衰退呢没有那么长，感觉上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儿，对吧？所以当年我们看到中国崛起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太适应，说什么中国威胁论啊，中国什么崩溃论啊，那这些都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就是中国崛起论，是吧？那么对于美国这个衰退呢，早几年的时候我还提过什么美国后美国时代，很多人还觉得不太妥当，但现在大家看得越来越明显，基本上就最近三五年来的感觉。
2: 没错，但现在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衰退了，只不过他把原因甩锅给他的前任拜登总统，还有呢那个从来都唱好美国的福山教授，终于实在也看不下去了，改唱好为唱衰。所以石先生呢，您似乎呢是最早看出来美国有大问题，而且呢认为美国必将已经在衰退的少数人之一，还提出过很有说服力的五大实力论。
1: 没错，我比较早就看到这个趋势啊。那么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形成共识了嘛，包括刚才特朗普自己都承认了嘛，那福山教授最好唱好的现在也唱衰了，所以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不是在讨论美国的衰退，而是讨论换一个角度，美国的衰退能止得住吗？说美国能不能止住它衰退的方向跟速度？那换一个角，再换一句话讲，可能很多人听起来，尤其美国人可能听起来有点刺耳，那就是美国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
2: 您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时不时冒出一些乌鸦嘴的话。
1: 听起来当然有些人可能听不习惯，但是我的分析呢，它有它逻辑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的衰退，对不对？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止得住，一个是止不住。那如果止得住，那美国就 OK， 没有问题。如果是止不住的话，那么现在止不住，接下来止不住，永远止不住下去，那美国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嘛，是吧？所以我这个逻辑是基本上 OK 成立的。
2: 是，那我们暂时就不去谈语气和语法问题哦。但您今天提到这个美国衰退能止得住吗？的确是一个恐怕很多人都还没有想到的问题，但是应该很重要，也很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美国本身，更是影响牵动了全球的一个局势。您怎么来看？
1: 我觉得确实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么一个现象或这么一个问题啊。你要我问到我对于美国这个衰退能不能止得住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跟研判，大概率是止不住。大概就是说，但是我要补一句话，幸运的是对美国来讲，它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个虽然止不住呢，可以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当然这取决于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策略跟选择，而不一定的。
2: 是，您的研判和答案呢其实十分干脆的，就是止不住，那为什么能够具体来说明？
1: 那我的一个分析逻辑这样子啊，就一个国家像美国，它过去曾经很棒，那现在不行，叫由盛而衰，对不对？那美国由盛而衰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原因或因素？那你去看这些原因跟因素，这些原因因素它可以调整回去，那 OK， 美国就可以止住它衰退。如果这些导致它由盛而衰的一些原因跟因素没办法再改变，没办法再流转了，那美国的衰退就会持续不断下去，就是我的逻辑。
2: 同意您的分析逻辑哦。好，那就第一步，您认为美国这个霸权为何短短几十年就由盛而衰，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以我个人观察，美国由这个上世纪的霸权到现在本世纪初越来越走下坡，越来越走下坡，基本上呢是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就它美国由盛呢是进入了三个由盛而衰进入了三个误区。因为所谓误区什么呢？误区就是他认为是对的，当时，但后来认为是错了，他现在都承认是错了。就美国进入了三个误区，所以他由盛而衰。再一个就是美国过去有一个很好的机遇，但现在这个机遇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美国由盛而衰。
2: 那就请您帮我们逐步来进一个分析哦。那么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1: 我想到美国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美国曾经是一个全世界最大制造业大国，但现在很不幸，它变成一个制造业空心化。我们知道制造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很重要，十九世纪英国就是制造业大国，二十世纪美国就是制造业大国，那么二十一世纪现在轮到中国，那美国已经变成空心化，所以这个美国呢，对这个的对它来讲相当不利。
2: 确实，美国在上个世纪的确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王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到全球的比重呢，在战后1945年

0: 后初期竟然高达50%，那后来虽然有所下降，但在1990年代呢，其实它还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王国。不过接下来就逐渐不行了，那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误区嘛。就40年前，1980年代，他们在觉得好像搞金融很棒啊，金融很赚钱，搞制造业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一种观念，就是制造业我不要搞了。而且那个时候正好全球化，所以把制造业可以移到别的国家，比方移到日本，移到韩国，亚洲四小龙，对吧？然后移到中国大陆。而且当时他算了一个算盘，打得很精的，就我制造业一出去，有很多制造业污染就不会在我美国了，就跑到你们那边去了，是吧？反而我可以购买你们因为牺牲的环境啊，牺牲劳工权益，然后我来购买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所以那个算盘他认为是很对的，但现在不行了嘛，这个反而变成中国变成世界大国了，对不对？那中国现在这个制造业总产占了全球35%，美国只剩下12%，加上德国跟日本全部加起来还抵不上中国35%的，差不多2%吧。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不利了。
0: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未来趋势怎么看呢？
1: 未来趋势你要我做一个研判的话，我认为很难改变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的趋势是还会持续不断增加，专家认为2035年。大概会增加到40%，占全球总产值，甚至45%都有可能。你要知道，当中国增加上去，其他国家就会下去了。我举个例子，就是造船业，美国在上世纪是全球造船业大王国，然后接下来就转给日本跟韩国。那么现在呢，美国不行了，日本、韩国都不太行了，就转到中国来了。所以中国去年的这个造船的总量在全球这个吨位数70%，接单量85%，那这个趋势一来，这个不要说是美国，日本、韩国都已经回不去了。
0: 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这个趋势能止得住吗？特朗普不是已经注意到这个危机了吗？
1: 特朗普在1.0，就2017年上台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不讲 MAGA 嘛，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其中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制造业拉回来。你看拉回来没有？已经9年了，有一点拉回去，但是不成气候嘛，对吧？
0: 那主要的关键在哪呢？为什么您说美国流失的制造业回不去了？
1: 主要制造业它需要有很多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它需要有非常多的熟练的工人或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美国现在找不到了，退休啊，走，对吧？那怎么去找这些人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础建设很重要嘛，那你制造业发展要这个交通运输、电力、水利、通讯各方面都要有，那中国现在最强嘛。你说这个有一段时间印度跟越南好像不错，对不对？它还是搞不起来，因为它这条条件不行。再一个，第三个就是政府本身，这个政府呢它是辅助市场机制的，它可以引导企业往哪个方向，然后调和综合规划，这个政府的角色很重要。最后一条，中国很棒的，美国是其他国家市场很大，然后产业集群非常丰富。所以你看到前一阵子不是有个张雪机车吗？对不对？它为什么一下搞好？因为中国制造业这个太完整了，这个产业链太完整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特朗普想要用我觉得是吃奶力量都拉不回去这个制造业。
0: 所以听起来美国走势的制造业回不去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也是很难扭转。除了这个巨大的误区，美国还有哪些问题让美国止不住它的衰退趋势？美国虽然止不住衰退趋势，但有无可能减缓它的衰退速度呢？美国霸权持续衰退之后呢，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又该如何观察？中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新老大吗？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心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现在呢，从他的 1.0 到现在的 2.0， 不但是再次强大的迹象看不太出来，反而是衰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这其中美国犯的最大战略错误是什么？另外，特朗普正在重新认识中国，中美关系有机会跨过休昔底德陷阱，朝建设性战略稳定方向发展吗？先生，在美国霸权的持续衰退局势之下，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1: 我们刚刚回到刚才那个原来那个话题，美国为什么衰退，对吧？第一个误区才走上这个制造业空心化了，我们现在再补第二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迷信资本主义啊，就是美国过去强调资本主义，后来迷信就是被资本主义绑架了。你看现在美国很多问题，他现在很多资本主义呢是媒体的资本主义、军工集团的资本主义，甚至 AI 都有资本主义，通通被绑架了嘛，是吧？所以现在他出现很多问题，像什么毒品问题、枪支问题、金融问题，啊，到处全世界打仗的问题等等，都跟这个资本主义有关系了。所以我以前讲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就是美国是成也资本主义，过去很好，败也资本主义，现在就很糟糕。
0: 嗯，我记得，的确是成也资本主义，败也资本主义。美国坚持美式资本主义，果然也是个巨大误区。那还有第三个误区指的是什么呢？
1: 第三就更严重了。就美国为什么衰退？除了制造业空心化，这个被资本主义绑架之外，第三个就是跟中国斗。这话怎么说呢？你看最近一阵子，不是美国老找中国斗嘛，是吧？这个应该是从2010开始，因为2010中国 GDP 超过日本，就变成全球第二，美国老大，就是所谓休昔底德陷阱，老大老二之间矛盾嘛，是吧？所以美国开始那个时候开始要斗中国了。那美国很自信，对吧？因为他上个世纪专门斗老二，把一堆老二通斗垮了，包括纳粹德国、日本啊什么苏联，所以他认为斗中国也很简单嘛。所以从奥巴马那个是重返亚太开始啊，然后到特朗普 1.0 啊，到拜登小运高强什么的，然后到拜登这个特朗普 2.0， 去年就斗到高峰了，对吧？关税他妈150-250这样搞上去，结果呢怎么斗中国，中国是没斗垮，而且是越斗越强。你比方说像芯片这个就知道了嘛，你不斗它还好，这个越斗中国越强，对吧？第二更糟糕的是美国你自己斗的元气大伤，是不是？这个是得不偿失吧。还有第三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斗中国，不惜把你过去曾经对世界很好的一个全球化都给破坏了。他认为全球化对中国有利，所以我要斗中国，我叫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这么一来，把全世界搞得乌烟瘴气、一团糟，那就逼着全世界各国再重新思考。哎呀，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中国有更高的一种期待，或者对就开始疏离美国，更靠近中国了？这对美国来讲，真是很糟。
0: 所以跟中国斗果然是一个更大误区了，斗了一二十年，这才发现不但呢是斗不垮中国，反而是呢把美国自身斗的是元气大伤，加速了美国衰退，甚至还进一步引发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
1: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讲前三个误区，制造业空心化也好，第二个就是资本主义绑架也好，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对吧？跟你全世界各国不，但是斗中国斗出来的问题就是波及到全世界嘛，就逼着全世界在美国搞垮了世界乱七八糟之后，重新再思考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走，是不是对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期待，是不是对美国应该要开始要疏离它，那么就变成这样一个现象或趋势了。
0: 我们说这三大误区或战略错误层层叠加，对美国霸权自然造成极大伤害。但这三大误区或战略错误之外，您说还有一个机缘因素是什么？
1: 那是我以前经常提到的，就是 JIB 啊，就是美国有三个附从国家或者叫附庸国家，英国、日本和以色列，曾经是打美国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讲镇远大将军嘛，是吧？但现在这三个都不行了嘛，那英国老早就不行了，是吧？日本也现在不行了嘛，以色列也不行了嘛。不但过去是美国的霸权的资产，那现在变成美国霸权的负债了嘛。反而被拖累，你像以色列不是现在把美国给拖得很惨吗？是吧？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来讲也很不利。
0: 看来特朗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确是呢时运不济哦。美国霸权之走向衰退，这样分析下来，果然已是逻辑的必然，板上钉钉的事了。
1: 对，板上钉钉。你看我们读中国历史就知道，美国今年正好250年嘛，是吧？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200-300年也算是一个朝代的一个周期，也都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啊，那么然后呢？回到中国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找一些经验。当一个朝代开始衰落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超过比一般人预期中还要更快。
0: 那当今美国情况如何？也会比一般想象中要快吗？
1: 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问题呢，我问不如去问问那个福山教授。福山教授他最近对美国很失望，就问他，他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很快的样子？感觉
0: 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悲观。先生，您呢？您自己的看法跟研判呢？
1: 我的看法就是一样的。我刚刚讲过，美国衰退不但避免不了，而且持续下去，而且会加快。但很幸运的，我就前面讲了，美国虽然止不住它衰退的方向，但是它也许有办法能够找到减缓衰退速度的一个办法啊，只要他能够够聪明的话。
0: 所以速度有可能减缓，是这样吗？
1: 对，我认为他的衰退的方向不能改变了，但速度如果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减缓。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讲，不是他进入三个误区嘛？三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制造业空洞化，对吧？空心化。第二个是资本主义被绑架，被资本主义绑架，这两个改不了了。现在至少我看不到有改善可能。然后刚才不是有个机缘，就是三个什么镇远大将军嘛，说日本、英国还有以色列一路往下坡，你也看不到他能够改善的一样。但是有一条，他斗中国，如果不再斗中国或者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大趋势还是在衰退，但是衰退的速度我认为有可能会减缓。
0: 明白了，这应该也就是特朗普目前的想法跟看法了。您是否也是这样认同？
1: 当然，当然，我想我们都注意到，特朗普这次到北京去，举行中美元首峰会，他的各种言行、姿态、身体语言，完全像换一个人了，是吧？他以前到任何国家去，那种跋扈的样子，那种发言也不看稿子，爱说什么就说，也不怕得罪你，是吧？直接根本不甩你那样子。但这次到中国来完全改了，是吧？这个不但是读稿，而且我还看了一张照片，他在前一天晚上大概是找的他儿子跟媳妇帮他看看我在读稿演练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你这是多慎重，对不对？而且特朗普他自己都讲过，我一辈子一滴酒都不喝的，但那天基于礼貌，我们大家都看到他抿了一口，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改变。以这个特朗普那种高傲的性格来讲，他为什么这么改？而且还有一条，对不对？这个他自己讲中美的关系是G2，对吧？他自己讲的嘛。但中国提出了一个新定位啊，咱们中美这两国关系呢是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不对？那后来他一说 OK 也很好，也同意了。所以所有这些你看起来代表着特朗普的一种非常大的对中国态度，甚至于对中国策略的一种调整。
0: 确实如此。这次峰会当中，美国同意了中方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而中方这样的一个提法跟特朗普早前呢所提的 G2 是否类似呢？
1: 我觉得是基本类似啊，而且逻辑上是贯通的啊。不管是特朗普讲的基础也好，是中国提出的那个所谓的新定位啊，就是中美之间是属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基本上在我看来啊，我要创造一个新词儿，就是全球再平衡的开始啊。全球再平衡意味着是过去一段时间把天下搞大乱是已经失衡了，但今天美国愿意调整跟中国的关系，无论是基础的方向也好，或者中国提出来这个新的战略这个方向，都是代表一个全球再平衡的开始。
0: 确实，无论是哪一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四大内涵，我们说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以及和平可期，的确是跟您以往对于呢 G2 所赋予的四个内涵竞争、斗争、合作、交换，除了斗争之外都是相当贴近。
1: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是这样的。因为我一早对这个 G2 呢，我就跟一般很多人的看法，一般很多尤其中国人好像对这个 G2 是很排斥的，但我认为不需要排斥。基础无非就是表示你美国老大，我中国老二，我们之间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我觉得只有四种可能：一个竞争，第二是斗争，第三是合作，第四是交换。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概念。那么你现在如果这个基础你把这个四个里面把斗争不要，那就很好啦。那就像刚才我们讲中国那个是新定位，叫第一个叫什么，合作为主，是吧？然后呢竞争有度，是不是？那很好嘛，是吧？然后呢什么
0: 分歧可控，
1: 分歧可控，然后是和平可期，那基本上就跟基础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嘛，对吧？所以但是呢我要讲这个方向跟基础一样就很好啊，也全球在平衡很好。美国的衰退呢还是止不住，它只能减缓它的速度，但尽管如此

0: 我认为中美之间能够营造出现在的所谓的我认为的全球再平衡的格局的现象，都是值得珍惜的。啊，要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对全世界来讲，对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要回到一开头我们所提到，一众国家元首纷至沓来的访问中国，似乎也透露出了一种微妙的讯息或氛围，也可能会是一种期待。那么这种氛围或期待呢？那么具体指的到底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石先生，我们是不是要聊聊刚刚您所提到的全球再平衡？
0: 没错，我觉得这概念虽然说我杜撰的，但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进一步去探索跟思考，很重要啊。为什么会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觉得啊，从上个世纪1945年二战之后开始，到现在为止将近100年时间，曾经有过一段全世界发展相对比较稳的好的一个状态。即便是在冷战的时候，1945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两个阵营，一个是西方阵营，一个是苏联跟美国阵营在这边斗，但是呢还算稳定，对吧？然后1991年苏联被斗垮了，美国变成一个超级强权，全世界问题也不太大。问题真正出在哪里？真正出来就本世纪初，那个时候中国越来越崛起了，2010年变成老二了，那美国就开始要斗老二了，是吧？这休息的陷阱嘛，这一斗斗的天下大乱嘛。把全球化什么都乱七八糟，所以斗到今天，甚至于连基辛格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都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那么你说各小国那个心里面的惶惶不可终日，是吧？所以难免会使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对于如何能够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产生一种高度的期待，而产生高度期待的时候，他们又看到中国在崛起，而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是霸道，中国是王道啊。那么大家在思考重新对中国的角色给予评估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如果美国跟中国能够暂时处在一个互相稳定的一个状态，对全世界来讲是一种好事，对吧？但是呢，我认为它只是阶段性的，长期啊不可能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美国会继续衰退，啊，中国会继续崛起，所以到最后看长期，我期待的是一个以中国啊作为一个国际间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让世界走上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我相信呢，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来会越来越期待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视频底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时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围绕全球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外媒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美伊战争或成为本届相会的焦点议题。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了哪些连锁反应？此外，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相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首次由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相会开幕晚宴发表主旨演讲，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广泛关注。日本与菲律宾强化军事合作，将触角伸向南海，将如何搅动亚太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赫格塞斯到埗后，随即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代表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议程，孟祥青于30日出席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日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日。新加坡政府29日在会场及周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本次会议聚焦亚太安全局势、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印太战略。
0: 曹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相会啊，这次召开的大背景是非同寻常的，美伊局势焦灼，俄乌冲突也是严当，全球能源和交通要道受阻，所以您认为这种复杂的安全环境下，会对这次相会的主要议题或者各方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因为香格里拉峰会啊，它应该是亚洲安全峰会，那么今年呢，就是刚才你介绍了，由于这个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啊，现在美伊的战争啊，边打边谈啊，包括俄乌的冲突还在延宕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热点地区的这个问题啊，说明什么呢？今年的香格里拉峰会啊，它一定是就是谈论的问题啊很广泛，因为这么多的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讨论的范围啊很广泛，因为现在你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大家就要发表不同的观点呢、就要讨论解决的办法呀，既然是峰会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今年的这个峰会呢，大家就非常关注，就是这么多的战乱，本来是大家希望安全的啊，比如说亚洲更安全、更好一些，但是呢，现在恰恰是这个事与愿违啊，这个战争的这个战火在扩大，有的战争还在升级，那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包括战争给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这个世界的经济啊，都带来负面的影响。那香格里拉峰会，那各个不同界的啊，就比如说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些领导人啊，就是还有一些学者呀、专家。

0: 家呀、智库啊都来参加。通过在这个时间节点，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在五六月份召开嘛，在这个节点，哎，来讨论这样的相关问题，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就各个国家的这些，目前对当前的这个安全的局势怎么判断的呀？
1: 嗯，
0: 就是你发动这场战争，就比如说美国，或者是说，有的国家呢，对于海上通道的这个安全的看法呀，或者对一些这个未来的国防建设呀，或者国防发展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政策呀，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香格里拉峰会啊，来得到更全面的或者是更广泛的这种了解。因此我们看呢，就是这次峰会呢，它的大背景啊，虽然复杂，虽然这个问题很多，现在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该是更加广泛的，就是畅所欲言，更加广泛的出谋划策，更广泛的达成相应的这种共识。
1: 还关注到在相会期间呢，大家格外的关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信任裂痕，这确实是一个焦点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将在演讲中重点阐述美国在印太的安全战略以及如何与盟友开展合作。那有分析就指出了说，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相会上的核心焦虑之一。那有一些国家也因此开始更加积极的制定自身的防务策略。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趋势？
0: 我们先说这个美国的防长啊，他的这个讲话，因为美国基本上啊每年都要参加这样的这个峰会，而且呢他基本上防长都要来啊做这个就是主旨发言或者主要的这个观点的阐述。但是我注意到啊，美国现在他有一个什么趋势呢，就是他言而无信，就是你说的和你做的不一致。哎，因为我们非常注意听他每次啊防长在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的这些讲话发言啊，有的时候他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的啊，我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啊，美国要和盟友啊，进一步的巩固，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的维护安全的这个力量啊。但是你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们在打交道的时候也讲过，就是美国呀，他老想用军事的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说很多问题啊，世界上问题很多，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我说比如说在亚洲这个问题上啊，亚洲安全问题上，从历史上来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都是美国发起的。我说你靠军事手段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我说没有解决呀，所以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一个主导，就是联合国，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权威性和它的这个就是制定的相关的法律，你不能按美国一家的标准啊，就是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来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呢，这个美国的防长他每次讲话的时候，当然大家是高度关注的，但现在正如你刚才所提到的一点，大家也认为你美国的这个政策好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你说了你并不是按照这个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都有一些问题啊，他提出来的看法是按照双标，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啊来衡量这个问题。那你用美国的标准，可能那很多其他的国家他就不是按这个标准来看的，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位置或者是他的这个角度，那就出现了就是意见的分歧相左。所以我们看呢，美国可能他的防长仍然要对他未来的这个国防政策呀，或者是对亚太这个安全局势的判断呢，做出一个主旨的发言。但是呢，我们也只是听一下你怎么说，更重要的是要看美国怎么做。
1: 没错，其实也关注到了在这种自主防御趋势的背后啊，一个非常现实的驱动因素就是能源安全了。美以伊战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亚洲国家是高度依赖中东的能源进口的，所以有分析就认为如何破解海峡通航困局将成为本届相会的热点之一。您认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相会能否达成一些实质性的共识？
0: 你看相会吧，它讲的是亚洲安全的峰会，但是你看啊，亚洲的安全它不简单的是一个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它实际上是和全球的安全局势相连的。你比如说这个中东的战争，它影响到了中东地区的安定，但是你看欧洲的国家对于美国发动这个对伊朗这个军事行动，它就不太愿意介入啊，因为现在俄乌战争也在延宕，那就说明什么呢？中东的 美伊的战争啊，亚洲的局势，它会影响到欧洲的，就是俄乌的这个战争。你看，这是相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战争一起之后呢，它会影响到就国家安全，还会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安全。因为这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出现了被封控或者被截断的啊这个情况。那亚洲国家的这些能源当然就出不来。那它有很多的货物也进不去啊。那不仅仅是亚洲的国家，那对世界整个的包括欧洲国家，它的能源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或者是说也受到了影响啊。那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重大影响的。因此我们说你香格里拉峰会讨论的是亚洲安全问题，实际上它整个就是影响到了全球的安全，它影响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国家的这种领土主权呢，或者是军事上的安全呢，它还涉及到经济上的安全，涉及到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因此它的产生的这个作用或影响是很大的。那现在遇到了问题，我们躲不开绕不过呀，必须要讨论如何解决的问题。现在的解决问题就是刚才你讲到了，那大家就各谈各的这个观点或者方法。你比如说美国在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问题上，它还是秉持一种就是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你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然的话我就加大打击力度，它就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伊朗也不能示弱呀，那其他的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也要谈自己的观点，我们中国也要谈自己的观点。因此呢，香格里拉峰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定是一个重点。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在亚太局势方面，日本动向、南海问题成为本届香会的关注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Armele,
4: Ro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演讲，成为香会首位发表主旨演讲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此外，日本动向、南海问题也在这次相会上备受关注。
14: 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方面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因此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

关于南海问题，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基础上，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此外，近来

0: 法国等国家的防务部门官员发言，届时围绕南海问题，各方如何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备受关注。
1: 我们再来关注越南。那看到有分析说，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相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也标志着越南在地区安全对话中地位的显著提升。那您怎么来看待越南在当前地区安全格局中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呢？
2: 我特别注意到啊，苏林的发言里边呢，他强调了就是越南的这种逐字外交，因为他体现了说不应该胁迫我们，谁在胁迫越南呢？那我们就说了，就是有些国家呢，他利用自己的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是强权，来迫使呢，就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呀，来进行选边站。其实苏林讲的这个胁迫呢，就可能是指了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呢，就是苏林他现在是讲了越南的这个外交，它是一个竹子外交。我们知道树啊，大树啊，它是很粗很硬的，如果风大了之后，它可能会折断。但是竹子呢，它不会折断，它会左右的摇摆，很大幅度的摇摆，但它不会断。哎，这个竹子外交，我觉得苏林就非常形象地比喻出来越南这个外交，就是当有一些大国在亚太或亚洲啊这个区域里边时候，让它选边站的时候，那它不会就是像大树这样咔嚓就倒下来，因为你要倒向一边嘛，它会像竹子一样。这件事情或者这个政策对我越南有利，那我可能就倒向某一边。而另外一个政策，另外一个事情可能对我有利，那我就倒向另一边。尽管我在左右的摇摆，但是我不会断，也就保持一个相对独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越南的竹子外交就是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他不愿意在大国的啊这种对抗中选边站。其实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他们也讲过，比如说原来的时候，我们在会上讨论就是这个打击海盗的问题，他就说亚洲啊，马六甲海峡呀，它没有海盗，说美国没有必要把这个军队派到这儿来。你要是说担心啊有海盗的话，你把钱给我们，我们马来西亚什么这个包括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新加坡这些国家，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外国的军事介入。实际上呢，就是越南领导人的发言，他不仅仅是代表越南，他代表了整个东南亚或者是东盟这些大多数国家的他们的心声。因此我们说呢，他的发言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了东盟的很多国家的这个目前的态度，他们不愿意选边站，不愿意搞大国对抗，不愿意被捆绑，他们更愿意像竹子一样，哈哈，就是自己不倒，但是呢，我就是哪个政策哪个方法对我们更好，我们就更倾向于哪一边。
1: 是的，看到在亚太的国家中，越南是奉行平衡外交，但是日本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加速再军事化。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到自卫队舰艇过航台湾海峡，再到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武器，日本的动作频频。那么您认为日本的这些举动对于地区局势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2: 既然是香格里拉峰会，既然是亚洲安全的峰会，当然就关注到这个亚洲的安全，而日本的这些再军事化的举动对亚洲的安全实际上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没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日本呢，就这些年来再军事化的这个步伐迈得很快。一个呢，本来日本是在二战中啊，对这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说对世界的啊这个民众啊，实际上是犯下了侵略的罪行的啊。因为这个东京审判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包括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也对他啊进行了就是这种战败国吧，那也对他进行了约束，包括和平宪法对他的约束，就是你今后不应该重蹈覆辙，你不应该再军事化，不应该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你应该专守防卫。那现在日本呢，他不是要保持这个和平宪法，他是要修宪，他是要再军事化，那这就可能意味着要重蹈覆辙。因为你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再军事化，那你就对周边的国家和这个整个地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且你不仅仅是说啊，我要修改和平宪法啊，我要这个修改武器装备三原则呀，他已经都把它逐步的向前

0: 推进了。你比如说现在开始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过去只能是这个像帐篷啊、头盔啊这样的啊，就是防御性的这些装备。现在你看它连最上级的这种护卫舰，还有一些导弹，还有一些飞机，它都要进行进攻性的武器都要进行出口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军事力量，或者是说这个军事触角，一个是伸得更远。你比如说刚才你也讲到了，在菲律宾啊这个区域里边，南海的演习中，它试射了88式的这种导弹，那就是进攻性的导弹了。其实啊，它在这个之前还把120式导弹，就射程更远导弹，它偷偷的拿到这个澳大利亚，在南半球，哎，他怕在这个在北半球或者在周边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在护身军刀的演习中已经测试过了。那你既然发展这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你什么意思啊？这完全是突破了专守防卫啊。难道说你这样的行动对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全是有稳定的作用吗？那只能引起就是其他国家对你的这种不信任。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引发军备竞赛，因为你搞了射程这么远的武器装备，对我要还要先发制人，那我必然要防御啊，我也要发展就是还击的这些武器装备啊，那是不是地区的军备竞赛就展开了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现在对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内政的问题还说三道四，比如说对我们啊台湾的问题，他有的时候也说三道四啊，什么台湾的问题就是这个日本的问题啊，跟你日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这样的言行就引发了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引发了地区的国家和相关的啊这些地区的不安，搅乱了地区的和平。因此他在这个亚洲的安全会议上，也就是峰会上，可能也会成为大家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问题。
1: 是的，看到有分析说日本还有菲律宾的一系列行动都是绕不开南海问题的，长期以来南海问题都是相会的核心议题。那有分析说当前呢南海局势总体是稳定的，但安全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您认为在这次相会上各方能否围绕南海问题增进事宜凝聚一些共识呢？
0: 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南海问题总体来讲是相对和平稳定的啊，但是呢它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是这个就是军事上的这种相互的不信任啊，这种问题矛盾在升级。比如说体现在很多的域外国家参与到了南海的这种军事演习，参与到了南海的这些争端之中。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呀是想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因为本来南海的问题应该由南海周边的当事国来解决，特别是就是有领土主权争端呐、海上划界争端这些国家，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解决，排除域外干扰，然后呢，我们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来解决。而你现在有的国家把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拉到自己的国家里边，比如说菲律宾。它原来有5个美国的军事基地，现增加到9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搞得很多，那么多的域外的军事力量驻扎到菲律宾，而且呢，在这个南海大量的搞这种军事演习，不仅仅是美菲之间的演习啊，比如说肩并肩演习，现在拉着北约的国家、域外的国家、澳大利亚都跑到这儿来搞军事演习，所以南海的局势，这个不确定性或者不安全，是谁造成的？不是南海周边国家造成的，而是域外的国家把南海的问题国际化，来搞这种选边站队，搞小圈子。那现在很多域外的国家就跑到这儿来搅局，那我们当然要提出中国的看法，我们当然要和南海周边的国家，或者说南海周边大多数的国家协商一致，来继续的推行啊这样的方针，或者是这样的原则，就是排除域外的干扰，你们不来，这个区域是安全的，没有什么航行不自由，没有什么通行不自由的，而是你们来了之后，反而使南海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在相会前夕的一个重要外围动向，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刚刚举行了，尽管呢联合声明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提出的四项新倡议啊，印太海上的监视合作、斐济港口基建、还有印太能源安全、还有四方关键的矿产框架，被普遍解读为就是针对中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 QUAD 呢是拜登政府推动的，特朗普为什么会重新拾起来？这几项倡议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0: 因为这个所谓四方的这个协议啊，实际上是在搞小圈子，是在针对第三国。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是搞小圈子呢？你看，这些国家，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它分别位于不同的位置。比如说，日本位于西太，美国位于太平洋的东边，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的南端，印度呢是位于印度洋。那你们现在搞这个就是所谓的情报共享，那这样一个区域，就是太平洋是一个很大的区域，本来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利用的海洋嘛，因为海洋属于人类的共同的资源嘛，共同的可以利用的环境嘛。但是你们现在要在这里边搞，就是自己为这些少数的国家或者军事集团所利用，因为它是情报的共享，监督或者是监视这里边的情况，有什么必要？就是你们要使用，别人其他的国家地区就不能使用吗？对吧？那你就是剥夺了或者侵害了其他国家的权利啊，别人的这个航行自由、飞行自由，为什么要在你的监督之下、监控之下呢？那你们为什么要到别的国家来进行抵近的侦查呢？来互通这样的军事情报吗？很显然，你这个就是针对第三方的啊。那既然你搞这个小圈子是搞针对第三方的，那你这个协议或者是说你这个四方协议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就是亚洲安全这个议题上，你这样的搞小圈子搞对抗对亚洲的安全有帮助吗？有好处吗？没有啊，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制。你搞这种侦察监视，我也搞侦察监视，你到我的家门口来，我就要对你进行驱离，我也要到你们家门口去，要看你怎么搞。因为下一阶段呢，马上美国要主导环太军演了，搞了这个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25000人啊，就是搞这种大国对抗、拉小圈子。那你这个四方的这个所谓协议，不就是来为这个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来服务的吗？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1: 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耶！记录大时代，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指责特朗普背弃外交原则，在美伊谈判中提出过分要求。欧亚经济联盟四国呼吁亚美尼亚尽快公投决定是否退出联盟。中国商务部回应欧盟开展对华关系讨论，表示中欧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伊谈判前景不明，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30号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三次背弃外交原则，在伊美谈判中提出过分要求。与此同时，彭博社报道称，伊朗近日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美国人轻伤，两架 NQ-9 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顾问雷扎伊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三次背弃外交原则，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时在伊美谈判中提出过分要求。他并称，特朗普并非真心谋求对话，而是另有所图。另据美国彭博社3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数名美国人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此外，法新社29日引述伊朗官媒报道称，伊朗当局已成立葬礼筹备总部，将为在美以袭击中遇害的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但葬礼举办的具体时间有待敲定。此前，由于伊朗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葬礼被长期推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30日表示，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发动猛烈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余人受伤。以军当天向奈拜提耶地区发射数枚导弹，现场是浓烟滚滚。在空袭进行同时，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的强制撤离令，要求奈拜提耶地区3个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此外，以军当天还宣布拦截了一枚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北部的发射物，随即对黎南部城镇展开爆破行动，当地居民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证实，以军地面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并推进至奈拜提耶以南，威胁将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或包括对贝鲁特和贝卡谷地西部的持续打击。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日至30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的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地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围绕国家安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日下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场平行会议中，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演讲作出简短回应，强调中美关系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孟祥青表示，从赫格塞斯发言后的提问和反应当中，感受到各国对于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高度关注，这也说明中美两国关系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3: 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时明确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 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 孟祥青也表示，战略稳定始终是各国安全保障的基石。在回答关于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问题时，他重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和底线，亚太地区也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3: 必须要坚决的反对态度，这是红线、底线，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谈判交易的余地。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所以我们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2: 孟祥青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与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沟通对话，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在相会期间，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三十日出席以亚洲海上安全为主题议题的平行分组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各方应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而非武力解决原则为基本的原则应对各种挑战。崔天凯同时指出，所谓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应该对所有国家、所有人保持开放，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人。
4: I think a few principles would apply to all of them. For instance, we have to base ourselves on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We have to use peaceful consultation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use of force. We have to have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to bring it to a peaceful solu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 I think the right choice is to have a good security approach that would emphasize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all,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will apply to all.
0: 香格里拉冬奥会期间，新加坡等17个国家联合发布了水上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以加强海底基础设施安全合作。
2: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和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17国的防长30日共同启动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探讨各国防务部门如何展开合作，加强海底电缆、能源管线等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并且推动共同制定国际规范。
5: We have quite a lot of work to do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on how we can lay tho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ose. Plan tho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uild them, but more importantly, how to maintain them and how to prevent people from disrupting them. We don't want a situation whereby such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are disrupted and all of us get the negative knock-on effect.
2: 30日早

0: 陈振声也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共同主持东盟防长早餐会。与会防长强调，在全球动荡局势下，维护贸易、能源和物资自由流通的重要性，并且重申东盟的中心性。各国也讨论如何加强东盟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包括联合训练、演习以及人道救援和灾害应对合作，并且将继续通过新加坡海军资讯融合中心加强信息共享。 随着全球供应链安全受到冲击，与会防长也强调要维护国际航道和海上通道的开放与安全，确保包括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在内的重要航运线畅通，保障贸易和物资的自由流动。凤凰卫视记者刘蓓，新加坡报道。
1: 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阿斯塔纳举行期间，东道主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及尔吉斯斯坦四国领导人29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亚美尼亚尽快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出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的优惠待遇。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表消息称，
2: 因亚美尼亚领导层加速与欧盟靠拢，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返回莫斯科进行磋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克里姆林宫当天发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 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普京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关税税率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优待。
3: Мы вынуждены будем где-то, не где-то по большому счету,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ю нашу работу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с Арменией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свернуть, конечно, это повышение цен н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и. Таких преференций, как сегодня, конечно, не будет. По нашим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 оценкам, даже не нашим, а на экспертном уровне, разные эксперты это считают,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к потере как минимум 14% ВВП Армении.
2: Путин 表示，近三年经济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增速更快，发展势头更好。 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超过86%来自俄罗斯。普京说，俄方相关的意见已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同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坦成沟通。普京强调，亚美尼亚去留纯粹是经济问题，两国人民有着数百年的友谊，无论亚美尼亚做出何种决定，都不会破坏两国人们关系或政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27日夜间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处石油基础设施。罗斯托夫州塔甘格罗的一艘油轮、一座油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尔马维尔一处油库遭袭并起火。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当地火情已扑灭，未发生原油泄漏。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当地紧急状态延长。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油库火情也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 俄国防部称，夜间总共击落170架无人机。乌军方表示，除了塔甘格罗外，还袭击了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的一处油库。我们再来看叙利亚境内，仍有数千名曾参与推翻前政府的外籍武装人员滞留。叙利亚新政府未展现诚意，将部分人员编入正规军，却引发国内摩擦和国际压力。
4: 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从大马士革发回的报道。叙利亚目前仍有数百名非叙及武装人员，这些曾怀揣战斗目标的外籍武装人员，如今却成为一个力图恢复的国家中的不稳定因素。他们中的部分人被编入新叙利亚军队，以此作为心灵导层，对其在推翻阿萨德政府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诚意认可，其余则或被监禁或在逃。
5: المقاتلين إلى جانب هو من أكثر الملفات تعقيدا وحساسية وصعوبة وكان من المتوقع بأنه سيشكل عقبة منذ اللحظات الأولى لاستلام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سبب بقاء في سوريا يعود لمجموعة من الاعتبارات.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هو اعتبار

0: 决定将外籍战斗人员的存在制度化，在新的叙利亚军队中组建一个营，将其收编或授予其高级军职。沙拉还表示，这些武装人员未来可能获得叙利亚国籍，但这一决定并未消除这些人的存在所带来的隐患。叙利亚国内及周边国家许多声音批评将其非法纳入国家军队，认为此举或为未来埋下危险种子。
1: أعتقد بأن هذا الملف سيكون له تداعيات خلال المرحلة المقبلة وخاصة في حال حصول صراعات ما بين هؤلاء المقاتلين مع الدولة الجديدة أو في حال أرادت الدول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أو في حال توافر الإرادة الدولية للقضاء على هذا الملف وبالتالي هذا قد يشكل مواجهة ما 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والسوريين مع هؤلاء المقاتلين وبالتالي سنكون أمام مواجهة محتدمة قد تستغلها التنظيمات الراديكالية لاستقطاب هؤلاء المقاتلين مثل تنظيم داعش الذي دعا منذ أيام هؤلاء المقاتلين انضمام إلى صفوفه.
0: 美国政府已给予叙利亚过渡政府有条件的制裁豁免，但明确施压叙方驱逐这些外籍战斗人员。然而，这对大马士革而言是策略层面的噩梦，因为这些人员纪律严明，装备精良，是新叙利亚军队的骨干力量。
2: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have transformed from an insurgent forces into a majo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risis for the new Syrian government. As the one of the speculation for establishing good international ties is largely linked to the way of dealing with those militant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稍后海关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就欧盟委员会当天开展对华关系讨论一事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的对话。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指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发言人强调，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29日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30日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8: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

0: 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其中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于30日凌晨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开展一系列研究，有望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在材料科学领域，科学家将对返回的新形态合金、高强韧钢、石玉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成果将助力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精密传感与医疗超声成像等领域。此外，燃烧类实验样品燃烧器、碳烟采集板及采集盖返回后，科学家将开展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地外纳米材料火焰合成、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等提供技术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30日宣布批准港澳游艇经过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9个内地城市，并实施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2: 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广东省政府要会同交通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口岸，要落实源头管理及属地管控责任，建立相适应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并根据实施情况适时调整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同日对此表示欢迎。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舖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9市水域可自由航行。与此同时，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后适时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于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5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最后来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9日赠出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张门票，这张编号为00001的揭幕战门票由一名21岁的土著女运动员获得。辛鲍姆当天在赠票仪式上向4名年轻运动员赠送世界杯门票。来自韦拉克鲁斯州山区的21岁运动员塞万提斯，因夺得控球技巧比赛冠军，获得6月11日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首张门票。另外3张获胜者则获得在墨西哥举办的其他世界杯的赛事门票。辛鲍姆在仪式上对4名幸运儿表示祝贺。他此前曾表示不会出席世界杯揭幕战，而将在首都宪法广场和民众通过大屏幕观赛。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韩剧男神边佑锡来港为首届香港国际动漫展 Hong Kong Comic Con 2026担任开幕嘉宾，吸引大批粉丝支持。边佑锡更参与了具香港特色的开幕仪式，包括为舞狮点睛，又以大排档常用的战斗碗做酒杯与现场嘉宾敬酒，祝愿活动顺利举行。边佑锡表示可以参与其中感到很荣幸。
4: 홍콩에서는 코믹콘이 처음 열린다고 들었는데 그 코미콘에 제가 초청받게 돼서 너무너무 영광스럽습니다. 오늘 이 코미콘 행사 시간 동안 즐거운 시간 같이 보내보면 좋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3: 而出席同一个活动的还有古天乐，连同电影《回到未来》中饰演博士的基斯·杜华莱等多位国际影星同场。古天乐更将首次创作的 IP
5: 角色带到动漫展，不知古天乐又会否尽地主之谊招待一下几位国际影星？佢哋都要做嘢啦，系啦，我谂睇佢哋即系攰唔攰咯。如果唔攰嘅话，可能食下饭都，但系真系呢几日天气又咁热，都辛苦啊，可以咁讲。
3: 刚刚于星期五生日的歌手侯静怡Connie与周吉佩积极一起出席活动，他们接受本台专访时，积极透露今年生日想邀请亲朋好友相聚，又预告接下来与Connie也会推出新歌，并于一个全新的粉丝平台多些与大家的交流。
6: 我都希望透过呢个粉丝平台可以吸纳多啲唔同地区嘅 fans， 咁可以扩大呢个粉丝群啦，咁同埋咧喺呢个平台上面可以直接发布自己嘅歌啦。今日嚟紧啦，我同吉吉都会差唔多时间出歌，系啊，六月尾七月左右咁就会有新歌咯。咁希望咧到时可以透过新歌啦喺呢个平台上面发布，再吸纳多啲唔同嘅听众。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
0: 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手机当道，资讯泛滥，儿童文学是否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童话呢？
1: 当年的父母咧都懂得就系出街咧会带一本儿童书俾小朋友阅读，咁但系今时今日我见到咧就 B B 车里边嘅小朋友咧系揸住部手机，
2: 咁你要佢哋睇得多字咧，其实系困难嘅。香港本地嘅儿童文学咧，的而且确喺十年间咧系有下跌嘅嗰个销量。
3: 我其实想象唔到，如果系全职做写作咧，其实我谂嗰、那个好收入好唔稳定啦。
0: 如果兒童文學被遺忘，這些文佔可能只是剩下被紀念的價值。
4: 不會成為過去的，這些遺產好像一粒粒種子一樣，它又坐在很多曾經閱讀過接觸過的小朋友心裡面。
0: 你禁我又禁，日記在手，玩遊戲、看影片，娛樂無窮。在這個高刺激、碎片化的年代，小朋友還有沒有耐性閱讀呢？我們在街頭隨機問了15位年齡介乎9至12歲的小朋友，如果有一个钟头时间，会选择睇呢一本故事书，亦或系睇 iPad。结果有10位都拣 iPad， 唔想睇书，点解呢
5: ？iPad
6: 点解啊？
5: 因为 iPad 好玩啲。
7: iPad、
8: YouTube， because there's not much to do in the book。
9: 如果你俾个 iPad 佢，佢唔读书。但系如果你要佢拣，佢梗系揾 iPad 啦，系嘛 ？iPad 啦。但是始终都是电话的东西，始终都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0: 少数选择阅读的小朋友理由又是什么呢？
10: 看书。
6: 嗯，为什么？
10: 因为我觉得书很生动的，那书。我觉得书，因为书里面有很多知识可以学到，还有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
11: 看书好一点。
12: 为什么？
11: 因为会叻一点，同埋會識多啲字咯，所以我會寧願揀睇書好啲。
0: 智能手機嘅出現衝擊咗大家嘅閱讀習慣，越嚟越少人會拎起本書嚟讀。康文署嘅數據顯示，2016年全港公共圖書館實體書嘅借閱量接近5000万行，但係到咗2025年就下降至唔夠3000万行。十年间跌了40%。在书海中没有大数据推荐，读者自由地选择、学习和思考。近年的文学界都深思，怎样将阅读的种子在下一代散播，让童话不至于消失。呢日呢一班小六学生嚟到学校嘅图书馆上阅读课。
13: 好啦，六

0: 诗班同学，今日好好啊！我哋喺图书馆呢一度咧嚟到借书嘅一堂啦。咁就记住啦，我哋尽量咧借一本中文书啦，一本英文书啦，同埋我知道有啲同学咪带咗书环啊。
1: 十一岁嘅梁乔雅是图书馆唯一个小小嘅避风港。佢话沉醉喺一本好书入面可以减压。
2: 其实我中意上图书堂嘅，因为图书堂冇传统课堂可能咁攰啊。平时喺生活有啲好攰嘅时间，但系其实我觉得咧，一嚟到图书馆咧，我入到嚟咧，又见到好多唔同嘅书籍咧，慢慢拣自己嘅书咧，会令我可能忘却咗喺生活上面嘅烦忧咯。我通常會睇咗一啲可能關於冒險小説嘅，因為佢裏面嗰啲情節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高潮位啊，每一個情節都會令我覺得好緊張，快啲想知道下一頁嘅內容咯。有一句説話就叫我哋永遠都要對生命有敬畏之心，咁樣生命都會尊重翻我哋。我覺得可能喺日後嘅寫作都會對我可能靈感上都會有幫助。
1: 负责阅读课的导师胡宝秀说，小朋友看故事书和阅读课本其实很不同，在故事的情节推动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投入角色和情景，自然地吸收语言，是一种沉浸式的学习历程。
0: 阅读就是一个 engaging， 一本好的书其实是很可以 engage， 就是令到小朋友很投入入去那个故事的情节。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小朋友呢，他是很容易就会集得到在那本书的语言，即是我们叫做不只是 learning 的 process， 而是一个 acquisition， 集得不单止是学习，他即不其然，当他很投入在那个故事世界那个文字里面的时候，他的脑子就其实已经吸收着那些文字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你想写作写好一点呢，其实反过来你在写之前你看多一些书。
1: 同班的谭俊仪都是一名小书迷，每天都会抽时间看书，从一本经典的童话故事，由历险的女孩、狮子、樵夫和稻草人，建构起她无限的想象空间。
2: 因为我就是觉得好一个很鲜明的印象，例如本身有一个稻草人做角色就已经很特别了，而且还设计到一个虽然好像不是太聪明，但其实又好像很聪明的形象，因为她是懂得想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 在平时又好像蠢蠢地样。
3: 你有
2: 没
3: 有见过真的稻草人？
2: 有的，在电视上见过，不过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真的好像一个人的样子，通常我们见到的稻草人是真的整个稻草。
1: 透过直接阅读文字，除了提升语感，有临床心理学家指出，比起靠看电子屏幕的影像刺激，阅读更能激发小朋友的创意。
4: 如果小朋友去看图像，他就已经可能会认定那个情景就是这样了，是不是？那他的想象力就可能有点限制。但如果是看文字的书呢，因为他没有图像嘛，那他变了他就要自己去开始去想象究竟那个画面是怎样。咁變咗佢嗰個嘅佢嗰個嘅創意啊，或者嗰個視覺嗰個空間咧，係發揮得再犀利啲嘅。
1: 喺對抗智能手機嘅洪流當中，難得留低嘅小讀者，佢哋選擇讀嘅係內地著作、英語兒童文學、歷史漫畫。咁曾經喺香港文壇佔一席位嘅本地兒童文學咧，阿龍、何子、胡燕青，一些耳熟能详的本地儿童文学作家，为什么不在小读者的选列当中？香港儿童文学的黄金年代，难道就只是刹那的光辉？
5: 香港本地的兒童文學咧，的而且確喺十年間咧係有下跌嘅嗰個銷量。咁但係因為始終即係十年裏邊好長時間咧，小朋友要學嘅嘢都多咗好多，咁所以其實嗰個能夠俾家長選擇嗰個種類咧，亦都係多咗好多。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即係兒童文學能夠分到啲家長同埋嗰個小朋友嗰個購買力，就真係會低過以前即係十年前咁樣咯。
1: 而 以本港其中一间出版社为例，在2018至2025年，香港儿童文学类的书籍总销量，除了2020年疫情期间卖超过20,000册之外，一直下跌至去年只是卖得5,300多册。香港儿童文学市场的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出版社认为科技的普及应用是最大主因。
5: 我想最大最大的当然一就是互联网，二就是现在 iPad， 近代的当然就是 AI 了，所以就大家看书会少了。
1: 传统书本似乎抵挡不住科技浪潮的冲击，不过仍然有一批本地儿童作家选择坚持，在这堆似乎被淡忘的瑰宝中守护他们相信的价值。
6: 兒童文學的核心價值，即係以我幾十年嚟啦，睇咗好多中外嘅兒童讀物，即係我總結嚟講咧，其實不外就係我哋俾到一個 message， 即係一個信息，就係一個普世嘅價值觀。普世價值觀係咩咧？我就覺得係愛同埋和平，裏邊亦都牽涉到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愛啦，係咪啊？譬如親情啊，各樣咧，其實每一本優質嘅兒童書你都會裏邊咧係揾到嘅。我覺得兒童文學應該係即係每個細蚊仔成長嘅期間咧係唔可以缺少嘅一個精神嘅食糧。
1: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一度充斥暴力同色情漫畫，引起教育同文化界嘅憂慮。人稱嚴太嘅兒童文學作家嚴吾善下同何子、阿龍、惠惠英等作家创立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他们联系文化界，为小朋友守住一片纯正的阅读天地。但是几十年过去，当科技改变阅读方式，童书销量持续下滑，本地儿童文学再一次站在历史的转捩点。
6: 其实呢，儿童文学作家是越来越少的，你没有人写作，出版社怎么出书呢？所以我其實我所做的事，不論我在什麼層面、什麼機會的時候，我都鼓勵年輕人，尤其是老師、年輕的老師從事這個兒童文學的創作。譬如說在我們大學的層面，譬如讀教育的，有沒有好好地培養我們的老師，即未來的老師，告訴他們什麼叫兒童文學呢？我們追求的是一個什麼理想、什麼抱負，所謂精神上有些什麼呢？講起來好像很虛的說，但我們確實需要有些這樣的人。
1: 縱然本地兒童文學作家面臨青黃不接，但是嚴太確信這些承載著愛和和平的故事在動盪的時代更顯珍貴。在香港仍然有新一代的兒童文學作家默默耕耘，他们的故事，我们下一节再讲。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意志与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书《Matilda》的话剧，带出沉迷阅读女孩的故事。这间学校希望透过戏剧让小朋友爱上阅读。
1: 我咧就会咧选取一啲文学嘅作品咧摆喺个戏剧科里边，我会发现咧小朋友佢演完嗰出戏咧，佢自然会去借嗰本书嘅咁样样。咁我觉得咦，其实呢个互动咧，以本地嘅书唔系冇，但系儿童文学都系少。
0: 担任编导一直从事儿童音乐剧嘅胡宝秀。他说选择英国儿童文学翻译改编的话剧是因为香港的作品太少，但是他都希望学生可以接触到贴近自己生活的香港故事。
1: 其实香港的小朋友看回香港的儿童文学，就这个当然好，因为第一就是语言那方面，他是真的去看回中文书，其实这个都是很帮到他一个文化的成全，甚至乎即香港的故事，这个城市的故事也都很值得去给都是中文的阅读者大家去分享现在在我们城市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
0: 不过文化的传承不只是一个理念，更需要合适的土壤去滋养。近年香港儿童文学在市场上的需求减少，书架上的空间亦逐渐收窄。
2: 其實呢邊咧就係我哋新亞出版嘅香港兒童文學名家嘅精選嘅書啦。譬如我哋細個睇緊嘅時候就係阿龍老師嘅書啦。其實而家咧小朋友如果要睇兒童文學咧，都仲係睇緊阿龍老師嘅書。咁所以其實阿龍老師已經90歲。
0: 佢口中嘅阿龍老師係香港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佢嘅文章承載住好多香港人嘅成長回憶。他笔下的故事充满温情和趣味，秉持以真善美为中心。
3: 真善美是我秉持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三个原则，能够让小朋友认识哪些是人性最善良的一面，所谓人，所谓爱，所谓恻隐之心，他就是利益的小蚂蚁都不忍心去伤害的，他怎会去伤害其他人呢？所以这个善恶之分就是很重要，但是不是通过说教的，是通过故事去感动他。
0: 年过90的阿龙早年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曾公开表示不写序、不受访、不赠书。经过多番联络，他答应和我们来一次越洋通话，畅谈面对科技浪潮，儿童文学何去何从。
3: 有一句说话叫做善言不灭，即好的说话呢就不会消失的。我们要欣赏人家这些好的说话，将它传播，也都自己能够将生活里面的感受呢通过文字去告诉人家听，所以要播种，不理他有没有发芽，始终有些会发芽的。
0: 见证香港文坛变迁的阿龙认为，写作未必立即收到回响，但是时间只会证明文字的价值。他勉励本地儿童文学作家坚守文字创作。
3: 短视频由来已久，我们不需要害怕，虽然它现在有 AI 的帮助，就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阅读的方式。我就觉得有些小朋友我们可以去导向的，他们有些是不耐性去阅读长篇的，就走向短篇。第一步就是绘本，因为小朋友对于画咧，对于画面系即系亲近过对文字嘅嗰种兴趣嘅。现在个绘本嘅形势咧就相当好啦，即系亦都有绘本嘅协会啦，亦都有绘本嘅展览啦，好多出版社咧就好着重将佢哋现在新出版嘅书咧用绘本嘅形式。就将佢表现出嚟。
0: 正如阿龙所讲，

0: 用图画拉近小朋友和文字的距离。这些图文并茂讲故事的绘本近年成为儿童读物的出版新趋势。
1: 欣赏个图画都是一种阅读来的，是一种美感的阅读。
0: 来到梁雅儿的家，就好像进入到一个童话世界。她是一位妈妈，亦是一位中文老师，同时是本地少数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主要创作儿童绘本。
1: 绘本的好处就是当你打开的时候，它好像不是很多字。好了，譬如说我们这里就说要表示妈妈非常之怒，那我们的图画就看到妈妈头上就出了烟了。当小朋友不识字，他没有大人跟他读的时候，他自己在那里揭个画面，他也都能够自己用他自己的能力去理解个故事。
0: 虽然梁雅儿用四年时间创作的这本儿童绘本《我想养鲸鱼》销量不错，已经印到第三版，但是在香港揸不稳食，往往是一场和现实生活的博弈。
1: 我其实想象不到，如果是全职做写作，其实我想那个收入很不稳定，好看那个销售量去到决定你的收入，其实我想都挺有压力的。你当一本可能卖$100的图书，咁作者可能佢占嘅每一本卖出就系几蚊至十几蚊。
0: 系文字失去价值，亦或系香港再难重建文学市场？梁雅儿有意写长篇小说，亦曾同多间出版社接洽，不过都系食闭门羹。
1: 投稿最难嘅就系究竟系唔系出版社期望收到的文类啦，那个深浅程度啦，或者是不是对应到个出版社的那个出版的方向。
2: 首先我们如果做出版的策略，其实有两件事我们都一定会参考。一就是那个市场啦，即是究竟卖不卖到，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一件大事啦。
0: 虽然仍然有人热衷写作，但是随着香港文学市场的萎缩，他们的坚持仍难以在创作土壤萌芽，恶性循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3: 人心里面变了，其实是因为我们实在做得不是太够。公共图书馆曾经做了很多鼓励创作的活动的，其中有所谓文学双年奖，那些得奖的作品是应该会帮他们出版书籍，因为现在出版书籍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有一个时期有些活动就暂停了，那是可惜的，很可惜的事。
0: 阿农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香港儿童文学在学界留下注脚，让它在时代的洪流中继续流转。
3: 但我就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将它收录在课本那里。我们的编辑先生呢，他们选用冰心、朱自清、巴金、鲁迅的作品呢，就完全没什么顾忌的。但是当他们要选香港本地作家的作品呢，就比较多考虑了，就怕着人家说会不会是利益输送呢，会不会用人为亲呢，你选那篇文是不是没有瑕疵呢，有没有问题呢，所以有机会是被选入小学或者初中，不要说高中的课本是相当辣的。那我觉得应该打破这种这样的，其实不是十分公道的做法。他们写的故事是当年的故事，也都会认识香港当年的生活的情景，所以我是极之主张用本地作家的作品，也都给本地的同学认识本地的作家，看到他们写的更加接近他们生活的作品。
0: 从前的香港儿童文学择地有声，怎样让这些价值不至于消失，或者就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翻开书本，让小朋友再读一次童话。
2: 俾家長知道，嚟緊係 AI 嘅時代啦。咁但係其實閱讀係咪真係已經唔再需要咧？咁我哋覺得唔係，
1: 即係我哋自己都要出一分力啦，去學校嗰度同學生接觸啦。其實對於嗰、那個親切度啦，同埋即係吸引你去注意佢嘅作品。
4: 從事兒童文學的人又少的時候，出版社又一間一間咁樣無以為繼的時候，咁呢個就係唔係即係我哋香港文化界啊可喜的現象咯？因為你冇小讀者，咁你何來大讀者咧？冇大讀者，咁即係話我哋嘅文化係咪會慢慢冇得延續落去咧？
3: 唔會成為過去嘅呢啲遺產，好似一粒粒種子咁，佢就藏喺好多曾經閱讀過、接觸過嘅小朋友心裏邊。其中有一部分就會發芽，就會成長。你估唔到佢有某一天咧，就會咧做出一啲造福全人類嘅一啲工作出嚟。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1949年，一批梨园子弟渡海入台，从此望乡南归。
5: 蒋总怎么坐这儿？他就问我，哎。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哪儿学的？”
4: 开花结果，京剧在台湾沿河延续香火，
6: 基本上就是老派的演法，那跟现在大陆的版本是不一样。
4: 金腔渐远，台湾最后的梨园传奇。

0: 1949年前后，有数百名京剧名家漂洋过海去往了台湾。70多年过去了，如今大陆赴台的第一代京剧演员仅剩下了个位数。2025年农历新年刚过，摄制组来到台湾，寻访1949年渡海来到台湾的两位京剧界活化石，同行的还有两位京剧大师的弟子，台湾导演朱克荣。
1: 黄老师，
2: 小朱哥
1: ，Hello， 小坚，
2: 哎。
1: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
1: 迎，老小师的，哎呀，欢迎欢迎，您别起来，您别起来，
3: 好久不见了。
1: 您睡午觉了没有？
3: 刚起来。
1: 就是，就是等您起床我们才来呀、啊。
2: 行，行吧，哎呀好。
0: 出行于丑角的王咏春，是台湾京剧界最资深的前辈之一。由于王咏春童子功好，又懂打戏。台湾不少知名武生都出自他的亲手栽培，朱克荣正是他在台湾带出来的第一批学生。
1: 您到台湾23岁，我23岁结婚。
0: 70多年过去了，如今王咏春在台湾京剧界的地位早已是师爷级的存在。然而，王咏春渡海来台的机缘却十分偶然。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彼时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京剧演出。一次演出后，蒋介石邀请了几位京剧演员一起吃饭，
3: 就跟这个总统一块吃饭。张一鹏坐这儿，我就坐这儿，蒋总统就坐这儿。他就问我：“哎，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吗？”他说：“你这么年轻，你哪儿学的？”我说我在北京荣臻社学的。哦，怪不得呢，你这么年轻。
0: 荣臻社1937年成立于北平，创办人尚小云是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并称的四大名旦之一。时年20岁的王咏春是荣臻社最早出科的一批学员。在得到蒋介石的亲自肯定后，王咏春演的戏在南京上海一带算是打响了名气。没过几年，风云突变。1949年，蒋介石被迫下野，回到浙江奉化。在奉化老家，王咏春接着给蒋介石唱戏。
3: 在南京的时候就给蒋总统演戏，总统卸职回到奉化，王振祖就带个剧团去到他家里头，一直都给他那演戏，演了有半年多。撤退台湾的时候，上海保卫战，蒋介石就准备到台湾来，就跟王振祖说：“你带这个团到台湾去。”正好他们在那儿等上海等船，李凤祥、李同春，我去看他们。李同春他们就跟我讲：“咏春，走吧，在上海没劲了。”没路子了，也没有演出，跟着我们到这个台湾去吧。我说好吧，就这么一说就来，这群巧劲儿碰上熟人了。
0: 跟随王咏春来到台湾的还有大陆的一整套京剧培养体系。
1: 现在的戏曲学院就是附近剧校7楼，最顶楼的那个旁边啊，我两手摁着它，我就倒立起来了，下来左右汗水哦，还把腰下去再弹回来哦，一个失手下去就命都没了，我有那么大的把握。练功是所有学戏，不要说我们学京戏的，所有任何的传统戏剧都要先练功，压腿、踢腿、倒立、走虎跳、翻小翻，这都是必然。
0: 王咏春辗转来到台湾以后，令他没有想。

0: 到的是，
1: 他进入到了出科后分别好几年的荣春社同门马荣祥。
2: 我爸就在这边都还蛮习惯的，然后吃啊睡啊。
3: 那这个你多少天来一回呢？
2: 我其实一个礼拜回来两次。
3: 这边按门铃一下。
2: 对对对，我们要按铃进去。早安。早，爸爸。
3: 您早点吃了没有？没吃啊。
2: 睡饱了没？
4: 早点就是我们的早饭呐、啊。哎，黑着半夜就起来吃了。哎呦，
2: 5点了，5点多。
0: 马荣祥今年已经是97岁高龄了。作为第一代来台的京剧演员，从京剧老师岗位上退休后，原本居住在台北市区的家中，由女儿照顾。去年在家中不慎摔倒之后，在女儿的陪伴下住进了位于新北市林口的安养中心。马荣祥出生在京剧世家，其伯父是京剧名家马连良。正因为是名门之后，马荣祥很小就来到尚小云在北平宣武春树下二条创办的荣春社学习京剧。来台之后，作为马连良的嫡系传人，马荣祥成为了宝岛上少有的京剧老生。舞台上他多担任二路老生角色，由于相貌俊美，老生扮相十分出彩，神态眉目与马连良颇多神似之处，深得台湾观众喜爱。
4: 这唱戏不一样了，一命，第一个有命，二运，一命左运，二运，三风水，到第四个自个儿知道了要用功，穿上行头啊，自个儿练呐、啊；穿上靴子练呐、啊；戴上帽子练呐、啊。一命二运三风水。
0: 本以为一辈子会在北平琢磨怎么唱戏的马荣祥，却意外的因为在报纸上的一则征兵广告，改变了一生的命运。1945年，赴缅作战归来的中国伞兵部队回到北京补充兵员，马荣祥便报名参军报国。
4: 在这个缅甸打垮了一个伞兵总队啊，就回北京招兵，就把我们招了去了。王书明是戏迷，不吃饭可以，这戏迷得先把那大鹏集团成立起来，他叫伞兵集团。后来伞兵呢是属于空军，王书明就把这个伞兵剧团调走了，成为大鹏剧团。
0: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胜利日。在伞兵部队担任宣传员的马荣祥，原本以为能够光荣退伍，回到家乡北京。哪知没过多久，内战气氛不断在部队中扩散开来。马荣祥被迫一边演出一边随部队南迁，
4: 那就跟着国民党跑啊！国民党由南京往上海跑，我们往上海跑；由上海往厦门跑，我们往厦门跑；由厦门又往那就往这整个闽南呐、福建一带跑，最后一站跑到这个台湾的，跑不动了。
0: 1949年。马荣祥跟随伞兵剧团来到台湾，与他先后抵达的还有几十名在大陆的京剧名角儿。在此基础上，王书明上书蒋介石成立大鹏剧团。原本以为在台湾举目无亲的马荣祥，竟然碰到了同门师兄弟王永春。彼时大鹏剧团正缺一个打戏好的武生，时任台湾当局空军司令的王书明便看上了曾被蒋介石褒奖过的王永春。
5: 大鹏的时候用的全是伞兵的人，大鹏成立39年，他们就约我到大鹏来。36时就跟王书明讲啊，说他们王永春欠我这个透支我2000块，你要让他走你就得给我2000块钱，还我。

0: 王寿明真的给他2000，所以王寿明来，我到了大棚，他就跟我讲，永春，你好好的给我干活儿，我告诉你，你是我花钱买来的，2000块。
1: 由于国民党来台官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大鹏剧团汇集了一大批资深京剧演员，他们均出身于北平傅连城迎春社，主要成员老生有海元璋、马荣祥，武生有熊宝森、孙元斌，近角儿有孙元坡、张世春，老旦有马元亮、尹宏达，小生有朱世友，文丑有董胜春、王明照，武生有李金河、王永春，武旦有纪素贞。这些京剧名角的演出成为了台湾军队士兵的重要慰藉。
2: 因为那时除了这个烙军之外，烙军是要到各个这个地点去烙军嘛，那在当时的中华路的文艺中心就是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就是给军中剧团，他们有固定的档期在那边，比如说隔每一个半月就一个剧团会演个7天到12天，这个档期是固定的，那这个就是为一般的社会大众来演出的。这样
1: 由于京剧在台湾的推广，军方跟民间也涌现出了大量的京剧电台节目。彼时熟悉京剧行当的马荣祥先后参与了空军电台、正声电台的播音工作，按月领薪。马荣祥不仅要做京剧节目内容规划，还要经常回复台湾戏迷的来信来电。除了这些，马荣祥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在广播里为民众教授普通话。
3: 教国语是让王寿明在这儿说，电话里你打个电话，电话里聊两句也可以。啊，人乐意来呢，顺便来呢，就聊一聊可以。
1: 电视机在台湾逐步推广之后，台湾电视老三台中视、台视、华视都有了京剧节目，这些节目的收视率也常年居高不下。
2: 蒋介石晚年的时候已经不常出门了，也就是说当时他要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电视台，当年有一个台湾电视台，台湾有一个台湾电视台上面有一个台湾国剧社，那个国剧社就专门演京剧，是专门给老蒋看的。
1: 京剧艺术随着这批京剧人来台后开花结果，与之后大陆不断创新的京剧形态相比，这里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与这些京剧大师同时来到台湾的还有他们城乡运来的行头和戏折。
2: 他们在台湾传承的这些老戏，那的的确确就是正宗的老戏，他没有经过改编，没有经过什么删啊乱改的，它就是原来的，比如说清朝的那种演法，或者是明初的那种演法，因为老师就这么学的，他就这么教学生。我举个例来说，有一出戏武旦戏《四周城》，那他这个《四周城》呢，基本上就是老派的演法，那跟现在大陆的版本是不一样。
1: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空军成立大鹏国际队的基础上，陆军成立了陆光国剧队，海军成立了海光国剧队，联勤成立了民陀国剧队，京剧艺术在台湾进入了鼎盛期。然而随着两岸隔绝时间越来越长，不少老兵回乡无望，每次大鹏演出的时候，京剧选段四郎探母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折子。
2: 四郎探母因为这个戏就是多年不见妈妈的儿子看到妈妈痛哭流涕嘛，哈，那当年很多老兵就是出门买一个酱油就不见了，就跟妈妈就跟家庭就失散了，就来台湾，然后很多年都不能回去。所以据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看戏的时候，是四郎探母演出的频率是最高的一出老戏，就经常演经常演，然后底下的老人家也是很是看到这个四郎见到妈妈这一段呢，大家都是情情激动的哈，那掉眼泪我觉得是有的，而且跟着一起唱也是有的。
1: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王永春与马荣祥在台湾的日子算是逐渐过得安定起来。然而1960年代，两岸关系仍不见缓和，来台的京剧名家们思乡情绪愈发强烈。见两岸开放无望，1963年，马荣祥便放弃了在大鹏剧校里的优越待遇，只身前往美国打工，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到大陆见到亲人。
3: 我要不瞒你说，我去美国，我就为要回北京。我出了那么些年，我没有回北京，我就要回北京。我家里我有爸爸，有妈妈，有弟弟，弟弟妹妹。现在爸爸也没有了，女儿这个妈也没有了，妹妹弟弟差不多也死的差不多了。
1: 很长一段时间，马荣祥在美国只能靠开货车送干货谋生，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京剧的热爱。业余时间，马荣祥还经常在美国唐人街教授中外京剧票友唱戏。
3: 有时候他们票友唱戏了，马老师您帮个忙给拍吧，拍吧哈。
1: 马荣祥密切关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7年后，中美建交，马荣祥终于得以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北京。
3: 我父亲，我妈妈，我5个弟弟，3个妹妹，连我伯父他们那儿的这哥哥弟弟姐姐的话，差不多几十口子，他们都到火车站去接我。那会儿坐火车没有飞机，白云火车站坐火车一直是噔噔噔噔噔噔，就一宿就到了北京了。
1: 而王永春并没有马荣祥这么幸运。就在马荣祥已经回到北京后，两岸依旧没有开放三通，
4: 王永春只能通过香港的同门用书信与北京的家人取得联系。
0: 张安平，我们的一个学生，大鹏的学生，他到香港去演出，他就去跟他看聊天，就说大鹏怎么怎么台湾谁谁谁，他说有没有荣臣社的同学，他说有啊，王永春、赵荣来、张世春。这样由这个张安平，我才跟这同学联系上。他跟我说要去北京，我说你回北京到我家里看，跟我哥哥他们一聊，就这样才联系上。
5: 你那会儿想家吗？
0: 怎么不想家呀？出来几十年了，没回家。你看，我回去全60多岁了，我10几岁出来的。
1: 1980年代，归属台湾军方的大鹏、海光、陆光等京剧队，随着第一代名角的退休和老兵们的离去，相继解散。在时任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等人的推动下，成立国光剧团和国光艺校，在台湾得以继续保留京剧苗火。很长一段时间，王永春在大鹏戏校担任武打讲师，继续发挥余热。
0: 也很严格，我训练他们，由初阶班开始，我就带着他们，男生女生训练他们。
1: 随着来台的第一代京剧名角陆续退出舞台，各种文艺形式也不断在台湾涌现，京剧也从全民追捧的国剧变得越来越小众。尽管如此，陆光、海光、大鹏等京剧队演变而来的国光艺校及今天的台湾戏曲学院，其校友几乎撑起了今天台湾演艺界的半边天。王祖贤、许茹芸、刘畊宏等不少艺人都毕业于此。
2: 就是一个小众的精致文化，那我们把这一块做好，那这个根留着那就可以了。
1: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颁布解严令，3个月后正式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看着台湾老兵们返回家乡见到家人的场景，无数个念头 涌上王永春的心头。家人们还在吗？母亲身体可好？然而由于公职在身，王永春无法在第一时间回乡探亲。
0: 七十几年嘛，刚大陆开放，准回去探亲的，一开放我就急了，我说我赶快退休回家。本来这个剧团跟剧校就说你不要退，我说我不退不行啊，有这个身份不能走啊，我得退了休才可以回去，我就为了回家探亲，我才退休。
1: 王永春匆匆忙忙地办完了大鹏戏校的退休手续，时隔四十多年，王永春终于得以踏上了返乡之路。彼时台湾还没有直飞大陆的航线，在香港转机前往北京的航班上，王永春几乎全程红了眼眶。而在北京首都机场，王永春的哥哥早已在这里等待多时。
0: 我回家一下了飞机，一出机场门，我就看见我哥哥跟我弟弟去接我。哇，我们三个人抱着痛哭啊！我一出来，好几年没回去啊，那时候没有火车，全断了，根本回不去了。我说这能回来就不错呀。
1: 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北京，这里早已变了模样。郭公庄这个北京郊区的小镇，如今早已变成了城区。在小时候长大的胡同口，王永春却没能看到等他回家的母亲。
0: 我回去全变样了，家里人就是我哥哥弟弟，他们两家的人。我妈妈也走了，他就说你要早一年回来就见着老妈了。很这个，想想这个年轻时候出来，十几岁出来，六十多岁才回家。
1: 王永春的哥哥说，母亲在胡同口天天念叨他的名字，等待儿子回来。尽管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但对于阔别家乡六十多年的两位老人来说，回北京探亲的日子是他们度过的最开心的时间。
5: 就是您现在想回去看看呢，还是有什么打算计划吗？
0: 我想回去，我也想家呀，可是年纪大了不行了，出远门不行啊，走不动了，体力也不行了。
1: 1997年，北京二环里的一家普通餐厅。时隔半个世纪后，王永春和马荣祥与从小在北京戏班做科学艺的师兄弟们相聚，聊起学戏往事，不由感慨万千。
0: 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有30多个人，40个人，我们摆了4桌还是5桌。没过2年3年呢，我又回去，我又约他们吃饭，只剩2桌了。我说你这么快呀？走的走，不能动的不能动。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想不通。我说第一次来摆了5桌，第二次就剩2桌了。没接1-2年吧，就差这么远。
6: 啊，你看今天天气不错哦。 哦，又有阳光，然后呢，就一点。

0: 点微微的风啊、哦，你看对不对？还好吧，现在冬天这样风还算。你看那边，他们这树啊，什么都还不错，都住的蛮大棵的哦。
1: 马叔，这是哪出戏？
2: 这就是这什么七星庙啊？
1: 七星庙的
2: 头一场的嘛。
3: 如今，1949年从北平来台的第一代京剧名角儿，仅剩下了个位数。王咏春、马荣祥两位老人在台湾被儿女们照顾得相当周到，偶尔他们也会打开电视看看两岸京剧晚辈们的演出，回想起自己波澜起伏的京剧人生、嗯、
4: 大陆正在培养这个京剧演员，培养了不少人呢，
5: 都很年轻，
6: 而且个个优秀。

0: 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佛山越剧院，每天排练室都是这样的景象。
1: 我的行当就是弹扣五声，也就是道声。
0: 40岁的裴小明正经历着自己的职业危机。一个月后，剧团将前往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广东省越剧名家专场汇演经典剧目，小明有幸入选其中。但就在前几天，意外却不期而至。
1: 我是在一个很高的桌子上跳下的劈叉，拉伤了韧带吧。最近也感冒咳嗽，有点喘气。其实我没好彻底，我就接着演出。
0: 旧伤未愈，新伤又治，不能间断的排练在他身上已经矛盾地并存了10多年。
1: 因为呢，我们呢在舞台上的每一道每一式都是真功夫，这个是骗不了观众的，所以呢得要每天都必须保持着练功。
0: 而让小明最为担心的是，他作为越剧武生的演出生涯恐怕难以继续。越剧发源于佛山，以越方言演唱，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戏曲之一。
1: 越剧嘛，跟武术有很大的渊源。我哋喺舞台上边好多动作啊、技巧啊，都系喺功夫里边移植过嚟。
0: 越剧武行以南派武功为基础，加入实用性和技击性都十分强的洪拳、蔡李佛拳等。这种真实、火爆、激烈的武打场面颇受民间欢迎，这也是越剧艺术最值得骄傲的独家功夫。
1: 咁我都亦都去揾咗我哋洪圣本嗰啲专门武师嗰啲前辈嚟教。
0: 为了舞台表演效果，一个越剧武生通常要花费数年学习真刀真枪的真功夫，因此他们的成长之路颇为不易，尤其对裴小明来说，走到今天的辉煌，舞台早已成为他放不下的执念。
1: 徐医生你好。
2: 你好，徐弟。这疼不疼？
1: 这不疼，
2: 这也不疼。最痛的地方就
1: 是，对，
2: 就是这地方了。对，这也痛。
0: 伤病困扰，裴小明决定试试最后的希望。
2: 那估计还是外侧副韧带的损伤会更多。
1: 韧带啊？
2: 对，甚至有些严重的呢，原骨的也会有损伤。对，因为很多时候
0: 强行带伤表演可能会二次受伤，使后续治疗更加困难。徐医生建议小明休养生息，停止练功。
1: 年纪大了嘛，没办法，走路都为难了，那肯定是影响演出了。
0: 排练室里一如往常般热闹着，小明却不得不考虑放弃演出机会。
1: 这个靠旗真的是我的宝贝，真的是我的宝贝，我很喜欢。长靠武生，一个是靠旗、号笛，还有枪，这是一个大武生是特别特别是去爱护的。
0: 靠旗，越剧武生的行头，陪伴了小明近20个年头。
1: 很多都是有点烂了。都是我穿烂的多。很小很小已经有越剧这个东西。我爸爸是越剧的业余爱好者， 我就蹲在那个大幕旁边看着他们演出。我是入行最迟的，一般都是十二三岁啊，十五六岁都进去的。
0: 裴晓明是广西人，直到十九岁时，他才考进广西艺术学校，正式开始学习越剧。
1: 大了嘛，根骨比较硬，必须得下苦功。你看我的腿可以放到这里，可以想象到我在学校里是怎么练的。我真的不停地练，天天练，每天晚上都练。
0: 毕业后，为了实现越剧的舞台梦想，裴晓明离开家乡，来到了越剧的起源地佛山，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佛山越剧院。
1: 那时候演出也不多，一大帮小伙子我就啰嗦了。那时候我真的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我就专门去找那些难度比较高的，没有人去做过的那种技巧，真的是拼了命去练的，一天练十遍，我练到一百遍、一千遍，我练到懂为止。
0: 终于，2012年，裴晓明获得广东省第七届青年演艺大赛金奖。
1: 七八九十，我也都拿了金奖。就心里特别的兴奋，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练了那么久，就是为了上场演出。
0: 2014年，他被越剧名伶李淑琴收为入室弟子。
1: 琴姐经常去哪里演出，就带着我们去哪里。
0: 但，多年勤奋苦练，一朝戛然而止，这似乎是这个中年武生逃不开的命运。

0: 就那个煤气水桶。
1: 哎，反正你以后自己识得保护自己，小心啲。
0: 意外啲，唔知点讲。
2: 妻子尹艳花也是越剧演员，她能理解丈夫的心情。
1: 身体系自己嘅，你唔爱惜，伤咗，冇人帮到你，只有自己辛苦，自己痛自己知咯。
3: 那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打更多，一辈子都这样练啊。
0: OK，好。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明恐怕得做出那个思量已久的决定了。

0: 不能出演武生剧目。小明在妻子的鼓励下，主动争取了以文戏为主的梦回太湖。
1: 人家的慌有一种压力感。
0: 与武戏不同，文戏更注重细腻的情感表达，其中又以唱腔与念白最为考验演员的功力。
2: 今夜今夜
3: 今夜
2: 福
1: 今夜
0: 福。显然小明并不擅长。
1: 我最大的弱点就是语言这方面，这些是我最大的挑战。
2: 繁星周日得意沉迷，
1: 我觉得我在佛山那么久都是一起在拼命的去练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体会过怎么去演绎人物，还没想到什么叫真正的叫做艺术。
0: 今年裴小明40岁，

过往他一直靠着自己精湛的武生表演在剧团立足，如今要重新检视起自己的短板，如同当年那个19岁才初学越剧的少年

0: 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小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1: 我们这一行过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都是演出，我们都不回去的。
2: 阿姨忘了，你忘了你呗，阿爸也搞个头
0: 就头。为了越剧演出，裴小明放弃了很多家庭生活。
1: 我在佛山和我们同事还有和我师父见了面，比跟家里面的人见了更多。
3: 鬼叫你平时乜肉都唔食咩？唔食多啲，妈咪唔食。
0: 妻子按照医生的嘱托，悉心照顾着小明的饮食。
3: 唔舒服啊！
0: 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越剧梦。
1: 一个演员，在每一次的磨练磨合之中，是进步最大。
0: 不丢武戏，勤练文戏，全方面发展，延续舞台生命，这是裴小明给自己设定的新目标。
1: 我喜欢越剧，好好的干，踏踏实实的干，边学边克服呗。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0: 5月11日，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如约而至。
4: 佛山豫剧院院长李树琴，琼花幻彩。
0: 裴小明的师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淑琴，以一曲《琼花幻彩》为整场汇演拉开了帷幕。
5: 接下来就要出场的这个叫做《梦回太湖》啊。

0: 其实我们都是将一个故事，将一段历史的演绎出来，也是一个历史的传递吧，会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去明白，去了解我们中国千年历史文化。
1: 在岭南水乡炎热的午后，演出圆满结束。
2: 这疼不疼？
0: 这边不疼，
2: 那边力，
0: 再不疼
2: 我倒。
1: 忙完演出，小明再次找到徐医生查看腿伤恢复情况。
3: 应该是把某位的，适当要去增加大腿的肌肉。
0: 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1: 总有一天，他将以武生的身份重新回到舞台。无论是中医还是越剧，都与佛山功夫因缘结合，又在这百年的长途跋涉中坚守与创新。佛山武术中的融合创新精神，习武之人所特有的激进固执的坚强不屈，质朴而又热烈地感染了人们，让各行各业都拥有了自己的功夫佛山。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

0: 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樊少辉是佛山功夫球的传人。
1: 煮饭你不要看他那么简单的煮饭。
0: 每年春分时节，遵循古法技艺亲自酿造一批米酒，这是樊少辉多年的坚持。
1: 为什么说这个是功夫酒呢？如果这个力气不够啊，你搞这个米你都搞不动啊，那饭煮不好，那下来发酵拌曲，那你就做不好了。煮饭放的水，蒸煮的时间，搅拌的熟度，搅拌的方向是有秘密的，但是这个就涉及到我们194年传承的工艺啊，所以就到此为止啊。
0: 一个月后的谷雨时节，将是酒庄一年一度的开库大典。老酒出库，新酒典藏，他要亲手酿制一批谷雨藏酒。岭南佛山，中国南陲之地，由于五岭阻隔，山高皇帝远，历来是各路人马逃避战乱的理想之地，因而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各派武馆林立，因商而兴，因武而盛。如今佛山已将自己锤炼为中国武术之城，世界制造业之都，而功夫酒也在这座城市为自己争得一席独特的地位，既是治疗跌打损伤的基底，也是人们辛苦劳作一天后的慰藉。樊少辉经营的酒庄创立于清朝道光十年，至今已有195年的历史。但如何将历史悠久的功夫文化和粤酒工艺相结合，仍是摆在樊少辉面前的一道难题。今天樊少辉来拜见一位特别的朋友。
2: 我由5岁就开始跟我爸爸临早做好功夫，所以5岁一路跟呢，就跟到我今年呢就60几70岁。
0: 林振成，洪拳习练者。
2: 洪拳你都特别啦，一指定中原，俾你一锤打过嚟，一穿住。你喐唔到噶啦！锤打过嚟，只手一冚落。
0: 洪拳，攻守兼备，迅捷凌厉，是佛山颇具影响力的拳种之一。
3: 洪拳就是属于形紧意松的一门功夫，
2: 千变万化噶。
3: 练的是分析能力、判断能力、思维，而不单单只是练拳脚功夫，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沉淀，才可能有一番成绩。
2: 打过来，打过来，收了。
0: 深植于岭南文化，习武者常借酒疗愈筋骨，又以酒抒情助兴，武得众意，酒得上雅，粤酒与功夫自古共生共长。
4: 其实我们做酒就是用习武这种精神日夜修炼，练好内功，

0: 基本功，很符合中国文化就内外兼修。
1: 小心了，那个路比较湿滑。
0: 你不知道我学过武术吗？啊，那个脚步很稳的。
2: 但更重要的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功修炼。内功修炼重在秘籍。
0: 你酿酒关键是在酒曲的功夫，野生的酒。
2: 采集野生菌种制作酒曲，就是范绍辉酿造越酒工艺的独门秘籍。谷雨将至，暮春时节正适合采集野生菌种。
1: 杀人很好长的。
0: 在这个地方吧，
1: 就在这个杀人树的底下面。
2: 在密林深处，利用提前备好的培养基作为诱饵，吸引野生菌种来此生长，
0: 让它静静地等候我们的微生物来了哈。
2: 一夜的等待之后，即将迎来丰厚的回报。
0: 你看看这个长得很好啊，这个很丰富的味道哈。
2: 接下来将野生菌种制成酒曲，这是将秘籍锤炼为内功的第一步。
0: 为什么佛山的功夫就厉害呢？佛山的功夫它很在乎内在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你比较重要，原材料你要熟，也不断的创新，这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思维，其实也是佛山功夫的思维。
2: 繁复的流程，细致的操作，耐心等待时间的协作，正如功夫有了秘籍还得日夜修炼，方能成为大家。
0: 好嘞，范成。煮完饭以后摊凉它，摊凉到一定的温度，小曲均匀的放在米饭上。我们的小曲是野生菌种的，二十多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在里面。这一个叫拌曲，根据米的软硬度、大小力度做出调节。拌好的料放进小坛里，
2: 以五谷之首的大米，经由野生酒曲遵循传统手工酿造，这是范绍辉想要打造的越酒的内功修炼。
0: 不是一朝一夕，是经过时间历练来酝酿出的东西。
2: 接下来就要等待时间的酝酿。
0: 发酵时间大概20到25天左右，每天去观察它如何的变化，每一天都在煮饭，每一天都在拌曲，每一天都做发酵工作，就像练武之人每天早起体能训练，马步要怎么扎才稳，多少时间那个手法要怎么样，要要直板，经验重复1000遍到重复10万遍的时候，里面的感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功夫，这就是时间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用武术的精神做好一款产品。
3: 名师现籍，离奇。
2: 4月19日，中国传统节气谷雨，雨生白骨，白骨成酒。开库大典如期开幕。每年开库大典，范绍辉都会邀请一众功夫人。
0: 我们是有功夫有功艺，内外兼修。
2: 林师傅的弟子也特地赶来助兴，共同见证时间的酿造。
4: 法传承，酝酿不息。范庄主即将取出洞藏多年的陈太极酒庄洞藏老酒，功成北地。
0: 功夫的品格是通过时。

0: 间来战胜对手，不过做酒也一样，我们要穿越周期的力量，要有定力，这是我们做酒最精髓的地方。
1: 请范庄主打开丰泰宫大门。
2: 甲辰谷雨，开库之日，正经夜酒，生活更欢。杨生。
0: 其实我是阳春人，父辈从农村走向了城市，走向一个繁华的工业重镇佛山。我妈妈一直跟我讲，做人做事啊，一定要努力，做到自己最好的，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搬砖啊，也干过纺织女工的活。高考是个转折点。七七考试的时候，我已经出来工作了，本来有几十块钱工资了哈。我妈说考，上去，工资可以不要，

0: 想，就是想妈的好啊，就是等于他说工作可以以后再赚钱，先学习，现在考上大学一定可以做好的。
1: 如果酿酒只为了挣钱，我宁愿不酿。因为其实作为一个佛山人，要把我们佛山这种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不断地发扬光大。
2: 对范少辉来说，走出佛山人自己的功夫酒之路并不容易，但佛山人的功夫品格、不服输的精气神、坚韧的毅力、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也让他一直满怀希望地走下去。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王的宝藏安第斯文明的黄金与信仰正在播出。秘鲁几乎是地球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地方，可是在首都博物馆这座安第斯文明展厅里，许多来自

0: 秘鲁的文物却让中国观众感到一种意外的熟悉。一张神兽面孔让人想起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一件斩首者器物让人想到象征军权与行杀的钺，黄金面具、墓葬殉人、诛杀与重生也会让人联想到三星堆、殷墟和汉代墓葬。当然，这些相似并不是说两个文明曾经直接相连，它们更像是在提醒我们，相隔万里的人类曾经面对过相似的问题：权力如何成立，神兽如何被塑造，死亡之后的人又如何被安放到另一个世界。
1: 我离着20米就看见他，他
2: 是这样的。
1: 他让我想起什么？他让我想起先秦时代的那个钺，商代的时候，他呢，这象征着军权，谁有钺，谁就是有这个军事将领的这个身份。钺在这个甲骨文里，它就是这个样子，
2: 形状很像。
1: 对，然后后来又到了金文，它开始不断的这个抽象化、简化，最后它变成了汉字中的王。您看这个一个象征权力的东西，它在汉字中演化成了跟权力直接相关的君王的这个王字，我觉得特别有趣。我一看这个东西底下写的斩首者，我说用这个跟先秦的这个理念不是正好就契合在一起吗？
2: 没错没错，确实是。你看他像这个人哈，手里就拿着一个类似形状的一个武器，我们一般称之为杜米刀。它的形状其实就跟这个器物本身的形状是很像的。
1: 是，
2: 然后实际上我理解也是，就是他这件东西虽然名字叫护宽甲哈，但实际上它也是这个形状是去呼应了这个杜米刀的形状。它特意做成这个形式呢，就是为了说明它实际上是跟这个斩首者的这个形象，跟它相关的这个仪式是相关的。也是同样像咱们钺一样的那个表现了，一方面是王权，另外一方面呢是祭祀的这种象征。
0: 安第斯文明的斩首者意味着什么？这个疑问暂且留在这里。这件让人联想到商周斧钺的金器，来自首都博物馆年度重磅推出的黄金、玉米、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览打开的是古代美洲的两个世界。在玛雅的世界里，玉米、宇宙和时间循环构成了另一种生命想象。而今天我们先走进王的宝藏，这里的主角是来自秘鲁安第斯文明的黄金、王陵遗存与祭祀器物，它们被佩戴、被举起、被埋入墓葬，也曾在仪式中帮助一个人被看见为王。要看懂这些王的宝藏，要先把一个常见的名字放远一些。很多人一提到安第斯文明，最先想到的是印加帝国和马丘比丘，但其实印加帝国只是安第斯文明的最后一段。在这条时间轴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之前，这片土地上已经有过漫长的文明积累。卡拉尔、查文、莫切、西坎，这些名字或许陌生，却构成了安第斯文明更早、更复杂的底色。
1: 您知道，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对南美洲文化、文明、历史了解不多的人，我看到这个列表说，其实还感到挺惊讶的。他们的文化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2: 没错，每次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说啊，我们中国可以说上下5000年哈，其实秘鲁也可以差不多这么讲，它也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卡拉尔文化这个时期。卡拉尔文化其实是这个3000年的这个早期的文化的一个代表，它沿海的这些文化也比较发达，因为它靠近这个太平洋地区吧。早期的这个人类从这个亚洲穿过白令渡桥过来的时候呢，很多专家认为他们是沿着这个海岸线在往南走，所以很多沿海地区啊都发现了早期的文明。
0: 时间轴把安第斯文明推向更久远的深处，而展厅里最先迎向观众的是一张张古老的面孔。公元前1500年前后，库比斯尼克文化和查本文化在安第斯文明早期形成了重要的图像传统。人、猛兽、蛇与鸟类的特征被重新组合，出现在石碑、陶器与金器之上。展厅中央这件复原的查文文化石柱正是这种传统的代表。
1: 您看，我就是看到查文文化这个石柱上，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怪物的脸。
2: 对，
1: 那上边眼睛底下大宽嘴。
2: 是，
1: 您知道我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中国先秦时代的饕餮纹，青铜器上，
2: 没错，
1: 太像了。
2: 确实是
1: 就是
2: 很类似，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早期啊，很多文化都有这么类似的这种对于一个动物的一个崇拜。其实
1: 是，
0: 咱们那个饕餮纹，相当于也是一些动物的这种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
1: 对，确实，
0: 它这个确实也是这样的，它呢也是融合了各种这个动物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猫科动物的形象，比如说这种獠牙、眼珠的部分偏向上方，然后头部的这种蛇的造型，你看它的蛇发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脚部的特征，有这种像凯门鳄呀，或者这种爬行动物的一些特征，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它可能手部、脚部特征也有鸟类的这种爪的特征，所以它应该是也是融合了至少3到4种动物的这种特征在一起。
1: 是，确实，您看这个，无论是亚洲、欧洲还是美洲，啊，包括北非，在早期的文化中，他想塑造一个神明形象，通常就是人和动物元素的拼接组
0: 没
1: 合。
0: 错，没错。
1: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能也意味着，就是那个时候人类刚开始观察和描绘自然，所以大家都经历过
0: 对。
1: 那个阶段。
0: 对对，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将人的这种一个基本的一个面容，然后结合到动物的这些特征。比如说像我们这件金器也是一样的，这件金器呢，大概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稍微晚期一点的一件金的冠饰哈。然后它呢，表现的是这个6个人面的侧面这个形象，然后呢，结合了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就是跟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查文这个有点类似哈，都是咧开的嘴，然后有这种上下的獠牙，然后再加上它的眼睛的特征，都可以看到文化元素，就或者说图像元素的一些相似性。
2: 这些复合动物形象，并不是安第斯先民随意拼合出的奇异图案，它们更像是把自然界中令人敬畏的力量集中到一个超自然形象之上。而当类似的图像出现在金冠上，我们的问题也随之改变：这顶金冠会佩戴在谁的头上？答案将把我们带向安第斯文明早期的权力世界。
1: 赵老师，我请教您一个细节啊，您看它既然是金冠，那我能不能理解为这个是当地的君主戴在头上的？那如果他有君主的话，意味着他有了阶级，有了阶级是否意味着有了政权呢？
0: 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在库比斯尼克时期，大概率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等级的这种社会，一些贵族或者说特权的这种阶层，他拥有得到这种贵金属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他成为了这个整个族群的领袖，能够掌控周围的这些资源，所以他能得到这件东西，然后使用它，比如说在祭祀的这种场景当中，然后成为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之所以大家追求这种黄金哈，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一是它便于塑造，二是它就是它的这种颜色和它的这种光泽感，导致它就是会让所有这种视觉上的效果都变得更加突出。然后祭祀这种仪式，实际上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把目光全部聚焦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呢，他表现出跟别人的不同，实现了比如说他认为自己可以去通天通地、穿越这种生死的这种特权吧。
2: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安第斯世界，在他们的眼中，黄金是财富，是战利品，是可以融化、称量、带走的贵金属。1532年，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被皮萨罗俘获后，曾以大量金银作为赎金，许多原本属于仪式和王权的金银器物，最终被熔成金锭和银锭。对征服者来说，黄金被还原成重量和价格，但在安第斯文明的世界中，黄金不只是财富，他们还与身份、权力和仪式连在一起。1987年，秘鲁北部沿海西潘王陵墓葬群的发现轰动考古界，这处墨切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存，后来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次首都博物馆王的宝藏展厅，首次在中国全面展示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展出的文物中，80%首次来到中国，一半则是首次离开秘鲁。
0: 这个长条的这个展柜当中哈，我们是通过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来展示呢？是从头到脚的这种方式来展示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呢都是这种头部。

0: 的一些装饰，比如说这一件是鼻饰，西潘王的鼻饰，在墨切文化中啊，这个鼻饰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文物。我们感觉哈，理解起来，它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为要挡住嘴。通过挡住嘴的这种方式呢，在祭祀中呢，一方面是在面容上有一个特殊的装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共鸣啊，或者是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下面所有的信众可能根本看不见他在说话，所以就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身份，感觉他好像在与神对话的感觉。
1: 他在替神传话。
0: 对对，是一种这种感觉。然后一个是鼻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耳饰。他们的面容上哈，除了这个人的这个面部，他基本上通过各种事物啊，把这个整个人的面容改造了。可以说，头饰、耳饰、鼻饰，还有这种特别大型的这种颈部的这种装饰哈。然后如果一个人呢，看到他穿着这个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实际上，他是帮助这个统治者或者这个祭司进行了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在安第斯地区可以称之为一种叫做转换仪式，是在祭祀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这种方式。
2: 西潘王陵出土的这些锦旗，共同围绕着王者的形象展开，也塑造着一种可以被看见的身份。其中一些耳饰镶嵌着绿松石，金色与蓝绿色的搭配带来醒目的视觉效果。这样的组合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相隔万里，不同文明都曾把稀有、明亮、难以获得的材料放在身份与礼仪的重要位置。
0: 安第斯地区，他们很喜欢使用绿松石。他们，认为这个绿松石本身呢，也是一种具有神性的这种矿石。它能够带来这种，比如说类似于雨水啊、丰收啊这种意象哈。而且这个绿松石的颜色又很好看，它跟
1: 是。
0: 这个金色搭配在一起，有特殊的这种视觉上的效果。
1: 您看这个金属配绿松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先秦时代也是这个方案。
0: 对，
1: 您
0: 确
1: 发
0: 实
1: 现的，
0: 是。
1: 虽然这个远隔重洋，但是这个相似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没错没错，这两种材质哈，真是我觉得咱们中国古人也是非常非常喜爱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哈，这块有两只特别有意思，像蜘蛛形态的这种造型。你能猜一猜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就这两件东西。
1: 我推测是放香料的吗？
0: 对，好多观众都说，香炉吗？因为上面有这种镂空的这种是金丝这种制作的这种工艺哈。其实它不是，它其实出土的时候啊，就在这个人物的这个颈部一圈儿，这个十个挂在颈部的这种珠子，这个项链的这种造型。我们这里只展示了两件哈，它其实是通过这个蜘蛛的这个形态呢制作的一个项链的珠饰，然后这个项链珠饰里面呀，还有放了小颗粒。所以在它行走的过程中，它会叮叮的响。它所以就是那个时期人们，他除了追求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他其实还追求听觉上的，这种特殊的这种体验，让这个统治者哈，他在这种祭祀的过程中哈，表现出不同的这种
1: 强化仪式感。
0: 对这种仪式感。
2: 鼻饰遮住面孔，耳饰改变轮廓，颈间的珠饰让行走带上声音。在西潘王的装束中，权力不是静止的，它随着光线、声音和身体一起出现。如果这些金器早已流散，它们只是耀眼的宝物，但在西潘王陵，这些装饰、器物、随葬者、守护者仍围绕着墓主人。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批黄金，而是一位王者死后仍被安放好的世界。当年在秘鲁西潘村的墨切文化时期的墓葬被盗掘，幸运的是，考古学家及时赶到，随后发掘了这片由十几座大墓组成的庞大陵墓群，西潘王陵就在其中。墓葬中仅金银器、宝石等就达452件，是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
0: 这就是考古学家阿尔瓦先生啊，他当时在被盗墓清理这个文物的时候，手里举着的这个权杖，正好就是这一件。这件权杖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墓葬群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权杖哈。后来经过清理哈，这个被盗墓的这个等级呢，其实跟西潘王的等级差不多，也出土了比较类似的一些文物，都是几乎一样的，比如说像金银花生啊这种珠饰啊，还有一些冠饰啊，都。

0: 是一种就是祭祀性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表现。
1: 这次王的宝藏展区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墨切人生活在今天秘鲁北部沿海，因此展柜里的金属器也不断把我们带向另一片世界，海洋。
0: 这些器物实际上是都是一些在旗子上面的装饰物，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徽章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它代表了一些王他自己的这个对于部族的这种图腾的这种认知。比如说这种螃蟹形象哈，它表现了这个人与螃蟹的一种结合。因为这个墨切文化它是一个海洋文化哈，它靠近沿海地区，所以海洋在他们的崇拜体系当中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比如说有这种螃蟹的这种崇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物质叫做海菊蛤。这种东西呢，颜色特别的鲜艳哈，这种贝类，然后同时呢，它又具有这种装饰性效果特别强。墨切人认为它是一种具有神性的一种海洋生物，所以他们经常使用这种海菊蛤来装饰各种重要的仪式中使用的器物，比如说像这一件螃蟹人的这个旗饰上面，它实际上很多小圆点都是装饰的
2: 哦，
0: 海菊蛤，这
2: 有
0: 种
2: 点
0: 红
2: 类似于
0: 色。
2: 裸电的那种效
0: 对
2: 果
0: 对
2: 啊。
0: 对对对。
1: 从螃蟹人的集市到海菊蛤的镶嵌，墨切人的器物中不断留下海洋的痕迹。而展厅中这件最引人注目的墨切金冠饰，则把这种想象推向了更复杂的层面。
0: 周围的这个区域呢，展示的是这个像模仿这个章鱼的触角的那种形态，然后它的这个章鱼触角的尖端呢，还表现出了这个鲶鱼的头。因为这个墨切文化的人们，其实他特别喜欢这个鲶鱼，因为他觉得鲶鱼也是一种海洋当中啊特别凶猛的一种大型鱼类哈。这件文物呢，它除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种特征以外呢，还包括了中间这个面部的这个部分哈。它是以一个人面的这个形态为主呢，结合了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它主要体现在这个嘴部的这个和它的这种獠牙的特点上。然后这件文物它主要是体现了这个墨切人啊，他认为，比如说将海洋的这种生物中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和这个陆地的超自然力量相结合，能够使得这个使用它的统治者或者这个祭司哈，拥有更多的这个超自然能力。
1: 和许多出自秘鲁北部墓葬的珍贵文物一样，这件金冠饰也曾离开原本的土地，在漫长流转中远离来处，直到2006年。他终于回到秘鲁，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文明坐标之中。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墨切文明的重器，也是一段文物流失、追索与归来的历史。
0: 他呢，曾经是在北部沿海地区一个叫赫克特佩特的这样一个河谷的一个遗址中出土的，但是呢，他非常不幸，当时是被盗了。这个墓呢，考古员去清理的时候，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特别可惜。然后这件文物当时在黑市上流通以后呢，就被转手倒卖了很多次，然后就，出现在欧洲，曾经还在比利时一个博物馆以私人的这种藏品的这个身份展出过一次。然后呢，国际刑警啊，在这个伦敦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当中发现了它，多方合作啊，最后回归到了秘鲁。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回归的。然后在秘鲁的这个文化部，他们下属的这个博物馆总局这边进行了很长时间修复工作哈。然后这件东西呢，能够展出在这个展览中啊，真的是其实特别难得，因为它回归秘鲁20年之中啊，几乎没有展出过。所以这一次就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展出，所以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2: 是，
0: 机会，能够看到它。
2: 秘鲁观众都没看过，
0: 对，
2: 但中国观众看到了。
0: 没错，所以真的很幸运的。
1: 在这件金冠饰旁的展柜里，还有一些小型文物，这件小武士。没有大型金器的震撼气势，却像一个微缩模型，把墨切贵族与战士的装束做得格外细致。头饰、鼻饰、权杖，这些刚刚在西潘王装束中出现过的元素，都被缩小在这位小小武士的身上。
0: 很多观众都反映说：“哎呀，超级喜欢这件特别可爱的小武士，他穿戴的

0: 这些东西哈，其实就跟贵族当时穿戴的这些饰物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比如像他头上戴的这些头饰哈，就跟西潘王墓里面出土的那件头饰非常类似，而且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1: 哦，
0: 就像是古代人的一个玩具一样的感觉。
1: 哎，您看这个三，它是猫头鹰的形象。
0: 对，是是。
1: 我这商朝时期富豪萧尊
0: 没错没
1: 也
0: 错，
1: 再现的是猫头鹰的
0: 没
1: 形
0: 错。我现在发现这个猫头鹰啊，是很多文化当中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个这种鸟类。安第斯地区也是一样的，它很多形象中都出现了猫头鹰，而且猫头鹰它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包括刚才咱们看到的斩首者神，其实他颈部也戴的是一串猫头鹰的这种形象，所以就说明猫头鹰对于这种统治者还有他的这种宗教信仰方面来说是有格外的那种，内涵。我猜测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猫头鹰实际上它是一个夜行动物，它的夜行动物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去冥界去往，比如说这种祖先的这种地下的世界去沟通，所以它可以沟通阴阳两界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意味，所以在很多这种墓葬场景还有祭祀场景中用的特别多。
2: 猫头鹰的出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夜晚、地下、祖先与死亡，沿着这条线索，这件让人联想到商周斧钺的斩首者护髋甲再次出现。如果说金冠、鼻饰、耳饰塑造的是王权的光辉与神圣，那么斩首者的形象则显露出王权更冷峻的一面。
0: 实际上，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比如说一些渴求这种雨水啊、渴求这种丰收的这种无法实现的时候，比如说在特殊的这种旱灾的发生的情况下，可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这种祭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时候使用这种斩首者的这种形象出现来进行一个血祭。
2: 斩首者是墨切艺术中反复出现的超自然形象，弯月形的杜米刀、战斧的首级、猫科动物般的獠牙，让它带着强烈的死亡气息。但在墨切人的世界里，这并不只是一幅血腥的画面。当自然失序，古人需要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天地的变化，也重新安定人群的秩序。这套逻辑对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
1: 您刚才提到了啊，遇到旱灾了要血祭等等等等，就跟商朝人特别像。就是商朝甲骨文里头有一个字，就叫角，左边是一火字旁，右边是一个交通的交。
0: 哦，
1: 这是专门一个特殊的活人祭祀的方式，就把人绑在那火柱上，底下放火烧死。角人用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求雨的。
0: 对，
1: 我之前看那个古气候学家专门是做过这方面研究，说在这个商朝末年、西周初年的时候，气候变得干燥寒冷，降雨不够了。然后在那个甲骨文中，就是"角"这个字出现的就特别频繁，就是搞了一大堆这个活人祭祀。
0: 您说的就真的特别相似，因为在墨切的后半期也是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一些灾难，不光是干旱，然后它是交替还出现了暴雨，就是实际上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在太平洋这一侧啊的南美大陆西侧这一块，特别会容易出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
1: 是。
0: 其实它这个安第斯文明的沿海的文化特别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影响，6世纪大概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然后就是整个沿海地区哈出现了将近30年的干旱，然后中间又间隔了数次这种暴雨，然后导致整个这个文化啊就耗到后期就崩溃了。这个时期也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血祭的这种情况，然后而且很多遗址当中啊出现了很多的人头骨啊什么的。
1: 发现就是很多文化在早期的时候，它的都有共性，一是这个敬畏自然，然后觉得这个老天爷时刻要收拾自己，那怎么才能让老天爷息怒取悦他？那就搞活人祭祀。
0: 是是，
1: 这个虽然远隔太平洋啊，但您发现其实人类社会有一些底层的因素是共通的。
0: 没错没错。
2: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安第斯，安第斯文明最后一个重要帝国印加帝国走向覆灭。安第斯文明数千年相对独立演进的线索也被殖民时代强行改写。进入殖民世界之后，黄金和白银被纳入另一套世界秩序，它们被开采、铸造、运输，也被卷入跨越大洋的贸易网络。这时，秘鲁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名字， 来自安第斯山脉的白银穿过太平洋进入明代中国，影响着这里的税制、市场和日常交易。一条银色的航线把相隔万里的文明放进了同一个世界。
0: 殖民时期呢，它最重要的一段跟中国的历史有连结的部分呢，就是它这个西班牙人对这个白银的大量开采。明代时期的其实这种很多的商人进行的这个海外贸易哈，所以呢他们在通过这个贸易的方式呢，我们的这个白银呢大量的输入到中国来。
1: 每次我看这个展览就会发现，就是虽然远隔重洋啊，相距万里，但是人类的命运彼此之间就是交织纠葛在一起的。包括在南美发现了那么多的就是作物，也深刻的影响了，
0: 真是这样，
1: 华夏的历史。
0: 确实是，你像这些玉米对中国的这个粮食作物的这个影响，
1: 花生、辣椒，
0: 对，辣椒、土豆，就是可以说全是我们生活中最最最最常吃的这些东西。
1: 看像这个秘鲁，就尽管已经远到这个程度，其实在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和咱们中国彼此之间是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首博办的这个展览非常好，它强调的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概念。
0: 嗯，我们对确实是特别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这个展览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手机当道，资讯泛滥，香港儿童文学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14: 全职做写作呢，其实我谂嗰个收入好唔稳定啦。香港本地的兒童文學的而且確十年間是有下跌的個銷量。
15: 最好的一個做法呢，就是將它收錄在課本那裡。
13: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16: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poi ti ho perso tutto。
13: 沒有人上來就寫好結局。
17: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18: Tu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13: Per Shufu.
19: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o les anunció.
13: Per Moshi.
20: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21: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13: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22: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23: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2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13: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2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26: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27: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28: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3: 六月，不被定义。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0: 现场，攻入加沙
3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3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3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近日谈，我是伟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围绕全球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外媒认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美伊战争或成为本届相会的焦点议题。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了哪些连锁反应？此外，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相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首次由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相会开幕晚宴发表主旨演讲，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广泛关注。日本与菲律宾强化军事合作，将触角伸向南海，将如何搅动亚太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赫格塞斯到埠后，随即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代表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议程，孟祥青于30日出席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日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日。新加坡政府29日在会场及周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本次会议聚焦亚太安全局势、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印太战略。
0: 曹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相会啊，这次召开的大背景是非同寻常的，美伊局势焦灼，俄乌冲突也是严当，全球能源和交通要道受阻，所以您认为这种复杂的安全环境下，会对这次相会的主要议题或者各方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因为香格里拉峰会啊，它应该是亚洲安全峰会，那么今年呢，就是刚才你介绍了，由于这个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啊，现在美伊的战争啊，边打边谈呐、啊，包括俄乌的冲突还在延宕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热点地区的这个问题啊，这说明什么呢？今年的香格里拉峰会啊，它一定是就是谈论的问题啊很广泛，因为这么多的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讨论的范围啊很广泛，因为现在你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大家就要发表不同的观点呢、啊，就要讨论解决的办法呀。既然是峰会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今年的这个峰会呢，大家就非常关注，就是这么多的战乱，本来是大家希望安全的啊，比如说亚洲更安全、更好一些，但是呢，现在恰恰是这个事与愿违啊，这个战争的这个战火在扩大，有的战争还在升级。那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包括战争给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这个世界的经济啊，都带来负面的影响。那香格里拉峰会，那各个不同界的啊，就比如说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些领导人啊，就是还有一些学者呀、专家呀、智库啊，都来参加。通过在这个时间节点，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在5、6月份召开嘛，在这个节点，哎，来讨论这样的相关问题，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就各个国家的这些目前对当前的这个安全的局势怎么判断的呀？就是你发动这场战争，就比如说美国，或者是说有的国家呢，对于海上通，就比如说美国，或者是说有的国家呢，对于海上通道的这个安全的看法呀，或者对一些这个未来的国防建设呀，或者国防发展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政策呀，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香格里拉峰会啊，
3: 来得到更全面的或者是更广泛的这种了解。因此我们看呢，就是这次峰会呢，它的大背景啊，虽然复杂，虽然这个问题很多，现在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该是更加广泛的，就是畅所欲言。

0: 更加广泛的出谋划策，更广泛的达成相应的这种共识。
1: 还关注到，在相会期间呢，大家格外的关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信任裂痕，这确实是一个焦点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将在演讲中重点阐述美国在印太的安全战略以及如何与盟友开展合作。那有分析就指出了，说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相会上的核心焦虑之一。那有一些国家也因此开始更加积极地制定自身的防务策略。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趋势？
0: 我们先说这个美国的防长啊。他的这个讲话，因为美国基本上啊每年都要参加这样的这个峰会，而且呢他基本上防长都要来啊做这个就是主旨发言或者主要的这个观点的阐述。但是我注意到美国现在他有一个什么趋势呢，就是他言而无信，就是你说的和你做的不一致。因为我们非常注意听他每次啊防长在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的这些讲话发言啊，有的时候他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的啊，我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啊，美国要和盟友啊，进一步的巩固，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的维护安全的这个力量啊。但是你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们在打交道的时候也讲过，就是美国呀，他老想用军事的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说很多问题啊，世界上问题很多，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我说比如说在亚洲这个问题上啊，亚洲安全问题上，从历史上来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都是美国发起的。我说你靠军事手段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我说没有解决呀，所以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一个主导，就是联合国，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权威性和它的这个就是制定的相关的法律，你不能按美国一家的标准啊，就是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来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呢，这个美国的防长他每次讲话的时候，当然大家是高度关注的，但现在正如你刚才所提到的一点，大家也认为你美国的这个政策好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你说了你并不是按照这个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都有一些问题啊，他提出来的看法是按照双标，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啊来衡量这个问题。那你用美国的标准，可能那很多其他的国家他就不是按这个标准来看的，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位置或者是他的这个角度，那就出现了就是意见的分歧相左。所以我们看呢，美国可能他的防长仍然要对他未来的这个国防政策呀，或者是对亚太这个安全局势的判断呢，做出一个主旨的发言。但是呢，我们也只是听一下你怎么说，更重要的是要看美国怎么做。
1: 没错，其实也关注到了，在这种自主防御趋势的背后啊，一个非常现实的驱动因素就是能源安全了。美以伊战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亚洲国家是高度依赖中东的能源进口的，所以有分析就认为，如何破解海峡通航困局将成为本届相会的热点之一。您认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相会能否达成一些实质性的共识？
0: 你看相会吧，它讲的是亚洲安全的峰会，但是你看啊，亚洲的安全它不简单的是一个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它实际上是和全球的安全局势相连的。你比如说这个中东的战争，它影响到了中东地区的安定，但是你看欧洲的国家对于美国发动这个对伊朗这个军事行动，它就不太愿意介入啊，因为现在俄乌战争也在延宕，那就说明什么呢？中东的美伊的战争啊，亚洲的局势，它会影响到欧洲的，就是俄乌的这个战争。你看，这是相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战争一起之后呢，它会影响到就国家安全，还会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安全。因为这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出现了被封控或者被截断的啊这个情况。那亚洲国家的这些能源当然就出不来。那它有很多的货物也进不去呀。那不仅仅是亚洲的国家，那对世界整个的包括欧洲国家，它的能源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或者是说也受到了影响啊，那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重大影响的。因此我们说你香格里拉峰会讨论的是亚洲安全问题，实际上它整个就是影响到了全球的安全，它影响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国家的这种领土主权呐、 或者是军事上的安全呢，它还涉及到经济上的安全，涉及到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因此它的产生的这个作用或影响是很大的。那现在遇到了问题，我们躲不开绕不过呀，必须要讨论如何解决的问题。现在的解决问题就是刚才你讲到了，那大家就各谈各的这个观点或者方法。你比如说美国在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问题上，它还是秉持一种就是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你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不然的话我就加大打击力度，它就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伊朗也不能示弱呀，那其他的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也要谈自己的观点，我们中国也要谈自己的观点，因此呢香格里拉峰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定是一个重点。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在亚太局势方面，日本动向、南海问题成为本届相会的关注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演讲，成为香会首位发表主旨演讲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此外，日本动向、南海问题也在这次香会上备受关注。
3: 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方面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因此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苏林呼吁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推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关于南海问题，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基础上，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此外，近来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动作频频，已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到自卫队舰艇过航台湾海峡，再到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武器，本届香会期间，针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周边国家将如何发声，日方又将如何回应，牵动各界目光。南海问题都是香会的一项核心议题。据本届对话会日程，5月30号举行的第三场全体会议以亚洲海洋安全失序为主题，来自澳大利亚、卡塔尔、法国等国家的防务部门官员发言。届时围绕南海问题，各方如何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备受关注。
2: 我们再来关注越南。那看到有分析说，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香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也标志着越南在地区安全对话中地位的显著提升。那您怎么来看待越南在当前地区安全格局中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呢？
4: 我特别注意到啊，苏林的发言里边呢，他强调了就是越南的这种逐字外交，因为他体现了说不应该胁迫我们，谁在胁迫越南呢？那我们就说了，就是有些国家呢，他利用自己的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是强权，来迫使呢，就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呀来进行选边站。其实苏林讲的这个胁迫呢，就可能是指了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呢，就是苏林他现在是讲了越南的这个外交，它是一个竹子外交。我们知道树啊，大树啊，它是很粗很硬的，如果风大了之后，它可能会折断。但是竹子呢，它不会折断，它会左右的摇摆，很大幅度的摇摆，但它不会断。哎，这个竹子外交，我觉得苏林就非常形象地比喻出来越南这个外交，就是当有一些大国在亚太或亚洲啊这个区域里边时候，让它选边站的时候，那它不会就是像大树这样咔嚓就倒下来，因为你要倒向一边嘛，它会像竹子一样。这件事情或者这个政策对我越南有利，那我可能就倒向某一边。而另外一个政策，另外一个事情可能对我有利，那我就倒向另一边。尽管我在左右的摇摆，但是我不会断，也就保持一个相对独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越南的逐字外交就是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他不愿意在大国的啊这种对抗中选边站。其实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他们也讲过，比如说原来的时候，我们在会上讨论就是这个打击海盗的问题，他就说 亚洲啊，马六甲海峡呀，它没有海盗，说美国没有必要把这个军队派到这儿来。你要是说担心啊有海盗的话，你把钱给我们，我们马来西亚什么这个包括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些国家，新加坡这些国家，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外国的军事介入。实际上呢，就是越南领导人的发言，他不仅仅是代表越南，他代表了整个东南亚或者是东盟这些大多数国家的他们的心声。因此我们说呢，他的发言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了东盟的很多国家的这个目前的态度，他们不愿意选边站，不愿意搞大国对抗，不愿意被捆绑，他们更愿意像竹子一样，哈哈，就是自己不倒，但是呢，我就是哪个政策哪个方法对我们更好，我们就更倾向于哪一边。
2: 是的，看到在亚太的国家中，越南是奉行平衡外交，但是日本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加速再军事化。从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到自卫队舰艇过航台湾海峡，再到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武器，日本的动作频频。那么您认为日本的这些举动对于地区局势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4: 既然是香格里拉峰会，既然是亚洲安全的峰会，当然就关注到这个亚洲的安全，而日本的这些再军事化的举动对亚洲的安全实际上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没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日本呢，就这些年来再军事化的这个步伐迈得很快。一个呢，本来日本是在二战中啊，对这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说对世界的啊这个民众啊，实际上是犯下了侵略的罪行的啊。因为这个东京审判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包括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也对他啊进行了就是这种战败国吧，那也对他进行了约束，包括和平宪法对他的约束，就是你今后不应该重蹈覆辙，你不应该再军事化，不应该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你应该专守防卫。那现在日本呢，他不是要保持这个和平宪法，他是要修宪，他是要再军事化，那这就可能意味着要重蹈覆辙。因为你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再军事化，那你就对周边的国家和这个整个地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且你不仅仅是说啊，我要修改和平宪法啊，我要这个修改武器装备三原则呀，他已经都把它逐步的向前推进了。你比如说现在开始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过去只能是这个像帐篷啊、头盔啊这样的啊，就是防御性的这些装备，现在你看他连最上级的这种护卫舰，还有一些导弹，还有一些飞机，他都要进行进攻性的武器都要进行出口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军事力量或者是说这个军事触角，一个是伸得更远。你比如说刚才你也讲到了，在菲律宾啊这个区域里边，南海的演习中，他试射了88式的这种导弹，那就是进攻性的导弹了。其实啊，他在这个之前还把120导弹，就射程更远导弹，他偷偷的拿到这个澳大利亚，在南半球，哎，他怕在这个在北半球或者在周边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在护身军刀的演习中已经测试过了。那你既然发展这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你什么意思啊？这完全是突破了专守防卫啊。难道说你这样的行动对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全是有稳定的作用吗？那只能引起就是其他国家对你的这种不信任。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引发军备竞赛，因为你搞了射程这么远的武器装备，对我要还要先发制人，那我必然要防御啊，我也要发展就是还击的这些武器装备啊，那是不是地区的军备竞赛就展开了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现在对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内政的问题还说三道四，比如说对我们啊台湾的问题，他有的时候也说三道四啊，什么台湾的问题就是这个日本的问题啊，跟你日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这样的言行就引发了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引发了地区的国家和相关的啊这些地区的不安，搅乱了地区的和平。因此他在这个亚洲的安全会议上，也就是峰会上，可能也会成为大家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问题。
2: 是的，看到有分析说，日本还有菲律宾的一系列行动都是绕不开南海问题的。长期以来，南海问题都是相会的核心议题。那有分析说，当前呢，南海局势总体是稳定的，但安全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您认为，在这次相会上，各方能否围绕南海问题增进事宜，凝聚一些共识呢？
4: 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南海问题总体来讲是相对和平稳定的啊，但是呢，它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是这个就是军事上的这种相互的不信任啊，这种问题矛盾在升级。比如说体现在很多的域外国家参与到了南海的这种军事演习，参与到了南海的这些争端之中。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呀是想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因为本来南海的问题应该由南海周边的当事国来解决，特别是就是有领土主权争端呐、海上划界争端这些国家，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解决，排除域外干扰，然后呢，我们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来解决。而你现在有的国家把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拉到自己的国家里边，比如说菲律宾，它原来有五个美国的军事基地，现在增加到九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搞得很多，那么多的域外的军事力量驻扎到菲律宾，而且呢，在这个南海大量的搞这种军事演习，不仅仅是美菲之间的演习啊，比如说肩并肩演习，现在拉着北约的国家、域外的国家、澳大利亚都跑到这儿来搞军事演习，所以南海的局势，这个不确定性或者不安全，是谁造成的？不是南海周边国家造成的，而是域外的国家把南海的问题国际化，来搞这种选边站队，搞小圈子。那现在很多域外的国家就跑到这儿来搅局，那我们当然要提出中国的看法，我们当然要和南海周边的国家，或者说南海周边大多数的国家协商一致，来继续的推行啊这样的方针，或者是这样的原则，就是排除域外的干扰。你们不来，这个区域是安全的，没有什么航行不自由，没有什么通行不自由的，而是你们来了之后，反而使南海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在相会前夕的一个重要外围动向，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刚刚举行了。尽管呢联合声明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提出的四项新倡议啊，印太海上的建设合作、斐济港口基建、还有印太能源安全、还有四方关键的矿产框架，被普遍解读为就是针对中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 QUAD 呢是拜登政府推动的，特朗普为什么会重新拾起来这几项倡议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4: 因为这个所谓四方的这个协议啊，实际上是在搞小圈子，是在针对第三国。为什么说它是搞小圈子呢？你看这些国家，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它分别位于不同的位置，比如说日本位于西太，美国位于太平洋的东边，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的南端，印度呢是位于印度洋。那你们现在搞这个就是所谓的情报共享，那这样一个区域，就太平洋是一个很大的区域，本来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利用的海洋嘛，因为海洋属于人类的共同的资源嘛，共同的可以利用的环境嘛，但是你们现在要在这里边搞，就是自己为这些少数的国家或者军事集团所利用，因为它是情报的共享，监督或者是监视这里边的情况有什么必要？就是你们要使用，别人其他的国家地区就不能使用吗？对吧？那你就是剥夺了或者侵害了其他国家的权利啊，别人的这个航行自由、飞行自由为什么要在你的监督之下、监控之下呢？那你们为什么要到别的国家来进行抵近的侦查呢？来互通这样的军事情报吗？很显然你这个就是针对第三方的啊。那既然你搞这个小圈子是搞针对第三方的，那你这个协议或者是说你这个四方协议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就是亚洲安全这个议题上，你这样的搞小圈子搞对抗，对亚洲的安全有帮助吗？有好处吗？没有啊，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制。你搞这种侦察监视，我也搞侦察监视，你到我的家门口来，我就要对你进行驱离，我也要到你们家门口去，要看你怎么搞。因为下一阶段呢，马上美国要主导环太军演了，搞了 这个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25000人啊，就是搞这种大国对抗、拉小圈子。那你这个四方的这个所谓协议，不就是来为这个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来服务的吗？
2: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在长期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到来，如何理解？
1: 美国霸权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的一直衰退下去？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
0: 美国的衰退已无悬念，但幸运的是还可以找到一个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继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紧接着访华。由去年底至今，各国政要纷至沓来访华。特朗普5月14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中美元首峰会，次日也就是15日清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习近平提到美国也许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特朗普说，习近平所指的是美国前总统拜登及其政府执政4年间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并直言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说的100%正确。特朗普强调，习近平所指的并不是他执政这16个月以来向世界展现出来的美国惊人崛起。他还表示，2年前的美国确实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他是完全同意习近平的说法。不过，特朗普强调，现在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国家，他希望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能够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更加良好。针对中国连续举办2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及中俄元首高峰会，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指出，中国正在透过一连串高规格的外交安排，向世界演出美国世纪的黄昏，并试图重新定义全球权力秩序，但也同时指出，美国如今的确正在亲手削弱美国世纪的可信度。就在此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教授也针对美国的现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除了痛批特朗普的关税与贸易政策之外，也直指美国治理体系腐败与民主倒退，甚至抨击美国部分外交政策是具有法西斯的色彩。如何观察当前的世界局势，特别是最近中国迎来的连番外交高潮期？还有，美国是真的在衰退了吗？如果是真的，那导致美国衰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福山教授从40年前的唱好美国到如今的痛批美国，所以先生，您认为美国能够止得住它的衰退趋势吗？全球秩序能够因为美国的衰退而获得重整的机会吗？
0: 您刚提到当前一个很特殊的世界这个现象，就是中国迎来了一个外交高潮，是吧？除了中美中俄2场高峰会以外，有人统计过，从去年年底到现在5月底，总共还不过半年的时间，大概有20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要来到中国访问。那我认为怎么观察，我觉得可以分成2组，一组当然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啊这个大国，另外就是其他国家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这点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
1: 的确哦，彼此不同的地方呢是比较容易理解，各国有各国自己的一个情况，那各国也有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不尽相同的外交关系。
0: 我讲的这个不同呢，基本上是指刚才讲2组啊，一组是3个大国，另外一组是中国跟其他国家。这个它怎么样？不同地方在哪里？这个中国、俄罗斯跟美国基本上他们共同关注的是国际问题，啊，或者全球权力格局的博弈的问题。那对一般其他国家来讲，不太管那些事儿啊。那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这我的解读啊，观察，我觉得他们呢可能更。应该说对于当前一个被美国搞得混乱的一个世界，他们已经感到厌烦，感到恐惧，因而产生了一个对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一种期待，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1: 这毕竟呢是大国和一般非大国之间的区别，的确是如此哦。那不同之外还有共同之处，所谓共同指的是什么？
0: 那共同就是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了，对吧？那么这一阵子这个中国的外交活动非常频繁，我们常有开玩笑说最忙的是什么？长安街上面挂那个国旗的，天天要改国旗，那个是忙得一塌糊涂啊。也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句名句啊，就是万国衣冠拜冕旒，那种感觉已经出来了啊。那么所有国家会有这么一个在中国有一个外交活动，我觉得折射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氛围，也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强烈的感觉到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中国快速崛起，第二个是美国明显的衰退。
1: 您说的这两个现象，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明显衰退，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呢已经是观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老生常谈了。
0: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呢，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概念有一点不同。 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已经有少说有二十到三十年的一个现象了啊。那么美国的一个衰退呢，没有那么长，感觉上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儿，对吧？所以当年我们看到中国崛起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太适应，说什么中国威胁论啊，中国什么崩溃论啊，那这些都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就是中国崛起论，是吧？那么对于美国这个衰退呢，早几年的时候我还提过什么美国后美国时代，很多人还觉得不太妥当，但现在大家看得越来越明显，基本上就最近三五年来的感觉。
1: 没错，但现在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衰退了，只不过他把原因甩锅给他的前任拜登总统。还有呢，那个从来都唱好美国的福山教授，终于实在也看不下去了，改唱好为唱衰。所以石先生呢，您似乎呢是最早看出来美国有大问题，而且呢认为美国必将已经在衰退的少数人之一，还提出过很有说服力的五大实力论。
0: 没错，我比较早就看到这个趋势啊。那么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形成共识了嘛，包括刚才特朗普自己都承认了嘛，那福山教授，最好唱好的现在也唱衰了。所以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不是在讨论美国的衰退，而是讨论换一个角度，美国的衰退能止得住吗？说美国能不能止住它衰退的方向跟速度？那换一个角，再换一句话讲，可能很多人听起来，尤其美国人可能听起来有点刺耳，那就是美国这个国家还有没救？
1: 您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时不时冒出一些乌鸦嘴的话。
0: 听起来当然有些人可能听不习惯，但是我的分析呢，它有它逻辑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的衰退，对不对？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止得住，一个是止不住。那如果止得住，那美国就 OK， 没有问题。如果是止不住的话，那么现在止不住，接下来止不住，永远止不住下去，那美国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嘛，是吧？所以我这个逻辑是基本上 OK 成立的。
1: 是，那我们暂时就不去谈语气和语法问题哦。但您今天提到这个美国衰退能止得住吗？的确是一个恐怕很多人都还没有想到的问题，但是应该很重要，也很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美国本身，更是影响牵动了全球的一个局势。您怎么来看？
0: 我觉得确实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么一个现象或这么一个问题啊。你要我问到我对于美国是那个衰退能不能止得住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跟研判，大概率是止不住啊，大概率止不住。但是我要补一句话，幸运的是对美国来讲，它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个虽然止不住呢，可以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当然这取决于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策略跟选择，而不一定的呀。
1: 是，您的研判和答案呢其实十分干脆的，就是止不住。那为什么能够具体来说明？
0: 那我的一个分析逻辑这样的啊，就一个国家像美国，它过去曾经很棒，那叫那现在不行，叫由盛而衰，对不对？那美国由盛而衰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原因或因素？那你去看这些原因跟因素，这些原因因素它可以调整回去，那 OK， 美国就可以止住它衰退。如果这些导致它由盛而衰的一些原因跟因素没办法再改变，没办法再流转了，那美国的衰退就会持续不断下去，就是这我的逻辑。
1: 同意您的分析逻辑哦。好，那就第一步，您认为美国这个霸权为何短短几十年就由盛而衰，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以我个人观察，美国由这个上世纪的霸权到现在本世纪初越来越走下坡，越来越走下坡，基本上呢是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就它美国由盛呢是进入了三个由盛而衰进入了三个误区。因为所谓误区什么呢？误区就是他认为是对的，当时，但后来认为是错了，他现在都承认是错了。就美国进入了三个误区，所以他由盛而衰。再一个就是美国过去有一个很好的机遇，但现在这个机遇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美国由盛而衰。
1: 那就请您帮我们逐步来进一个分析哦。那么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0: 我想到美国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美国曾经是一个全世界最大制造业大国，但现在很不幸，它变成一个制造业空心化。我们知道制造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很重要，19世纪英国就是制造业大国，20世纪美国就是制造业大国，那么21世纪现在轮到中国，那美国已经变成空心化，所以这个美国呢对这个的对它来讲相当不利。
1: 确实，美国在上个世纪的确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王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到全球的比重呢，在战后1945年后初期竟然高达50%。那后来虽然有所下降，但在1990年代呢，其实它还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王国。不过接下来就逐渐不行了，那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讲的一个误区嘛。就40年前，1980年代，他们在觉得好像搞金融很棒啊，金融很赚钱，搞制造业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一种观念，就是制造业我不要搞了。而且那时候正好全球化， 所以把制造业可以移到别的国家，比方移到日本，移到韩国，亚洲四小龙，对吧？然后移到中国大陆。而且当时他算了一个算盘，打得很精的，就我制造业一出去，有很多制造业污染就不会在我美国了，就跑到你们那边去了，是吧？反而我可以购买你们因为牺牲的环境啊，牺牲劳工权益，然后我来购买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所以那个算盘他认为是很对的，但现在不行了嘛，这个反而变成中国变成世界大国了，对不对？那就那中国现在这个制造业总产占了全球35%，美国只剩下12%，加上德国跟日本全部加起来还抵不上中国35%的，差不多2%吧。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不利了。
1: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未来趋势怎么看呢？
0: 未来趋势你要我做一个研判的话，我认为很难改变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的趋势是还会持续不断增加，专家认为2035年。大概会增加到40%，占全球总产值，甚至45%都有可能。你要知道，当中国增加上去，其他国家就会下去啊。我举个例子，就造船业，美国在上世纪是全球造船业大王国，然后接下来就转给日本跟韩国。那么现在呢，美国不行了，日本、韩国都不太行了，就转到中国来了。所以中国去年的这个造船的总量在全球这个吨位数70%，接单量85%，那这个趋势一来，这个不要说是美国，日本、韩国都已经回不去了。
1: 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哦，就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这个趋势能止得住吗？特朗普不是已经注意到这个危机了吗？
0: 特朗普在1.0，就2017年上台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不讲 MAGA 嘛，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其中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制造拉回来。你看拉回来没有？已经9年了，有一点拉回去，但是不成气候嘛，对吧？
1: 那主要的关键在哪呢？为什么您说美国流失的制造业回不去了？
0: 主要制造业它需要有很多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它需要有非常多的熟练的工人或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美国现在找不到了，退休啊，走，对吧？那怎么去找这些人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础建设很重要嘛，那你制造业发展要这个交通运输、电力、水利、通讯各方面都要有，那中国现在最强嘛。你说这个有一段时间印度跟越南好像不错，对不对？它还是搞不起来，因为它这条条件不行。再一个，第三个就是政府本身，这个政府呢它是辅助市场机制的，它可以引导企业往哪个方向，然后调和综合规划，这个政府的角色很重要。最后一条，中国很棒的，美国是相关市场很大，然后产业集群非常丰富。所以你看到前一阵子不是有个张雪机车吗，对不对？他为什么一下搞好？因为中国制造业这个太完整了，这个产业链太完整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特朗普想要用，我觉得是吃奶力量都拉不回去这个制造业。
1: 所以听起来美国走势的制造业回不去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也是很难流转。除了这个巨大的误区，美国还有哪些问题让美国止不住它的衰退趋势？美国虽然止不住衰退趋势，但有无可能减缓它的衰退速度呢？美国霸权持续衰退之后呢，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又该如何观察？中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新老大吗？请继续收看《奇闻古今》。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 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心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现在呢，从他的 1.0 到现在的 2.0， 不但是再次强大的迹象看不太出来，反而是衰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这其中美国犯的最大战略错误是什么？另外，特朗普正在重新认识中国，中美关系有机会跨过休息底的陷阱，朝建设性战略稳定方向发展吗？

0: 问题、枪支问题、金融问题，啊，到处全世界打仗的问题等等，都跟这个资本主义有关系吧。所以我以前讲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就是美国是成也资本主义，过去很好，败也资本主义，现在就很糟糕。
1: 嗯，我记得，的确是成也资本主义，败也资本主义。美国坚持美式资本主义，果然也是个巨大误区。那还有第三个误区指的是什么呢？
0: 第三就更严重了，就美国为什么衰退，除了自带空心化，这个被资本主义玩家之外，第三个就是跟中国斗。这话怎么说呢？你看到最近一阵子不是美国老找中国斗嘛，是吧？这个应该是从2010开始，因为2010中国 GDP 超过日本，就变成全球第二，美国老大，就是所谓休息的陷阱，老大老二之间矛盾嘛，是吧？所以美国开始那个时候开始要斗中国了。那美国很自信，对吧？因为他上个世纪专门斗老二，把一堆老二通斗垮了，包括纳粹德国、日本啊什么苏联，所以他认为斗中国也很简单嘛。所以从奥巴马那个是重返亚太开始，

0: 然后到特朗普一点。
1: 更糟糕的是，美国你自己都斗得元气大伤，是不是？这个是得不偿失吧？还有第三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斗中国，不惜把你过去曾经对世界很好的一个全球化都给破坏掉。他认为全球化对中国有利，所以我要斗中国，我叫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这么一来，把全世界搞得乌烟瘴气、一团糟。那就逼着全世界各国再重新思考，哎呀，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中国有更高的一种期待，或者对就开始疏离美国，更靠近中国了？这对美国来讲，真是很糟。
2: 所以跟中国斗果然是一个更大误区了，斗了一二十年，这才发现不但呢是斗不垮中国，反而是呢把美国自身斗的是元气大伤，加速了美国衰退，甚至还进一步引发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
1: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讲前三个误区：制造业空心化也好，第二个就是资本主义绑架也好，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对吧？跟你全世界各国不，但是斗中国斗出来的问题就是波及到全世界嘛，就逼着全世界在美国搞垮了世界乱七八糟之后，重新再思考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怎么走，是不是对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期待，是不是对美国应该要开始要疏离它，那么就变成这样一个现象或趋势了。
2: 我们说这三大误区或战略错误层层叠加，对美国霸权自然造成极大伤害。但这三大误区或战略错误之外，您说还有一个基源因素是什么？
1: 那是我以前经常提到的，就 JIB 啊，就是美国有三个附从国家或者叫附庸国家，英国、日本和以色列，曾经是打美国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讲镇远大将军嘛，是吧？但现在这三个都不行了嘛，英国老早就不行了，是吧？日本也现在不行了嘛，以色列也不行了嘛。不但过去是美国的霸权的资产，那现在变成美国霸权的负债了嘛。反而被拖累，你像以色列不是现在把美国给拖得很惨吗？是吧？所以这个情况对美国来讲也很不利。
2: 看来特朗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确是呢时运不济哦。美国霸权之走向衰退，这样分析下来，果然已是逻辑的必然，板上钉钉的事了。
1: 对，板上钉钉。那你看啊，我们读中国历史就知道，美国今年正好250年嘛，是吧？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两三百年也算是一个朝代的一个周期，也都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啊，那么然后呢？回到中国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找一些经验。当一个朝代开始衰落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超过比一般人预期中还要更快。
2: 那当今美国情况如何？也会比一般想象中要快吗？
1: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呢，我问不如去问问那个福山教授。福山教授他最近对美国很失望，去问他，他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很快的样子？感觉
2: 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悲观。先生，您呢？您自己的看法跟研判呢？
1: 我的看法就是一样的。我刚刚讲过，美国衰退不但避免不了，而且持续下去，而且会加快。但很幸运的，我就前面讲了，美国虽然止不住它衰退的方向，但是它也许有办法能够找到减缓衰退速度的一个办法啊，只要他能够够聪明的话。
2: 所以速度有可能减缓，是这样吗？
1: 对，我认为他的衰退的方向不能改变了，但速度如果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减缓。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讲，不是他进入三个误区嘛？三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制造业空洞化，对吧？空心化。第二个是资本主义被绑架，被资本主义绑架，这两个改不了了。现在至少我看不到有改善可能。然后刚才不是有个机缘，就是三个什么镇远大将军嘛，说日本、英国还有以色列一路往下坡，你也看不到他能够改善怎样。但是有一条，他斗中国，如果不再斗中国，或者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大趋势还是在衰退，但是衰退的速度，我认为有可能会减缓。
2: 明白了，这应该也就是特朗普目前的想法跟看法了。您是否也是这样认同？
1: 当然，我想我们都注意到，特朗普这次到北京去，举行中美元首峰会，他的各种言行、姿态、身体语言，完全像换一个人了，是吧？他以前到任何国家去，那种跋扈的样子，那种发言也不看稿子，爱说什么就说，也不怕得罪你，是吧？直接根本不甩你那样子。但这次到中国来完全改了，是吧？这个不但是读稿，而且我还看了一张照片，他在前一天晚上大概是找的他儿子跟媳妇帮他看看我在读稿演练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这是多慎重，对不对？而且特朗普他自己都讲过，我一辈子一滴酒都不喝的。但那天基于礼貌，我们大家都看到他抿了一口，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改变。以这个特朗普那种高傲的性格来讲，他为什么这么改？而且还有一条，对不对？ 这个他自己讲中共中美的关系是激突。

0: 对吧？他自己讲的嘛。但中国提出了一个新定位啊，咱们中美这两国关系呢是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不对？那后来他也说 OK 也很好，也同意了。所以所有这些你看起来代表着特朗普的一种非常大的对中国态度，甚至于对中国策略的一种调整。
1: 嗯，确实如此哦。这次峰会当中，美国同意了中方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而中方这样的一个提法跟特朗普早前呢所提的 G2 是否类似呢？
0: 我觉得是基本类似啊，而且逻辑上是贯通的啊。不管是特朗普讲的 G2 也好，是中国提出的那个所谓的新定位啊，就是中美之间是属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基本上在我看来啊，我要创造一个新词儿，就是全球再平衡的开始啊。全球再平衡意味着是过去一段时间把天下搞大乱是已经失衡了，但今天美国愿意调整跟中国的关系，无论是基础的方向也好，或者中国提出来这个新的战略这个方向，都是代表这个全球再平衡的开始。
1: 确实，无论是哪一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四大内涵，我们说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以及和平可期，的确是跟你以往对于呢 G2 所赋予的四个内涵，竞争、斗争、合作、交换，除了斗争之外，都是相当贴近。
0: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是这样的。因为我一早对这个 G2 呢，我就跟一般很多人的看法，一般很多，尤其中国人好像对这个 G2 是很排斥的，但我认为不需要排斥。G2 无非就是表示，你美国老大，我中国老二，我们之间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我觉得只有四种可能：一个竞争，第二是斗争，第三是合作，第四是交换。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概念。那么你现在如果这个基础你把这个四个里面把斗争不要，那就很好啦。那就像刚才我们讲中国那个新定位叫第一个叫什么合作为主是吧，然后呢竞争有度是不是，那很好嘛是吧，然后呢什么
1: 分歧可控，
0: 分歧可控，然后是和平可期，那基本上就跟基础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嘛，对吧？所以但是呢我要讲这个方向跟基础一样就很好啊，也全球在平衡啊，美国的衰退呢还是止不住，它只能减缓它的速度。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中美之间能够营造出现在的所谓的我认为的全球再平衡的格局的现象，都是值得珍惜的啊，要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对全世界来讲，对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要回到一开头我们所提到一众国家元首纷至沓来的访问中国，似乎也透露出了一种微妙的讯息或氛围，也可能会是一种期待。那么这种氛围或期待呢，那么具体指的到底又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实习生，我们是不是要聊聊刚刚您所提到的全球再平衡？
0: 没错，我觉得这概念虽然是我杜撰的，但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进一步去探索跟思考，很重要啊。为什么会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觉得啊，从上个世纪1945年二战之后开始到现在为止将近100年时间，曾经有过一段全世界发展相对比较稳的好的一个状态。即便是在冷战的时候，1945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两个阵营，一个是西方阵营，一个是苏联跟美国阵营在这边斗，但是呢还算稳定，对吧？然后1991年苏联被斗垮了，美国变成一个超级强权，全世界问题也不太大。问题真正出在哪里？真正出在就本世纪初，那个时候中国越来越崛起了，2010年变成老二了，那美国就开始要斗老二了，是吧？这休息里的陷阱嘛，这一斗斗的天下大乱嘛。把全球化什么都乱七八糟，所以斗到今天，甚至于连基辛格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都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那么你说各小国那个心里面的惶惶不可终日，是吧？所以难免会使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对于如何能够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产生一种高度的期待，而产生高度期待的时候，他们又看到中国在崛起，而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是霸道，中国是王道啊。那么大家在思考重新对中国的角色给予评估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如果美国跟中国能够暂时处在一个互相稳定的一个状态，对全世界来讲是一种好事，对吧？但是呢，我认为它也是阶段性的，长期啊不可能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美国会继续衰退，中国会继续崛起，所以到最后看长期，我期待的是一个以中国作为一个国际间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让世界走上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我相信呢，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来会越来越期待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视频底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时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4年7月，青海省门源县的牧民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因为不知道他的来历，牧民将其送到森林派出所。这个小家伙跟家猫很像，但又有不同，民警也一时拿不准。谨慎起见，他们拨通了专业机构的电话。
1: 这么小啊？跟咱们家猫的声带不一样，它不会发出那种家猫一样喵喵的声音。
0: 除了拥有一副非主流的嗓音，它的外形也和家猫有很大不同。
1: 毛发呢是呈这种沙褐色或黄褐色的，体侧的条纹横纹是不太明显。它的这个尾巴深色甚至是黑色的这种环状条纹，尾巴尖呢是黑色的。
0: 最酷的是它两个耳朵尖上自带天线，当所有这些特征汇集在一起，它的真实身份才最终被确认。这正是行踪极为隐秘，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不过，可别被他

0: 名字给骗了。虽然名叫荒漠猫，它们却不住在荒漠里，而是生活在草甸、灌木丛，甚至偶尔还会到村民家串门。它不卖萌，不讨好，天生傲骨，野性十足。荒漠猫这个不太贴切的名字，源于一个百年前的美丽误会。
1: 有一位法国的动物学家，他在咱们国家内的四川省一个村子里购买了一张毛皮标本，他当时根据这个毛皮的颜色，认为这个猫是在咱们的这种沙石滩呀，或者是这种荒漠地区生活，他基于这个命名为荒漠猫。
0: 尽管命名已久，但荒漠猫却极为神秘，百年来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即便撞见了，也常常把它误认为普通的野猫。它属于极度濒危的物种，分布范围狭窄，种群数量十分稀少。直到2020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启动专项调查，才揭开了荒漠猫的神秘面纱。
2: 荒漠猫，
3: 荒漠猫吗？我现在日前之后你们就从没得啥。
0: 调查显示，在整个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及周边，这一珍贵种群的个体数量，估计仅在300到500只之间，每一只都弥足珍贵。正因如此，保护工作刻不容缓。这只神秘的喵星人身份被确认后，一场及时的救助行动迅速启动。
1: 好了，
0: 他被立即送往救护站，开启了新的猫生。
1: 这猫咋样啊？
4: 我们怀疑的话，应该是一只跟母兽走散的幼兽吧。
1: 那我们先给它放到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头，让它过渡一下。这个荒漠猫大概是2月龄左右，比较的应激，当时状态很不好。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逗它，就叫它喵喵。它是有些营养不良，毛色也比较的杂乱。这是只公的母的呀？
4: 这是公的。
0: 由于与母亲走散，长时间饥饿，喵喵被救助时身体十分虚弱，状态低迷。小徐为他量身定制了专属营养餐，开始了细致的康复照料。
5: 新时刻，
1: 他刚来呢，还比较的体质虚弱，所以我们先给他称重约100克左右。
0: 为了补充营养，小徐特意为还没有断奶的喵喵添加羊奶粉。
1: 添加羊奶粉之后，像一些蛋白质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也是有的，比这个纯鸡肉的话营养要丰富一些，也让它更容易进食。
0: 康复初期，为及时补充营养，小徐一天要喂5顿。在他精心照料下，喵喵3个月的时候，身体一天天壮实起来，体重也稳步增长。在这里，得到精心照顾的野生动物，远不止喵喵一个。这些无法放归的野生动物在此安了家，而喵喵随着一天天长大，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
2: 里边也关一下啊。
1: 我买的编的草窝它已经塞不下了。
2: 哦，那调一下，就把它移到康复区那边怎么样？
1: 可以。
2: 那边空间挺大的呗。
0: 为让喵喵安心入住，小徐提前将新笼舍仔细检查了一遍。

0: 初到新家，喵喵显得有点紧张，走起路来都蹑手蹑脚的。此时的小徐同样小心翼翼，虽然救助了喵喵，但他却始终与喵喵保持距离，因为喵喵终要回归野外。
1: 我们不会刻意在他面前一直叫他喵喵的，因为我们要让他对这个人类的声音也好啊，气味还有行为的话，都是保持一定的警惕。
0: 这份刻意的疏远，其实源于喵喵隔壁邻居二傻留下的遗憾。
1: 这个二傻是我们22年的时候救护过来的荒漠猫幼崽，现在已经3岁了。像我们饲养员过来的话，他甚至会靠近我们。二傻呢，对人类依赖性很强，放归之后呢，他有可能会第一选择到人类生活区去捕食我们的家禽家畜。而且他在这个人类生活区活跃的时候，在这个道路上来回跑窜的时候呢，也会对自身的安全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透露出就是不适合放归的这种特征了。
0: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家的大空间里，喵喵没有让人失望。短短几天，那个刚来时谨小慎微的小家伙，在熟悉新环境后就展现出强烈的领地意识。
1: 我们饲养人员的投喂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你要从我的领地里出去，你让我感觉到不舒服了。他们会有这种呜或者是哈的声音，他想通过这种不一样的声音来吓退这个他感觉到威胁的生物。
0: 他不光会发出警告，有时看到人会一动不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喵喵4个月的时候，体型飞速增长，也具备了独立捕食能力。与此同时，它对周围的警惕性越来越强。
1: 荒漠猫的话，它是独居动物，警惕性和这个独居性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人类有躲避意识，对它之后的放归是很有益处的。
0: 随着喵喵的野性逐渐苏醒，小徐的身份也从临时妈妈转变为野化导师。
1: 其实喵喵一开始我们救护过来的时候就是计划放归的，只是在后期的康复饲养过程中要观察它的行为能力以及它的健康状况，再决定是否放归。
0: 掌握捕食技能是决定它能否毕业的关键。在自然界，荒漠猫位于食物链的中段，捕食鼠兔等小型啮齿动物是它的天性，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1: 对活体捕猎之后迅速处死并且能吃到，第二个呢，就是它对其他生物的一个警惕性和躲避性，这两个如果能达标的话，它放归之后呢，它在这种自然生境中成活的几率就能大大提高。
0: 喵喵迎来了他的初次考试。

用于训练的兔子是专门养殖的肉兔。选择它们，一是因为其反应相较于野外猎物更慢，适合新手练习；二来，这也是模拟野外食物链，唤醒它捕食本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然而，当小兔子被放入笼舍后，却因环境的突然改变，出现了明显的应激反应。这让喵喵的训练失去意义。为此，小徐只好换上一只体型更大的兔子。这一次，喵喵能顺利完成吗？初次面对活兔，喵喵没有害怕。谨慎观察后，捕猎开始。

0: 顺利通过出考后，喵喵迎来了升级考试。捕食他在野外的主要食物鼠兔。为了这场考试，小旭和同事们带着特制工具亲自捕捉鼠兔。鼠兔比兔子体型小，反应更快，一有动静就缩回洞里，极难捕捉。小徐和同事先把绑着绳套的棍子固定在洞口附近，然后再把绳套摆在洞口，只要鼠兔一出洞就能顺势套住。
1: 这只跑了，把绳子咬断了。哈哈，少了少了。
0: 忙活整整一下午，最终也只捉到了六只鼠兔。
2: 这个荒漠猫它的主要食性也是小型的啮齿类，包括咱们的鼠兔。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哎哎呀。
2: 根据这个食性呢，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给它饲喂一些活体动物。
1: I can't do it。
2: 回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 哎，好啦好啦。
0: 小徐担心喵喵一开始难以成功，挫伤了捕食自信。为此，他和同事特意将鼠兔的一条腿绑住，限制其活动范围，让喵喵熟悉猎物。
1: 你放出去啊，我把门摇下来啊。
2: 好嘞好嘞，你去，跑过去吧。呀，我赶过去啊。
1: 嗯，
2: 你摇门吧。
1: 我去摇门。
2: 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在外头。
2: 嗯，
1: 好了。
2: 啊，好嘞。我们刚开始把鼠兔放进去的时候，它其实身子探出来了一些。可以看到它对这个鼠兔是一直在观察，它一直在盯着这个鼠兔。
1: 看一下今天能抓上不？先看一下吧，
2: 小心点，别惊到它。
1: 我们现在的这个脚步声和这个说话声音，它还是能感觉到的。我稍微远远的看一下啊，
2: 抓了没？
1: 没有，它还是警惕的缩回去了。刚才头出来，然后现在缩回去了，
2: 估计看见我们了。
1: 对对对，还是看见我们了。我们都离开，它估计可能会捕捉吧。
2: 由于咱们这个人在旁边，可能对它造成了一定影响，它就是一会儿观察一下人，一会儿观察一下鼠兔。

0: 这几天的话，刚把这个鼠兔，然后给它这个活体放到里头，抓的有点慢，
1: 对，
0: 啊，
1: 抓
0: 但
1: 鱼
0: 是还
1: 现
0: 是
1: 在
0: 能抓到的。
2: 除了捕食训练，小徐给喵喵加了听力课。

让他意识到周围不只是他一只黄毛猫，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捕食者在觊觎他的食物，会提高他的这个警惕心。

0: 紧接着，终极大考来了。
1: 这个呢，是为了给我们的这个荒漠猫做野化训练的时候提供一些遮蔽，让这个鼠兔有一个躲藏，增加它的这个捕食难度，同时呢，也可以让它利用这些地形优势，更好的掌握这个捕猎技能。
0: 为防止鼠兔逃逸，喵喵的终极大考被安排在内设进行，场地也进行了全面加固。
2: 从这儿弄呗。
3: 对，拽紧，拽紧。

果然，在复杂的环境里，喵喵失败了。为了激发他的斗志，小徐不得不狠下心，让他饿了一整天。

0: 是没吃上啊，外观再等等。
1: 小徐一边训练喵喵，一边为他的犯规做准备。他和站长驱车100多公里，外出寻找合适的犯规地。
2: 这边也不错，啊，这边跟这边深境类似。你看那一边也是造林地，完了以后这边又是一片大田，就是很适合它，既有隐蔽的躲藏点，又可以捕食。但是唯独遗憾的就是中间是有公路隔着，两边都是这种优质的栖息地，所以它很有可能在这个食物不足的季节里边，它会
3: 来回的这个穿
2: 啊，这个呢也有引起路杀的这种可能。
3: 哎，看见雉鸡了。
2: 那好像是今年的幼鸟。
3: 对对对，这个雉鸡还是分布挺多的。
2: 哎，这块不错，这块比刚才那个要好，因为这条道是他们一个田间道，所以这个它过马路的压力和这个，被这个那个路杀的这种风险都很小。
3: 而且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也看见有雉鸡的活动，这一片的话，食物来源也很丰富。

0: 以前有不烟犬，就是小鸡。
1: 2025年10月17日是喵喵放归的日子。此时1岁多的喵喵已长到7公斤左右，野性十足，攻击性相当强。为将它安全引入航空箱，工作人员不得不全副武装，
0: 千万不能被咬。
2: 你不把箱子就碎一个吗？
0: 赶进去了，赶到箱子了。
1: 为避免在大的航空箱内操作时令喵喵应激或伤人，工作人员先将它引入一个狭小的转运箱，这样既能保证人和猫的安全，也能更顺利地为它带上定位项圈，用于追踪其野外活动。
3: 拖出不去吧？
0: 这个肯定出不去吧。我如果说再换一个来，
3: 这已经是最里面一个了。
0: 不是，再往外面
2: 换一个，
0: 往外换一个，就怕它吞咽。可以了。
3: 它的体重基本上现在已经是体重里面已经算最大的了。
1: 同时进行的体检将为它建立健康档案，用于评估放归后的生存状况。
0: 胃疼。
3: 31。
0: 两肩高。
3: 43。
0: 体重。
3: 80。
0: 腹围。
3: 53。

0: 作为他的这个保育员这么久了，我对他的这次放归是感到很欣慰的，他迈向自然的一个重要步骤。
1: 希望喵喵在这个地方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然后繁育出可爱的孩子吧。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

0: 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挖虫草的人在山上挖虫草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只幼年举报。
1: 这太不行了，
2: 那石头。
0: 因为下大雪嘛，全部被雪给覆盖了，可能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东西，身体状况特别差，这种情况下死亡率就特别高。能扛过去的就很少很少。

0: нету, кукла, нету.
1: 此刻，这只雪豹幼崽正徘徊在生死边缘，生命体征极度微弱。尽管救助人员第一时间尝试喂食，但它连吞咽的力气都没有，对任何外界刺激都毫无反应。低温、饥饿与脱水正迅速吞噬它的生命，仅凭当地有限的条件，根本无法救治这只幼崽。于是，他们紧急联系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2: 扎带、推毛的推子这些，
3: 你小的长得可像了，估计大小都差不多。
4: 输液吧，输液袋。
3: 输液袋拿上。
4: 没事吗？肾上腺素那些都维 C、B 六啥的。
3: 嗯，到时候我给你们打电话，打电话去看。
1: 雪豹是我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野外种群不足5000只。正因如此，对这只受伤幼崽的救援必须争分夺秒。

0: 我们就试探性的就，顺着它的脊背去抓它的这个后脖颈的这个皮肤的时候，它完全没有反抗，然后拎到手里面就一掂量，就对体重就特别轻。
1: 从牙齿判断，这是一只约9个月大的雪豹幼崽。它的体重仅有11千克，比同龄雪豹的正常体重整整轻了7千克。这意味着它极度虚弱。更令人揪心的是，它面部1到2厘米的伤口已严重感染，化脓溃烂。赵海龙推断，这很可能是被其他野兽抓伤。由于长期饥饿，他还严重营养不良，中度脱水，并伴有全身性重度炎症，虚弱到无法站立。与此同时，小雪豹在陌生环境中出现了应激反应。
0: 别害怕，别害怕，没那么厉害，没那么厉害。
1: 赵海龙没有急于操作，而是耐心安抚。
0: 那我们就紧接着就是对他进行这个打点滴嘛，因为点滴来的比较快，要给他补水啊，然后补充能量啊。
2: 还有一瓶吗？
3: 一瓶电瓶，
2: 这个
3: 100毫升一瓶。
2: 哦，知道。
1: 这么小的雪豹，本应该跟妈妈在一起，可他的妈妈去哪儿了呢？就在大家疑惑时，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6月3日晚上，在距离小雪豹发现地仅10千米的一处牧民家附近，有人发现了一只成年母豹。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0: 面部有特别大的这个外伤，整个面部已经就没办法看了，就当时可能就推断就是跟其他的这个有可能是流浪狗，有可能是狼这种动物，可能就抢夺食物的时候发生冲突了以后，所以导致它这个样子。

和小雪豹一样，这只母豹也瘦得不成样子。它最终还没挺到送往救助站接受治疗，就已经没了呼吸。

0: 考虑到发现地距离相近，救助人员推测他们可能是对母子，
1: 我们就把他们两个一起带回来进行测序，看他们俩到底有没有这个血缘关系。
0: 小雪豹被送回西宁野生动物园这一天恰逢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因此它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1: 我们之前救护雪豹的这个起名的这个惯例的话，就是以林字开头，林有冰雪的意思嘛，加上有这个跨过越过的意思，想跟这个林小哲做一个对比，他们俩年龄差不多，所以管他就叫林小芒。
0: 小芒一到西野就被火速送进了兽医院，救护团队必须马上给他做全身检查，排查体内的致命隐患。

0: 结果很快出来了，长期的饥饿和重度炎症已经把他推向了死亡边缘。
1: 炎症高啊，这些
2: 高
1: 就那就准备
0: 抢救，刻不容缓。救护团队为他进行静脉补液，补充葡萄糖和电解质，同时使用抗生素对抗炎症。然而治疗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小雪豹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自主进食，在输液过程中甚至一度出现低体温与代谢紊乱，情况再度变得危急。最初几天，小芒的各项身体指标均严重异常，生命体征微弱，始终在生死边缘徘徊。经过72小时不间断治疗，小芒的体温、代谢指标与脱水症状逐步改善，这意味着他的危重症状终于得到缓解，致命的全身感染也被有效控制。就在大家以为能松口气的时候，新的检测却显示他体内的炎症消退得很慢，随时都有反复的可能。救护团队立刻调整用药方案，继续加强抗感染治疗。
3: 还有炎症啊，有点是吧？现在的话，这个炎症是85.2，还有啊、还有点，那还得继续打抗生素。
0: 在复查过程中，救护团队还有个意外发现，
3: 就是传染酶筛查都是正常的，抗体水平也高。
1: 对，在这个检查结果里面就显示他的这个猫瘟跟疱疹就指标特别高，就怀疑可能野外他以前得过啊，得过了以后他产生了抗体。
0: 这个发现带来了一丝欣慰，却也留下了一个谜团。雪豹平时远离人类活动区域，这个小家伙究竟是从何处感染上猫瘟的？谜团尚未有答案，新的担忧又冒了出来。
1: 从他的这个粪便的这个来看的话，他的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紊乱呀，这个肠胃的这个消化系统不是特别好，给他的食物里面前期就是把这个猫罐头啊加上，因为猫罐头里面它还有这个益生菌啊这一类的，也会对它的这个肠道的调节也是有益的。
0: 尽管想尽了办法，但小芒的体重迟迟不见增长。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他的身体机能正在逐步恢复，不仅能够自主进食，也慢慢能站起来行走了。
1: 红细胞就正常了，
3: 正常了，红细胞正常
1: 了。我们想把那个底下的这个这一间，你看这个今天我们不是人叫上把这个板子也做好了，做好了以后跟他那个小镇里面的一样，监控这些都要好了，然后搬到下面去。重新弄个卡呢，你这被坑啊，豆腐！等，别急啊！
4: 怎么样，这个新家满意不满意啊？满意不？
1: 搬下去之前就给他做了一个窗户，那儿做了一个平台。让他去可以趴到那儿看外面的人呀，然后看我们的收银人员啊，他都能看得到嘛，外面的一些景色也能看得到。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给他准备了那个窝里面整个用隔音棉全部隔住， 然后让他在里面睡觉的时候可能更安静，更暖和一点。
0: 然而，失去妈妈的林小芒显得格外安静。他不像其他幼崽那样活泼好动，总是独自趴在窗边，仿佛在等待自己的妈妈。一听到有人靠近，就赶紧躲起来。十多天后，基因检测结果证实了救援人员最初的推测，那只在血液中身受重伤死去的母豹正是小芒的妈妈。
1: 知道他们俩是母子的时候非常的心酸嘛，怎么说，母子同时被发现同时被救护的这样子的几乎都没有。
0: 赵海龙推测，这位母亲在自身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一次次冒险外出捕猎，只为给孩子带来食物。
1: 他让小芒在一个地方你静静地趴着，我去捕猎，就哪怕知道他可能也会没命，也是在拼命地在保护他的孩子。
0: 可是长期的饥饿加上重伤，让他根本抓不到猎物。最后，这位走投无路的妈妈不得不一次次冒险接近人类居住区，在牧民家附近寻找食物，这也可能是小芒不幸感染上猫瘟病毒的缘由。
1: 他的那个身体状况已经不支持他去，就哪怕是家牛家羊，已经不支持他去捕杀了。
0: 遗憾的是，每一次靠近人类居住区的冒险都在透支母豹本就虚弱的身体，因体力不支，它最终倒在了血液之中。虽然失去了妈妈的庇护，但林小芒的身世和顽强让她获得了救护团队加倍的关爱与呵护。赵海龙和同事们成了他的奶爸奶妈。

0: 小芒被救助了半个多月，但是增重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由于他肠胃功能受损，稍微多吃一点就会消化不良，体重一直上不去。
1: 就同龄的雪豹基本上在40斤左右，就是20千克左右。他来的时候只有11千克，就将近一半儿，偏瘦的这个状态。
0: 元芳尝试从饮食入手，
1: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吃到一些骨头，它吃进去了以后它的粪便的状态就会很好。另外的一点呢，让它吃一些内脏，吃一些血，铁啊，一些微量元素。

0: 体重也在肉眼可见的增长。一个月的时间，从11千克慢慢涨到了12千克，50天后更是达到了15千克。身体好了，小家伙也越来越活泼，和刚来时判若两豹。在奶爸奶妈们的宠爱下，他渐渐放下戒备，不仅不怕生了，还会主动凑过来跟人玩。
1: 林小芒他的在那个野外的那段时间特殊的一个经历，也就恰恰形成了他这样的性格，从那个胆小警惕，就是说是应激的性格，慢慢已经就转换成了个幼崽雪豹该有的一个正常的性格，贪玩好奇

0: 不过调皮过头了，也给日常护理添了不少麻烦。
1: 啊，给他注射疫苗啊，这个称重啊，这一类的，做检查呀、啊，这些是比较有挑战的。因为你要是不懂的话，没有接触过的话，很容易他伤到你，直接一爪子就扒到我的胳膊上了，整个指甲就勾进去了，指甲的尖已经到这个位置了，但是口在这儿，火辣辣的那种疼，现在已经好了。
0: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八月初，小芒已经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直接升级成了拆家模式，让奶爸奶妈们很头大。
1: 现在要是跳到这个杆
2: 上
1: 面，就真的就上
2: 面有个落脚点，那就扒在这个上面就不下来了。你看，就当秋千了，这关不住了。
1: 你看，这都快拆下来了。我们最高的那一个摄像头，他把那个摄像头差点给拆下来，那个摄像头的顶上就是我们的顶网，那就也是害怕他从那个顶网跑出去啊，有这样子的风险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害怕那个摄像头比较大嘛，扒拉下来了以后摔下来把它给摔坏啊这些。
0: 看着小芒日渐恢复活力，很多人可能要问，是不是该把它放归自然了？遗憾的是，由于他被救助时太小，还没来得及跟着妈妈学习任何野外谋生的技能。
1: 他需要学习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伏击猎物、捕捉猎物，和猎物一起翻滚下悬崖，把食物摔死以后吃到嘴里，这个技能完全教不了。
0: 因此与西野以往救助并放归的成年雪豹不同，年幼的小芒并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无法返回大自然的他也由此有了个新身份，雪豹保护推广大使。
1: 让更多外地的游客看到我们这个雪豹的救护了以后，才会对这个雪豹的物种的保护啊，青藏高原这些物种的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啊，
0: 初到职场，肩负雪豹保护宣传重任的小芒，面对陌生的环境却变成了一个小社恐，这和在隔离康复场时活泼好动的样子相比差别很大。小芒寻找一切可以躲藏的地方，
1: 他转了一圈以后找到一个木板底下有他能趴的地方，然后他就躲到那个木板底下去了以后，一天就没动，一直在那儿趴着。
3: 因为他性格是很小啊。

0: 胆小社恐。
1: 为了让小芒更快地适应环境，元芳让他白天躲在内舍，晚上再放出来。果然，没人的时候，小芒玩得特别欢。几次夜游之后，他渐渐熟悉了新环境，胆子也大了不少。看他状态越来越放松，元芳开始尝试在清晨提前打开外场。趁着四下无人，小芒试着走了出来。渐渐的，即便偶尔有一两个人的干扰，他也不再躲藏。如今，小芒不仅不再社恐，还越来越像个社牛，居然主动凑到玻璃前和关心他的人互动。
2: 他就去隔着玻璃去打招呼啊，隔着玻璃蹭啊，翻肚皮啊，这样子的。这是完全我们的想都没想到的，反常特别大。
1: 随着状态越来越好，小芒还练就了独门绝技荡秋千。不过小芒也有自己的烦恼，在雪豹馆里除了小芒还有三只雪豹，今年同样被救助回来的林小哲，以及人工繁殖的雪豹水墨和傲雪，他们各自有各的单间，外场则轮流使用。
3: 小哲，你要上去吗？
1: 小芒和小哲他俩即使邻居，又年龄相仿，年轻气盛的他们在相处中难免会闹点小矛盾。
4: 那是小芒吧？
5: 哦，在里面。
2: 他隔着网子我们就能看觉到他们两个人有打斗的这种迹象。
1: 为了避免冲突，元芳索性给他们排了个值班表，
2: 所以我们就干脆就不让他们一起出来。今天小芒营业，那明天就换成小哲的营业。然后我们的傲雪啊、水墨啊，让他们在下午出来。
1: 有趣的是，这种轮流值班反而激发了小芒强烈的领地意识，频频宣示主权。
2: 因为之前小哲可能在这个活动场里面留下的气味比较多，然后小芒整个把这个场地适应了以后，他闻到小哲的气味的时候，比如说是尿液啊之类的时候，他会去在同一个位置撒尿啊，去掩盖他的这个气味啊，然后在这个铁柱子上去蹭啊，把自己的这个气味留下来啊，这样子的状态都出现了。
1: 这股较劲的劲儿，甚至带动了馆里另外两位前辈傲雪和水墨。他们年纪稍长，原本活动不多，但在小芒和小哲的影响下也变得活跃起来。
6: 这个是小芒吗？
4: 是小芒。
1: 小芒的成长不仅改变了馆里的氛围，更让他继领小哲之后成为雪豹保护的又一张活名片，既向大家讲述雪豹的故事，也让更多人看见西野在雪豹保护上的坚持与付出。
7: 干嘛小妈，哎呦，我亲眼看到你，这次你看到你。
1: 虽然小芒如今已适应园内的生活，但作为奶爸的赵海龙还是会时常来到雪豹馆看他一会儿。
2: 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了妈妈一样的这种，就更让人容易把爱给他，或者说是想要更好的去照顾好他的这种心理。
0: 那可能我们更想给小芒的妈妈说的呢，就是小芒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也在往好的方向一直在发展，那也是希望小芒的妈妈吧，你放心，反正我们一定会把小芒照顾好。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par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E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Zhongguo Mao Tai,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我们可以看到神舟二十三号。
1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12: 狮子三精神，逆境自强，永不言弃，
11: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13: 我相信香港确实可以应自己的所长来服务国家的所需。
11: 再上九天，实现登月目标，
14: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11: 黄牌大放送，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程。2026年5月24日夜，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迎来历史性一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整装待发，即将飞赴天宫。当晚20时16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万众瞩目之下，问天阁南侧大门缓缓打开，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颖身着航天服，步履从容，依次走出。
15: 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16: 航天员李佳颖。
11: 夜幕下，发射塔架的灯光照亮了近60米高的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巍然矗立在发射场区的舰体，直指浩瀚夜空，蓄势待发。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返回舱，静候飞天。随着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开启，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奔赴苍穹。

0: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官方发布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上，一枚灵动绽放的紫荆花元素引发热议，外界纷纷猜测将有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而今飞天征程正式开启，众人的期许猜测有了答案。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佳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1: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0: 李佳莹祖籍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如今的她被大家称作学霸，但很少有人知道李佳莹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年少时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小学阶段甚至险些留级。
2: 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其实我三年班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种情况，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就会可以发展起来。想起我自己成长的经历，都不是一帆风顺，也都有失败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有些考试考得不好。回想回当时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只要我们对将来有一个有一个希望，才会给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
0: 这里是香港大学，秉承明德格物的百年校训，港大始终以修身立德、笃行求真为育人之本，致力吸引、培育及启发未来社会领袖，成为无数追梦学子心之所向的学府。2001年，李佳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香港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
2: 虽然我是计算机科学啦，我之前会考的时候我后来成绩都很好，但是我会考那一刻有一条大题目失了手，我当时我拿不到 A， 我得个 B。 对于我来讲都有少少遗憾的，因为始终这个科目都是我自己比较擅长。但是后来都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知道只不过是人生一个小小的考试。后来我去到大学的时候，我本科都是应该是第一名毕业啦。
0: 从初入校园的本科生到深耕科研的博士生，李佳莹在香港大学待了十余载，她收获的远不止实验室里的代码与算法，港大的学习生活还让她眼界开阔，行稳致远。而李佳莹多年的坚守与成长亦为赴学校的栽培。
2: 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

0: 这个难点的。
1: 黎博士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呢，这个对于一个学校的跨学科的教育提出很严峻的要求。港大在这个方面很多年前我们就实行了这个文理结合，这样一个非常立体式的这种知识的结构，使我们的学生出来以后他可以做几乎其他的很多其他的行业，尤其像宇航员这样，不但要求身体好，同时呢他的知识结构要非常广泛。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2: 2012年，李佳颖告别校园，入职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深耕电子取证与网络安全领域，复杂精密的技术工作磨砺出他坚韧执着、审慎细致的特质，也悄然为他日后逐梦苍穹埋下了伏笔。
0: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2: 真正点燃李佳颖航天梦的是2003年，杨利伟搭乘神舟飞船飞向太空的那一刻。彼时他守在屏幕前，看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听着一位华侨难掩激动的感慨：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深受感触。那一刻默默无语的李佳颖眼眶湿润了。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亮相太空，展现出中国女性的风采，更让李佳颖奔赴星海的信念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面向港澳地区敞开大门。已是三个孩子母亲、年届40的李佳颖实际心中夙愿，选择放手一搏。她的先天条件并不出众，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0厘米，她仅高出1厘米，她的平衡感也有不足，平日里常受晕车晕船的困扰，但李佳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严苛的考核，在百余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曾经遥不可及的飞天梦想终在时光里生根发芽。
0: 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我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成为其中一员。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
2: 2024年6月，李佳颖以香港唯一入选载荷专家的身份，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到。从入队到成功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李佳颖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虽然集训周期紧凑，但训练标准与考核门槛却从未有半分放宽。他相继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参训时长超过1700学时。从水下失重模拟，到戈壁荒漠72小时无补给求生，从密闭舱的无睡眠考验，到离心机极限测试，一道道严苛关卡，李佳颖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他既没有战斗机飞行员的履历，也并非航天专业科班出身，却凭着不懈努力，在每一项考核中交出亮眼答卷。这张水上出舱训练的照片，定格了这样一个瞬间：汗水浸满李佳颖的面庞，她眼底有光，笑容灿烂，尽显坚毅与乐观。
0: 航天员背负着都是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3: 李佳颖的这种亲善啊，另外就是对人的这个包容啊，还有这个照顾体贴啊，都非常的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他细心中呢，又有坚韧，对吧？又

0: 这个敢于这个挑战自己，挑战一些困难。我给他打分应该就是身心状态良好，具备了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应该可以打100分。
1: 自2024年入选后，为了实现飞天梦想，全身心投入训练，李佳颖举家从香港搬迁到了北京。为了照顾家中三个年幼的孩子，她的丈夫辞去高级工程师的工作，当起了全职奶爸。孩子们平日上学，节假日去故宫、长城等景点参观游玩，而李佳颖却一直埋头训练，鲜有时间陪伴家人。
2: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因为国家好，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挺支持的。
1: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照片中的李佳颖竖起大拇指，标志性的笑容从容而明朗。踏足苍穹，接下来，他的征途将是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好，现在我们看到3名航天员正在向现场的民众挥手致意，香港创科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是率领了一支香港代表团来到现场为黎嘉莹加油助威，这也是首次有香港代表团来到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现场。
3: 神舟23号成功发射，不仅成就了黎嘉莹的飞天梦想，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筑航天伟业、共享民族荣光的有力见证。此次出征仪式上，香港特区管理代表首次亮相前排，由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带队，特区政府官员、科创精英、青年学生齐聚现场，和全场观众一道为航天员壮行。
4: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力。
3: 这里是香港培侨中学，校园里一棵高大的橡树静静挺立，诉说着一段跨越20余载的航天故事。2003年完成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杨利伟到访香港，亲手栽下这棵橡树。岁月流转，昔日的嫩苗已是枝繁叶茂，挺立参天，这棵扎根培侨中学的橡树也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种子。本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作为香港航天特色学校的培侨中学学生代表，随香港代表团赴9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现场为航天员送行。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腾空而起，炽烈尾焰划破夜幕，照亮戈壁之夜，壮阔的飞天场面震撼了远道而来的湘江学子。
5: 播报员同时开始倒数，然后过一会儿我们所有人就跟着他一起倒数，然后倒数到1，然后这一会儿说点火，下一刻他就直接起飞，然后就是那种火光四射，从地面上直接喷射上去，然后就特别帅。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声音传过来，他的声音传过来就真的是震耳欲聋，然后呢那个地板也是跟在震，那我感觉那时候我就整个人就非常的激动。
6: 咁其实学生一直都好兴奋嘅，都觉得咧即系好期待啦。但反而去到發射的一刻，或者接近發射的一刻，他們很安靜的，突然間我覺得他們有一種很敬畏的心情，很緊張可能。去到發射的時候，他們親眼見到那個火箭的火光，聽到來自火箭的聲音，亦都其實身體都感受到那個震動，那個衝擊波很大。
3: 自2003年杨利伟到訪學校後，仰望苍穹的心愿在众多培侨中学学子心中落地，这所学校也一直与国家航天有着奇妙的缘分。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曾在这里走上讲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航天员陈东曾为孩子们娓娓分享遨游太空的见闻。2022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学生陈曼林提笔致信天宫，神舟14号乘组在空间站缓缓拆开这封来自湘江的心愿之信。很快，指令长陈东从400公里之外的太空回信，这不仅是带着我的梦想上天空活动收到的首封太空回信，更是中国空间站赠予香港的一份温情礼物。
7: 陈曼林同学，也许有可能，下次我们一起执行飞天任务，不要让我等太久哟。
3: 2023年7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专门给培侨中学的学生们回信，赞许他们心系国家、逐梦航天的热情，勉励香港青年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成为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才。这封回信如春风化雨，不仅温暖了香港学子的心田，更让全港同胞深切感受到，国家始终牵挂着香港青年的成长，始终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建广阔平台。
8: 天宫活动我们都积极带领我们的学生去参与其中，咁即係令到學生咧對呢方面咧增加佢嘅了解同認識啦，睇到國家喺航天事業嘅發展嘅強大，係將來佢哋嘅職業生涯可以喺高新科技發展嘅一個方向。
3: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曾多次表示，非常珍惜國家給予香港共築航天偉業的寶貴機遇，全力支持香港科研力量與青年人才對接國家航天項目，助力香港深度融入國家航天發展布局。让香港的创新力量成为国家深空探索的重要助力。在5月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出征之际，李家超发表声明，送上期许与祝福。
9: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哋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3: 5月24日晚，李家超观看了航天员出征直播，并在社交平台发文，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他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满天星辰织就的无形纽带，早已将香港与国家航天事业紧密相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随返回式卫星遨游太空15日的国旗与特区区旗，成为这片土地重归祖国版图这一历史时刻独一无二的见证。1999年12月31日，曾随神舟一号遨游太空的特区区旗，被正式移交至香港特区政府，成为两地航天情缘的又一温情印记。自此，香港与载人航天事业的连结愈发密切。神舟系列飞船多次搭载香港学子设计的太空实验项目升空，天地联动的太空授课在香港开设地面课堂，天舟货运飞船、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持续为香港青少年的太空探索提供平台。不久前，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制的天运相机搭乘天舟10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一路走来，香港从仰望星空的旁观者，成为深度融入航天事业的同行者，探索的脚步不断迈向更遥远的深空。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团队在近距离摄像机、采样装置等方面贡献了力量。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科创团队的身影。在他们的助力下，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无论是近地空间任务，还是迈向更远的星际探索，香港与国家航天的协作一路相伴，步履同心。
10: 这一次大家看到除了黎嘉莹之外，还有天运相机、香港科技大学所贡献的这个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的技术应用载荷应用之外，其实早期我们看到火星探测当中天问的一系列项目当中，香港科技大学、理工大学都是参与其中的，很多的一些设备都是香港研究团队所做出的贡献。所以说香港在国家航天发展过程当中贡献的不仅仅说是这一次的航天员的贡献，而在过去的研发当中大量的技术的贡献是非常多的，大量的人才在香港的这些科研院所当中能够实现一种汇集不同的交叉领域的研究，很有特色的一些小而精的研究方向是可以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3: 近年来，中国航天科学家、航天员纷纷带着航天故事走进香江，在当地掀起一阵阵航天热潮。香港回归20周年期间，航天放飞中国梦主题展览在香港开幕，5天吸引20万人次观展。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上，香港分享着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荣光，也以自身力量为航天事业增添熠熠星光。
10: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跟踪报道航天科技发展的人来说的话，如何让香港社会更多的去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科技当中参与度有多高，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这一方面来说的话，需要这些天团去作为一个引爆点或者是一个助推器的作用，去发挥它的一个助推作用，让香港的社会更了解国家航天，了解香港在国家航天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1: 原来的内地的载人航天的工程，那么主要还是内地的科技人员在干，香港人在关注。当2003年杨利伟上天了，返回地面的时候，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轰动，全球的华人都在欢呼鼓舞。杨利伟等人组成演讲代表团到了香港进行报告，当时在演讲那个报告上方就有一个大幅的标语，8个字：学百年耻，圆千年梦。港人是把这件事儿看成了同胞们代表内地和港澳人一起实现了其他民族不太容易实现的目标，是看到了这个科技强国给这个中华民族带来的

0: 意义。
1: 这份链接早已不是普通合作，而是血脉相融的羁绊。这样的协作并不局限于航天领域，国家始终为香港青年搭建广阔平台，助力他们逐梦成长，施展抱负。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与祖国走的是同一条路，望向的是同一片浩瀚苍穹。
2: 香港一直在多个方面呢参与和贡献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在香港，我们有不同的大学和机构，过去多年来呢一直参与国家的航天飞行的一些科研的任务，为未来的国家的航天事业呢做准备。特区政府呢一定会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发挥香港独特的优势，以便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的参与格外亮眼。而此次任务更承载着一项万众瞩目的全新探索，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回望中国载人航天的逐梦之路，在轨驻留时长不断被突破。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杨利伟在轨遨游21小时23分钟，绕地球14圈，正式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驻留的序幕。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出征，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驻留5天，首次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12年6月16日，景海鹏、刘旺、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向太空，顺利完成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进驻天宫一号，在轨驻留13天。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成功返回，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十二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达成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十三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

0: 叶光富经历六个月太空飞行，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十四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2025年，神舟二十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2026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再度突破，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在轨210天，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而本次神舟二十三号宣布的一年期在轨驻留，从数小时到数日、数月，再到全年，一步步跨越，中国载人航天向着更深邃的太空开启了全新征程。
1: 一个人上去一年，那么他的意义就大了。我们的航天员看他从心理上他能不能承受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环境下，能够在这么一个微重力条件下，他长期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它的骨丢失一年到底能丢失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第三呢，就是一年以后你下来了，你对重力再恢复，你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突破的。未来比如去月球，作为一个工程的技术的储备，你对这种东西必须得有把握。所以这次我们做这个实验，它有多层含义。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早期载人航天任务中，航天员并无细致岗位划分，但随着空间站规模不断拓展，在轨科学实验任务日趋繁重，单一岗位配置已难以满足任务需求。为此，2020年，中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在传统航天驾驶员之外，首次增设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朱杨柱作为飞行工程师，负责空间站的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与平台照料。2628正好。张志远身为航天驾驶员，掌控飞船的操纵与安全，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颖，则专心操作和管理科学实验，从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到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与新技术，共计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都将由它逐一推进实施。
1: 工程初期，我们要解决人能不能上去的问题，人能不能在那上面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航天驾驶员，这些呢都是从飞行员里面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工程的成熟，是要进行科学试验的，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出身的那些航天员做起来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航天飞行工程师他有这些技术沉淀，他去干这些活他就比较容易。另外一个，我上去还要干更高级更深的那些科学试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载荷专家组成一个各方面都有的一个乘组，共同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空间站的正常运转。
0: 为了全方位守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启用了一项名为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策略。简单来说，当一枚火箭升空执行任务时，另一枚火箭已在地面整装待命，以备不时之需。2025年底，神舟二十号飞船在返航前突现舷窗裂纹，任务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航天员换乘神舟二十一号返回，同时紧急发射了早已待命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短短20天内，应急处置与后续任务悉数完成，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应急发射行动。
2: 发一备一的，那就意味着一枚火箭运送航天员升空以后，另外一枚运载火箭跟相应的载人飞船都已经制造就位，航天员在天上在轨驻留工作期间， 它毕竟是一个有拥有很多潜在风险的环境，比如说会遭遇微流星的撞击，可能飞船的一些关键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航天员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某种状况发生异常，那这种时候可能都需要一艘载人飞船由运载火箭去把航天员接运回来，或者说紧急运送任务。另外，现在的航天员程度是半年轮换一次，需要轮换的时候这枚火箭马上可以转入任务状态，同时另外一枚火箭完成制造进入值班状态。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始终平稳可靠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神舟二十号飞船在返航前舷窗突然出现裂纹，这一意外让科研人员深刻意识到空间碎片带来的严峻威胁，也愈发重视航天器的在轨防护。针对这一问题，神舟团队对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进行舷窗升级改造，原有的舷窗仅有一层防烧蚀玻璃，如今升级为双层结构，同时还额外加装了一层舱内防护结构。这样一来，神舟二十三号的舷窗便拥有了三重防烧蚀系统，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能力显著提升，进一步巩固航天员在轨工作与生活的安全防线。
3: 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这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4: 过去的这一些飞船，因为它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包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上天杨利伟2003年上去20多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会受到空间碎片撞击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状态下，一层的防护是已经足够了。但是当神舟飞船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是6个月、7个月，未来可能一年的时候，它受到空间小碎片撞击的可能性会大幅的增加。在这种状态之下，就需要增加舷窗的安全保护，确保航天员能够安全返回。烧蚀玻璃主要是应对在黑障区高温，大概在1500到2000度这样一个高温状态下，需要去确保外层的温度和航天员在神舟返回舱内部的温度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分，这是烧蚀玻璃舷窗玻璃的所要发挥的作用。
0: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飞船与中国空间站上演了一场高难度的太空穿针，镜像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只用了3.5小时就快速完成。镜像对接是所有交会对接模式里技术门槛最高的一种。此前，神舟13号、14号已经完成镜像对接验证，但全程耗时6.5小时。神舟21号、22号虽然实现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采用的却是前向对接模式。而此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技术与镜像对接模式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
4: 它需要反复确认飞行状态、飞行姿态各项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准确之后才会进行交会对接。因为不仅仅是飞船内有航天员，也要考量到空间站内有航天员，空间站内的航天员安全也需要确保，所以说它会在万无一失的状态下去进行交会对接。它在空中需要的是一个高速运转状态下之间的针和线要能对上，所以说它需要每一个步骤都要确保是非常准确完整的达到了设计的目标之后，才会去执行下一个动作。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载着航天员飞向星辰大海，各种在轨突破和技术迭代不只是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稳步进阶，更承载着中国载人航天望向更远深空的宏大目标。在本次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明确表示，中国空间天宫站将从人才储备、 关键技术验证、新一代运输系统一体化研制三个维度，全力支撑一个宏大的目标，在2030年之前，让中国人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5: 未来两年，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验证，将全面提升其技术成熟度与任务可靠性，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还可为未来月球科研开发和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更多更大空间在轨平台服务作用。
1: 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登月上，我们的空间站驻留时间向世人在宣告，我们在慢慢的增加递进，换句话讲，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0: 据悉，运行了20多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30年正式退役，全球航天格局将会迎来历史性更迭，世界的目光纷纷投向中国。有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出历史舞台，天宫很可能会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的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基地，而中国空间站将持续敞开合作大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共探浩瀚星海。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把这个空间站建起来了，当下我们实实在在已经在给国外的航天员在培训了，这个意思代表着我们的空间站是开放的，我们的空间站是在和平利用的，从某种上讲也是预示着我们是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你们的科技人员、你们的航天员是可以跟中国合作的，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进一步的能够彰显中国航天科技的包容性。
2: 我们在空间站上其实遴选了很多国家的实验项目来加入我们的实验体系，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正在为全球提供一个空间实验科学研究的场所，为很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参与空间科研的机会。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戴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这座礼堂呢，是1960年建成的，可以想象，在当时国立薄弱的中国，想要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这样的一座恢宏的礼堂，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一九六零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破土动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将修建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部分建筑材料运往戈壁滩。修建成这座三层红砖结构建筑。六十多年来，它见证了中国航天波澜壮阔的征途。出征大厅外的照片墙，从神舟五号首飞航天员开始展示，记录着每一位航天员的面孔。

究院正式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彼时中国航天基础近乎薄弱，技术空白，外部又深陷西方技术封锁，但初代航天人的初心并未动摇。他们立下坚定目标，攻克航天基础技术，搭建完全自主的航天工业体系，冲破壁垒，打破垄断。自此，一代代航天人以坚守与拼搏的精神，踏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逐梦九天之路。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

0: 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1975年，首颗返回式卫星顺利回收，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1999年，神舟一号实验飞船完成首飞，中国正式拿到了天地往返的入场券。2000年到2011年是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集中攻坚期，这11年间，中国航天人聚力突围，破解技术难题，打破技术壁垒。2003年，神舟五号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5年，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太空飞行。2008年，神舟七号完成中国首次太空行走，将出舱活动技术牢牢掌握在手中。2011年，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发射，为后续空间站建设完成了关键的技术验证。从载人航天首飞到太空出舱，再到空间站技术预言突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场震撼世界的航天突围。
1: 第一步是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第二步是从神舟七号到神舟十一号，第三步也就是空间站阶段，慢慢的磨，慢慢的试，慢慢的积攒经验，最后工程决定具备实施空间站阶段的条件了，所以才走到第三步，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展和运营阶段。
0: 2012年到2022年，中国航天迈入空间站建设与深空探测的集中突破期。2019年，嫦娥四号依靠鹊桥中继星成功破解了月球背面永远背向地球、通信信号完全被遮挡的盲区难题，实现了人类航天器首次月背软着陆，拿下了全球独一份的月背地质数据。2020年，天问一号奔赴火星，一次性完成绕、着、巡三大任务，创下人类火星探测史上的全新纪录。同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组网建成，300余类、数百万个核心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2022年，中国空间站完成 T 字基本结构组装，正式具备了航天员长期驻留的能力。这个10年里，中国航天已经从世界舞台上的跟跑者成为多条赛道的领跑者。
1: 中国以一己之力就能把这么复杂的一个科技工程干成，这意味着什么？我能把它干成，我也能干成很多其他的工程。我能在这个科技领域冲到这个高度，我也可以干更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使得中国人长期在太空中运行，那意味着我们是有能力去进一步征服远处的宇宙的。
0: 站在全新的航天高度，中国深空探测以科学规划、稳步攻坚的姿态，向着更深更远的星际远征。2028年，天问三号将精准奔赴火星，依托两次发射布局，攻坚火星采样。

0: 返回核心技术。2030年前，中国航天员将首次踏上月球，完成登、巡、采、研、回一整套任务。2030年前后，天问四号接力出征，挺进木星轨道，开启巨行星探测。2035年前，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建成，同时下一代北斗系统也将部署到位，为全球提供米级至分米级的实时高精度定位服务。迈向2050年，中国深空探测体系全面建成，探测疆域或覆盖太阳系主要天体。
1: 近地球轨道首先要做的就是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如何去运行的完整、完备。而下一步往出跨的时候，就是近地球，首先是月球，再往远迈一步，火星的探测该如何去做。现在我们看到天问一号、二号项目都在执行之后，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的状态之下，下一步天问三号的推进该如何去落实，都是一个反复的论证之后，按部就班的按计划去推进。现在在探日方面，西河号的建设，西河号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运行之后，那么下一阶段如何去探日，这都是有一个反复的论证和验证之后，按部就班的去推进。
2: 郑总，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0: 5月28日上午，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进行交接仪式，6名航天员分别在确认单上签字。随后，神舟21号指令长张璐将象征空间站的钥匙交给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
0: 5月29日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神舟一号到神舟23号，这并非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27年间每一位仰望星空的航天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一段段的回忆掠过，当那些声音再次响起，星辰大海从未如此真切，苍穹之上，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个更深远的起点。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

0: 行天下。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佛山越剧院，每天排练室都是这样的景象。
1: 我的行当就是弹扣五声，也就是大五声。
0: 40岁的裴晓明正经历着自己的职业危机。一个月后，剧团将前往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广东省越剧名家专场汇演经典剧目，晓明有幸入选其中。但就在前几天，意外却不期而至。
1: 我是在一个很高的桌子上跳了劈叉，拉伤了韧带吧。最近也感冒咳嗽，有点喘气。其实我没好彻底，我就接着演出。
0: 旧伤未愈，新伤又至，不能间断的排练在他身上已经矛盾地并存了10多年。
1: 因为呢，我们呢在舞台上的每一套每一次都是真功夫，这个是骗不了观众的，所以呢得要每天都必须保持着练功。
0: 而让晓明最为担心的是，他作为越剧武生的演出生涯恐怕难以继续。越剧发源于佛山，以越方言演唱，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戏曲之一。
1: 越剧嘛，跟武术有很大的渊源。我哋喺舞台上边好多动作啊、技巧啊，都系喺功夫里边移植过嚟。
0: 越剧武行以南派武功为基础，加入实用性和技击性都十分强的洪拳、蔡李佛拳等。这种真实、火爆、激烈的武打场面颇受民间欢迎，这也是越剧艺术最值得骄傲的独家功夫。
1: 咁我都亦都去揾咗我哋洪聖本嗰啲專門武師嗰啲前輩嚟教。

0: 为了舞台表演效果，一个越剧武生通常要花费数年学习真刀真枪的真功夫，因此他们的成长之路颇为不易。尤其对裴晓明来说，走到今天的辉煌，舞台早已成为他放不下的执念。
1: 徐医生你好。
2: 你好，徐弟。这
1: 什么疼？这不
2: 疼。这也不疼。最痛的地方就
1: 是。对，
2: 就是这地方了。对。这也痛。
0: 伤病困扰，裴晓明决定试试最后的希望。
2: 那估计还是外伤不韧带的损伤会更多。
1: 韧带啊。
2: 对，甚至有些严重的呢，软骨的也会有损伤。对。对，因为很多时候。
0: 强行带伤表演可能会二次受伤，使后续治疗更加困难。徐医生建议晓明休养生息，停止练功。
3: 年纪大了，没办法，走路都为难了，那肯定是影响演出啊。
0: 排练室里一如往常般热闹着，晓明却不得不考虑放弃演出机会。
3: 这个靠旗真的是我的宝贝，真的是我的宝贝，我很喜欢。长靠武生，一个是靠旗、号笛，还有枪，这是一个大武生是特别特别是去爱护的。
0: 靠旗，越剧武生的行头，陪伴了晓明近20个年头。
3: 很多都是有点烂了，都是我穿烂的多。很小很小已经有越剧这个东西。我爸爸是越剧的业余爱好者，我就蹲在那个大幕旁边看着他们演出。我是入行最迟的，一般都是12、13岁啊，15、16岁都进去的。
0: 裴晓明是广西人，直到19岁时他才考进广西艺术学校，正式开始学习越剧。
3: 大了嘛，根骨比较硬，必须得下苦功。你看我的腿可以放到这里，可以想象到我在学校里是怎么练的。我真的不停地练，天天练，每天晚上都练。
0: 毕业后，为了实现越剧的舞台梦想，裴晓明离开家乡，来到了越剧的起源地佛山，进入了竞争激烈的佛山越剧院。
3: 那时候演出也不多，一大帮小伙子我们就啰嗦了。那时候我真的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我就
4: 专门去找那些难度比较高的、没有人去做过的那种技巧，
3: 真的是拼了命去练的，一天练10遍，我练到100遍、1000遍，我练到懂为止。
0: 终于，2012年，裴晓明获得广东省第7届青年演艺大赛金奖。
3: 7、8、9、10，我也都拿了金奖。就心里特别的兴奋，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练了那么久，就是为了上场演出。
0: 2014年，他被越剧名伶李淑琴收为入室弟子。
3: 琴姐经常去哪里演出，就带着我们去哪里。
0: 但，多年勤奋苦练，一朝戛然而止，这似乎是这个中年武生逃不开的命运。

0: 就那个外企最多。
1: 哎，反正你以后自己识得保护自己，小心啲。
0: 意外啲，唔知点讲。
2: 妻子尹艳花也是越剧演员，她能理解丈夫的心情。
1: 身体系自己嘅，你唔爱惜，伤咗，冇人帮到你，只有自己辛苦，自己痛自己知咯。
0: 那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打更多，一辈子都这样练啊。OK，好。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明恐怕得做出那个思量已久的决定了。

0: 不能出演武生剧目。小明在妻子的鼓励下，主动争取了以文戏为主的《梦回太湖》。
1: 人家的慌，有一种压力感。
0: 与武戏不同，文戏更注重细腻的情感表达，其中又以唱腔与念白最为考验演员的功力。
2: 今夜今夜，
3: 今夜
2: 复，
0: 显然小明并不擅长。
1: 我最大的弱点就是语言这方面，这些是我最大的挑战。
2: 繁星周日得意沉觅，
1: 我觉得我在佛山那么久，都是一起在拼命的去练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体会过怎么去演绎人物，还没想到什么叫真正的叫做艺术。
2: 插上前飞遍千山马，
0: 今年裴小明40岁，过往他一直靠着自己精湛的武生表演在剧团立足，如今要重新检视起自己的短板，如同当年那个19岁才初学越剧的少年

0: 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小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1: 我们这一行过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都是演出，我们都不回去的。
2: 阿姨帮我了，你帮我呗，阿爸也搞个头。
0: 为了越剧演出，裴小明放弃了很多家庭生活。
1: 我在佛山和我们同事还有和我师父见了面，比跟家里面的人见了更多。
3: 哎，怪佢哋平时咩肉都唔食咩，唔食多啲。妈咪唔食。
0: 妻子按照医生的嘱托，悉心照顾着小明的饮食。
3: 喉唔舒服啊。
0: 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越剧梦。
1: 一个演员，在每一次的磨练磨合之中，是进步最大。
0: 不丢武戏，勤练文戏，全方面发展，延续舞台生命，这是裴小明给自己设定的新目标。
1: 我喜欢越剧，好好的干，踏踏实实的干，边学边克服呗。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0: 5月11日，顺德北教越剧文化节如约而至。
4: 第三二剧院院长李素琴，琼花幻彩。
0: 裴小明的师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淑琴，以一曲《琼花幻彩》为整场汇演拉开了帷幕。
5: 接下来就要出场的这个叫做《梦会太湖》啊。

0: 其实我们都是将一个故事，将一段历史的演绎出来，也是一个历史的传递吧，会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去明白，去了解我们中国千年历史文化。
1: 在岭南水乡炎热的午后，演出圆满结束。
2: 这怎么疼？
0: 这边不疼，
2: 那边力，
0: 再不疼
2: 会爆。
1: 忙完演出，小明再次找到徐医生查看腿伤恢复情况。
0: 好，
3: 应该是把某位的，适当要去增加大腿的肌肉。
0: 我真的没想过放弃。
1: 总有一天，他将以武生的身份重新回到舞台。无论是中医还是越剧，都与佛山功夫因缘结合，又在这百年的长途跋涉中坚守与创新。佛山武术中的融合创新精神，习武之人所特有的激进固执的坚强不屈，质朴而又热烈地感染了人们，让各行各业都拥有了自己的功夫佛山。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樊少辉是佛山功夫酒的传人。
1: 煮饭你不要看他那么简单的煮饭，
0: 每年春分时节遵循古法技艺亲自酿造一批米酒，这是樊少辉多年的坚持。
1: 为什么说这个是功夫酒呢？如果这个力气不够啊，你搞这个米你都搞不动啊，那饭煮不好，那下来发酵拌曲，那你就做不好了。煮饭放的水，蒸煮的时间，搅拌的熟度，搅拌的方向是有秘密的，但是这个就涉及到我们194年传承的工艺啊，所以就到此为止啊。哈哈哈。
0: 一个月后的谷雨时节，将是酒庄一年一度的开库大典。老酒出库，新酒典藏，他要亲手酿制一批谷雨藏酒。岭南佛山，中国南陲之地，由于五岭阻隔，山高皇帝远，历来是各路人马逃避战乱的理想之地，因而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各派武馆林立，因商而兴，因武而盛。如今佛山已将自己锤炼为中国武术之城，世界制造业之都，而功夫酒也在这座城市为自己争得一席独特的地位，既是治疗跌打损伤的基底，也是人们辛苦劳作一天后的慰藉。樊少辉经营的酒庄创立于清朝道光十年，至今已有195年的历史。但如何将历史悠久的功夫文化和粤酒工艺相结合，仍是摆在樊少辉面前的一道难题。今天樊少辉来拜见一位特别的朋友。
2: 我由5岁就开始跟我爸爸临早做好功夫，所以5岁一路跟呢，就跟到今年呢就60几70岁。
0: 林振成，洪拳习练者。
2: 洪拳你都特别呢，一指定中原，你一锤打过来，一穿条你喐唔到噶啦，一锤打过嚟，只手一冚落。
0: 洪拳，攻守兼备，迅捷凌厉，是佛山颇具影响力的拳种之一。
3: 洪拳就是属于形紧意松的一门功夫，
2: 千变万化噶。
3: 练的是分析能力、判断能力、思维，而不单单只是练拳脚功夫，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沉淀，才可能有一番成绩。
2: 打过来，打过来，就算了。
0: 深植于岭南文化，习武者常借酒疗愈筋骨，又以酒抒情助兴，武德重义，酒德上雅，粤酒与功夫自古共生共长。
4: 其实我们做酒就是用习武这种精神，日夜修炼，练好内功，练好基本功，很符合中国文化叫内外兼修。
5: 小心了，那个路比较湿滑。
1: 你不知道我学过武术吗？那个脚步很稳的。
0: 但更重要的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功修炼。内功修炼重在秘籍。
4: 你酿酒关键是在酒曲的功夫，野生的酒。
0: 采集野生菌种制作酒曲，就是樊少辉酿造粤酒工艺的独门秘籍。谷雨将至，暮春时节正适合采集野生菌种。
5: 杀人很好长的，
4: 在这个地方吧，
5: 就在这个杀人树的底下面。
0: 在密林深处，利用提前备好的培养基作为诱饵，吸引野生菌种来此生长，
4: 让它静静地等候我们的微生物来了。
5: 对对对
4: 啊。
0: 一夜的等待之后，即将迎来丰厚的回报。
4: 你看看这个，长得很好啊。
6: 这个很丰富的味了哈。
0: 接下来，将野生菌种制成酒曲，这是将秘籍锤炼为内功的第一步。
1: 为什么佛山的功夫就厉害呢？
4: 佛山的功夫，它很在乎内在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你比较重要，原材料你要熟，也不断的创新，这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思维，其实也是佛山功夫的思维。
0: 繁复的流程，细致的操作，耐心等待时间的协作，正如功夫，有了秘籍，还得日夜修炼，方能成为大家。
4: 好嘞，范成。煮完饭以后，摊凉它，摊凉到一定的温度，小曲均匀的放在米饭上。我们的小曲是野生菌种的，20多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在里面。这一个叫半曲，根据米的软硬度、大小力度做出调节。拌好的料放进小坛里，
0: 以五谷之首的大米经由野生酒曲遵循传统手工酿造，这是樊少辉想要打造的越酒的内功修炼。
4: 不是一朝一夕，是经过时间历练来酝酿出了东西。
0: 接下来就要等待时间的酝酿。
4: 发酵时间大概20到25天左右，每天去观察它如何的变化，每一天都在煮饭，每一天都在拌曲，每一天都做发酵工作，就像练武之人每天早起体能训练，马步要怎么扎才稳，多长时间那个手法要怎么样，要要直板，经验重复1000遍到重复10万遍的时候，里面的感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功夫，这就是时间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用武术的精神做好一款产品。
7: 名师剑戟李琦。
0: 4月19日，中国传统节气谷雨，雨生白骨，白骨成酒。开库大典如期开幕。每年开库大典，樊少辉都会邀请一众功夫人。
4: 我们是有功夫有功力，内外兼修。
0: 林师傅的弟子也特地赶来助兴，共同见证时间的酿造。
8: 法传承，酝酿不息。范庄主即将取出洞藏多年的陈太极酒庄洞藏老酒，功成北地。
4: 功夫的品格是通过时间来战胜对手，我们做酒也一样，我们要穿越周期的力量，要有定力，这是我们做酒最精髓的地方。
8: 请范庄主打开丰泰洞大门。
4: 甲辰谷雨，开库之日，正经夜酒，生活更欢。杨星，就是我是阳春人，父辈从农村走向了城市，走向一个繁华的工业重镇佛山。我妈妈一直跟我讲，做人做事啊，一定要努力做到自己最好的，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搬砖啊，也干过纺织女工的活。高考是个转折点，七级考试的时候我已经出来工作了，本来有几十块钱工资了哈。我妈说考上去，工资可以不要。 就是想骂的好啊，就是等于他说工作可以以后再赚钱，先学习一些考上大学，一定会做好的。和谐安康，美满幸福，风调雨顺，德泰。如果酿酒只为了挣钱。
0: 我宁愿不酿，因为其实作为一个佛山人，要把我们佛山这种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不断的发扬光大。对范绍辉来说，走出佛山人自己的功夫球之路，并不容易。但佛山人的功夫品格、不服输的精气神、坚韧的毅力、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也让他一直满怀希望地走下去。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与人的相遇。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盛典与市井烟火，世界广场纪事。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本月初，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广场确实是阅兵最大的载体，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几乎都与广场紧密相连。从莫斯科红场到天安门广场，从巴黎协和广场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这些我们熟悉的城市空地，它们每一处布局，每一段柱廊间距，每一条通道走向，都暗含着设计者的深层思考，思考人如何在这里聚集、行进、瞻仰或欢庆。广场的设计与建造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空间艺术，它们不单是城市的交通节点或绿化景观，更是国家叙事的舞台、日常生活的容器，还有集体记忆的载体。建筑师们用雕塑、喷泉、纪念碑与周围的建筑群，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框架与文脉。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城市客厅，看看那些著名广场背后的设计密码与不为人知的故事。
0: 2026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本届阅兵是近几十年来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仅徒步方队与飞行表演队受阅。阅兵仪式中，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式播音员称，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的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8日深夜，纳粹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由于时区差异，莫斯科时间已进入5月9日凌晨，苏联便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同年6月24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历史上首次胜利日大阅兵，这是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首次正式胜利阅兵，也是人类二战史上最经典的阅兵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胜利日阅兵及各类纪念庆祝活动，延续这份对历史的纪念。红场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从15世纪起便是俄罗斯的权力心脏，它比邻克里姆林宫。1490年代由伊凡三世下令清理形成，最初作为市集和公共空地使用。1658年前后正式得名红场。古俄语里，红场本意是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以花岗岩条状石头铺就，格局庄重开阔，融合了俄式古典建筑与东正教美学。1990年与克里姆林宫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红场周边环绕着诸多莫斯科重要地标。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和斯巴斯克钟楼，北侧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南侧是洋葱穹顶的经典代表瓦西里升天教堂，东侧则是古典华丽的古姆国立百货商场。建筑群浑然一体，兼具历史、军事与艺术价值。平日里的红场褪去盛典阅兵的庄严，化身莫斯科市民休闲漫步、节庆欢聚的城市客厅，圣诞市集、冬日游园常年在此上演。在世界城市广场的谱系中，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作为极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城市核心地标， 它也承载国家历史记忆和市民公共生活属性。天安门广场以北京中轴线为核心，采用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经典设计。44万平方米的开阔空间由浅色花岗岩条石铺就，北起天安门城楼，南至正阳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沿中轴线依次矗立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形成庄重和谐的建筑格局。天安门城楼作为核心地标，重檐歇山式屋顶搭配朱红城台与汉白玉栏杆，门前金水桥与华表相映成趣，既延续了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度，又融入了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放特质。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重大仪式的核心举办地，从清晨庄重的升旗仪式到气势盛大的阅兵典礼，这里既见证着国家大典的庄严时刻，也容纳着市民游客的日常互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凝聚城市灵魂的核心载体。这里是平壤的心脏，更是朝鲜政治生活最宏大的舞台——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金日成广场主体在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金日成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强调对称宏伟政治象征感。金日成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广场设计简洁大气，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突出国家权威与历史传承。周边地标密集，隔大同江与高170米的主体思想塔相望，周围还有人民大学习堂、国家图书馆、革命博物馆、中央历史博物馆、外交部等重要建筑。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
1: 其实每一座世界著名的广场都是一部浓缩的史诗，他们用各具匠心的设计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记忆。比如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虽然有着被称作完美的八角形轮廓和古老的埃及方尖碑，但这里也曾经笼罩着断头台的阴影。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和罗伯斯庇尔都在此落幕，直到血雨腥风过去，它才被更名为协和，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的祈愿。而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广场，曾经被一堵高墙无情地撕裂，直到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众在这里相拥欢呼，它才重新地成为了民族团圆的精神图腾。这些宏大的城市留白，用雕塑、布局和纪念柱定格了众多改变历史的瞬间，也默默见证着城市的兴衰变迁、文化传承与成长轨迹。
0: 巴黎向来以规整大气的城市轴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古典建筑美学著称，其中广场更是巴黎城市设计里不可或缺的亮点。在众多城市广场中，协和广场占据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关键位置，而且凭借经典的八角形布局和标志性景观设计，定格了巴黎独有的城市气质。协和广场是法国国庆日的核心活动场所之一，每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又被称作是法国巴士底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拉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成为法国推翻王权、追求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每年7月14日，巴黎都会举行盛大阅兵。阅兵自西端的戴高乐广场，也就是凯旋门所在的位置启程，沿着全长约1.9公里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东行进，行进的终点正是巴黎城市核心的协和广场。广场以卢克索方尖碑为中心设主观礼台，总统与各国嘉宾在此检阅收官，让这座承载历史的地标成为法国国庆盛典最庄重耀眼的舞台。协和广场是罕见正八角形平面，在欧洲广场里格局极其特殊。广场中心的方尖碑是一座来自古埃及的时空旅人，石碑高23米，重230吨，矗立在卢克索神庙入口长达3000多年，由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建造。1830年，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予了法国，感谢法国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把这230吨的庞然大物运到巴黎，法国人专门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号的船，历经近3年的海上颠簸，1833年抵达巴黎，终于在1836年10月25日竖立在了协和广场的中央。据说当时有20多万巴黎人挤在广场周围围观这场吊装大戏。而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协和广场被改造成一座临时城市运动公园，成为了滑板、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等城市潮流项目的核心赛场。而每到圣诞来临，紧邻协和广场的杜勒利花园就会搭起热闹的圣诞集市，盛大的历史气场与温暖的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相融，见证了巴黎百年风云的协和广场也融入了普通人的四季日常与节日温情。
1: 城市广场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城市文明史，相传它起源于古希腊的市集阿格拉，是公民集会、交易与论证的公共空间。那到了古罗马时期，广场转变为封闭的轴线对称的布局，核心是一座神庙或纪念建筑，成为权力宣誓的纪念性空间。中世纪它回归邻里尺度，承载日常的市集与庆典。那文艺复兴时期，广场被纳入理想城市蓝图，注重周边建筑的完整性，经由透视法与统一设计，成为和谐有序的开放典范。如今许多的城市广场游人如织，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几百年前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平静的石板路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城市广场的发展脉络与人类城市文明深度交织，功能与设计演变清晰地呈现了从权力象征到民生空间的转型。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现代广场更加重视市民需求，大量引入绿化与休闲设施。比如说广州的花城广场，它坐镇广州新中轴线核心，串联广州塔、双子塔等地标与文化场馆，形成震撼集群效应。设计上采用了地上岭南园林加地下商业交通的立体布局，地面的绿化设计构成了城市的绿肺，那地下的空间连通周边的楼宇，实现了人车分流与功能符合。广场既能承载国际灯光节这样的城市盛事，也能容纳普通人日常的散步、相聚与休息。它将岭南的温润气质藏于一草一木，以生态绿意柔化城市的坚硬，用智慧细节贴近生活所需。它不再只是空间了，而是一种温和的邀请，让城市里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这或许就是当代广场滋养生活最朴素的模样。
1: 打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梵蒂冈放进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你会发现0.4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刚好能塞进约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里，而且两边还更能留出一条长安街的宽度。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着基督教世界最宏大的广场——圣彼得广场。在天主教的信仰版图里，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不仅仅是一个广场，它更像是一双张开的巨大臂膀，要把全世界的信徒拥入怀中。这里是罗马教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可容纳约30万人，是这个国中之国最开阔的公共空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绚丽的广场，出自巴洛克建筑大师贝尔尼尼之手。从1656到1667年，他花了整整11年时间打磨这件杰作。广场设计堪称经典，整体由梯形前广场和椭圆形主广场衔接。最震撼的是两组半圆形柱廊。284根多立克圆柱与88根方壁柱层层排列，顶部矗立100多尊神态各异的圣徒雕像，据说象征着教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25.5米高的埃及方尖碑，是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将它迁至广场。据说动用了900多名工人、150匹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才把它挪到现在的位置。从方尖碑的埃及异域记忆，到柱廊上圣徒雕像的庄严凝视，再到如今每场宗教盛典的人山人海，圣彼得广场把天堂的庄严和人间的烟火浓缩在了这片花岗岩。

0: 把上帝保佑非洲的回响至今未散。这座广场坐落于俯瞰全城的山丘之巅，依附于南非总统府联合大厦，由英国建筑师赫伯·贝克爵士设计，1913年随大厦一同落成，是英式古典和非洲地域元素的巧妙融合。广场核心为古希腊风格的半圆形布局，宛如露天剧场般舒展，与后方对称的双钟楼及两翼花岗岩办公建筑形成严谨轴线，层级式草坪铺展而下，既显国家殿堂的庄重，又含自然舒展的温情。作为国家门面，它兼具多重功能，既是总统就职、国宾欢迎等重大国家仪式的举办地，也是市民野餐、休闲、聚会的公共空间。告别南非政坛地标，奔赴东欧大地，坐落于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族故事。独立广场最早成型于19世纪30年代，苏联时期几经翻新改造，1991年乌克兰正式独立后定名为独立广场，2001年完成大规模整体重建。广场布局开阔大气，中央矗立着高达61米的独立纪念碑，这里更是乌克兰近现代风云变幻的见证地。1990年花岗岩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2013至2014年尊严革命都在此上演，无数民众聚集于此表达诉求。对于基辅而言，独立广场早已不只是一座城市地标，它沉淀着民族的独特记忆与国家情怀，承载着乌克兰人对自由、尊严与国家安宁的永恒向往。
1: 杰马埃夫纳广场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老城区，被誉为布棉广场。它不仅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世界遗产身份的广场，更是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还在继续使用的千年城市空间。广场始建于11世纪，曾经是北非原始居民的集市和公开处决刑场。那历经近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昔日的肃杀已经化为旺盛的烟火气。三角形的广场被餐厅、摊贩还有建筑环绕，从清晨到深夜始终人声鼎沸。广场的业态丰富多元，既有各色的风味小吃摊，还有传统医药等特色的服务。同时，这里常年上演着市井演出，有耍蛇人、乐手、舞者，还有吟游诗人轮番登场，展现着北非最鲜活的市井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口头表演与活态文化，2001年，它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兼具有形空间与活态传统的标志性案例。它没有因为成为世界遗产而变成禁止的标本，而是至今仍然是马拉喀什跳动的心脏。
0: 如果你在伦敦的街头漫步，一不小心就会走到一个很开阔的地方——特拉法加广场。这里可不普通，它藏着英国200多年前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805年，英国海军在霍雷肖·纳尔逊将军的带领下，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叫特拉法加海战。可惜英雄纳尔逊壮烈殉国，为了纪念这场奠定海上霸权的胜利，也为了缅怀这位民族英雄，查尔斯·巴里爵士在19世纪40年代主持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1844年，这片承载着国家荣耀与记忆的空间正式落成，广场中央52米高的纳尔逊纪念柱直插云霄，柱顶那尊青铜雕像目光坚毅，仿佛仍在凝视着远方的海洋。纪念柱采用经典的柯林斯柱式，这是古希腊建筑中装饰最华丽的一种柱式。柱身下方的青铜浮雕，以及柱底台阶后期增补的青铜雄狮，它们的材料都来自特拉法加海战中缴获的法国舰炮， 使得纪念柱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胜利的荣耀。

0: 光。而传闻希特勒在定制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曾扬言胜利后要将这四只狮子运往柏林，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纳尔逊纪念柱在2016年成为了一场环保抗议的焦点。2016年4月18日，绿色和平组织发起抗议行动，为伦敦多个著名雕像戴上防毒面具，以警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行动中，两名成员在凌晨成功躲过安保，用了数小时攀爬至52米的纳尔逊纪念柱顶端，为这位英国海军英雄戴上了一个巨大的防毒面具。布拉格老城广场始建于10世纪，曾是中欧重要贸易集市，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还被誉为欧洲最美广场之一。广场融合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等风格，堪称露天建筑博物馆。其中布拉格天文钟恐怕是很多到访者印象最深的，它1410年建造，是全球仍在运行的最古老天文钟之一。坊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说法，天文钟的设计者因为不愿透露机械秘密，被市政厅挖去双眼。传说他临死前与魔鬼立下契约，让天文钟永远运行，否则城市将遭厄运。如今每整点的使徒报时，被当地人视作魔鬼的提醒，至今无人敢让钟停摆。
1: 2000多年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史书里写下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一切建筑物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到坚固、适用和美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城市广场上依然贴切，只不过适用的对象从统治者变成了遛弯的老人和奔跑的孩子，美观呢，也从单纯的对称比例变成了一处遮阳帘廊、一块透水砖、一盏不打扰夜空的灯。广场不仅是阅兵、国家庆典的舞台，也是城市留给城市的客厅。所以我们回头再去看一看那些石头、草坪和台阶，你会发现它们从来不只是设计图纸上的线条，它们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表情。愿意为盛大的典礼留出空间，也愿意为普通人日常的相遇留出余地。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以及包括路易斯康在内的众多建筑师都有着相似的理念，城市的起点不是建筑，不是城墙，而是人与人的相遇与对话。而广场或许正是让这些瞬间反复发生的地方。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关键你还不知道哪四个小时能有电，全家还得派一个人就值班盯着这个电灯啊，一亮立刻发出警报，都起来快点给咱家比亚迪插上电呢。枪战爆发之前，这名枪手在白宫外边的检查站四处询问白宫怎么进啊。
2: 就是我去旅游我都知道，我提前预约一下。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美伊谈判还在继续，并且协议当中设置了回退机制。如果对方未履行承诺，伊朗有权退出。美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货船，而伊朗称将会立法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以军空袭黎巴嫩，造成至少15人死亡，真主党进行了回击。以方同时收紧了北部民防政策，限制民兵聚集。 中方代表在相会上呼吁各国要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中方指，如果欧盟执意推行所谓产能过剩供需政策，必将会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坚决反制。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

0: 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超过二十次警告，试图在29日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在阿曼湾采取行动，向货船的机房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货船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29日，累计有115艘商船在美军封锁下改变航向。另一方面，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议会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另一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带来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另据美国彭博社3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近日美伊再次交火期间，伊朗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导致数名美方人员轻伤，同时造成两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受损，其中一架损毁情况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也没有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30号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发动了猛烈的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但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则向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城镇发动了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同时也收紧了北部的民防政策，限制民众聚集来应对袭击。黎总理萨拉姆发表电视讲话，强烈地抨击以军在黎南部所实施的焦土政策，完全摧毁村庄、城镇和民用基础设施，并表示谈判未必有结果，但是绝不代表黎巴嫩会投降。
2: 据以色列媒体30号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部分火箭弹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地带。加利里高地等多个地区响起警报，未造成人员伤亡。以方称这是真主党首次针对以色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以方还表示，真主党当天凌晨向以色列北部多地发射大量火箭弹，一枚火箭弹在谢莫纳镇坠落后发生爆炸，造成建筑物损坏，其余火箭弹均被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限制室内外聚集人数等，有效期至6月1号晚。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点遭到以军猛烈空袭，当地居民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在空袭进行的同时，以军在社交媒体发布新的强制撤离令，要求奈拜提耶地区3个城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证实，以军地面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并推进至奈拜提耶以南，威胁将继续扩大军事行动范围，或包括对贝鲁特和贝卡谷地西部的持续打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电视讲话，强烈抨击以军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不再局限特定目标。萨拉姆表示，政府仍将致力于达成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会通过焦土政策获得安全与稳定，又指谈判未必有结果，但绝不代表黎巴嫩会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的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在29号声称又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引发了地区冲突扩大的担忧。
3: 胡塞武装宣布在东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至今击落的 MQ-9 总数已达到25架。
4: قضت الطائر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فوق الأجواء اليمنية سواء الأرض التي تحت سيطرة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أو الأرض التي تحت سيطرة المرتزقة والعدوان يثبت بأن اليمن قادة في الدفاع عن التراب اليمني وعن السيادة اليمنية وأن السماء اليمنية ليست كما كانت مستباحة وأن اليوم الأمريكي يكرر نفس الأخطاء لأنه في المكان الغلط وفي التوقيت الغلط أيضا لأ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حاضرة واليد على الزناد تراقب أي تحرك أمريكي برا أو بحرا أو جوا
3: 胡塞武装官员警告说，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美国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的任何侵犯行为。
5: طالما الخروجات مستمرة من قبل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فإن المواجهة اليمنية ستظل قائمة ومستمرة. الله جل وعلا قد أخبرنا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بأن هؤلاء لن يكفوا أيديهم عنا. الله تعالى يقول في محكم كتابه الكريم: ولا يزالون يقاتلونكم حتى يردوكم عن دينكم إن استطاعوا. وبالتالي الله أخبرنا بأنهم أهل غدر وأهل خيانة، وبالتالي اليمن هو على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ولا يمكن أن يتراجع لحظة واحدة، سيظل على أهبة الاستعداد وعلى يعني استعداد كامل لأي مواجهات طارئة يمكن أن تنتهك السيادة اليمنية أو تنتهك الأمن اليمني.
6: 观察家警告说，持续发生击落事件暴露了当前缓和局势的脆弱性，有可能将冲突推进到危险的新阶段。也门冲突升级也可能扰乱周边航道的安全。
7: As military actions outpace diplomatic agreements on the ground, this fragile truce hangs by a thread. Without immediate restraint, this strategic waterway could fast become the flashpoint for a major international escalation.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期关注的是印度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导弹协议已经敲定，一会儿见。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30号下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场平行会议上，对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演讲做出了简短的回应，强调中美关系稳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孟祥青表示，从赫克塞斯发言后的提问和反应当中，感受到各国对于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高度关注。这也说明中美两国关系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2: 这一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时明确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相向而行，把两国元首共识落实落地，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 孟祥青也表示，战略稳定始终是各国安全保障的基石。在回答关于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问题时，他重申，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和底线，亚太地区也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
2: 必须要坚决的反对态度，这是红线、底线，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谈判交易的余地。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所以我们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 孟祥青表示，中美关系稳。

0: 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与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沟通对话，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莫小青还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针对美国防长赞扬日本等国今年主动增加防务开支，协助分担所谓集体防务责任，莫强青就指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他严厉批评日本在军事化图谋，质疑其军国主义一度未清，公然美化侵略历史且图谋翻案，直言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
3: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至于当前国际形势，孟祥青就指，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使当前战略稳定十分脆弱。而在此背景下，中方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认为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起维护战略稳定的应尽责任。
2: 莫祥青强调，各国应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他呼吁各国一道推动包容共治，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规则真空，同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相会期间，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美大使崔天凯30号出席了以亚洲海上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平行分组会议。那会上，他呼吁各方要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和平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问题。针对美国防长有关中美关系的表态，崔天凯表示，美国防长代表了美国总统的立场，中美应该冷静交流，妥善处理分歧。
2: 崔天凯在出席会议时提及，近期世界正面对一系列地区及全球性挑战，他呼吁各方在应对挑战时遵守一系列普适性原则。
4: I think a few principles would apply to all of them. For instance,We have to base ourselves on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We have to use peaceful consultation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use of force. We have to have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to bring it to a peaceful solu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I think the right choice is to have a good security approach that would emphasize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all,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will apply to all.
2: 崔天凯同时指出，所谓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应对所有国家、所有人保持开放，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国家、少数人。而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日在相会上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佳水平，并称美当局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崔天凯表示，他认为中美当然应该坐下来冷静沟通，好好交流，而不是一直大声打嘴仗，有理不再升高。而对于赫格塞斯避免提及台湾问题，崔天凯就指，中方各个层级都一再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赫格塞斯在这一问题上保持谨慎是正确的。崔天凯并强调，没有谁比中国更关心台湾海峡的稳定，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居住在那里的人民也是中国。

0: 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要没有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统一进程，那么实现国家统一就指日可待。而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台湾海峡的任何不稳定因素都将彻底消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防长特多罗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为了躲避中方记者的正常提问，刻意更换路线，绕道离开。社交媒体所流传的视频显示，有多位中国记者当天在相会指定的媒体采访区域等候菲律宾代表团，准备就地区安全议题等问题进行正常的采访。然而，特奥多罗则携代表团并没有按照常规路线离开会场，而是选择从酒店后厨绕道离开。那菲方随行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称，此举巧妙地绕开了中国记者，引发了广泛关注。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30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以及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首次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小泉对新西兰将最新型最上级护卫舰列为采购候选之一表示欢迎，认为将会有助于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而早前，澳大利亚已经和日本签署了备忘录，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共同开发新型舰艇。三人又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同意合作实现印太战略，并商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有分析认为，日本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寻找更多的落脚点。早前，中方已经批评日本大幅增加军费、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30号是相会的第二天，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主持了部长级圆桌会议，与31个国家的防长以及代表讨论当前全球安全挑战。
2: 各国在圆桌会上讨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建立可信赖的防务伙伴关系，以及维持对国防建设的长期投入和支持。同时也探讨如何加强防务合作，包括投资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深化国防工业合作，提升长期防务能力和韧性，并且强调持续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3: In the business of defense, it is a long-term business. It is not about the here and now. It's not aboutinvesting in a feast and famine way, but investing consistently so that we can build up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 increase the defense expenditure, we must also have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 the effort to reassure one another so that it doesn't lead to a situation where I try to increase my sense of security at your expense, causing you greater insecurity.
2: 陈振声也在30日分别会见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意大利以及新西兰等国的防长。其中，新菲将继续在东盟防长会议机制下深化合作，新意签署国防供应链韧性合作备忘录。新西兰与新加坡则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新领域防务合作。30日，多国部长级官员也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会面，新澳重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讨论深化防务合作。新加坡与卡塔尔则就区域安全以及防务、能源安全合作交换意见。新法则表示将深化军事训练、国防科技以及关键水下基础设施安全等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新加坡等17个国家联合发布了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以加强海底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合作。
2: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和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17国的防长30日共同启动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探讨各国防务部门如何展开合作，加强海底电缆、能源管线等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并且推动共同制定国际规范。
4: We have quite a lot of work to do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on how we can lay tho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ose. Plan tho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uild them, but more importantly, how to maintain them and how to prevent people from disrupting them. We don't want a situation whereby such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are disrupted and all of us get the negative knock-on effect.
2: 三十日早晨，陈振声也和多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共同主持多盟防长早餐会。与会防长强调，在全球动荡局势下，维护贸易、能源和物资自由流通的重要性，并且重申多盟的中心性。各国也讨论如何加强多盟和多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包括联合训练、演习以及人道救援和灾害应对合作，并且将继续通过新加坡海军资讯融合中心加强信息共享。随着全球供应链安全受到冲击，与会防长也强调要维护国际航道和海上通道的开放与安全，确保包括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在内的重要航运线畅通，保障贸易和物资的自由流动。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根据彭博社三十号报道，一名印度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印度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印度国防秘书辛格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印度与印尼和越南就布拉莫斯导弹的出售事宜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辛格称，同越南的协议已经签署，但尚未正式公开宣布。那几周之前，印度和越南两国领导人就曾经承诺将会加强经济联系。那根据报道，布拉莫斯导弹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射程至少可以达到300多公里。

0: 俄罗斯所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在30号再次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破坏。核电站的主管部门表示，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在30号遭到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破坏。核电站所有的系统运行是正常的，辐射水平也正常。根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发动袭击的是一架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机房的墙壁被炸出了一个破洞，但主要设备没有损坏。那报道引述了核电站通讯事务主管表示，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只有几米远。根据俄罗斯塔斯社30号的报道，从顿巴斯通往到克里米亚的陆路局势已经构成了另外一种威胁。乌克兰无人机正在高速公路上投放地雷。那当天有一辆卡马兹卡车在靠近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交界处的路段上被炸毁。那与此同时，俄乌双方也正在使用无人机进行激烈作战。那凤凰记者也深入前线探访了俄军光纤无人机分队。
1: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战斗在城市东西两侧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区内激烈进行。俄乌两军在市中心反复争夺阵地，俄军的各种火力也猛烈攻击着乌守军北翼的后勤通道以及德鲁日科夫卡的炮兵阵地。
2: 各位觉得像是上面结束的拉波的那弗隆杰的石头普罗基维的 FPV，
3: 那 FPV artillery 的一Вот такие вот открытки. Когда открытки есть,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двигаться, так как, ну, сами видите, поля. А если это лесополки, то там она вся будет выкаше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1: 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军第一坦克集团军无人系统团的无人机分队正在积极支持步兵的拓展。这个分队使用的 FPV 主要是使用光纤作为制导。分队的指挥员表示， FPV均由团修理所自己制作，然后用原始的方法，用胶带缠好火箭弹或迫击炮弹，甚至地雷等爆炸物。这架 FPV 由隐藏在坑道下的无人操控中心控制。FPV 沿着事先设定的航线，超低空进入到乌军阵地。很快就发现了第一道战壕内隐藏的乌军前沿的据点。第二架 FPV 在运输通道上迎面撞上了2名乌军的步兵。第三架 FPV 继续寻找着目标。
4: Вход в дом, я так понимаю, дверка. И вот они сидят в доме, выходят здесь под навес, забирают птицу и уходят.
1: 专家们指出，光纤无人机在前线的应用，由于不发射无线电波，敌方的电子战设备发现

0: 不了，也不怕信号被干扰，适合复杂电磁环境下突防成功率也极高。分队指挥官指出，在作战中，无人机拍到的视频也会变成光信号，通过同一根光纤实时传回控制的中心，延迟极低，画面清晰不卡顿，使飞手们能够清晰地看清目标。本台记者观察，光纤无人机也有其短板，由于受线长短限制，飞多远取决于线多长，光纤也容易挂到树或建筑物，断了就失联，机动性也受脱线的影响，对飞手的操作要求极高。据不完全统计，俄乌两军目前使用光纤机占比无人机约55%左右。由于光纤主要由玻璃等石英材质组成，也造成了前线大量残存的光纤的废弃物，使环境和作战人员的健康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来关注香港文汇报的一则报道。日本外务省在29号宣布，首次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向乌克兰提供约22亿日元，约合1.08亿港元，用于为乌克兰购买武器装备。那日本防卫省在同一天宣布，将会首次向设在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及训练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为期1年。这次是日本首次通过这个框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资金。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该资金将会主要用于购买非杀伤性装备。那此前，日本曾经通过其他北约基金向乌克兰提供过无人机侦测系统等装备，但从来没有直接参与优先需求清单这一核心军援机制。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此前警告，日本为乌方所采购的装备将会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并强调此举将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下节回来关注的是国务院批准港澳游艇北上大湾区九市自由行，一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用來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称美伊谈判还在继续，并且协议当中设置了回退机制，如果对方未履行承诺，伊朗有权退出。美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货船，伊朗称将会立法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以军空袭黎巴嫩，造成至少15人死亡，真主党进行了回击，以方同时收紧了北部的民防政策，限制民众聚集。中方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呼吁各国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中方指，如果欧盟执意推行所谓产能过剩供给政策，也将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坚决反制。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破坏。欢迎回来，更多消息。国务院在30号宣布批准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9个内地城市，并实施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1: 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指定口岸出入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广东省政府要会同交通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口岸，要落实源头管理及属地管控责任，建立相适应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并根据实施情况适时调整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同日对此表示欢迎。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舸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9市水域可自由航行。与此同时，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后适时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了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到2031年的6月1号。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于2023年的6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3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5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第五届香港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30号举办了颁奖典礼，有获奖的中学生表示，将会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为榜样，期待日后为建设航天强国做贡献。
2: 为普及航天科技，培养航天创新人才，第五届香港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在港举行。本届大赛吸引来自90间中小学校的523名同学参加，参与人数创历史新高。大赛主办方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芷琪致辞时表示，赛事不仅是航天创新能力的展示平台，更是培养学生坚毅精神和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日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颖踏上太空征程，相信这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少年投身航天科技事业。
3: 我相信黎嘉颖的她成为航天员一个事迹，必将激励更多香港的青少年热爱航天，追逐梦想，逐梦太空，立志投身航天科技事业。我亦都相信通过她的事迹，必将掀起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的热潮，这个和今天这个比赛是完全紧密相扣的。
2: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共产生144个奖项，涵盖小学、初中及高中3个组别。有获奖中学生表示，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深受其事迹鼓舞，未来将努力学习，为建设航天强国做贡献。
4: 其實好開心，香港真係可以產出一個太空人啦！即係香港首產太空人，我真係好榮幸，香港可以喺航天同埋天文方面去發展啦。咁而黎博士嘅呢個新聞，亦都令我更加鄭定咗，我一定大個都想去成為香港第二或者第三個嘅太空人上火星。
5: 我未來應該都係 例如可能係工程嘅唔同嘅方式去，例如係唔一定係成為一個太空人，但係可以喺例如係地面通過例如設計唔同嘅火箭啊，同埋例如設計可能燃料咁樣嘅科技去，有可能更多嘅太空人上軌道咁樣嘅。
2: 我覺得現在這個發展趨勢就是靠航空航天還有高科技這方面，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響應這種趨勢，然後再加上我本身也個人很感興趣，所以我覺得我以後也會從事航天。航空物理这方面的研究。
6: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即日起到下月的30号，将会在全港各区陆续提供80场非遗表演、60个体验摊位以及20个导赏考察团，涵盖了超过100项的非遗项目。
1: 由香港康文署主办的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举行开幕典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指，去年首届活动吸引了16万人次参与，而今年的非遗活动将更加精彩，希望让市民及游客深入体验香港的非遗技艺，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7: 今年非遗精华游中的考察活动是增加至40项，一共是设有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例如到深水埗认识古琴的艺术，去九龙城了解潮州食品制作的技艺。参加者可以聆听非遗工作者亲身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故事。我们期望能够继续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协作，凝聚社区和各界的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一连2日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的非遗嘉年华，市民游客能在摊位亲身体验花带编织技艺、试穿粤剧戏服、手工雕刻麻将等。
8: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承傳的推廣，因為可能很多人可能對於非遺上，例如我們店頭是手雕麻雀，可能未必會很認識，如果可能有一些展覽，可能有些外國人或者是本身本地的市民可能來到攤位，可能認識了這件事，可能藉此可能多些宣傳，或者他會知道有這件事，會更加可能個意識會高一點，會多些人去留意，
9: 讓我了解你們的文化更加多。之前我就不知道有這些東西，就好像這些小食，即平時你過來這邊很少可以吃得到這些東西，一般都是在那些街邊那些買的，那些基本上就是那些排檔什麼，但這些特色的小食就比較少接觸得到。
10: 其實有這樣的東西一直保留下來已經很棒了，如果說能夠讓，因為這個活動維持一個月，如果說可以有再更多一點的曝光，讓更多香港人知道，因為我朋友他有說他其實是因為想要帶我們來，他才上網去查資料，而且今天是因為可能本來會下雨，他擔心可能会户外的活动没办法，他才查到有这样的室内活动。
1: 今年的香港非遗月，各区即日起至下月30日，将陆续提供80场非遗表演、60个体验摊位及20个导赏考察团，涵盖逾100项非遗项目。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0: 第12届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30号举行颁奖典礼。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借着本次比赛能够发掘更多本地优秀人才。
11: 可以話咧，呢一項嘅賽事咧，其實唔單止係成功咁樣為我哋香港咧係建立咗一個龐大而且係充滿活力嘅創科青年人才庫，而更加咧其實係銜接咗啦，頭先阿蘇博士有提到啦，不論係挑戰杯啦、中國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等等全國權威賽事，以及咧係多項知名嘅國際創科展。因此其實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讓我們大家既是可以鍛鍊進一步去舒展我們所長，同時之間其實也是幫到大家去對接我們的國家以及是國際很多不同的創科的平台的。
0: 本屆賽事共有本地30间大專院校，有753个項目，超過2100名學生參賽，各項數據再創歷史新高。经过严格的评选之后，那大赛一共颁发了87个奖项，其中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团队分别在创新类别和创业类别夺得了最高殊荣的特等奖，那港大还同时拿下了优秀组织奖，获奖团队可代表香港参加全国顶尖双创赛事以及多项国际创科展，持续向外展示香港青年的科研能力。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的是数据显示，西班牙的通胀率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3%。一会儿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号就欧盟委员会当天开展对华关系讨论仪式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指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发言人强调，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玉渊谈天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表的文章显示，欧盟委员会29号召开会议，讨论对华经贸政策调整，试图推动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对此，中方明确表态称，如果欧盟执意推行此政策，中方必将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坚决反制。
2: 玉渊谈天文章指，多个欧盟成员国日前提交了一份提案，试图推动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这项新工具的设计对中国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它意味着一旦某个国家的产品超过限额，欧盟就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特定国家的所有相关产业进行系统化攻击。文章还列出了3个判断。首先，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转向本质上是欧洲工业长期衰退与既得利益集团游说合谋的结果。自2022年以来，欧洲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工业生产连年下滑。但面对困境，欧盟选择转移矛盾，而非推动改革。其次，中方的反制不是口头警告。据消息人士独家披露，中方可以对欧方有关做法发起反歧视调查、产供链安全调查。商务部已明确表态，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权益受到损害，中方将坚决反制。若欧盟执意推产能过剩工具，中方将第一时间采取综合性反制措施。文章在最后指出，欧盟的指责逻辑本身站不住脚。法国已连续3年成为中国第一大化妆品进口来源地，欧盟多类产品在中国市场都占据了显著份额。若欧盟用所谓生产能力超过本土需求的荒谬逻辑指责中国产品产能过剩，那么这些在华销售的欧洲产品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也就值得考虑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西班牙的经济，官方数据显示，西班牙的通胀率已经是连续3个月超过3%。同时，西班牙的经济正面临着多重的外部压力。那根据官方最新预测，西班牙2027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2026年的2.4%下调到1.9%。
3: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通胀指数在今年2月为2.3%，但从3月起迅速升至3.4%，4月小幅回落至3.2%，5月维持在约3.2%。欧盟委员会指出，这一波通胀指数上升主要起因是中东局势升温推高能源价格，而核心通胀指数也接近3%，显示价格压力已扩散至服务和日常消费领域。欧洲央行因此对降息保持审慎，市场普遍预期高利率环境将维持更长时间。尽管如此，西班牙劳动力市场低迷的情况已有所改善。官方预计，2026年西班牙的失业率将降至10%以下，实际工资增速有望持续高于通胀，以进一步支撑家庭消费、内需和。

0: 出每条绝对没毛病。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时光展开缝隙，初夏的音符已经跃动起来了。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初夏两个字光听起来就觉得那么美好，一直觉得初夏的短暂时光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在燥热之前，在蝉鸣之前，一切都是那样的纯然清净。此时暖风熏熏，树影斑驳，芭蕉新绿，樱桃初红，小河等待蜻蜓，一滴雨荡开涟漪，好像撞见了初夏的秘密。这个周末北方初夏的炎热已经崭露头角，像今天东北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东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现身。好在这份炎热持续的时间不长，6月1日在冷空气和降水的频繁影响之下，东北华北气温会陆续有所回落，尤其东北一带降温相对明显。由于东北地区上空冷涡活跃，那下周一到周五呢，气温将会持续的偏低，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不足25度。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有34度，到6月4日到5日将降到只有22度左右，天气会清凉不少。那在南方，今天起30度以上的范围会再度的扩大，华南一带的高温频现，再加上华南湿度大，闷热感呢会特别的突出，在华南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未来降雨又会如何发展呢？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

欢迎回来。前几天南方大部雨水不断，强降雨频发。今天到6月2号呢，南方降雨总体不强，会是近期南方降雨最弱的时段。不过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以及江南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以及云南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6月3号之后，冷空气南下，西南暖湿气流重新增强北上，会导致西南地区东部和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又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北方，今天到6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总的来看，未来10天呢，东北地区降雨频繁，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夏日里炎热、强降雨时不时的来打扰，关注天气，做好应对，愿大家都能平安度夏。我们再会。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伊朗称美伊谈判还在继续，并且协议当中设置了回退机制，如果对方未履行承诺，伊朗有权退出。美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货船，伊朗称将会立法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以军空袭黎巴嫩造成至少15人死亡，珍珠党进行回击，以方同时收紧了北部的民防政策，限制民众聚集。中方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呼吁各国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中方指，如果欧盟执意推行所谓产能过剩工具政策，必将会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坚决反击。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损坏。